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全度汛，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题宣传。防汛避险转移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关于这件大事咱河北立法了。
2: 啥时候立的法？具体说了啥？
1: 2024年1月14日，河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为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提供了法治保障。
2: 关于防汛避险人员安全转移，条例是咋规定的？
1: 条例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以法规形式固化下来，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度破面的原则，对转移准备、预警响应、转移实施等关键环节做出了规定。
2: 那都哪些人，在什么条件下需要转移？
1: 条例规定，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蓄滞洪区、河道行洪隐患区、水库周边及下游、尾灌扣下游可能受到暴雨和洪水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威胁的其他区域的受威胁群众依法进行转移。
2: 那有这类情况，咱们可真得早行动呀。
1: 没错，避险早一秒，风险少一分。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1: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0: 行。
2: 那啥，我那儿还有我妈做的那个辣嘎的，
1: 我给你俩整点。
0: 行啊，
1: 再下饭啊。
3: 我说那个，以后少来啊。
0: 咋了？
3: 让人瞅见不好。
0: 你警察怕别人瞅见啊？
3: 就总之，咱俩现在应该就是保持点距离。
0: 跟谁愿意挨着你似的？我这回来是为了告诉你，要不是我爸帮你，你这是警服早给扒了。没骗你，我爸妈唠嗑时我听见了，没捅过你。
1: 来，尝尝，可好吃。
0: 尝尝。
1: 来，整点。哦。蒜油来了，咸
3: 了。嗯，
0: 真香。
2: 香吧？
0: 嗯。
2: 正经搁大油炒的，多香啊！
0: 光呢。你今天在广场上说抓啥贼啊？
4: 燕子去找王鑫了。
5: 嗯。
4: 咋不告我一声呢？
5: 告你不就去不了了吗？
4: 那你就让他去吗？
5: 你没看出来吗？这些天燕子憋闷得很，我怕他憋出毛病来。这不星期天吗？正好让他出去透透气，散散心。
4: 那也不能全都随他的心思。你咋了？哎，
5: 你一吵吵我就心慌。
4: 丁雪，我不吵吵啊，我不吵吵。
5: 说他。
4: 哼，哎呀，添毛病了，这是。
0: 这事儿挺有意思啊，他咋弄的？
2: 嗨，就是因为整不明白嘛，所以这才翻来覆去的研究，是吧？哎，
0: 你先让我去吧。

0: 你别说啊，我觉得合适。别闹了，那怎么办？你都不能让群众参与。嘿，我可不是一般群众啊，我是警察家属。再说了，群众协助警察办案，维护社会治安，这不是义务吗？
1: 对，我觉得人小马说的有道理，是吧？现在你看看人小马长得多喜庆啊，是不是？人家骗子一看这样的。
0: 肯定可是他这样的下手。
2: 娟儿哥，你是夸我呢，还埋汰我呢？哎，我这肯定是夸你呢。是是是，谁能骗得了他呀？这心眼子可多了，你就是不了解他。
0: 鱼都凉了，不吃一口啊？
3: 就是，我去。
4: 你付点零钱吧。
5: 哎，同志，你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4: 够开。同志，同志，
5: 那个能帮我付点零钱吗？没有。好嘞，不好意思啊。
4: 同志，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5: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
4: 哎，
5: 小妹儿。
4: 哎，
5: 付多少啊？
4: 10个1块的。
5: 我看够不够啊？
4: 哎，好，谢谢啊。
5: 够，哎，好，你数数。哎，好嘞，谢谢啊。没少吧？等会儿啊。哎呀妈，就10个数，咋还整明呢？哎呀，
4: 没少，可以，谢谢啊。
5: 妥了。
4: 好。
5: 哎，老妹儿，
4: 哎，
5: 等一下。
4: 我刚想起来啊，好像有1块钱缺了个角，你查一下吧。缺了个角？
5: 我查吧，你太慢了。有个角儿了。哎，在哪儿呢？
4: 好，好，好，好，
5: 拿着啊。
4: 哎，等会儿。
5: 干啥？
6: 我再数数。
5: 哎呀，你个小妇女同志，你数多半天了都。
6: 哎，这咋成7块了呢？
5: 不可能啊！
6: 干啥呢？
5: 哎，哎呦，干啥你？我喊警察了啊！
6: 喊警察？我就是警察。嗯，
5: 撒手！
6: 你放我一……
5: 干啥呀？放我一马呀！我头一次啊，我真头一次。
6: 啊，我错了，我错了。
4: 行了，你这赶紧走吧。刚忙完忙就赶人走啊？
6: 那我不赶你，你还能留下？那要看我想不想了。那别走了，你给我走吧。
4: 我留下来干啥呀？
6: 你留下来给我拾掇拾掇屋子，你那做做饭啥的，你不做那个熏鸡架吗？可劲儿做的，
4: 熬猪屎给你吃。走了。
6: 哎，玛雅。
7: 谢谢啊！只能说不好使。我就说谢谢啊，谢谢你，谢谢。巡逻去吧，你。走了。常过来看看。回头。哎，你小子可以啊！啊，我听说。
5: 那小子手腕都差点掰折了，可以。不是，那小子手贼快啊！我生怕他销毁证据，那下手确实重了点儿。但我这手劲儿跟我师傅比还是差一点儿。
7: 啊，你师傅，你师傅是谁啊？
5: 我师傅叫马回。
7: 哦，
5: 认识啊？
7: 啊，不熟。
5: 哦，
7: 但是我听说过你师傅啊，那名气可大。
5: 听说好多犯罪分子的手腕都让他撅肿了，那本事大呀！我这能耐也都是跟他学的。那，
7: 你的意思是，这个名师出高徒呗？啊？没有这意思，不敢。那个，所长，你看我是不是现在能出去办案吧？能啊。 这小广场是装不下你了啊！
5: 也不是，那广场案子还是小嘛。

0: 林同志，案子呢不分大小，能破了案那才叫真本事，明白不？
1: 明白了。
0: 巡逻去吧。巡逻去吧。
1: 行。

0: 一会儿燕子回来，你别说他啊。我跟他唠唠也不行吗？一唠就唠出火来。
1: 那咋的？不管他，下次还让他去。我跟他说，我跟他唠。我身体不好，马健已经够折腾的了，你给我消停点儿。
2: 行，他气顺了，我憋着啊。
0: 我回来了。哎，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啊。
3: 米糠糠都几点了？天都黑了，不像话。再这样下去，就该咽个龟速了。
1: 少说两句，别老满脸苦大仇深的啊。
3: 我这样行吗？
1: 保持住。
3: 我用浆糊给它蘸上。啊，
1: 快点，饿了吧？
3: 嗯，
1: 这豆腐啊，可嫩了，
3: 真香。
1: 土豆，多吃点啊！嗯，真香。嗯，哇，真好吃，好吃哈！嗯，嗯，那个小汪，他那怎么样啊？
4: 挺好的，刚破了案。嗯。
1: 还差点把犯罪分子的手腕给掰折了。真的，嗯，严师出高徒，
4: 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5: 你是说他比我强呗？
4: 他现在是比你强，他年轻啊。他到你这岁数了，那也说不定呢。
5: 哼，就他那个熊样，他一辈子也赶不上你爸。
4: 你咋还瞧不起人呢？
5: 我就瞧不起他了，咋了？吃饭呢，别吵吵。嗯，真香。嗯嗯，
4: 多吃点啊。
5: 嗯，
4: 加这个，加这个。嗯嗯，这你爱吃，妈你也吃。哎，多加点。嗯嗯，行。
1: 哎，多盛点。
4: 嗯嗯，
1: 吃豆腐啊，这白菜。嗯，白菜。
4: 没问题。快吃点这个。嗯嗯，快加点。
5: 给我拨点。
6: 那倒我就盛咸菜了。那盛点米饭。行了，吃吧，这两个坏蛋。
7: 你不就是抓坏蛋的吗？
6: 哼，把你们都抓进来。啊，谢谢，放那边啊。
7: 听说这局里要搞射击比赛，每个所能派一个代表。我想报。我在我们学校那射击成绩可以说是名列前茅。最近巡逻挺顺利的。
6: 没啥大事儿，还得加强，不能放松警惕啊。
7: 行，我知道。 还有事儿？比赛，
6: 我能参加不？想参加就参加呗，不过记住了啊，回来以后把落下的工作全给我补上。
7: 放心，我一定取得好成绩。
6: 好，
7: 就巡逻去吧。仔细着点啊！
6: 行行行。

0: 干啥呢这是？啊？
1: 你不是要参加射击比赛吗？咋不去训练去？
0: 谁说没练？这不正练呢吗？
1: 哎，你这练啥呢？拿针穿大米粒儿，这是啥练法啊？
0: 独门绝技，练心的。
1: 练心的？行，你可太有心了。你回头穿个项链挂脖子上吧，啊？别唠叨。
0: 你等我拿第一，你就知道我有本事。

0: 回来了，下班了。王鑫，
1: 嗯，
0: 你咋回来了？
1: 这是我家，我乐意回就回来，不着吗？
0: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
1: 那什么，我代表我们红阳站回来参加射击比赛，你到时候没班可以给我加油去。
0: 才不去，除非你请我去。
1: 爱去不去，不去拉倒。
0: 拉倒就拉倒。
1: 那什么，我呢，真诚的邀请马儿同学和我比赛。
0: 这还差不多。能不能行啊？别到时候我一顿加油，你就比个倒数第一。
1: 我调查过，你最差也是倒数第二。
0: 那我还是不去了，省得丢人。
2: 各位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志们，射击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参赛选手做好赛前准备。
3: 你怎么争取他呢？干嘛跟我们在这儿挤呀？
4: 我又不是领导，我不跟你们挤，跟谁挤？
5: 都别挤！班长来了，你站这儿啊！放这，放这，打烊了，
6: 开始。
7: 跟那收音机里一模一样。
8: 那可不，你嗓门不亮能被公安分头接住。
2: 王立刚同志，第二岗位的
8: 配不上人家。
2: 春林站公安派出所的薛振山同志，第三岗位是红阳站公安派出所的方鑫同志。
9: 好，
2: 第四岗位的。
0: 为啥呀？
10: 这是射击比赛，万一有个擦枪走火的，谁负责呀？
11: 你就别为难我了啊，跟他们一样，在外面听个响得了。
12: 枪弹集合。准备射击。
13: 来接。

0: 太香了，
1: 疼吗？
0: 咋上了吗？不轻不重的，
1: 我看着看着眼睛挺好，
0: 挺好啊。
2: 我爸是警察，我也是家属。
3: 都说是家属，谁能证明啊？
0: 警察同志，那个警察同志，那个他是马奎马叔他女儿啊，
3: 马叔的姑娘啊。啊，那进去吧。
2: 哎，谢谢，
0: 谢谢啊。
2: 干什么？啊，
0: 刚打完钉枪，还没爆瓦呢。来，让来。
4: 汪鑫同志的第一枪就正中靶心，击中十环，这就是一个开门红啊！
5: 马叔，你徒弟真行啊！
3: 哎，你这儿子真行啊！

同志五枪打出了49环，这个成绩已经给其他的选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希望光新同志再接再厉，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得本次射击比赛第三名的是哈城站公安派出所的李亮同志。

0: 各位领导们好，同志们好，我是汪鑫，来自宁阳铁路公安分处洪阳公安派出所。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在领导们的关怀下，我
1: 那谁念重要吗？谁念不重要，重要得有那两下子，夸夸那真往上马上干，
0: 感谢国家，
1: 啥玩意儿？
0: 感谢领导。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虽然他对我非常的严厉，但我心里都明白，他是实打实的为我好，也为我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个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2: 其实今天本身是想能打到100环，这个还是没有做到。
0: 我呢就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啊。谢谢大家。
3: 站住！
4: 爸，
3: 干啥去了？
4: 我这不刚下班吗？
3: 我去你们单位了，说你请假了。
4: 去我单位干啥去了？
3: 国营商店不能去啊！我打酱油打醋，怎么不行啊？
5: 姐姐，
4: 哎，我去找同学了，临时请个假。姐姐，
3: 看哪个同学？
5: 姐姐，
4: 不认识，女同学。哎，等会儿啊，忙着呢。爸，你没去看市级比赛吗？
3: 那玩意儿有啥看的？你爸年轻时候天天打。
4: 汪鑫拿了个第一，那家伙在主席台上领奖的时候给你好一顿猛夸，你是没听见？那话我听着都肉麻。

0: 你当初也算没白帮他。哎呀，我帮他啥呀？从他走了以后，我这多清静啊！我跟你说，燕子啊，以后你不能再去凤阳站啊。
1: 为啥？我就去。
0: 你敢？你再去，我就把你腿打断。
2: 打断谁的腿啊？
0: 我。
1: 妈。
2: 我爸打断我的腿，瞧把他能耐的！行了，你甭管了，你上去歇着吧。啊，放好了我叫你。
0: 你把盐给我呀！啥孩子这是？
2: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对燕子那么严厉。
0: 你不严厉，他飞上天了。
2: 飞上天不也随你？
0: 其实我觉得小王这孩子挺好。行了，别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
2: 你说你咋回事啊？一提小王啊，就跟吃了枪药似的。你这么不待见他，干嘛让他给你当徒弟？
0: 是我让他给我当徒弟的，
3: 那不是领导指派的。
0: 来，答一把。
2: 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2: 哎呀，妥了，想啥来啥。
4: 老金，老金，哎，走了，是不是找姐姐去了？马叔，在家不？马叔，我那啥，我走了，回去。回去回吧，我也管不了你了，用不着来打招呼。
5: 我来呢，是想谢谢你。要不是你帮我去找这个目击证人，我这身衣服应该是穿不了。谢谢。
4: 用不着谢我，领导把你塞到我手上当徒弟，你犯了错，我也脱不了干系。我是自己为自己。
5: 是。那什么，我再多嘴问一句啊。 我得在弘阳待多久啊？
4: 这你得问你们领导去。我哪知道？咋了？烦了？不是，那边也没啥案子，英雄无用武之地。
5: 英雄？
4: 英雄在哪儿呢？嗯，
5: 看啥呀？说正经的呢，
4: 小子。
5: 别看不起小詹，很多犯罪分子都会选择在小詹下手，把你眼睛睁大了，够你忙的。是，知道了。
4: 那个，我可没吹牛啊。第一，反正人挺多的，拿个第一算是挺荣耀的。
5: 行啊，拿着你这第一名，在弘阳站好好巡逻，啊，是吧？第一，头疼。

0: 你这咋回事啊？啊，人家好好的来感谢你这个师傅，又把人赶走了。
1: 你看把他嘚瑟的，又找不着北了。
0: 轻点。
1: 行了，你歇着吧，我来。
2: 嗯，好，好。行行行，就按我说的办啊。好啊。
3: 所长，咱这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嗯，不想说。哎呦，
2: 行啊啊，给我们黄洋派出所争光了。哎，可以。哎，我当年也拿过射击比赛第一。
3: 是吗？啊，
2: 哎，你离开这段时间落下的工作不少啊，补上啊。
3: 我这第一名，头筹。
2: 第一咋了？我眼部掐。

0: 这第一不是也刚来让人给骗了吗？啊！我问一嘴啊，就是我这个巡逻的活得看到啥时候？
1: 你要不走的话，就一直干下去呗。
0: 干一辈子呀，那
1: 你可以不干一辈子呀，没人拦着你，想走就走。
2: 我干，
0: 干！哎，好好巡逻啊！
2: 哎，
0: 来，
2: 啊，
0: 奖状拿过来。

0: 杨同志，小卖部有人打架。
1: 那抢
2: 着花钱
1: 花
2: 的
1: 怎么演
2: 呢？给我钱！打人！哎，住手！住手！干什么呢？
3: 小杨同志，你来的正好。他在我的店里瞎溜达，把我的一瓶酒碰碎了。他不给我钱，他还想跑。
2: 哎，警察，你别在这说，我不是想跑，赶紧看看吧。他打我，我想去报警。再说这个酒事儿，他跟我没关系呀。
3: 今天你要不赔钱，你就走不了。
4: 哎，行了，别吵吵了，你这。谁瞅见了？啊，啥情况？
5: 我也不知道。
6: 哎，有话好好说，别急眼啊。
4: 咋回事啊？
2: 不是，行，我给你还原一下。刚才我进来啊，我说买点东西，他说你随便看，你看，哎，我就从这儿，哎，看看这边，看看这边，你看，哎，这么差距离，我怎么能碰到呢？你说是不是？
3: 就是你碰的。
6: 你看这个道这么窄啊，这酒瓶子非这么放，这冬天穿衣服都厚，能不给你塞了吗？
3: 那听您的意思，这还成我的错了。
6: 刚这屋里就他一人。
3: 对啊，
6: 同志，他这东西摆的确实不合理，但这酒瓶子也不会平白无故的自己掉地上，你就受委屈，把这酒钱赔了吧。
2: 不是警察同志，这。跟我没关系，你说我怎么赔呀？
3: 你还不承认，就是你碰的。
6: 行了，要不这样，你俩呢各退一步，你按成本价赔给他，行不？
3: 那我不是亏着了？
4: 你还打人了呢，你亏啥呀你？
6: 你俩要是不满意，咱们呢就回所里慢慢聊。
2: 哎呀，成，算我倒霉，多少钱啊？
3: 五毛。
2: 给，以后你们这地方我再也不来了。我
6: 这酒瓶子别这么摆了。
3: 哎，
7: 老板，拉出来，拉出来，砍死阿光！
8: 那里，
7: 阿光，我就砍死阿光！阿光来，
8: 老板，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
7: 阿光，我就砍死阿光！哎，
8: 同志。有啥事咱好好说，来，
7: 头盔，上头盔，
8: 看看这状态，咱们这患出犯病了，这
9: 哪正常的，就是个疯子，
7: 都不赔呀、啊！
4: 警察同志，赶紧把他摁住了，别伤了人。
7: 哪个精神病？哪个给我机会再开？快点！
8: 这都是人，哪有鬼呀、啊？
7: 就是有鬼，就是有鬼！
4: 哎，你先别激动，来，
8: 我把你抓板行不行？
7: 真的帮我捉鬼？
8: 你看我穿的是衣服，我是警察，我能把你抓鬼。把刀给我来。

0: 哥，你这腰上没啥大事儿，给你开三天高药。
1: 你说没事儿，我这就踏实了。这就是个寸劲儿，给你添麻烦了。
0: 客气啥呀？今天你运气好，下次得谨慎啊。
1: 我这不是赶上了吗？平时这样的事儿也不常发生啊。你这独身一人，还要照顾病人，不容易。
0: 都不容易。马哥，我给你开了膏药，一天一贴，走，陪你拿药去。
1: 哎，我自己来就行。
0: 没事没事，我陪你去。来，
2: 沈医生，这膏药现在没有了。
0: 没了？
2: 对。
0: 那啥时候有啊？
2: 哦，得看看明天会不会补货吧。
1: 没事没事，反正我这没什么大事，我什么都不怕了。那我先回去了。
0: 行，马哥，回去啊，做做热敷。
1: 好，
0: 明天到了，我告诉你。
1: 好，谢谢谢谢。
3: 让你吓我！

0: 上班呢，别闹。哎，亏了我还给你带吃的。
1: 饺子，多吃点。嗯。哎呦，饺子太香了，你吃啥都香。
2: 那当然，
0: 好吃还不让人说呀？
2: 哎，对，等会儿啊，差点忘了。哎呀，这个。
1: 这是我垫的咸菜，尝尝。嗯，还有咸菜呢。嗯，哎，你说啊，上回炖鱼，这回包饺子。你说，哎，我那个熏鸡架啥时候蒸啊？
3: 下回，他想吃饺子了。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想吃饺子就给你包，多贴心呐！
4: 是啊，
1: 新呐，你呀，你享福了啊！你看弟妹这啊，样样都拿得出手，你小子算超上了。
4: 啥弟妹呀，都说了是同学，他爸是我师傅，明白？他爸是你师傅吗？你们这关系套不关系的？
1: 门当户对呢，
4: 胡说八道没完没了了。
1: 这就是一从窗户纸的事儿，真……不好意思，
4: 你是吃饱了哈？满嘴跑火车。
2: 你不就是跑火车了吗？
1: 我现在不跑了。
2: 那你咋不跑了呢？
1: 我不乐意跑。
2: 跑啊！我恶心你跑去！你撩着跑。嗯。啊？拿什么玩意儿？那啥，有点吃咸了，我打壶水去。磨磨唧唧的，跟小丫搞对象的时候咋这么麻利呢？
1: 你能不能别提他呀？你这是臊的我。哟，
2: 要咋的了？旧情难忘啊？
1: 拉倒吧！我要跟他成两口子，那我有的他说有个病啥的，他准第一个撩。哎呀，连个短腰的都没有，多惨！
2: 知道就好。就我傻，跑二百里地来给你送饺子。
1: 你爸让你来。
2: 跟车走了。
1: 那你妈让你来。

0: 我跟他说找同学去了。
1: 这不好吧？这要是被发现了，我吃不了兜着走。
0: 我来找你都不怕，你倒胆虚了。
1: 我不是虚，我是怕你挨骂。那什么，到时候吃完了你就赶紧走吧，晚了没车了。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行，
0: 你就说你让不让我来吧。
1: 你要回回都能带好吃的，那你可以来。
0: 你咋就知道吃呢你？行，
1: 哎呀，那跟你闹着玩呢你。
2: 我水往打了。

0: 哎呀，好累呀、啊！
1: 踏实待着吧。嗯。哎呀。哎呀，功夫。行吗？温度？
0: 行。
1: 不烫吧？
0: 不烫。啊。
1: 嗯。你说你这疼得这么厉害，光这热敷行吗？
0: 沈大夫都说了，没什么大事。
1: 那沈大夫用眼睛看，能看明白吗？
0: 我心里有数，用不了两天就好了。
1: 你别不当回事儿，你不是小伙子了。这大冷天的，别再落下什么病。你说咱明天去别的医院看看吧。哎呀，
0: 没那么娇气，不用。
1: 这个小胡啊，也是够逗的，一个警察让行凶的给吓跑了。这闹笑话！
0: 娘胎里带来的就是小胆子，没办法。
1: 那还当警察？
0: 也不能总碰上这个事儿。调解啥的，他还行，能干。
1: 这要是小汪在啊，都不用你伸手，肯定第一个就冲出去了。嗯，
0: 这话还真不假。那小子是个硬碰硬的主啊。胆子大，身手好。上次那家伙八个人，真敢往上冲啊！说实话，当时我心都虚了。
1: 这还夸上小娃了，这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0: 夸他啥呀？这实打实的事。
1: 想小娃了？
0: 哎，想他，想他干啥呀？有没有他？我照样办案子。哎
1: 呀，案子是办了，你也趴床上了。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汪这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0: 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王这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1: 嗯，燕子咋还没回来呀？
0: 啊，去找同学了。那么大个子还能丢了吗？
1: 去哪个同学那儿了？
0: 不知道啊。
1: 你，哎呀，你这当娘的心也真够大的。
2: 不会又跑红阳去找那个臭小子了吧？
0: 刚才还夸呢，怎么转脸就成臭小子了？
2: 咱们家这不有个臭丫头吗？
1: 哎，夜不归宿，看我不打断他腿。
0: 哎呀，行了啊，别动不动就打这个打那个的，都躺下了，都趴这儿了，还不消停。
1: 大晚上的，我真是不敢想，传出去以后这咋嫁人呢？这
0: 哪有你这样的爹？你这往哪儿想呢？
3: 我回来了。
0: 哎，燕子回来了。呀，爸，你咋了？跟人干仗去了？
3: 哎呀。没事儿，扭了一下啊，没大事儿。
2: 你干啥去了？

0: 我跟同学逛公园去了，顺便看了场电影。
1: 编，接着编，说说吧，啥电影？
2: 我这个水热水换一下啊。
1: 我在问他话，你打断我干嘛？
0: 哎呀，妈，我作业还没写完呢。哎，
1: 你听他说啥了吗？
2: 写作业啊。
1: 他还写啥作业啊？写马健的作业啊。哎呀，
2: 我这个热水该换了啊，换水。
1: 哎呀，哎呦，哎呦，这俩俩，哎。
3: 嫂子在吗？
0: 哎，来啦。
4: 爸爸。
0: 哎，哎呀，沈大夫，进来坐吧。
5: 不了不了。马哥的腰怎么样了？哎
0: 呀，老样子，就是不咋敢动。
5: 这医院刚进了膏药，我给马哥拿了三天。哎
0: 呀，沈大夫又让你费心了。哎，
5: 嫂子，你最近身体咋样啊？
6: 我挺好的。
5: 啊，那就好。有什么不舒服啊，就告诉我。啊，这膏药啊，要先热一热，等软和了，哪疼往哪贴。哎，等见效了呢，然后我再给马哥开。你给我说一声。好。哎
7: 呀，马健，哎
0: 呦，
7: 大姨，
4: 没办法，
0: 是不是又沉了？嗯。哎
7: 呀，我带马健回我屋玩会儿啊。哎，
0: 别呀，这孩子磨人。
5: 我就稀罕他，多可爱呀，是吗？一会儿就回来了。
0: 那行，那让你受累了啊。
5: 没事儿，走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受累了啊。
5: 没事儿。
0: 哎哎，慢点啊。嗯。
1: 你这啥情况？啊，
0: 那个沈大夫给的膏药，说是得烤一下，弄软和了才能敷。我觉得沈大夫这个人挺好的，你看平常稳稳当当的，又热心肠，手可巧了，给马健都已经织了好几双袜子了。稀罕马健，没事就往他家里带，那马健见了他都乐得嘎嘎的。你寻思啥呢？
1: 我啥也没寻思。哎呀，你烤的差不多了，把那着了。
0: 忘了。
8: 爸，
0: 咋样啊？
1: 好多了，你这饿坏了吧？
0: 我不饿。
1: 哟，这不饿都知道往家跑了？
0: 这不挂着你呢吗？
1: 好闺女，爸爸真感动啊。
0: 马健呢？啊，你沈姨抱家去了。
5: 胡膏药呢？
0: 你沈姨拿来的。
5: 沈姨人真好。
0: 我来整包吧。去忙吧。
5: 你会吗？
0: 这有啥难的，哪疼糊哪儿呗。行，来，接下来就能糊上了啊。好。
1: 你行吗？
0: 行。
1: 哎呀，行啊，好啊，还是姑你好，啥都懂。来，
0: 来了啊。哎呀，
1: 你真会吧。
0: 行。哪疼啊？
1: 告诉你。
0: 确定了啊？哎，来了啊！是这儿啊！啊，我糊了啊！
1: 你倒是快点吧你！哎呦，
0: 咋样？舒服了吧？
1: 你把我这当铁板了你！
9: 你把我的脚给碰碎了，你得赔我酒钱。
10: 警察同志，俺没碰这个酒，是他自己掉地上的。
9: 你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这瓶酒还能自己跳下来？
11: 你这店咋老出这种事儿呢？啊！我上次说没说过这酒瓶子别往这儿放，非往桌角子上放。
12: 上次的事儿，这次还是这儿吗？
11: 你说你自己是不是有责任？
9: 你这话说的，我这店里哪有地儿啊？上回出的事儿还是一个多月前的。
11: 你这桌子上不都是地儿吗？啊，往里扫扫，这还谁还能碰着？我就不信了。
9: 行，我一会儿往里扫扫。你把我酒碰碎了，你必须得赔我钱。
10: 警察同志，还是算了吧，算我倒霉。多少钱？
9: 5毛。我现在就往里挪，
11: 你挪，我看着你挪，你这。

0: 好家伙，给你店买个东西如履薄冰的。这瓶拿走，这少这一瓶是咋的呀？
1: 好，
0: 少这一瓶啊。
2: 香肠葫芦。
3: 又给我们看孩子，又给我们炒菜的，这哪行啊！
4: 放假了，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的。嗯，再说了，马哥的腰伤了，这身体还得养，能歇就歇，顺手一个出，不费劲儿。
3: 那嫂子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5: 来，没事，
3: 来了马姐，咱们回家吃饭了。
5: 行了，谢谢你啊。
3: 马姐，吃完饭再玩啊！
6: 玩了，快吃饭。
7: 没有。哎呀，受累了啊！
3: 什么呢？
7: 醋溜白菜。嗯。
3: 好吃不？
7: 你的手艺，那能差吗？乔木生都又长进了，可以啊。
3: 那就是好吃啦。
7: 又脆又嫩，花花拿捏的，正正好。
3: 沈大夫做的，
7: 没看出来啊。他做饭还是一把好手呢，这里外都是一把抓，是个能人。
3: 你说他这么能干的人，他咋找不着对象呢？
7: 哎呀，没碰上看对眼的呗。嗯。你咋不吃饭？
3: 我吃，那个你要不够我给你加啊！
7: 快去吧！哎呀，
3: 你那个花椒别吃了啊！
7: 哎呀，行了。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买点啥呀？随便看。

0: 你干啥呢？都把我酒碰碎了！瞅啥呀？赶紧赔钱！乱摸啥呀？哎呦呦呦！疼疼疼疼！哎呦呵！哎呦，轻点轻点！疼疼！眼熟不？
1: 熟，警察同志。
0: 哎呦！
1: 这什么玩意儿？是酒吗？这
0: 就兑了点水。
1: 我说你这酒瓶子非往桌角子上摆，说说吧。
0: 说啥呀？
1: 你给我演示一下，快点。
0: 别了吧，
1: 赶紧的。
2: 哎，小雷子，嘿，你这玩意儿挺新鲜，
1: 自己研究的。脑瓜子不白长啊！
0: 有啥脑瓜子？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在一个地方吃饭。我错了，错了。
1: 既然侄子错了，跟我回所里吧。
0: 别别，我这你看，我这店里你有啥用得着的，你随便拿。
1: 还想让我犯错误是吧？招靠你呢。
0: 别别别，别靠别靠，我跟你走。
1: 锁门。
0: 哎。
3: 哎呀，听说最近这几个案子办的是很漂亮啊，啊，干净利落。嘿嘿，别说你还挺有本事的嘛，啊！哎呀，
1: 过奖了，过奖了。其实吧，我还能办更大、更复杂的案子。哼，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我这人吧，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死。

0: 好，有前途啊！能不能有个请求？你小子又不想广场上巡逻了吧？啊，不是，我想请你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1: 想打自己打啊？
0: 这我跟我师傅说点啥吧，他就觉着我在嘚瑟，那不听。我是想让你跟他说说我最近办的案子，让他高兴高兴。
1: 让我夸夸你是吧？行，你小子，哎，您好，您好，我找一下马奎同志。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哦。
0: 啊，行，没事，好嘞。电话里说你师父在火车上被罪犯给弄伤了。所长，我能不能去瞅他一眼，速去速回？
2: 哎呀，人家沈大夫说了不让你动，你咋还出来干活呢？
3: 每天吃饱了就躺着，那不成猪了？
2: 你要是猪就好了，我还省心了。哦，
3: 想省心了？哎呦，哎呀，行了，你看看你，
2: 回去躺着吧。哎呀，
3: 腰坏了，家里啥活也干不了了，这不办残了？
2: 哪那么多活让你干？哎，
4: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马叔，
2: 怕谁？行了，那您慢点，经理啊，慢点。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4: 啥？
2: 小马来了。
4: 啊，
2: 哎呦，这放假了？
4: 啊，在家吗？
2: 哦，在家呢。你进去，我去打个醋啊。
4: 哎，
2: 慢慢唠啊。
4: 好好。

0: 别听着了，忧伤了吧？
1: 马英告诉你的，
0: 这还用他说呀？一眼就瞅出来了。好点没？
1: 本来好了，这一看着你，这又不好了。
0: 那什么，用不用我搀你出去溜达溜达，透透气儿？
1: 用不着。
0: 别不好意思，你。
1: 没，腰不好了，手还好使。
0: 不去就不去，这还挺倔强。
1: 咋又跑回来了？
0: 你专程来看你。
1: 你能专程来看我吗？
0: 能。这顺道再看看我爸。
1: 就是。别的没学会呢。这溜须拍马学的还真快呀！哎，
0: 我就乐意拍你这老马。哎呀！慢点啊！哎。
1: 哎呀，别先弘扬战小，小地方才锻炼人呐。
0: 这时候就别教训我了，那我在的时候啥事儿没有，我这一走就把腰闪了，那要是我出手不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制服了，
1: 咋知道呢？
0: 那我也是警察呀，还是我好吧。
1: 你好，你肉香，恨不得把你吃了。
0: 行了，歇着吧。

0: 人家好心好意来看望你，你咋把人给卷走了呢？
1: 这是你爸的态度。
0: 啥意思啊？
1: 自己琢磨去吧。
0: 琢磨不明白。

0: 金坛葫芦。
1: 哎，师傅，您咋来了？有好点没呢？
2: 好多了。
1: 您这咋不多休息几天呢？哎
2: 呀，老搁家待着。
1: 师傅，我来，我来。
2: 也不是滋味。
1: 我还寻思我这两天休息的时候上卫生所给您开点膏药呢。哎，我来，师傅。师傅，这个不好意思啊，这。

0: 我情愿。
1: 嗯，好久不见了，对象呢？

0: 哎，这么喝酒可不成，一会儿驻车厢里人要罚你管的啊！这不能这么喝呀！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 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 师傅，咋还喝上了呢？
2: 师傅，这什么味儿？我不让喝酒。
1: 胡说八道啥呢？
3: 雨禾落下了，
4: 问一下，相师是从哪说的呀？哎，是的，吓坏了，哪是挺吓人的？就这儿吧，
3: 来，事可就大了。
4: 是啊，
3: 你要我？
4: 行了，你下去吧，一会儿车微开了。
3: 我陪你吧。
4: 不用，
3: 不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
4: 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怕我反悔啊？放心吧，我这次见面就是想跟他说清楚，也算是给他一个交代。

没事。

0: 雪林，我买了这个月18号的票，关于我跟朝华的事儿，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
1: 看来你是知道你对象外头有人了，打算跟他们同归于尽。这应该是你们的定情物啊。
2: 这是我妈一直留着，说要给未来的儿媳妇。我跟玉霞你那么多年，两城来回跑啊，见一面特别不容易，但我们也挺过来，都快结婚了，这下会有这么大的事。
1: 小红，手铐给打开。

0: 对象这个事儿办的呢，确实不讲究。可是话说回来了，这都不容易。想没想过，今天你要是真把这硝酸泼下去了，那会是一个啥样的后果呀？
1: 顾不上那么多。
0: 你是打算把他俩都毁了？完了呢，你就和弟弟为自杀。
2: 那要是你万一死不了，这可咋整啊？
0: 您说句实话，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和一个人死不了，我再喝一瓶。你痛快了，车上那么多人呢，你难免伤及无辜，人家找你惹你了。你这故意伤人的罪，一旦成立，少则10到8年，重则无期死缓。那你后半辈子。
2: 就等着吃牢饭吧。
0: 那还想后半辈子的事？
2: 我现在过的是行走狼狈，没什么趣。
0: 那是因为你没坐过牢。你真进去了，你肠子都悔青了。再说了，你进去了，你老妈一个人孤苦伶仃，咋办呢？她咋活呀？想过吗？你这条件多好。
1: 工作单位也不错，你还愁娶不到媳妇吗？是怎么了？怎么我就想……哎呦！九大同志，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3: 刘学林同志，你这属于故意伤害未遂，你知道吗？啊，这也属于违法行为。
1: 我认，我都认。您觉得我这得判几年？我真不知道我这要进去了，我妈。
0: 这样啊，念在你认错态度较好，也没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我会向组织申请对你宽大处理，争取不留案底。

0: 不及档案，也争取不通知你的单位。
1: 谢谢，谢谢。
2: 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要真泼出去，我什么都没了，我太谢了。

0: 好疼。
1: 警察同志，我想见见他。
2: 雪莲，该说的我都说了，咱们俩这两年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也不是个事儿，不如长痛不如短痛，这样你也都能踏踏实实工作，别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以后你多保重，照顾好身体。走了。

0: 老妈，嗯，你看看这个，认识不？
1: 这咋不认识？这不鸦片吗？
0: 厉害，要不说老公安的。
1: 劳改的时候，附近有个村子，中罂粟炼鸦片，不过人家那个是专门供药厂的。这个东西啊，用对地方，这是救人的。嗯，用错了，那可就是害死人的。
0: 嗯，怎么的？
1: 这是在咱们车上发现的
0: 啊？没有，这些鸦片呢是在云南那趟火车上查获的，可惜呢没抓着毒贩子。根据当地的公安同志说啊，这个毒贩的口音呢是咱们这儿的，可能有同伙，极有可能通过铁路线贩毒运毒。上级让咱们呢提高警惕。这些鸦片呢真是害人不浅的。
1: 这刚吃一口干饭，又开始吸上大烟了。到什么时候啊？这都有作死的。嗯，
0: 这样，老马，你呢经验丰富啊，你把鸦片特征啥呢，到时候给同志们都谈一下，还有咱们这条铁路线的各个站点也都普及一下，像洪阳站、海河站，虽然站小，但是可不敢大意啊。
1: 好。
2: 哎呀，这老虎钳子挺有劲儿啊，马叔。
3: 老虎出山了，
4: 想来收拾你啊。
2: 偷袭算啥本事？
4: 打招呼那还叫偷袭吗？
3: 就学一招。
4: 哎呀，带路吧。
3: 是。所长，嗯，我师傅来了。
4: 哎呀，这大，哎
5: 呦，老马，哎呀，
6: 大所长啊，
5: 怎么样你？
6: 好啊好啊，你状态更好啊。
5: 哎，来来来来，喝茶。
3: 这么熟？
1: 这个就是鸦片。 不瞒你说，距离我上次看到这玩意儿，也有小十年了。啊，
7: 老马你放心啊，我一会儿就跟同志们说，让大家提高警惕。
5: 来，喝水。
1: 哎呀，大冷天，轰着炉子唠嗑，再喝上一口热水，这就享福了。
5: 这话说的可不是嘛？中午想吃点啥呀？啊，我准备。哎
1: 呀，老样子，酸菜炖臭豆腐。嗯，一辈子也吃不够啊。
5: 再加几片五花肉，
1: 到位了。
5: 烫壶酒。
1: 完了，给我烧个热炕头。让我好好闷一觉，那就比神仙还神仙了。

0: 瞧你说的，哎，我就盼着你不着急走。
1: 我不着急走，
0: 嗯，
1: 咱得好好聊聊。
0: 那成啊，啊啊啊，坐那儿唠唠吧。
2: 啊，行。
0: 哎呀，老板，
1: 嗯，
0: 今儿当着你的面啊，我一定要夸夸你这个徒弟。
2: 你夸我干啥呀？
0: 哎，这孩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啊！自打来了所里之后，那是风风雨雨，任劳任怨，啊，前一段时间还破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案子，我是很满意呀。
1: 办案子这是他分内的事儿，没什么好夸的。这小子还是年轻啊，动不动这小腚飘青，脚底下打滑。过去也犯了不少错误，有一次啊，不听我的话，私自下车去抓疑犯，回来领了个处分。
2: 哎，这都啥钱的事儿了，又提，
1: 还提，还有一回呢，能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的孩子。
2: 那孩子最终还是找着了。
0: 不是啥啥啥，这个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卖的孩子，
1: 嗯，
0: 这啥意思？听不明白。
1: 你看。这不是我要说的吗？杨所长这问到了，我是不得如实汇报
2: 啊。
1: 说起这个事儿呢，就复杂了。
2: 嗯，
1: 你听我跟你说，哎，
2: 你们唠吧，我去准备那个饭菜去。
1: 哎，别走啊！
0: 别，等等，加几片肉啊！
2: 啊，行。
0: 老马呀，
1: 嗯。
0: 你是对这孩子是真严厉啊，
1: 严厉，
0: 嗯，
1: 没办法，不给他上上小夹板，穿上天去了。杨所，小汪这孩子呢，聪明，能干，有股子冲劲儿，身手也了得，应该说，这是个好警察的料子。
0: 那是啊。这小子还行，前一段时间人家还拿了一个射击比赛的第一呢。
1: 咱这孩子身上这沟沟刺刺也不少，主要就是毛躁，心高气傲。
0: 所以我就按照你的意思，自打他来所里以后，我就让他去广场上巡逻。
1: 给你添麻烦
0: 吗？哎呀，这话说的。不过，你对这孩子是煞费苦心呐。
1: 我不想费苦心。咋办呢？摊上了，杨所，这就是命
0: 啊！我也想有这命，我也想收几个好徒弟。来吧，
1: 嗯，
0: 哎呦，滴水带酒，
1: 这怎么的酒省了？
0: 嗯，好好好，有
1: 有。你要跟我回去吗？
2: 马叔，
1: 嗯，
2: 谢谢啊。这家伙大老远的跑一趟，特地来挖火，
1: 也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
2: 人家所长好不容易夸我一次，你就顺着再表扬一下子，给我长长脸多好。你是哪壶不开非提哪壶，
1: 面子是自己挣来的，不是别人夸出来的。
2: 行了，这天天就这几句话，我知道了。
1: 是倒是。哎呀。这小地方挺好的，有时间我还得再过来。
2: 我这小地方你可别来，
1: 我想来就来，管得着吗？
2: 怎么着，
1: 真羡慕你啊，背井离乡的守着这么大一个广场，这有多大的福气啊。不像我整天在车厢里暖洋洋的，没意思。
2: 快走吧，别耽误我晒太阳。
1: 好好给人家干，别总想着往家跑。嗯，
2: 我就想过年我就回去。
1: 巡逻去吧，
2: 这儿又不归你管。

0: 但我写不了。
1: 你懂什么呀？这要放在古代，那就是大才女。
0: 这现代也是才女，沈才女。
2: 这回说对了，要不然沈大夫没对象呢？
1: 啥意思啊？哎呀，我是说，就沈大夫这两把刷子，谁敢娶？啊？好了，
2: 是，我是说，就沈大夫这样的，一般人瞧不上，
0: 是瞧不上一般人。
2: 对呀，我就这衣服呀，这个一本
0: 写好了，哎，
1: 写好了，看啊，上联红梅含苞傲冬雪，下联绿柳吐絮迎新春。
0: 好，真好，吐絮。
2: 哎呀，就是说那个绿色的柳树，它吐那个毛毛，就弄身上直刺挠的嘛，对吧？是不是沈大夫？
0: 沈大夫，
2: 吐絮吗？
0: 横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哎呀，挺香啊！我吃鱼吧，一会儿吃一个，一会儿吃一个，这让你吃没了。你把这些丸子给师傅拿去，最后是师傅一家，
1: 那咋的？你还得家家户户送啊，咱也得有啊。
0: 来。
2: 哎，
3: 啊！
0: 哎，正好，这我爸做的年货。
3: 啥？我不是丸子。
0: 嗯。
3: 香啊，这个。
0: 嗯。好吃不？
3: 不好吃。
0: 拉倒，我给拿回去。
3: 哎，那我的饺子拿回去啊。
0: 给我们家的。
3: 嗯。
0: 啥馅儿？
3: 就是蛋蛋呗。
0: 不是，拿都拿来了，就勉强换一下子。
3: 我亲手包的，自己去的。
0: 行，我皮跟馅拆开吃。
4: 妈呀！发生了！有人没？有人没？着火了！着火了！赶紧的！哎呀妈呀！咋整啊？哎呀，孟欣，咋弄啊？
5: 哎呀，
4: 这咋整？
5: 回事啊？啊！
4: 小心！
5: 你们大盖子，大盖子！
3: 孟欣，怎么放哪了？
5: 这咋了？哎，你给我牵着！
4: 慢点！
5: 哎呀！
6: 咋用手端油锅呢？这是不对的啊！
7: 现在感觉咋样啊？
8: 火得了的，反正不太舒服。
6: 你说那个油锅那么烫，你逞啥能啊？
8: 不是，那要着起来，那不出大事了吗？
6: 那也不能豁出命去啊！
8: 豁啥命啊，沈大夫，您吓唬我，这不就点皮外伤吗？
6: 谁吓唬你了？我告诉你啊，这要是感染了，真能要你命。
8: 这么严重啊？
6: 那可不嘛！妈
8: 呀，你这说的我后脖梗子直冒凉风，
6: 虎了吧唧的。
8: 谁呀？
9: 我。
8: 我去。
3: 哎呀呀，慢点啊！
10: 沈大夫，
6: 哎，你们先聊啊，我走了。大力啊，好好养伤，要是感觉发烧了，一定要告诉我啊。
8: 啊，放心吧。
6: 小杨，那我走了啊。
10: 哎，沈大夫，再见。
6: 再见。
8: 谢谢沈大夫。
6: 没事。
8: 燕儿，你坐里头。
3: 哎，这热乎是？
8: 哎，这你包的啊？
3: 啊。

0: 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2: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是出福吃点嘛，是吧？
1: 对呀、啊，
2: 老北京的烧羊肉。
0: 伏天了，咱还吃羊肉？
3: 因为中国呢，幅员广大、啊，各地的风俗呢都是有差别的。
0: 香了，
1: 配着点这烧饼，美极了。
0: 刚才你
4: 先来一个，咱们来一个香菇滑鸡柳。你先来一个，轻轻的划一刀。
0: 这通常这鸡肉跟都跟蘑菇的。
5: 我们就是每天可以吃一荤一素一菇，那这样的搭配就比较好。
1: 那这道菜我们就完成出锅了。
0: 对，
1: 好的。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燕，你坐里头，你坐里头。
1: 哎，这热乎是？
0: 还是你包的啊？啊。
1: 嗯。手好点没呀？
0: 啊，好多了。哎
1: 呀，那就行了，吓死我了。能不能留疤呀？
0: 那留疤留疤呗，怕的呀。
1: 这哪行啊？你咋没问问沈大夫呢？
0: 这问啥呀？我一大老爷们儿，怕呀？对不对？
1: 赶紧的，吃热吃。哎呀，你这也不能不吃不喝呀，张嘴。啊啊啊！咋的了？
0: 啊，烫着呢。
1: 行行行。

0: 咋了？还烫啊？啊，嗯
1: 嗯，是啊。
2: 瞅你那厨。

0: 爸，又一年除夕，祝你身体健康，事业高升。
1: 行，我也祝你工作顺利啊。
0: 你就祝我早点调回来吧。
1: 这么想回来？那你就得在那边好好表现。这边呢，得想法子让你师傅帮你说点好话。明儿一早别忘了就给师傅拜年去。
0: 放心吧，这还能忘？
1: 你们那边咋样？跟同事处的啊，领导跟你关系都还行？
2: 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所长也挺喜欢我。
3: 我跟这边还破了不少案子呢。
1: 讲讲，都啥案子？
0: 有那个变戏法的，就给人换零钱，就换零钱数钱这过程中，第一遍数啊没问题，再一数少两张，就这么快。
1: 你逮着了，
0: 让我给逮着。
3: 等一会儿，喝一个。
0: 哎呀，还有那个使那个小机关的，小卖部里边，在门口。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爸，过年好。
2: 过年好。
1: 妈，哎，过年好，起来啦。
3: 哎呀妈，嗯，你别说，这人靠衣裳，马靠鞍，你这么一捯饬吧，说咱俩是姐俩都有人信。
4: 净瞎扯。
3: 拿着点儿啊。

0: 过年去，
1: 。
2: 哦，
1: 你这个臭丫头！
2: 燕子啊，这是我和你妈送你的红包。哎
3: 呀，谢谢爸，谢妈，哎。
4: 哟，这么多啊！你看那眼珠子瞪的，
3: 来了。
2: 高兴吗？
3: 高兴。
2: 高兴啊！来，燕子，这是我写的名单，按照这个名单上，挨家去拜年。都给他拜到了啊！
4: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出去转一圈？
2: 我穿得好是等着别人来给我拜年，快去。
3: 行，那我去了啊。
2: 好，
3: 妈，我走了。哎，
1: 帽子戴好啊！
2: 帽子戴好，帽子。啊，来。
5: 大力哥，过年好！哎，
6: 过年好，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
6: 那啥，头就不用磕了。哎，把压岁钱给哥。
5: 你管我叫大爷，我就给你压岁钱。
6: 我说你啊，大过年，哎呀，过年好，
1: 过年好，
6: 过年好，
1: 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红红彤彤啊，
4: 小红帽子，
6: 你好像个小外国人，
7: 呀，过年好，
6: 瑶啊，
5: 过年好啊，
6: 过年好啊，瑶，
7: 过年好啊，哎呀，今天真暖和哈，
6: 你这穿真好看，
7: 那我这属于碎花的啊。你这帽我没戴进去啊，这不敢使劲啊。啊，
6: 没，我这手都好了，啥事没有。哎，你不用担心。那，哎，那咱去拜年去吧。
7: 对，那啥，就咱几个呀，王鑫呢？叫上他一块
6: 儿。嗯，那我就叫去。
7: 过年好，马先生。
6: 大鑫。你
5: 好。穿新衣服扎小辫，姚月玲擦了个红脸蛋儿。
6: 大鑫。哎呀妈，
7: 我这冻的，谁冻谁都。哎呀，哎呀。好了，凉了。
5: 我起，几点了？不起床？
6: 没锁啊。大新呐，王叔，
5: 啥呢？你大过年呢？
6: 王叔没在啊？啊？
7: 过年好啊，王新。哎
6: 呀妈呀，睡觉呢？
5: 还睡呢？你赶紧起来吧，太阳都照屁股了，快快快快，起床！
1: 局长，赶紧起来了。
6: 哎呀，我看啊，他这是昨晚喝多了，一时半会儿起不来，要不咱先走吧？那
7: 他不去拜年呢？
6: 这喝成这样，也不知道昨晚跟谁喝的，走吧。
7: 对吧？
6: 进去。那我们拜年去了啊。老马在家吗？
1: 来了来了。
8: 肯定在家。
6: 老马。
7: 来了。
8: 肯定在家。
7: 哎，在在在在在呢，过年好，
5: 过年好，
9: 过年好，过年好，
10: 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
9: 哎呀，
10: 过年好。
7: 来来来来，吃点瓜子儿。
8: 你刚才看着还少了呀？我乍一看我还以为是马燕儿呢。
11: 这身衣服一上你身，你立马年轻二十岁。
7: 你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
8: 就是这样。
7: 来，王团长。
12: 哎，嫂子，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啊！一家人和和美美的。
7: 谢谢。哎，对了，王鑫呢？怎么没过来？

0: 晚上喝多了，这还没起来呢。哎呀，
1: 一会儿就过来。
2: 行，不着急。
3: 来，坐吧，坐坐。
2: 对，坐吧，坐吧。
0: 不坐了，一会儿我们还得挨家挨户拜年呢。
1: 对对对，
2: 坐的还有好几户呢。
1: 那你拿点，拿点揣兜里。
3: 行行，您吃再拿可不。
0: 走吧，
2: 走吧，
0: 谢谢啊，
2: 再见。
0: 慢点啊。
2: 哎，
0: 再见，老总。
2: 哎。

0: 喝多了，还没起呢。
1: 你说啥呢？
2: 王鑫，你咋还在这儿睡呢？王鑫，哎呀，起来了，快起来给师傅拜年去啊！啥时候了都？

0: 来，喝点热茶吧。再等等，小汪啊，说不定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
1: 等他干嘛呀？他不来，咱就不过年了。
2: 哎，你真是。
0: 喝点茶吧，啊。

这咋天都黑了呀？我衣服，爸。

0: 来了。
1: 哎呀，婶儿，过年好，过年好。哎，
0: 过年好，快进来吧，快点啊，快点，外面冷。睡觉的啊？你咋才来呢？
1: 昨晚喝多了。哎，马叔，睡了。
2: 一会儿，哎，坐。
1: 我就不坐了，我昨晚喝多了，没起来。
2: 让我不来过了吗？
1: 别跟我开玩笑了，
2: 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别生气呀，我错了，我给你拜个年。
2: 行，就闭嘴。啥时候给我拜年？初一晚上给我拜年，啥意思啊？明天初二送神了，你给鬼拜年呐？
1: 别这么说呀，那啥，我这挺诚心的，我给你。
2: 行，滚蛋！
1: 我明儿就滚了，那小拜年听不？这有点
2: 你给你爸小拜年去吧，滚！
3: 给你包的，
1: 真假的呀？
3: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1: 这家伙5块钱，这都够敞亮的。
3: 还让我嘱咐你，工作上再小的事儿也得多细心，你咋咋呼呼的，没人盯着就闯祸。
1: 他说的。嗯。我就知道他是想着我。哎呀，就是不好意思，这老头。你就跟他说吧，我很快就回

0: 你自己在红阳也多注意啊，我没事就去看你。
1: 放心吧，你快回去吧，怪冷的。嗯，
0: 行，
1: 走了，
0: 走吧。

0: 你说啥情况？
1: 走了，你恶意恶。
2: 撞在马路上都能看见。
0: 你说，别吵啊！你先说啥情况？
3: 我就搁这走呢。
0: 燕儿，
1: 啥事儿啊？不能院里说，出来干啥？
0: 跟我走。
1: 哎，
0: 去哪儿啊？
1: 哎呀，就跟我走吧，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不说清楚，我不去。
1: 好事儿。我啥时候坑过你骗过你啊？真是好事儿。
0: 远吗？
1: 不远，就一轱辘道儿。

0: 走啊！
1: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啊，
0: 这前面就到了。
1: 这块一个人都没有，你想干啥呀？哎
0: 呀，有我在，你怕啥呀？不是，你不是说那个怕人看着吗？我就找了这么个地儿，啊，走，好事就搁前头。
1: 哎，这是全新的自行车？
0: 那肯定啊，刚买的肯定新的。
1: 哎呀，你可真是下血本了。
0: 这有啥的呀？一辆自行车嘛，送你了。嗯，骑走吧。
1: 哎呀，我这。我哪能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哎呀，
0: 这有啥的呀？你对我帮助这么大，我不得感谢你吗？
1: 哪帮你了？
0: 你鼓励我了呀！在你的鼓励下啊，我的日子每天充满了阳光，身上充满了力量，我是越过越有劲儿，越活越有奔头啊！
1: 师傅黄了呢？啊，
0: 你这以后啊，就不用来回走着上班了，你就骑着小车多方便呢，咔咔的。
1: 可是我也不会骑呀、
0: 啊，那好办呢，我教你，现在就教。瑶啊，你这么聪明啊，肯定一学就会。嗯，来上车。
1: 咋上啊？
0: 啊，你看着啊，我教一下啊。嗯，你看这么一蹬，哎，啊，看看滑出去了。对，蹬蹬，哎，挺好挺好，我拐弯呢，挺好挺好，哎，
1: 那拐弯呢，
0: 走直线，真厉害啊，加点速啊，我松手了啊，
1: 别松手，
0: 没松没松没松没
1: 松，松手，哎，起来，
0: 好好好，
1: 拉我一把呀。

0: 你这总请假，单位没意见？
1: 没事儿，甭管了。
0: 哎呀，你还别说，这小山坡空气还不错。

0: 衡阳虽然地儿小，风景还是不错。
1: 风景？哪有风景？
0: 你就想回去吧？
1: 想啊，咋不想？
0: 要不你跟我爸说说，他跟领导熟，没准能给你调回去。
1: 哎呀，他呀，巴不得我离他远点儿，不会不好受啊。
0: 爸这人你还不了解吗？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跟他说两句软和的，给他个就坡下驴的机会。
1: 算了，这走后门啊，我可不敢。
0: 你这倔脾气，跟我爸一样一样。来，前面风景更好。
1: 还更好？哪有风景啊？净说瞎话。
0: 快点儿的，快走。
1: 黄姐也累。哎，你别踹我！哎呀，
0: 我想拽你啊。
2: 是洪阳站吗？我是宁阳城警队，我找王鑫。出去了。那等他回来，你告诉他，让他立刻马上给他师父回个电话。
1: 哎呀，这咋还突然下雨呢？
3: 这是个啥地儿啊？
1: 这是之前打仗留下的碉堡。都不少生命了，都埋葬在这儿，怕不？
3: 怕啥呀？这不有你在的吗？
0: 是有点怕的。
1: 怕啥呀？这不有我在呢吗？雨还下不停。
0: 就是赶不上车，今晚就回不去了。
1: 你要是回不去，你爸非扒了我皮不可。
0: 为我扒层皮，不行啊。
1: 行。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同志的友谊不能丢。
0: 谁跟你是友谊？

0: 能不能坐下来？
1: 我可想踏踏实实坐这儿了，我坐得住吗？
0: 别着急，一会儿可能就回来了。
1: 能不着急吗？你要是不放他出去，能有这个事儿吗？
0: 他都那么大的人了，我还能成天把他锁在屋里不让他出门啊？平常去找小汪，这个点儿也该回来了。
1: 平常，我告诉你，都是你惯的。

0: 大日本的看到。
1: 要不这样，我回去拿雨衣，然后回来找你。
0: 这哪成啊？我一来一回的得一个多小时。

再说了，你下这么大雨，你不得淋病吗？

0: 咋样？
1: 我妈说，我爸跟车往这儿赶了。
0: 那完了，完犊子了，这彻底完了。
1: 你怕了？
0: 那是你爸，我能不怕吗？他那个大钳子得给我掐死。
1: 这样，你装病，躲着点，我来见他。
0: 你先顶啊。
1: 那也比他直接见到你好点啊。
0: 也行，那我时刻准备着。你这不行，我再上。
1: 弄得像打仗似的。
0: 不是像，那就是打仗，真真实实的战争。

0: 爸，昨天下大雨了，被隔道上了，没赶上回去的车。那你们去哪儿了？在一个碉堡里躲雨来着。
1: 躲了一宿吗？啊，
0: 忙心呢？搁屋里躺着呢。哎，爸，那个，昨天他怕我冻着了，就把衣服给我穿了。
1: 衣服都脱了吗？
0: 不是。 他怕我冻感冒了，结果他自己发烧了。
1: 你等等。
0: 哎，爸，那个，他是为了我才病倒的，你别骂他了。
1: 谁说我去骂他呀？我要去感谢他，好好感谢他。

0: 去，你在外边等着我。我还怕我听见啊？
1: 我得跟我这徒弟唠唠嗑啊。
2: 那你俩唠呗，又没有被人的话。
0: 我让你出去，听见没有啊？
2: 你俩赶紧唠吧，还得赶车回家呢。
0: 我管你，你管我呀。
3: 哎呀，吵吵啥呀？还让不让人睡觉呢？哎，马叔，你咋来了？那什么玩意儿，你出去了。我跟马叔唠两句。
2: 赶紧唠吧，我还得着急回家呢。

你看我的身体还是不抗造啊，这一动就着凉了。我现在这脑瓜子嗡嗡的，这着歹不着了。你自己倒水喝，你这杯子都刷过了啊。

0: 我不喝了，你自己喝吧。哎，
1: 干啥呀？你不是打不起精神吗？你不是睁不开眼睛吗？
2: 那我又不是死植物，你拿开水烫我。
0: 你小子，甭在我面前演戏，
1: 不好使。
2: 还没捞完啊？
0: 马上了啊！
3: 昨天晚上你们两人在外边待了一宿呗？
0: 啊，那雨下贼大，根本就回不来都。
3: 荒郊野外的，多难熬啊！
0: 得亏有个碉堡。
3: 你们俩人在碉堡里就那么一直待着？
0: 那刚不说了吗？雨贼大，想回回不来。
3: 黑灯瞎火的，没出啥事儿吧？
0: 能有啥事儿啊？要说真有事儿，就是后半夜柴火没了，贼冷。
3: 我问的不是这个事儿。
0: 那啥事儿？
3: 你们两个人在碉堡里咋待着的？
0: 咋待着？坐着呗。咋待着？
3: 咋坐呀？面对面吗？
0: 下象棋呢，可能。
3: 并排坐着。
0: 你到底想问啥呀？
3: 少废话，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0: 挨着坐的。
3: 挨着。
0: 那后半夜贼冷，那挨着不是暖和点吗？
3: 接着说，
0: 那后来天亮了，雨停了，就回来了呢。没撒谎，跟审犯人似的，至于吗？
3: 回来以后干啥了？
0: 就睡觉呗。
3: 咋睡的？
0: 在床上睡的吗？这不都瞅见了？
3: 我问你，马燕，马燕在哪儿睡的？
0: 他在那个床上睡的。
3: 胡扯！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一动没动。马燕到底在哪儿睡的？
0: 那他眯了一会儿，你不就来了吗？那他都穿着衣服，那跟睡卧铺似的，担心啥呢？
3: 我告诉你，你小子要是敢那啥的话，我就剁了你！
0: 那啥是那啥呀？我听不懂。
3: 我现在就让你明白！哎呀，
4: 救命啊！救命！
5: 干嘛？干啥呢？
3: 好好休息。

0: 哎，出去啊！出去。啊，妈，
1: 妈给你熬了点姜汤喝啊，你趁热喝了。哦，没事儿，
0: 没事也得喝啊，去去寒气。哦，谢谢妈。嗯。你慢点啊，别烫着。嗯。

0: 说你这在外面待了一宿，哎呀，万一有什么危险的事情怎么办？妈一想起来就后怕得很。
1: 王鑫是警察，就算碰上坏人了，他能保护我？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啊。
1: 哎呀，妈，我这都安安稳稳回来了，就别说这些了。
0: 燕子，你长大了，这男女的事儿呢，你也明白了。你俩在外面待了一宿，这要是传出去，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1: 我俩是同学，有啥不好听的？再说了，王鑫离得远，传不过来。就算传出去了，那肯定也是我爸传的。
0: 你爸肯定不能传这个事儿啊。
1: 那不就得了吗？没人传。我不喝了吗？
0: 嗯。银子，
2: 嗯，
0: 麻烦你一件事儿啊，你可得说实话。昨天晚上，王鑫有没有欺负你？
1: 又，瞧不起你闺女。他敢欺负我，借他撒胆儿。
0: 那你这意思就是没有了？
1: 妈，你到底啥意思呀？
0: 哎呀，妈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是大姑娘了，名声很重要，要注意。
1: 我知道，啊，要怪就怪下大雨了，这不回不来了吗？
0: 嗯。
1: 妈，那个我困了，我想眯一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0: 真没有啊？
1: 没有。
0: 啊。那你早点睡啊！
1: 哎，好，
0: 哎，那个该厚点，
1: 我
0: 捂汗啊！
1: 嗯嗯
0: 啊。

0: 应该没什么事儿。
1: 但愿吧，真要出事了，我非把老王家给他掀了不可。
0: 小点声，马先都睡着了。
1: 以后你看住他吧，不准他再去找那小子。
0: 姑娘大了，看不住的。
2: 我着急赶车，
3: 这是咋的呀？这样，
4: 刚才我们俩不小心撞一块儿了，我这也不是故意的，还出血了。哎呀，
5: 我这正掏耳朵呢，哎呀，咣叽就给我撞了。
3: 哎呀，出那么多血，最轻是脑震荡，要不然就是耳膜穿孔。啊？就赶紧上医院的人。
2: 不是，我这着急赶车呀，怎么办？
6: 你这人挺自私啊，你。
3: 你赶车重要还是耳朵重要？
6: 你要耽误人这一辈子遭罪呀！哎，
4: 大姐，你说这样行不行？我赔你钱，然后你拿着钱上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5: 你要你钱有啥用啊？这耳朵不废了吗？
3: 你呀，你上派出所吧，让民警带他上医院吧。

0: 不行啊，派出所挺远的呢，我这车要来不及了，我真没有时间。哎，大哥，我看你这人挺热心的，要不然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1: 我也赶车呀，我4点车，现在都1点半了。
0: 哎大哥，你等一会儿。
1: 4点的车，
0: 这不是来得及吗？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去，我呢给你留个联系方式。

0: 你拿我工作证，然后我现在手里就这么多钱，这都给你。你给我干啥？给他，给他。哎，大姐，拿钱。哎呀，
1: 我要钱有啥用啊？
0: 大姐，你拿着，这是给你看病的钱。
1: 浪费了吗？
0: 如果要是多了的话呢，就当是给您的赔偿了。如果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我肯定都补上，行不行？
2: 你把人耳朵碰成这样，我告诉你，这万一出点事儿。
1: 他得遭一辈子罪，
0: 就是啊，你把人伤成这样，你咋能说走就走呢？
3: 是，对不起，
0: 你这么的吧，我做回雷锋，我帮你把他送到医院，你这个工作证呢就押我的，咱先说好啊，他要没事的话呢，我就按你的地址给你寄回去。万一有事儿，你得负责到底。
2: 行，行啊，
1: 大伙可都听听见了哈，
2: 你到时候你这事别耍赖啊，
0: 不会不会不会。
2: 那走吧，哎呀，来来来，停点啊！谢谢大哥啊，哎，辛苦你了啊，
3: 谢谢啊，
2: 停点啊，大姐，对不起了，大姐，
3: 你下回你看着点走道啊，
2: 对不起了，哎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看多少？工作证咋处理呀？这玩意儿没用。
0: 哎，别扔啊！钱咱们留着，工作证给人寄回去，那玩意儿丢了不好办。
2: 操那心干啥呀？
1: 再给5块，
0: 抠搜的。
2: 刺都这给人撇了，是不是有点不讲究了啊？
1: 不是，你俩谁呀？
0: 我，走后门那吗？哎，还想跑呢？啊！
3: 兄弟，快解释，能不能这？
0: 还多亏了你才给我调到这儿，我是不是得谢谢你？
3: 兄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能不能高抬贵手？
0: 你跟着我走吧，你。
3: 不是你一个走后门上来，你这么认真干啥呀？这，
4: 我是一看见那小子，我这气儿就来一出来。那乘客给他钱的时候，我就想逮他。可这次吧，我是留了个心眼子。你说他万一死活不承认呢？他就说他不认识那女的，那我也没招啊。
0: 所以，我是趁他们俩分赃的时候，哎，给他逮了。他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摘不出去了，牢饭是吃定了啊！
5: 大叔，
0: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9: 气短

0: 来，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抬不出去，牢饭是吃定了啊。
1: 大叔，
0: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2: 抓了个街溜子，能再来？
0: 我不是这意思，那我不是因为他才来的弘阳吗？那我算不算是从哪跌倒又从哪爬起来的？
2: 爬起来，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地上盘着。
1: 那小子在弘阳
2: 镇骗了几回了？不是头一回吧？
0: 反正根据群众反映是有几天。
2: 哼，都骗了好几天了才把人抓到，你看把你给嘚瑟的。
0: 那总归人抓着的，我是不是能回宁阳了？
2: 咋的？能耐大了？弘阳镇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和尚了？
0: 哎，我是那意思吗？
2: 你啥意思啊？曾经这是你家开的，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啊？
1: 爸，你是
2: 脸大呀，你还是腚上的肉多呀？
0: 我
2: 什么我呀？好好巡逻去吧，啊？
0: 行。一句话都没有。
3: 哎，你这棋真好
4: 啊。大力，你松手吧。
3: 你行啊。
4: 没问题。
3: 那我松了啊。
4: 啊。哎，
3: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可以啊。
4: 我还行不？
3: 行，太行了。哎，对，慢慢拐，慢慢拐。哎呦，
5: 真的，我就没见过比你再聪明的。

0: 这个车真给我了？
1: 那必须的呀，男子汉大丈夫，有一说一，我绝不反悔。
0: 那我怎么感谢你啊？
1: 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我看你骑这辆车啊，比我自己骑我都高兴。那咱回吧。啊，
0: 那啥，我还想去趟商店，你自个儿回去吧。
1: 啊，那我回去没啥事儿，我陪你去吧。
0: 我骑车去。
1: 骑呗，那你驮我，你正好练练驮人。
0: 你可拉倒吧，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我哪驮得动啊？
1: 那我驮你。
0: 我想自己去。
1: 啊，行，那你自己去。那啥，你这刚学会，你慢点啊。
0: 是儿，那我走了啊。
1: 慢点啊。嗯。
0: 轱辘还能掉了！
1: 哎呀，我要知道咋回事，我这也不敢让你骑呀。
0: 这到底是不是新车？你说话呀！
1: 漆是新的。
0: 那就是破车呗。
1: 不是，我骑的时候好好的，这咋到你手就散架子了呢？
0: 你还埋怨我？哎哎哎！

0: 我这没埋怨你啊，没埋怨你，是我不好，我应该提前检查检查。怪我，怪我了啊！站不住了，没事吧？你，这把我给摔的，我刚才在那儿，心脏这样当着脸，不然我就破相了，我这辈子就毁了。那不能，用我兜底呢。
1: 都啥？我是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咱不哭了，瑶瑶，这你这也走不了，我接着背你好不好？啊，咱不哭了啊！哎呀，怪我了啊！哎呀，你没事啊？
2: 使不上劲儿。
1: 一二三，上！
0: 哎，
1: 好嘞！
2: 哎呀，你这破玩意儿，你还要它干啥呀？
0: 那啥，这不也是花钱买的吗？修吧修吧呀，还能骑啊？
2: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0: 啊！
2: 回头再给你摔个大马趴。哎呀，
0: 你这咋还关心上我了？我告诉你啊，瑶儿，有你这句话啊，我这浑身上下老暖和了。
2: 关心你。
0: 进医院了，
2: 我放我下来吧。
0: 哎呀，那可不行啊！你这把病卡了，你走不了。
2: 我慢慢儿走吧。
0: 哎，往好人做到底，送你送到家啊！
2: 别！
0: 好人做到底，送你送到家啊！
2: 别！
0: 放下来，我你再卡了咋整啊？算谁的呀？
2: 赶紧的，你给我握紧。
0: 走了，
2: 你放下来，
0: 哎呀，
2: 别！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陆婶，那个自行车先撂着啊。
1: 哎，好好好，就放这儿。哎，
0: 陆婶你忙啊。
1: 哎，好。
0: 我们唠什么？陆婶吧。
2: 陆处长啊，
0: 洗衣服呢？啊啊，拿手搓的。
3: 用脚搓。小姚咋了？
0: 他卡了。
3: 搁哪卡的呀？
0: 搁大道上。
3: 哟，那咋卡的呀？
0: 摔个大马趴。
3: 卡哪儿了呀？
0: 卡腚了。啊，
3: 那腚没事吧？
4: 没事，没事，没事。
3: 说就他这小身板，腚上也没肉啊。
4: 嫂嫂子，你快洗衣服吧，哈，洗衣服，我休息就好了。
0: 不爽，你先搓着。
3: 爸爸了，你瞅显摆啥样啊？
0: 那不五嫂吗？
3: 你别说，回家跟梦梦。
0: 哎，再别说。你俩干泡澡去啊？啊，你俩走着去啊。
5: 我俩背着去。哎呀。
0: 去澡堂泡啊？
5: 不去澡堂子泡，我们还上河里泡去啊？
0: 那啥，那个你俩多泡会儿啊，多泡会儿下泥好搓。那年你给爸好好搓搓，叔，你给小年搓一下子。
5: 你咋那么明白呢？姚志咋了？
0: 他卡了。
5: 在哪儿卡的？
0: 搁大道上。
5: 咋卡的？
0: 摔个大马趴。
5: 卡哪儿
3: 啊？卡腿了。
0: 哦，啊，没事没事，
6: 你别没事割了嗓子了。你这啥意思呀？猪八戒背孙悟空，越背越沉。
0: 你咋说话呢？我告诉你，你就算背一辈子，你也不觉得沉。
6: 行啊，刘大力，出息了啊！
5: 背一辈子啊，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都瞧着呢啊！
0: 加油啊！二嫂啊，你俩慢慢泡啊！哎呀，
3: 行了，怎么那么嘚瑟呢？放下我自己走。哎呀，
0: 你老铁，你上不去。
3: 你看我能不能上？
0: 你上不去。前这院里咋没啥人呢？楼上也没人。哎，丽姐，我说你小杨卡了一下子，哎，搁大马路上，你知道吧？完了摔了个大马圈。哎，我说三叔，你上楼吧。哎呀，哎，脑袋啊，脑袋，别磕脑袋。
3: 没事没事没事。哎，慢，我埋汰我磕的。哎呀妈！
0: 来来来，把脚搭上。哎，腿现在感觉咋样？
3: 还行。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回去吧。
0: 你晚饭咋整啊？嗯，晚饭
3: 我自己可以做。
0: 啊，你可拉倒吧，我来吧。
3: 不用，不用你做。
0: 你这腿我整的，我得负责到底。
3: 不用你负责。
0: 不用也不行，这都知道了是吧？那我要不管，那我成啥人了？你踏实坐着吧啊。咋了？
3: 没事。
0: 慢点啊，别乱动。远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齐招展。嘿。

0: 哪怕是苦海刀山也不相亲。林海，来杨，吃饭了，来，嗯，来，来，慢点啊。哎，别动，搀你。
1: 啊，不搀。
0: 哎呀，不差这两步了，来吧。
1: 做的还挺像样。
0: 哎呀，你这看能看出啥来呀？你尝尝。
1: 我来个白菜吧。还挺好吃啊。
0: 好吃啊。
1: 嗯。
0: 那我天天给你做。天天好像不太行啊，我得上班。
1: 哎呀。
0: 嗯。
1: 我感觉好多了，
0: 是吧？
1: 嗯，你不用管我了。
0: 那你跑两步，你蹦两下，让我瞅瞅。
1: 我给你搬个跟头得了。
0: 那都不用。
1: 这话说的，你做的是菜还是药啊？我能吃一口就好。我说的，我好多了，是我自个儿能够慢慢的走了，不用你管我了。
0: 啊，不是，你吧，现在得多静少动，这样好得快。
1: 就这么大点的地儿。多动能动哪去啊？别管我了，行不？
0: 那这今晚得管完呢。
1: 管完了？
0: 哪完了？
1: 饭做完了。
0: 等会儿不得捡碗吗？锅碗瓢盆不得刷吗？你不得上茅房吗？啊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上茅房我背你去，对吧？你要不想去，我给你端尿盆。
1: 哎呀，你可别说了，那不让人吃了。
0: 咬。
1: 大力啊，我谢谢你的热情和负责任的态度，但是我真的不用你管了。
0: 那咱俩这饭得吃完吧？
1: 吃，
0: 吃，
1: 快！
0: 这么大块儿，
1: 快快吃，那赶紧吃！
0: 哎呀，
1: 快吃快吃啊，吃！快
0: 好。
2: 刘大力，我跟你讲，这小子表面上看着哎憨厚老实。背地里你一肚心眼子，一肚花花肠子，你肯定啊，
3: 肯定是故意把姚玉玲弄伤，然后就没事就往里钻，往就贴黏糊，是不是？
0: 你瞎说，我可没有啊，
3: 没有啥呀，那轱辘那平白无故就掉了，你就说你卸掉几个螺丝，
0: 我哪知道它咋掉的呀？
3: 哎，你说哥，你说这里有事儿没？
4: 哎，让你这么一说哈，这还确实有点问题。哎，大力
0: 啊，
4: 你卸了几个螺丝？
0: 卸啥螺丝啊？我真是清白，你俩别冤枉我行不行？
4: 不管怎么说呢，这大力呢，他是背上了，可光背上他不管用啊，
2: 他得搂在怀里那才行啊。
3: 我觉得搂怀里都没用，就得亲。
4: 哦，
0: 你俩这么大岁数，怎么没个正形呢？都，
5: 搂来的。
4: 嗯，
5: 你跟嫂子当时咋亲上的？
3: 我不跟你说过吗？我是被设计的，我是被动的。
4: 哎，那弟妹咋亲你？
3: 这么大岁数没正形呢。
0: 我自己努力吧。
4: 哎，大力啊，
3: 哎，
4: 你到底卸了几个螺丝啊？
0: 哎呦，我卸啥螺丝啊？你俩咋这样呢？
6: 我回来了，祖芳。

0: 马奎同志啊，说完呢，我必须得跟你说实话了。你爱人恐怕没多少日子了。
1: 啥？咋回事？
0: 他一直都让我瞒着你。他得的是肺癌，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现在癌细胞已经转移了，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你为啥要瞒着我？为啥不早告诉我呀？

0: 我知道你病成这样，我还上啥班？我还破啥案？我就瞎说，还有那么多坏人等着你抓呢。这几年，我能跟你过这些好日子，我知足。
1: 我来给病人办一下住院手续。

老马，这么多年了，现在你回来多好啊。哎呀，这眼前啊全是奔头，这往后啊数不清的想法。

0: 我一定会好起来的，大夫指定弄错了，在幻想医院啊，英子，长大了，把工作忙，以后你得把这个家撑起来。
1: 房子也太好了吧！呀，这还一屋呢，我看看。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就真的安心。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我，我指望你。 你指望我。

0: 钱儿。
1: 哎，小胖又来了。
0: 是。
2: 爸。
0: 嗯。
2: 你再换个医院吧，大夫肯定弄错了。
1: 行吧，我没事儿。老妈，你跟燕子别都待在这儿，留一个就行了。马健还在家呢。
3: 马健在老陆家呢。苏芳，好好养病，别想那些没用的。

0: 今天正好小芳来了。燕子，以后你这脾气得改改，别老是逮着谁就呲的谁啊。小芳，以后多让着点我们家燕子，她这脾气就这样，她的心思我这个当妈的心里最清楚。你俩一起长大的，知根知底的，我也放心。
1: 婶儿，放心吧，有我呢。嗯，
2: 小芳，好好养病，你会好起来的。
0: 是，会的。行，你跟小芳出去吧，我有几句话跟你爸唠唠。
2: 去吧。
0: 燕子，没事儿。

0: 老妈，
1: 我哭了，我哭了，我哭了，
0: 我跟马健生了无事没好棉裤，从小到大放在咱家的那个衣柜里面，他一直穿到18岁，我还给你纳了30副鞋垫，你脚还出汗，你记着及时换啊，
2: 换
0: 记得换啊，
2: 换放心，哎呀，
0: 可以后我就没法照顾你，马燕和马健都小，你要是遇上看得上眼的，你就再娶一个。
2: 除了你我啥都不要，我只要你跟我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啊，答应我。

我要好了，啊！我想看看，放心。

0: 咋样了？
1: 癌症。

0: 没那么可怕吧？好多人都带着病，这不照样活下来了吗？你好好养病，过两天就出院了。啊？哎呀，这日子，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再过几年，燕子找个对象，生个胖小子，你还得给人家带外孙子呢。啊，宋芳，离开你和孩子这十年，我每天都在想着你，想着燕子。要不是你们给我顶着这口气，我活不下来了。我感谢你，让我现在活着回来了。再干几年我就申请退休，到时候我就带着你，咱们坐着火车去北京，去上海，去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
1: Ha ha ha!

0: 啊，我怕马建已经糊涂了，再起来吃，收起来，
1: 放着吧，放着。
0: 哎，爸，尝尝我做的菜，看有没有我妈做的好吃。
1: 心了，你妈妈的病得到了这个程度，我愣是没发现，这辈子我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妈妈。对不住了，
0: 爸。自打你关进来以后，我就没见我妈笑过。 你回来这几年，我妈天天乐呵呵的，我觉得我妈她挺高兴的了。你妈妈呀，
1: 把心都扑到咱们家了。
0: 爸，你放心，以后咱们这个家跟有我妈在一样，再好好过日子，啊，
1: 好好过日子，嗯，吃饭。

爸，洗脚，沈阳正好。哦，对。 今天晚上马健跟我睡，省得他折腾你，你再睡不好。明天我就搬下来，这样好照顾你点。行了，洗吧，洗完喊我，我倒水。

0: 哎呀，看看姐姐。呀，哎，马燕呢？
1: 哎呀，她今天身体不舒服，请假回家了呀。哦，
0: 我怎么没碰到？走多久了？
1: 得走了5分钟左右了。你俩估计走两岔去了。哦，
0: 你找她有事儿啊？哎呀，我这不临时出个门嘛，孩子没人管了，找找她。 没人看小健了吗？
1: 那我们走吧。啊，走。
0: 你怎么了？
2: 爸爸抱抱。
1: 抱一路老白凤啊，飞飞行吗？哎呦，飞飞飞飞吧。
0: 啊，上。嗯，
1: 再见。再见，再见，马哥，再见。啊，小金，再见。
0: 回来了。燕子，你回来了吗？
3: 回来了。
0: 哎呀，来，跟姐姐。
3: 来。哎呀，哎呀，他说。
0: 你俩去哪儿了？
1: 你去哪儿了？
0: 啊，又没跟人上班吧？哦，有点不舒服。
1: 有哪儿不舒服？
0: 这话说的，搞得我像老不舒服似的。
1: 燕子，售货员这多好的工作呀，那么多人要抢着干。
0: 爸，
1: 你说你。

0: 爸，你找我啥事儿来着？我这不要开会吗？我寻思把马健交给你呀。那我赶紧做饭去吧。
1: 哎，
0: 我没说完呢。我告诉你啊，照看马健要格外精心。最近外面的生人多，马健年纪还小，要小心呢，不能让他出去。出去了，你得把他拽好了。
1: 说的我都不敢看了。
0: 你听见没有啊？
1: 啊！
2: 这位呢是铁路公安分处刑警队江队长，
3: 今天会议呢就由江队长来主持。
4: 行，那就废话不说，开门见山。
5: 前段时间呢，有一伙毒贩通过铁道线运毒贩毒，这事儿大家伙都知道啊。现在这伙人的这个黑手啊，终于伸向咱们宁海线了。昨天在海河站有个列车员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啊。他们把毒品藏在烧鸡肚子里边运毒，我们得知消息以后呢，马上侦查，但到底还是晚了一步，烧鸡给扔了，犯罪嫌疑人没抓着。不过还好啊，我们有目击证人，他就住在哈城。同志们啊，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啊，关键是咱们很多同志对毒品不是很熟悉。我是想把这个马奎同志啊调到我们刑警队协助破案。
6: 老马，有啥意见没有？
7: 我服从上级的安排。
5: 行，这事儿就那么定了啊！你马上去趟哈城，那边有人跟你接洽。
7: 我可不可以有个请求啊？
5: 啥？
7: 上级能不能给我派个帮手？
8: 师傅，我来了。
7: 牛，改口了。
8: 成为一名刑警，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理想。如今理想实现了，我得谢谢。
7: 少嘚瑟，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
8: 明白。
7: 强调一下，办案的时候还是要叫马叔。
8: 是。这啥呀？这么沉？
9: 哎呀，老马，你这和王鑫这一倒饬，我差点没认出来呀。看来这干刑警比我们这干乘警的遭罪呀、
10: 啊！是啊，那不遭罪，他不就不干了吗？耗的是不就这口不？
9: 宝贝都带全了，
7: 嗯，
9: 缺啥少啥的，在车上给你备点。
7: 哎呀，带多了还累得慌，差不多得了。
9: 你看你这话说的，这不王鑫在呢吗？
7: 他得留着劲儿，这保护我呀。
8: 放心吧，我师傅我护着呢。
9: 这王鑫又进步了，都保护师傅了。哎呦。

0: 的妈呀！哎呀，你个死货呀！邓平杰，
1: 是你老婆？哎呀，我真没想到能在这趟车上碰见
0: 你。哎呀，我把脸蒙上，你也能认出我。
1: 你这是怎么了？又赶回警察了吧？
0: 哎呀，不干这行，别的咱也不会干了。嗯，火眼金睛啊，还是火眼金睛。平杰啊，这些年我可是一直都在找你啊。
1: 不用找，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
0: 你这是去哪儿啊？
1: 闺女现在大了，在宁阳上大学，我过来看她，这不得回哈城吗？
0: 这事儿闹的，那你啥时候再来宁阳啊？
1: 下一回说来就来。
0: 哎，快来吧，快来吧，我想你。来了，咱俩再好好喝几天啊，明姐，我得给你磕头啊。
1: 哎，老妈，你这么多活几天？这是

0: 在这是升官了呗？
1: 没有，就是我现在当了监狱长了。哈成如果有事儿，一定要找我。
2: 行啊行啊，哈成咱有亲人，又是当大领导的，咱脸上有面儿啊。
1: 啥领导不领导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3: 哦，这个觉悟高，
1: 不耽误你啊。你还有任务？哎，
2: 李姐，我给你留个地址。哎，啊，再来宁阳，一定到家里。
1: 别忘了把闺女带上。
2: 你闺女啊，这就是我闺女。我这干爹他得认吧？
1: 那是必须的。啊，你把地址写上，下回我一定来找你。啊，哎。
2: 行了，
1: 好，
2: 那我先忙去了。
1: 好。

0: 疼！我错了！甩一下吧你！
1: 让一下！
2: 咋样？交代了？
3: 他倒是不想交代呢，可手在你兜里，抓了个现行，这贴着钢牙也不好使啊。
2: 这小子就在我眼前捅，这不找逮吗？也就是我怕被认出来，要不然我自己审的。
3: 该咋说咋说啊，师兄，你这确实挺厉害呀！你这喵悄的，你还抓了个小偷，你是没看见？那小子现在还一脸懵。
2: 没这两下子，那不找师傅骂吗？
3: 你可别瞎说了，咱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1: 这没菜，你跑啥呢？
2: 说完了，疼不？
3: 啥意思呀？没明白。
2: 没骂你啊？
3: 没呀。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

0: 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1618-2626。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别瞎说了，咱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1: 这没菜，你等啥呢？吃完了疼不？

0: 啥意思呀？没明白。
1: 没骂你啊？
0: 没呀。
2: 那还不打？
0: 没呀。
1: 别跟我俩装了，这啥

0: 师傅人多好啊，多温柔啊！客说呢，师傅总在我面前夸你，让我向你多学习学习。真假的？
1: 真的，我骗你干啥呀？
0: 可师傅搭档这段日子里啊，满嘴都是你的好，而我在他眼里啊，啥也不是。
1: 我刚来那时候还不如你，
0: 干时间长了就啥都会了，慢慢干。
1: 行行，你忙去，
0: 那我就好好向师傅学习。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谊。哎，谢谢，谢谢，好人呐，好人呐，谢谢，谢谢，谢谢。犯着呢，
1: 咋知道是我呀？
0: 脚步时候手语呗，
1: 不光鼻子好使，耳朵也灵呢，
0: 眼睛瞎，你再没点别的本事，可能活不成了。
1: 好吃不？
0: 好吃啊！
1: 刚才咋不跟我要吃呢？
0: 你也没啥呀，咋了是不是？嗯。客气拉撒的，一股五八味儿。
1: 我都整成这样了，你还能闻出来是我？
0: 你是警察，整成这样抓人呗？
1: 哎呦我的妈呀，老哥，你要不是个老实人，我这活就没法干了。
0: 你放心，我鼻子耳朵都过风，就我这个嘴贼严实。
1: 说说吧，鼻子的工作咋练？
0: 练啥呀？我这都是给逼出来的。
1: 回头我也练。
0: 眼睛不瞎，练不明白。
1: 行，慢慢吃啊。
0: 二
1: 十年
0: 吧，啊，
1: 拉你，
0: 感觉好
1: 吗？啊，有啊，你吃吧。哎呀，谢谢你。啊
2: 塞件儿，完犊子了吧？去买酒去，
3: 买酒去，买酒去。老板，这整瓶酒。
4: 好嘞。
5: 这不有店吗？怎么倒下拉走？
2: 不信了你？
1: 估计是电压低。哎，
2: 这不是酒杯呀？磨叽的，
5: 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呀，完了你俩，
5: 这破屋子。杨白劳见了都得哭一下，
1: 知足吧。这比我当年当刑警的时候条件好多了。那个时候为了案子，在老乡家的柴火垛里一窝那就是三天三夜。
2: 你轻点儿，
5: 这破兜子死神死神的，我滴了一路，这啥玩意儿当成宝贝？

0: 当成宝贝，本来就是宝贝，打开看看。看到了吗？
1: 这老些家伙，
2: 咋了？
3: 要摆摊儿这是？
0: 我带着你吃啥呀？
3: 那自己做饭多麻烦，那出去搁哪不能垫吧也？
0: 你给我经费吗？外边人多眼杂的，万一被人认出来，咱俩暴露了。干咱们这行的最怕就这个了。来，收拾。
3: 哪有那么邪乎呀？
0: 邪乎？在车上。我就被俩人给认出来了，
3: 那我这还真没有。我跟你说，我这车还枪没，
0: 少扯闲篇，赶紧做饭。

0: 吃饱了。嗯，你说毒品这玩意儿到底有啥好的？这帮人图啥呀？
1: 图啥？图啥的都有。有的人看别人吸，好奇，以为这东西真的能提神醒脑，跟吸烟一样。也有的人呢，那就是瞎逞能啊，以为不会上瘾了。总的来说，就一句话呀，这东西是害人不浅，只要沾上，不是家破人亡，那就是妻离子散。
0: 当年鸦片战争，咱国家就是被这玩意儿给祸祸，一百多年抬不起头来。好容易过上安生日子，这玩意儿又来了。我跟你说，我非得把这毒贩子给他逮出来。
2: 我回去。
0: 准时调查。
3: 谁练练炉子？
4: 哎，注意点啊！
5: 别闹。
6: 开门！是你们点灯的炉子，赶紧的，过来！开门，快点！开门，开门！
0: 别敲了。
7: 煮啥呢？点电炉子了。
0: 整点面条子吃。
8: 不是谁让你们
0: 点？你也没说不让使啊。
7: 那玩意儿还用我说吗？电炉子给我拿来。
9: 咋了？你也饿了？
8: 我饿什么？我没收了。
0: 那我们个人东西，你凭啥没收啊？
7: 没收，赶紧的。
1: 同志，不好意思，这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放心，电炉子我们不再用了。
7: 那也不行，赶紧通关的给我。
1: 你现在烫手，你。要不一会儿我给你交过去，
7: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好，
7: 要是敢忽悠我们啊，吃不了兜着走啊！
0: 能
7: 你说啥？啊，
1: 他说你说的都对，你厉害。去。
0: 有话好好说呗，吵吵啥呀？吵吵。
1: 嘀咕什么呢？有理了，
0: 我就看不惯他今朝那样。
1: 咱们是警察，不穿警服也是警察。老贼人眼睛都盯着呢，鼻子更好使，所以出来尽量少惹事儿。往后你给我记住了，出门在外少闹事儿，少惹事儿。就算别人欺负到咱们头上，也得忍着。
0: 知道了，师傅。
1: 行了，吃饭吧。
0: 这没熟，这咋吃这玩意儿？要不咱还是出去，行不行？
1: 出去你花钱请我？
0: 我也没钱。帮硬的，能吃吗？
1: 你不养活好吗？

0: 师傅，
1: 嗯，
0: 过分了你。
1: 怎么了？
0: 寻思在自己家呢，这光不出溜的。
2: 光不出溜舒服，你也拖着睡吧。
0: 这被多埋汰，我才不拖呢。
2: 不听拉倒。
3: 师傅，
0: 这背上咋全是字儿啊？
2: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都是老客的账本。
0: 这账本也不能背上写着，讲不讲文明？
2: 文明人睡吧。
0: 哎呀，这味儿！蹭鼻子呢，
2: 这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干不了就回去，
0: 说说也不行。
4: 饿了，
2: 赶紧睡吧，睡着就不饿了。
0: 真有主

0: 那啥呀？
1: 起来了，收拾收拾，干活了。
0: 你那葫芦头子打得跟闷雷似的，我那一宿都没咋睡着。师傅，我这身上咋这么痒，这么刺挠呢？
1: 狮子吃早饭了，你能不刺挠吗？
0: 那有狮子，你咋不跟我说呢？
1: 我跟你说了，你听吗？我让你光着睡，你说我过分，不是吗？
0: 那你也没说有狮子呀。
1: 哼，不吃点亏，你也不长记性。咬两口就咬两口吧。哼，
0: 真是天使。
1: 废话少说，抓紧时间。
2: 大致的外貌特征就是这样，再多了我也说不清了。
0: 走爷，行不行？
2: 八九不离十吧，就是这眼睛好好大了点儿。你们留点意啊，那个人的左手少了根降风尺。
1: 你怎么知道他住在北岭镇三山村呢？
2: 前段时间我去过那儿，刚巧在那儿碰见他了。
1: 那你知道他是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2: 哎呦，这个还真不清楚。
3: 画像上的人呢，我见过。有一回山上有几个乘客打架，他呀劝架来着。他是在三山县下的车。
0: 来来来，我看看啊。他缺了一根手指。我觉得可以去售票处找找线索。
4: 到你了。
5: 那好，
4: 来，学长，你好，一张哈士公司，我要两张哈士，
5: 来，拿着啊，
4: 哎，谢谢。
5: 坐好，
6: 给我来张海河的，
5: 哎，好，
7: 哎，拿好了，行，
5: 您稍等啊。
8: 张红阳，
7: 给。
8: 海河，谢谢。
6: 放海河，
5: 啊好，
7: 坐好，
6: 谢谢。
5: 来，下一个，
8: 北岭镇。
7: 赶紧，哎，北岭镇。
5: 来，给您。
9: 花生瓜子儿饮料，
5: 票拿出来啊！
9: 有没有需要的？来，花生瓜子儿饮料。
5: 拿好了，
7: 回报了，票拿出来啊！
5: 小宝，自己啊。
9: 花生瓜子儿饮料，有没有需要的？
5: 票，来走吧。

0: 我下车。好，慢点啊！走。
1: 你到哪儿了？这是？
0: 一到坡了，你要下车吗？
1: 哦，送你一会儿吧。
0: 哦，那不下车坐下吧。咱们走吧。
1: 为啥不坐？咱暴露了。

0: 你开枪了！我想放心了，没到那份上。兄弟，别冲动，有啥事好商量。
1: 两位戴大盖帽的是吧？
0: 哥们儿，缺钱了是吧？说个数，绝对不还价。
1: 你自己犯的啥事儿，你不知道吗？现在已经被盯上了，想跑跑不掉了。

0: 你家进贼了，知道吗？
1: 有贼啊！我孩子还在屋里呢。
0: 哎哎，你别去！哎哎。给你们十分钟，全部撤走，不然我

0: 警察同志，
1: 警察同志，
2: 只要放下心，你有需要你就跟我说，我们就是人多。
1: 是，主任，你一犯手里有枪，非常危险。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们村这些人都驱散，别在这围观啊！
0: 好，抓紧，
1: 我知道了。
0: 来来来，咱们都回家吧，都回家，快走快走。
1: 警察同志，快帮我们救救孩子吧！冷静冷静，你别着急啊，大家都在想办法，一定救出来啊！老邢。 你听我说啊，你把你家这房子里边都是啥样的，还有啊几个房间，门都朝哪儿开，家具怎么摆的，你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越详细越好，好不好？啊，来，王鑫记一下。
3: 本儿。
1: 小丽，
3: 后窗的布置好了吗？
4: 已经安排好了。
1: 那咱们考虑一下，下边该咋办？
3: 疑犯在暗处，又枪在身，孩子还在里面，确实不太好办。
1: 看一看，是这样的。是，确定了。师傅，这房屋结构基本上什么情况？
3: 这还挺复杂呀。马奎同志，疑犯手里有枪，我们没有准备充分，不能进去，还是等增援过来吧。
1: 不能等了，疑犯手里有人质，万一他一冲动干出点啥来，孩子太危险了。
3: 太危险了，真的不能进去。
1: 这样。 你们在门外，我进去。
3: 师傅，
1: 我去。
0: 王鑫，王鑫。

0: 我打死你！兄弟，别紧张，没枪，啊，你看，不骗你。来，放心吧，
1: 啥都没有，就想找你唠唠。放心，
0: 兄弟，何苦呢？啊，把人打死了，你得罪加一等啊。 你也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是不是？你还不如听我的，戴罪立功，你就自首，在里边这样你待不了几年，你就能宽大处理，提前出来。
1: 别给我扯这些，我自己做了什么，我自己太清楚了。
0: 我是在帮你，我在救你，你别把我当坏人，啊？我是诚心诚意掏心掏肺劝你的。
1: 我让你们师傅入岔口，这条多久了？赶快走，不然我就打死他！
0: 行行行，我走，我走。不，兄弟，你还有啥要求啊？我尽量满足你，行吗？
1: 给我备辆车。
0: 好，来，给他备辆车。
2: 好的，收到。
0: 可以了吧？还需要啥？
1: 再给我备点吃的。
0: 行，来。

0: 我们再整点吃的。
1: 收到。
2: 兄弟，家里还有媳妇儿和孩子吧？
1: 你少给我扯这些！我现在一个人吃不饱，我全家。

0: 哎，同志，麻烦找一下马燕。啊，谢谢啊。
1: 燕子啊，
2: 哎，
1: 电话。
2: 哦。
3: 喂，哪位？
0: 哦，我。
4: 啊，你呀，在哪儿呢？没跟我爸在一块儿啊？
0: 在呢，在呢，在旁边呢。
3: 找我啥事儿啊？
4: 说话呀。
0: 其实也没啥事儿，我就是想听听你声。
3: 我声有啥好听的？
4: 这电话里头滋滋啦啦也听不真亮。
0: 我这不寻思我在哈城嘛，看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我给你带回去。
3: 不用，我就在国营商店上班，我们这儿买不着的，哈城也买不着。
4: 就这事儿啊？
0: 啊，就这事儿。
4: 你在那边办什么案子呢？
0: 就一个小案子，都结束了，办完了。
4: 那你注意安全啊。
3: 你跟我爸说一声，让他别太累了，他腰不好。
0: 知道了，放心吧，啊。
4: 我先挂了，我上班呢。
0: 哎。

0: 还是多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你爸没白养你啊，
1: 师傅。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0: 谢谢你。

以后你要小心。

0: 啥呀？
1: 贾同志，这小子偷我吃的。
0: 不吃了，走啊，走，嗯，快点，走，别看了，走。
2: 这有什么眼镜儿，李强？

0: 你小子偷人馒头吃，多丢人啊！慢点吃，
1: 都是你的，不用着急啊，慢慢吃。

0: 他说，大哥，我那墨镜
1: 不是又被偷了吗？
0: 我就想回温州，那买了车票我就没有钱买吃的了，那我就饿得不行。我看到那个桌子上面有一个馒头，我就没控制住自己，我就拿来就吃了。
2: 我跟你说过吗？啊，做生意这事儿可不容易啊。怎么样？今天你是尝到苦头了？
0: 我知道了，马叔，我再也不敢了。
2: 错了不怕，能改就好。关键是要长记性。
0: 我记住了，这次我一定牢牢记住您的话。
2: 吃吃。
0: 大哥，嗯，咱们大哥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2: 我们这不是落魄了吗？他们也准备跟你一样，抢点馒头吃。哎呀，
0: 马叔，我都知道错了，你就别再开我玩笑。
2: 好好吃吧，好好吃。
3: 王鑫，这是你要的东西。哎呀。
4: 谢王哥，
3: 我找你的钱。
4: 哎，好嘞，麻烦了。这吃的啊，你留着路上吃。这个馒头，这炒菜，鸡蛋，还有点咸菜。这炒菜今天就得吃了，要不然馊了。你要是吃完了，就跟王哥说，我都跟他打个招呼。身上是不是没钱了呀？这也不多了，你就都拿着吧，
0: 回家用。

0: 糊了，不糊了，快好好吃。行了，
1: 大哥。

0: 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就还剩这最后一副墨镜，我就送给你。我都犯过一次错误了，这还能犯第二次？衣服墨镜，这怎么能算是犯错误呢？
1: 你看你又给我买这么多次，又给我钱，就当高价卖给你。
0: 嗯，
1: 小文忠说的也对，
0: 这相当于买的呗，这不违反纪律，拿着吧。
2: 行，那我就拿着了啊，揣兜里了。来，吃下，舍不得吃啊！哎呀，吃饱了。嗯，师兄，是吧？嗯，刚跟乘客沟通协调了一下，人家也觉得这孩子饿得狼哇的，不予追究了。但是啊，我还是要对你进行严格的批评和教育。
0: 以后不管遇见什么困难，找警察，知道不？别说馒头了，那石头也不能偷。我记住了。吃饱没呢？吃饱。走。去哪里啊？
2: 去做个笔录，签个字儿，给乘客道个歉去。
0: 去吧。嗯，拿着。
2: 来。
0: 谢谢妈。谢谢。
2: 馒头还人一个，
0: 哎呀，没钱了呗，
2: 没了，啥也没有了。

0: 行了，别催了，都掉色了，都给我拿5块钱吧。
1: 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吃饭是各管各的，啊。上谎了哈，开玩笑呢。
0: 我说的是真的。嗯。

0: 意思？
1: 用不着掺和，我根本不眼馋，我有钱也不会买这个，我有钱留着好好吃饭。
2: 不是那意思，你这你看我像不像那个麦克哈里斯？
1: 麦克啥斯？干啥的？
2: 大西洋底来的人，像不像？
1: 你傻呀？啊？大西洋底能有人吗？
0: 你扯犊子呢？那不是？
2: 你这老头咋啥都不知道呢？你这那片子里边那人跟海底下带鱼
3: 的，我的妈呀！
0: 我看你像大西洋底来的鸡，
2: 那咋还扯上鸡了？这跟鸡有啥关系？你要提鸡，我可饿了。
1: 别说，刚才你给小温州买的这烧鸡，我看着还真是挺馋的。
2: 那一会儿咱也吃鸡呗？
1: 中午一会儿我买只烧鸡吃，解解馋。
2: 我来个鸡腿儿。
1: 水饱吧，
4: 多喝水也一样。冰数，
2: 来吧，这中啥数呢？
1: 祝贺你！哎呀，
2: 真有觉悟啊！
0: 好，
2: 你看那也像大河蚌，我也挺饿的。
4: 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
5: 哎呀，老马、小王，你们俩辛苦了啊！
2: 不辛苦。咱人民警察就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
5: 你这老马，你这徒弟思想觉悟提高了，
4: 一直就这么高。行了，别给自个儿脸上贴金了，快回去吧。我和江队还有点事儿。
2: 成，你们了。
6: 好。
4: 太能嘚瑟了。

0: 我像不像香港歌星？
1: 你刚是不是喝了？
0: 你才喝了呢。哎呀，送我了？
1: 送你了，拿着吧。
0: 哎呀，蛤蟆精老紧俏了。

0: 你回头看见那小文丢你的问问他，搁哪儿进的货，我也进一批卖了。
1: 你拉倒吧，你要是敢卖这个，你爸非打你不可。
0: 这咋的了？卖啥不是卖啊？
1: 我跟你说，我俩没少因为这个吵架。你再说好吧，别让他看见。
0: 怕啥呀？看见就看见呗。
1: 我这瞅着他快回来了，我赶紧走吧。
0: 干啥他一回来就走啊？今晚跟家吃饭，谁弄了条鱼？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下午开始，我省中南部陆续有降水出现，截止到今天上午十点，南部这一带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这波降水过程接近尾声，今天下午到夜间，沧州东部阵雨转多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新一轮的降水登场，张家口和承德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出现雷阵雨或阵雨的范围覆盖除了东部这一带以外的大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另外，今明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可能会出现冰雹，请大家关注天气变化，继续做好防雨和防强对流天气的准备。降雨频繁出现，气温不会太高，今明两天气温最高的地方有32-33度，不过后天开始有些地方又会有高温出现，比如说沧州后天一直到21号最高气温有35-36度，正值伏天，热也很正常，大家要继续做好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29到20度。西柏坡多云，27到19度。南大岗湿地多云转晴，27到19度。平山腾龙山多云，27到19度。下罕坝中雨转雷阵雨，23到12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6.2度，浪高0.7米。唐山海域水温23.9度，浪高0.7米。沧州海域水温28.9度，浪高0.6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6.3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6.4度，浪高0.4米。感谢收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八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1: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0: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1: 哼，他看上亚飞了，怎么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0: 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1: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2: 哪个人大代表啊？
0: 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2: 29团。
0: 对对对，29团，就是他。
2: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啊？

0: 除了他，还能有谁呀？等等，我马上就过去。哎，人家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什么战略眼光？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哼，
1: 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0: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1: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嘿，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愁嫁不出去了。
0: 嫁这么好条件的男，
1: 多好条件呐！啊，
0: 你说呢？
1: 我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哼！
2: 小妹儿，
3: 张司令好。啊，
2: 吃饭去啊？
3: 吃饭去。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团里去啊？
2: 就这几天了。啊，行了，就去吃饭吧。
3: 哎，好。
2: 司令坐号。就这样，还想追我们家亚飞呢？
4: 顾主任，哎，大范，大范，打完饭了啊！哎，你给亚飞打个电话。 让他明天回来一趟。
2: 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4: 你说呢？只顾问。
2: 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4: 哼！我要能打，用不着求你。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拿、啊。
0: 不要你去，老子不用。
1: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了、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
1: 利？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触经验教训呢、啊。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1: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啊、你？
1: 哎，打吧，给打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2: 飞，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3: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1: 哎，
4: 你好，回来了。
2: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4: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2: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0: 叫声啊？
1: 什么呀？干什么呢？
0: 你要走？
1: 要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3000件饺子，不吃白不吃。
0: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
1: 嗯
0: 啊，
1: 嗯，
0: 啊，谢谢啊，谢谢你。
1: 哼。动作快点！
2: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1: 晚了，去晚了不礼貌。
2: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1: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2: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1: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2: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1: 闭上你那乌鸦嘴。
3: 啊，来了
4: 来了。
5: 鼎福参谋长好。
4: 好好坐下。
5: 姑姑好。
2: 好好好好啥好
5: 坐。
4: 你坐这干嘛？
5: 厨房帮忙去。
4: 嗯，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6: 亚飞还没回来啊？
7: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6: 那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7: 我还敢叫他帮忙了？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6: 这叫什么事儿啊？
7: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6: 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嗯。

0: 人家那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
3: 来，
2: 老姜。
3: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
3: 饺子。哎，怎么着？光吃饺子？
4: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3: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1: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4: 哎，小妹，
1: 多多不好。
3: 那个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那还行，你拿酒来。
3: 哎呦，
5: 哎呦，哎，谢谢。哎，
3: 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1: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3: 一点没有计划性，是吧？
5: 嗯，这行，
3: 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4: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1: 我去是不去啊？
3: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来，
1: 那就麻烦你一趟啊。
3: 来。吃饺子，
5: 哎，好好。
1: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
6: 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
1: 亚飞呢？
6: 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
1: 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3: 哎哎，干一个啊。
5: 哎哎，好。
1: 醒醒。醒醒，快醒醒！
7: 姑姑，
6: 姑奶奶，赖皮劲儿的，
1: 快起来吃饭了。
3: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8: 坐下。
4: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9: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1: 那这孩子，
3: 啊，亚飞啊。

0: 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我戒了。什么时候戒的？昨天。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哎呀，算了，等一杯，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这饺子。嗯。好。小王，来，我敬你一杯。哎，傅参谋长，哎，我们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啊，好。嗯，来。
1: 姑父。
2: 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3: 好，行，满上。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1: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2: 哎，这啥？好，吃饺子。嗯，这啥？好，吃饺子。
1: 哎，你这不行吧？
2: 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1: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4: 好，我干了。
1: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
4: 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您，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1: 江副连长，我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
4: 哎呀，我就是一杯酒嘛，能死人吗？就是，你喝了算了。
5: 干着它。
4: 喝。
5: 好，
4: 我干。
5: 哎呦，快吃个饺子架呀！
4: 喝
5: 着吧，大口吃，管用管用。
4: 嗯。

0: 那就走了啊！哎，好，哎，哼，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1: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呀，
0: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
2: 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吃剩的饺子？给谁啊？这你也要管？
0: 当然了，
2: 这饺子是我包的。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司务长，你饿了吗？我不饿。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1: 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嗯。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1: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1: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1: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1: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3: 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1: 嗯，
3: 别的意思。江副连长，
1: 嗯，
3: 不要多想啊。我不，
1: 嗯，
3: 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
2: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1: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2: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啊！
1: 哎，好。

0: 哟，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啊！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哎，
0: 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爸，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

0: 我就是想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 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
1: 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2: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0: 快了吧？什么叫快了吧？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就是快有眉目了。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
1: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是谁啊？
0: 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
1: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0: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1: 我还拍着你睡。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哎呦。
3: 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哎呀，哎呀，谢谢！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一条也没有。
0: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行了，你
3: 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你会不会是多心了？
4: 他们是一个连的，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的不得了。
3: 你们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啊，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4: 哦，钓着鱼了？
3: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4: 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3: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哼，来来，别走啊，杀两盘。
5: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6: 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5: 谢谢啊。
7: 你怎么来了？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8: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
7: 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8: 就你们连着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指导员，
7: 啊，
8: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7: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0: 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呀、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宿长啊！
1: 亚飞。

0: 妈，你这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爸，哎，什么事儿？
1: 没事儿。
0: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私事儿，
1: 不方便告诉您。
0: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2: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妈，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我找你谈谈。谈什么？你说呢？我哪知道啊？ 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谈吧。
1: 您问吧，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是，就是那个司务长。行
2: 啊，蒋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管钱管物。
1: 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2: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1: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你接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2: 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继续说。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1: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2: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震我！
1: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我
3: 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
2: 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1: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2: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2: 我哪句不是道理？
1: 你说，你说出来。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李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4: 吵什么呀？啊？
2: 我问你女儿，
4: 吵什么？
2: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4: 有这事儿？
1: 是，不行吗？
4: 谁说？

0: 你同意了？
1: 谁说我同意了？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0: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哎，
1: 算了，你就让他走吧。
0: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啊。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0: 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
1: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0: 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来来来，快进来。
2: 不用了，
3: 让你坐你就坐嘛。
2: 是。
3: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2: 不，没有，没有这事儿。
0: 没有？
2: 没有，没有。
0: 真的没有？
2: 真的，真的没谈。
0: 亚飞说有。
3: 你别说话，让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2: 真的没谈。
3: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
2: 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0: 怎么个好法啊？
3: 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2: 什么事儿？
3: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2: 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
0: 真的没有？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
2: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3: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2: 是。
0: 哎，小鱼啊。
4: 到。
0: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5: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2: 知道了。
0: 走吧。

0: 司令。
1: 啊，好，
2: 再见啊。
1: 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苏。
1: 还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3: 谁说不是？
1: 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得一头热呢？
3: 哈，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1: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的吗？
4: 怎么样？
5: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4: 你就骄傲啊？
5: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4: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于大光到29团后勤处当助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5: 什么？你说什么？
4: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5: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6: 是有点奇怪，
4: 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啊？
3: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5: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3: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头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2: 算我瞎了眼了。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不
1: 是我说你啊，这孩子的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又没长在你的身上，这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0: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
1: 切，
0: 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1: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0: 司务长怎么了？啊？那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家就不进步了。
1: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植物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
0: 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看你说
1: 的，这又不是乌龟跟那谁赛跑，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0: 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我指挥出乱子了，你看你怎么办？
1: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0: 我
2: 又想开了，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
1: 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3: 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去吧。
1: 没立场。
3: 嗯。
2: 干什么去了？啊？
3: 你这是怎么了？这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有你这样的妈。
1: 这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哎，
4: 你这说什么话？
1: 人话听不懂啊！找什么呢？
4: 哎，没有。
1: 怎么了？

0: 睡不好觉？
1: 我是觉不够睡。
0: 那你找安眠药干嘛呀？
1: 我不想活了，想死。
0: 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八成也是你吧？
1: 还是你了解我。
0: 说实话，那你干嘛？
1: 过来，跟你说。
0: 这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0: 这儿。
2: 小蛋来了。
3: 啊，爸爸。
2: 哎。
3: 吃了吗？
2: 啊，吃过了。你呢？
3: 我也吃了。
2: 啊。
3: 你阿姨在家呢吗？
2: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3: 行。阿姨，阿姨，
4: 哎，小丹啊。
3: 哦。阿姨，收拾东西呢。
4: 哎。我这过去的衣裳，你顾
3: 你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4: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
3: 啊，亚飞在家呀？
4: 在，在他屋里呢。
3: 啊、
4: 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3: 是吗？
4: 你去看看他。
3: 啊、哦，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
4: 去吧，
3: 哎。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亚飞吃药了。
2: 啊。
3: 这可怎么办呢？亚飞吃了一整瓶安眠药呢。啊！阿姨，阿姨，怎么？阿姨，你别这样啊！
2: 喂，总监，快给我接医院的高院长。
3: 白白，白白，别，你找我们院长，亚飞他没事儿。
2: 你是他娘的什么半吊子死药？吃了一瓶子药还装病？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1: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5: 别说了，亚飞，
1: 讨厌。
2: 要学多长时间啊？啊，
6: 学半年。
2: 哦，
1: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6: 重用啥呢？就是个读书班嘛。嗯。
1: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2: 提拔提拔，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1: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2: 来，喝水。
6: 哎。
1: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6: 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带到。叔叔，我走了啊。
4: 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6: 好。
2: 好。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4: 你看你呀、啊，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2: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
2: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啊，不就是看着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4: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2: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亚飞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4: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都不懂，真是
2: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4: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
2: 你看看我说什么了？
4: 我逗你的。

0: 您就是孟主任吧？
1: 啊，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妈让我带给你的东西，你查收一下。
0: 就一件毛衣，不用查。
1: 谢谢信任。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0: 你还见过我姐啊？
1: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没追上，所以说，那差点成了你姐夫。括弧，未遂的。哎呀！
2: 跟你家水了。
3: 我写了信，昨天刚寄回去。你笑什么？
4: 我笑的是啊，你家要发生八级地震了。
3: 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
4: 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3: 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4: 这次的好女婿有参半吧。

0: 山东大学文学系。
1: 我先看。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2: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妈。
0: 嗯，来。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眼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0: 啊？
2: 妈妈，那个恶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1: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了？
2: 哎哎，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她介绍给我，现在她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1: 她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2: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她合适？雅宁为什么跟她就不合适呢？
0: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2: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0: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1: 真的？
4: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亚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0: 说，说着，
2: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1: 你还别在这儿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2: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1: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1: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2: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4: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0: 来来来，凑把手了。
3: 来来来，

0: 体温计放哪儿去了？老姜，你把体温计放哪儿去了？
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0: 老姜，你聋啊？耳朵塞驴毛了？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0: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1: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哎呀，他怎么老哭啊？
0: 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温度计呢？
1: 发烧？啊，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0: 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啊！给他弄点水来喝。
1: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呀、啊、
0: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啊。你不去是不是？
1: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0: 哦，啊，没烧啊，啊，你们好好的啊，没烧，哎
1: 呀，啊，来，
0: 这么热能喝吗？
1: 我试了，能喝啊。
0: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能一样吗？
1: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会儿再喝吧。是不是拧他了？
0: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1: 你呀、啊，就是看我闲着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0: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0: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1: 那
0: 打开，笨得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什么劲儿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

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益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呀。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7: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帮你查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计。

0: 毛笔，烧腿，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
1: 生在福中不知福。
2: 谁说这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啊？人家葛老师过的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0: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2: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1: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好，回去吧。
2: 哎，来，看看
3: 王姐，那个，好了，走了。
1: 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4: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1: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4: 啥意思？
1: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4: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1: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4: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1: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4: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1: 我走了，阿姑，
4: 走吧。
0: 小飞啊，过来一下。
1: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0: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5: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1: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5: 卖什么报纸啊？我连字儿。
1: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4: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儿写。
1: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5: 多少有多少。
4: 亚飞，你看着了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1: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纸用了吧？
6: 哎，我走了，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阿姑。
1: 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7: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1: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8: 哼，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1: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
6: 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8: 哦，不哭，不哭了，不哭了。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7: 饿什么饿？刚吃完。
8: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7: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是遗传。
8: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7: 好了好了，你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1: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跟你说。
7: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1: 你试试。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讨厌！
7: 好好好好，哦哦，好好好好好，行了行了，哦，
1: 这不是找事儿吗？
7: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当工人了。
1: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8: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1: 是金子在哪儿都。

0: 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1: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

0: 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
1: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2: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1: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2: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1: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2: 你们那点破事儿，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0: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1: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2: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0: 什么事儿？
1: 哎，要不这样吧，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2: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1: 这有您个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2: 让你妈去也不行。
1: 谁说不行啊？
2: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1: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0: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1: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2: 吃完了没有啊？
3: 好，吃完了。
2: 来，
4: 大勇奶奶抱。
0: 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1: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0: 还有你这么不讲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1: 行，没问题。哎，妈。

0: 竹杖灯台，呼噜呼噜掉下来。
1: 啊、人呢？
2: 我不是人呐。
1: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2: 我不是他奶奶啊。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2: 他奶奶跳舞去了。
1: 你跑到这儿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啊、你？
2: 你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1: 那你交给谁呀、啊？
2: 我交给你呀、啊，我交给谁？
1: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2: 哎，你上哪儿去啊？
1: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2: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3: 老同志，你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啊？
3: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1: 那个人是谁呀？
3: 哦，那个是市文化宫我们请来的老师。
1: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3: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3: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1: 她想跟谁配对？
3: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1: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3: 您来跳
1: 啊？
3: 您行吗？
1: 我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0: 又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
0: 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
0: 哼，看把你给娇气的，这么点苦都吃不了。那怎么能完成那个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我来。哎呀，训练。
1: 安了，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0: 一、二、三。
1: 不要往下蹲着，挑起来。

0: 看样子是真累着呢。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
1: 行了，不行就算了。
0: 说什么呀？
1: 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1: 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1: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一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是那老丁不让他来给咱们看孩子，一定的。
0: 那老丁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
2: 哎，接电话。
3: 你咋不接？
2: 肯定是你嫂子，我不接。
3: 你咋这么肯定？
2: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3: 来。啊，啊！你的电话。
2: 谁呀？
3: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0: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刺的。
2: 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
0: 是别人你不接了？
2: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1: 快说啊！
0: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1: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0: 你说我要干啥来？
1: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0: 啊喂，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报名参加了。
2: 嗯，你这是个好事儿。
1: 啥好事？
0: 什么好事儿啊？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那孙女没人看了。
2: 这确实是个问题，
0: 所以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2: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0: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两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
2: 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
0: 又什么时候扭的？
2: 昨天刚扭的。
0: 你就胡说吧，这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2: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0: 挂了。
1: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腰扭吗？
0: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1: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所里比赛吗？
0: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1: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2: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0: 对，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3: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得最好。
4: 行，
3: 葛老师，王叔叔。
5: 哎呀，亚飞啊，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3: 来了吧？
5: 别找了哈，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6: 亚飞啊，你妈不来啊差老劲了。
3: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5: 那叫他来啊。
3: 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1: 我们也想去啊。你看这厨子去吗？
3: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2: 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哎呀，什么呢？给我。哦，呀呀呀呀，不够。哦，哎呦。哎呀，爷爷。哎呦，爷爷。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2: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
0: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2: 你姑妖牛了，她干不了活。
3: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面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亚飞呀、啊。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0: 你又都看着我干嘛？
1: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0: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1: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2: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1: 这骗谁也不对呀、啊。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3: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0: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1: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0: 谁躲家里看热闹？
1: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0: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1: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2: 你给都给了，还想收回去啊？
1: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0: 好，好，好，好，行，行，行。我让你姑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1: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

0: 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1: 谁卖废品了？干嘛？
2: 亚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1: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我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3: 好了，嗯。啊，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4: 二大大，三大大，大大四大大。
5: 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好，走走走走走。
0: 哎呦！哎呀，疼死我了！
5: 有那么疼吗？啊！
0: 我踩踩你。
5: 你踩吧，你就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啊！
0: 没事，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5: 有那么邪乎吗？就踩了你一下吗？
0: 你就踩了一下。
5: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那接着练吧你。
0: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5: 你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非在这瞪着他们，快点，快去去。嗯。
6: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7: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6: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7: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6: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不行，我得带一灭亲。
2: 怎么样？
0: 这是我妈吗？
2: 不是你妈是谁妈？
0: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2: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0: 王母娘娘，
2: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0: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2: 你就吹吧你。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0: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2: 切，切什么？
0: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爸，爸，让我看看。
6: 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5: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
0: 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5: 怎么不好看呢？
0: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5: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0: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8: 眼前一亮，
0: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8: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0: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8: 内行说不上。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了？
0: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
6: 就是今天啊，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9: 哎，不是都上啊？
6: 规定是上十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9: 那怎么办？
6: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9: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3: 我听明白了。
1: 走走走。
6: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9: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10: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6: 哎，别呀。先休息一下吧。
11: 哎，袁飞啊，
12: 怎么了？
11: 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6: 被您气走了。
11: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6: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11: 袁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6: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11: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6: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11: 认为什么？
6: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11: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给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6: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13: 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11: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6: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11: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6: 你干嘛去啊？
13: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6: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13: 你指望我什么呀？
6: 指望您拿第一呀。
13: 那你爸怎么办啊？
6: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售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13: 我行。
6: 哎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0: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哼，他怎么了？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这个姜亚飞可真敢干。
1: 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
2: 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待过，
3: 你没待过，你有功啊你！嗯，
4: 不吃啊！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怎么了？
2: 我哪知道啊！我看看去。哎呦，在睡觉。
4: 你怎么了啊？
2: 哪儿不舒服啊？啊！抓抓他！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样样给你。
4: 我也回家睡觉去。给你，哎呦，
2: 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4: 你给我出去！出去！
2: 你怎么回事啊？

0: 娘的，我怎么这么听话？啊？
1: 不，
0: 不哭不哭。
2: 姑父辛苦了。
3: 心不苦，命苦。
2: 小宝贝儿，
3: 你手里拿的什么？
2: 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3: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2: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3: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2: 我爸呢？
3: 在上面睡觉呢。

0: 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1: 嗯，我打你了，我
0: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1: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0: 他发脾气了？
1: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0: 我爸他可怜。
1: 你又惹着他了？
0: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
1: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那人家舞跳得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0: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
1: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0: 爸，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了。对对对，您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2: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
3: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
2: 你懂什么？
0: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小心，又怎么了？不是，爸，干嘛呀？爸，哎，干嘛呀？
4: 你干什么？
2: 小心点，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5: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
0: 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5: 糟了，那是断了。
2: 干什么去啊？
5: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
2: 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
0: 疼死我了！
5: 你干嘛装腿断了呀？
2: 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
5: 哎呦，姑父，姑父，你别说了。
2: 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0: 啥条件呀？
2: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打？
0: 您这是啥意思啊？
2: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
0: 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
2: 你答应了？
0: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2: 你有什么条件？
0: 您得把他哄好了。

0: 点难度。
1: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0: 那行，一言为定。
1: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0: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
1: 哎，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0: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1: 梁山好汉。
0: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1: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0: 这孩子，哼，还真是个强盗。
2: 你快点儿，锁个门锁不利。
3: 你吹什么呀你？
4: 哎呀，你等等，你跟那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2: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
4: 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啊？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2: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拖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
4: 哎，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啊？
2: 听说跟那个巡抚主任配。
4: 哪个巡抚主任？
2: 就是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
4: 啊？
2: 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4: 不是，那老熊头可花了，老去相对象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他不是个好东西。
2: 相对象怎么了啊？人家现在是单身，有权利不是东西。你怎么不走了？
4: 你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2: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
5: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
4: 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
5: 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咂什么嘴啊？真愁人，愁什么人啊？
2: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1: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5: 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1: 谁说不好看？
5: 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
1: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
5: 哎呀，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
1: 谁又给你罪受了？
5: 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1: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5: 我哪儿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那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哼！
1: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6: 嗯，知道吗？
7: 嗯，你是问的哪一段呢？
6: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7: 你们来上班来了？
6: 过来帮帮忙。
7: 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6: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7: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6: 哎，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7: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6: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7: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什么？
6: 哎呦哎呦，
7: 你把孩子给我，
6: 你干什么去啊？
7: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徒伤那么好得的？
1: 哎呦，爸，我没撞着您吧？
7: 哼。
6: 没撞疼吧？
1: 您说呢？能不疼吗？
7: 哎，咱们坐下。哎呀，
1: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6: 哎，亚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8: 变什么卦呀？
6: 你问他。
8: 哎，来来来，把孩子给我。
7: 哎，
8: 哎呦。
1: 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8: 我说你妈什么了？
1: 有没有说她真仇人？
8: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呢。
1: 她怎么仇人了？
8: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她不仇人呐？
1: 她穿成哪样了？
8: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0: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
1: 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0: 怎么？爸，您忘什么了？
2: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
3: 哎，姜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2: 啊，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3: 是吗？
2: 啊，好。
3: 是不是跳舞扭的？
2: 啊，是啊。
3: 跳舞跳得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2: 啊，是啊。
3: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吧。姜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2: 啊，再说吧。啊。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
1: 我这儿闷，憋得慌。
0: 是吗？
1: 嗯。
0: 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哦。
2: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0: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2: 哎，行。

0: 司令，司令，怎么了？这是？
1: 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2: 赶紧上医院。
1: 不用了，柴大夫说国家观察一下。
2: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1: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哎，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2: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1: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3: 也不憋气了，
1: 谢谢您啊，所长。老爷子真没事吧？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号病号呢。
3: 千万别大意。
1: 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我扶着您。
3: 不用去。
1: 哎呦，我扶着您。
3: 我自己能。
1: 哎呦，你就让我扶着嘛。
3: 馒头呢？啊，正好，
4: 去。
2: 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嗯，你怎么了？胸闷，憋屈，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看了，医生说什么？
3: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2: 医生没让你喊点硝酸甘油啊？
3: 医生让我回来喊。
2: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3: 柴医生，
2: 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1: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
2: 哎呦，小心点。装的还挺像。您装的真像。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1: 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2: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1: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

0: 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1: 什么爱情？哼，瞎说八道。
0: 爸，对不起。
1: 你对不起什么呀？
0: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1: 你才知道啊，晚了。
0: 爸。
2: 哎，你跑什么跑啊？
3: 老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
2: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3: 你说什么？
2: 他还挺能造声势。
1: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疯的连家都不回了，还穿成这个样子，你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4: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1: 哼，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全方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4: 全中国是你一个人解放的，
3: 神气什么？
5: 哼，就是那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0: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1: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5: 就是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0: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1: 喝点酒吧。
5: 你那小心脏行吗？
1: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杨小飞，给我拿酒去。哎。
4: 我来吧。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1: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5: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4: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1: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
3: 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0: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4: 杨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1: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5: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3: 呀，你看这气性大的，这就说了他一句。
4: 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3: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4: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3: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4: 我哪儿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1: 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你不来一杯？想喝你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1: 我不要你们管，我不喝。
0: 哎，他姑父，
1: 陪你喝。哎，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瘾来了，喝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0: 他还能出去跳舞。
1: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2: 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3: 我聋啊？
2: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
3: 别人都落后。

0: 就你们先进。
1: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2: 那是，也不看谁挑挑。
1: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2: 我们俩都有。
1: 敏敏，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2: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1: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0: 哎，不不不，不要了，
1: 红
0: 够够
1: 了，气色好。
3: 他们在干什么呢？
0: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
3: 再怎么打扮，那能到十七八？
0: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
3: 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
4: 看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
1: 是不是眼前一亮？
0: 亮啥呀？有啥可亮？
1: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
3: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1: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3: 啊！再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1: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3: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1: 啊！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3: 怎么，不好吗？
2: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1: 哼，马屁精！
2: 走了，走了，快点，
1: 我们走了。嗯，你们都不去啊？哼，走。嗯。
3: 江。居没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呀，行了，别下了，这都下了一上午了，还没下够。
5: 别说话，别叨叨。嗯，
3: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没有棋子儿？
0: 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3: 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0: 嗯，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5: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2: 我上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3: 这干什么？哦，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0: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4: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
0: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4: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3: 嗯，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4: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3: 那你就别说那进攻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
4: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3: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切，
6: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0: 什么好事儿？
3: 你们俩啊，二比一，我说不过你
0: 们。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6: 对对对，
3: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4: 好，
0: 好，
4: 上哪儿吃？
3: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了那一撇。
4: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3: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4: 想变卦呀？啊，
0: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4: 你就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0: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我们都知道。
1: 谁嘴这么快呀？
0: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1: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2: 其二是什么呀？
3: 哎，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呀？
4: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3: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三个第一。
0: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啊？
2: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3: 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都去看看啊！
5: 来，车
0: 包都来了，
6: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5: 你看看，你看看吧，早晨让你多吃，你吃真
2: 的。哎，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6: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5: 就是。
6: 走。
0: 不带我们去啊？
1: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2: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嘿，
0: 你们吃过了
2: 啊？啊，
0: 什么时候吃的？
2: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7: 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0: 吃的什么？吃面条。
1: 那个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0: 行，
5: 啊，
6: 那我们上车等着我们。
5: 那我们先走，
6: 我也先走。
5: 哥，
1: 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8: 吃过了。
1: 真的吃的面条？
0: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1: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7: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1: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2: 我们撑的。
1: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0: 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2: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7: 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0: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

0: 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2: 小苏同志，我叫庄先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2: 这是你啊？
3: 是我。
2: 真漂亮。
3: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双十足。
5: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4: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2: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4: 我离你远点啊。
5: 有车不骑，多奇怪！
6: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4: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1: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10: 眼睛好清晰啊。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说啊，咱们上哪儿吃去啊？你还想吃什么？
1: 面条呗。
2: 还真吃面条啊？
3: 那还得我下。
2: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1: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4: 谁的车啊？停这儿！谁的车？有人吗？
1: 我的车，我的车。
4: 怎么停这儿啊？
1: 孩子生病，着急呢。
4: 赶紧开走。又怎么了？
1: 哎，你是江海飞吧？
4: 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4: 天哪，王海洋！
1: 屁呀，我是王海洋啊！
4: 对不起，对不起，真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1: 你倒是没怎么变，还是那么厉害啊。
4: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5: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1: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咱们改日再聊哈。
4: 行。
5: 哎，车，等
6: 一下。吃菜啊，嗯，挑食。
4: 嗯。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6: 遇到谁了？
4: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6: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7: 人家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6: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4: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6: 要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嗯。
4: 他离婚了。
6: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
4: 是吗？太可怜了。
6: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
4: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嗯，
6: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7: 那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那是崇洋媚外。
4: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得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7: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话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8: 哎，买菜去啦？
9: 哎呀，长尾巴了吧？
10: 哎呀，
9: 自由了吧？
10: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嗯，
9: 现在别嘴硬，
6: 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10: 但愿吧。
9: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
10: 哎，像他爸就不漂亮啊。
9: 你这话说的，你这后妈当的还挺有责任心。
10: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9: 我是我是，我也是。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10: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9: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10: 啊？哎，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9: 你什么意思啊？
10: 你什么意思？你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9: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何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

0: 江子小姐，需要帮忙吗？
1: 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0: 我看看顺不顺路，捎你一段。
1: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捎？
0: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亚飞啊，把安全带系上。
1: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0: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1: 你笑什么呀？
0: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1: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0: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1: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0: 突然间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1: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
0: 哎，为什么要哭啊？
1: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0: 我那是让着你。
1: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0: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1: 去机场。
0: 啊？机场啊？哎，小飞啊，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呢，我不能迟到。
1: 那你说你送我的？
0: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1: 你以为什么？
0: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哎呀，你是不去机场？
1: 你呀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您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0: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1: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0: 别，你可千万别去。
1: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0: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
1: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吧。嘿，走了。

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小飞，我说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1: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0: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行行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大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
0: 哎，不是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
1: 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0: 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
2: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1: 翡翠鲍鱼汤。
2: 哎呀，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1: 谢谢啊。
3: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我觉得中国菜稍微挺高的。没有，
1: 给我倒点茶。
4: 谢谢。一共是246元，
1: 一个人123。
0: 哎，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0: 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5: 安老师，安老师，哎，坐坐坐。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6: 喊了你好几声呢。
5: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再来领小朋友去。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
6: 哎呀，
5: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6: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5: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6: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5: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哎，
6: 我跟你说个事儿。
5: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6: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5: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6: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5: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6: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5: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6: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发言权都没有了。
7: 哎，我知道，这心里对海洋。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着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5: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0: 回来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就回来把这气撒到我身上。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1: 什么事儿？
0: 什么？那个直胯子弟想娶咱们家雅菲？
1: 哥美霞亲口跟我说的。
0: 不服气了，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嗯，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正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优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胯子弟？
1: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0: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胯子弟，他就是个直胯子弟。
1: 好，好，好，直胯就直胯。
0: 怎么叫就怎么叫。哎，哎，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啊，
1: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呢，没准是他们家剃头挑的一头热。
0: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1: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呢。
0: 万一要是起了呢？
1: 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嗯，
0: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不过也不好说。她毕竟是30多岁的人了，老姑娘了，这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1: 哎，谁说不是？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她说什么？她怎么说的？她？
0: 他说：“咱亚飞就算是个七仙女，毕竟年龄不饶人了，
1: 得个机会也该下凡了。”放
0: 他娘个屁！这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谁
1: 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说了亚飞的事儿，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0: 你去，你就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1: 让他回来干什么？
0: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1: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把你能呢？哎呀，你说你这个
0: 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1: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
1: 哦，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
2: 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1: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加那个四五长？
0: 那加个四五长，那总比加那个直胯子弟强吧？这个事儿你少插手，我来管。
1: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来。
2: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3: 哥哥吃饭。
2: 好嘞，乖啊。
1: 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3: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2: 我爸怎么了？谁惹的他了？
3: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0: 嗯。
2: 我也没惹他，丫丫，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0: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有钱。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

0: 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1: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0: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2: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0: 也不是什么坏事。
2: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他妈老看你不吃饭呢，你那。
0: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燕燕，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嗯，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齐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嗯，
3: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2: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啊？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2: 睡了。哟，你不用这个样子啊。
3: 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亏你还带兵打过仗。
3: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这看什么呢？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3: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2: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理由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3: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2: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3: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2: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的乐得嘴都合不拢。
3: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那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啊，对对对对，响两声，人信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哎，这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2: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
3: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2: 他睡觉你不睡啊？他睡觉可比你晚多。
3: 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2: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嗯。

0: 睡上楼睡去。
1: 谁说我们睡着了？
2: 就是。
0: 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2: 谁睡着了？几点了？
1: 11点了。
2: 哎呦，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
1: 怎么还不去洗啊？
2: 谁知道呢？

0: 干嘛去？
1: 我要上厕所。
0: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1: 我哪儿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0: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跟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1: 大没小的，哎呦，
0: 救命啊！
2: 咋了？
0: 你老伴儿他打我。
2: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1: 哎，你不洗澡了？
0: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翻乱了。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
1: 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呀，会不会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0: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1: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0: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1: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落着睡，能不困吗？哎呦！
1: 哎，你别抬下呀，您起来看着点儿。
0: 哎呀，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换换班了。
1: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0: 又没让你看着，就上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
1: 哎呦，哎呦，您没事吧？
2: 哎呦，
3: 妈，你快来啊！
2: 哎呦，
1: 哎呦，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您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
1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2: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13: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12: 了？
13: 你
12: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3: 别
12: 打我！
10: 你们打我！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
1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 分钟两分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不行，你说你能干什么呀？你非让我出来啊！我又没让你下去。
1: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0: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2: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0: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1: 啊啊！
2: 你摔哪了？
1: 啊！
2: 你管我摔哪儿了呢？
0: 鞋，没事啊。

0: 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
0: 他是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哎呀，
0: 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1: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哎，
1: 干什么呀？嗯，
0: 看，
1: 哎，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啊？
1: 他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夫。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哎呀，你会看吗？给我，
1: 你快看一看。那个直夸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1: 嗯，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2: 哎，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啊，挺好的。哎，亚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哼，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3: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3: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3: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怪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2: 嗯。
3: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2: 嗯。
3: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5: 怎么了？
2: 锅糊了。
0: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用，

0: 太贵了吧？
1: 哎呀，要买就买个好的，
2: 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3: 就是，大妈说的对。
0: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3: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3: 就它，来，好来。白弄得怎么样了？
4: 嗯，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什么东风啊？
4: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4: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4: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4: 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3: 他要洗澡了。
4: 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4: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

0: 你看，光是这个图像，你看，
1: 你看这写着开锁，
0: 哪儿哪儿写着？
1: 这不是吗？
0: 哦。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吗？
0: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呢，没看着别的。
1: 哎呀，你怎么不看？
0: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1: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0: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1: 看一些没用。
2: 干嘛呢？
0: 哎呦！
2: 哎呦呦呦！完了，坏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1: 我们赔，我们赔
0: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
2: 那我不客气了，
1: 你不用客气。
2: 哎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1: 我们听说，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2: 听谁说的呀？
1: 哎，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2: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0: 这我们求你什么呀？
2: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1: 是啊，你有没有啊？
0: 啊。
2: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1: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2: 他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1: 他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0: 啊？
2: 你说呢？
0: 我们不信。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跨子弟呢？
1: 就是、啊、
2: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0: 不行。
2: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0: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2: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1: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0: 啊，
2: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我感冒了，头疼啊！你们俩赶紧去。
0: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2: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0: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1: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0: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1: 哎呀，你说说嘛。
0: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1: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0: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1: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
0: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1: 关灯，睡觉。还笑你？
0: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啊。
3: 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4: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3: 我又怎么了？
4: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3: 怎么了？
4: 是不是你说的吧？
3: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4: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3: 哎呦，怎么了？他要生气了？
4: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3: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4: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他能守到什么时候。
3: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嗯，
3: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4: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3: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4: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3: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4: 这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3: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那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4: 嗯，好主意。
3: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的把亚飞拴住。
4: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3: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4: 行，就这么定了。
3: 定了。
5: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0: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5: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0: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5: 他做什么贼了？
0: 别提了，去死。
6: 这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5: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6: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5: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6: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5: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6: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5: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6: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5: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6: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2: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1: 你去哪儿吃啊？
2: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1: 都有谁啊？
2: 你不认识。
1: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2: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1: 拜拜啊。
5: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7: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5: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7: 你怎么知道的？
5: 猜的。干什么去？
0: 你呢？知道。
8: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9: 好，好。找你爷爷吧，这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
8: 爷爷，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0: 好好好，我去玩去吧。 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呢？
7: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0: 哼，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7: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0: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7: 你怎么知道？
0: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7: 这个死丫头，把我都骗。
0: 哼，骗你是轻的。
7: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0: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
7: 你！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啊，
0: 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哼，
7: 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0: 哼，赔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7: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哼，肯定是德华。来了。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还不让我们吃饭啊？想饿死我？一顿不吃饿不死。
0: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7: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10: 那你也吃啊。
7: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10: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7: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嗯，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点子？肯定就是老丁吧？
7: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0: 他还说什么了？
7: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嗯，
0: 道理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10: 老奸巨猾。
7: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10: 我哪儿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7: 有你这么夸人的？
0: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7: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0: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7: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0: 你说什么呢？
7: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10: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7: 啊，走走。
0: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啊，
7: 你不去啊？
0: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
10: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0: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10: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0: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10: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0: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

0: 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亏不成你。这怎么烦人呢？哎呀，
1: 吃
2: 啊！哎呀，亚飞，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你让我吃。
1: 来来来，
2: 我有着呢，有着呢。
1: 来来，阿姨喂你。
2: 啊，
1: 来来给你。
2: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3: 来，
4: 好嘞，
2: 没什么刺儿。

0: 轻点儿。
1: 哎呀，
2: 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3: 你干什么呀？
4: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0: 高兴，高兴。
4: 小飞啊，
2: 叔叔，
4: 叔叔敬你一杯。
5: 你走前边，你先进去。
6: 为什么让我走前边？你为什么不先进？
5: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边了。
6: 那里边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5: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边。我真是有点紧张。
6: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5: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6: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5: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6: 那你怕谁啊？
5: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
6: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4: 吃上一空了。
3: 我要快乐娃。
0: 太平，吃饭了吗？
7: 正吃着呢。
2: 哎呦，我姑
7: 奶奶在家吗？
0: 还有你妈。
4: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0: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3: 我想姑奶奶找你。
1: 哦，我知道了。哎呀，
4: 大爷来了。
1: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2: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8: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2: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8: 这就是外边啊。
2: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8: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妈，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1: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来，
2: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1: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2: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1: 啊，能。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客厅。
8: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改天再来啊。
2: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1: 我吃完了 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4: 好，好，好。
1: 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哎
4: 呦。大飞啊。你没事吧？没事，你去多吃点，多吃点。
8: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吧？
4: 你没事，我就没事。不用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3: 我这怎么不说话呀？我这怎么不说话呀？
1: 你吃饱了没有啊？
3: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吗？
1: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
2: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1: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3: 咱们吃完了就回来啊。
4: 走了。
1: 哎，再来玩啊。
6: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5: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6: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5: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6: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5: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6: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
5: 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6: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乐乐，你紧张什么呀？
1: 哪紧张了？
0: 你没紧张吗？
1: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0: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安杰吗？啊？
1: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啊？
0: 我看你叫安小胆儿算了。
1: 你胆儿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0: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啊？我看呀、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哎，不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个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您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0: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

0: 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1: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0: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2: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0: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刚才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1: 哼，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切！
0: 你欠什么欠？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老姜，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1: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1: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
2: 儿。嗯，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1: 谈什么？
2: 咱们见面再说。
1: 在哪儿见呢？

0: 茶馆吗？
1: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2: 出去就出去，哼，谈谈，别说谈谈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3: 你要跟谁决斗
2: 啊？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3: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2: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3: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2: 我跟你没完。
3: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的？
2: 门怎么打不开了？
3: 开。斗去吧，门都打不开还决斗。
4: 姚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2: 还有一个人呢。
1: 嗯嗯，这里这里。嗯，
2: 跑的还都挺快。
1: 喝点什么？
2: 什么贵喝什么？
1: 西湖龙井一壶。
4: 好，请上。
2: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4: 这儿大红袍最贵。
2: 有多贵啊？
4: 最贵380一壶。
2: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嗯。你皱什么眉头啊？
1: 不是，这是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这380一壶啊？
2: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1: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2: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1: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2: 那是你答应。
1: 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2: 什么事儿？说吧。
1: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2: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的。
1: 受我的影响
2: 啊？
1: 受我什么影响啊？
2: 你那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1: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2: 你看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1: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2: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哎，
1: 就为了这个吗？
2: 还有，
1: 还有什么？
2: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那孩子都有了，
1: 还有吗？
2: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要有什么？这什么茶呀？这是
4: 大红袍。
2: 什么大红袍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
4: 上这壶茶是你买单吗？
2: 他的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
3: 喂，
5: 老婆子，是我。
3: 哦，是你啊。
5: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3: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2: 哎呀，你快过来吧。
3: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2: 我让人给打伤了。
3: 啊？
2: 哼！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

0: 等我。
1: 姑父吃饭了吗？
2: 吃了。
1: 在哪里吃的？
2: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1: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2: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1: 爷爷奶奶，这是姑父给你们的通知。
2: 写的不清楚啊！
3: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2: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3: 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
2: 一会儿给你拿。
3: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2: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0: 有什么看头啊？
3: 有吗？
0: 没事吧？
3: 啊！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哎呀，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睡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行行行，赶紧去啊！哎呀，哎，
1: 没心没肺。
2: 情绪不错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0: 你们收到了？
3: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
4: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
0: 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4: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
0: 哼，
4: 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3: 哎，他妈呢？
0: 在里面牙疼呢。
3: 气的吧，
0: 你去问问他吧。
1: 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
3: 啊？
5: 嗯。
3: 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5: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3: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5: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3: 那边做父母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3: 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嘉还是你朋友呢？
2: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哎呀，
1: 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2: 准备什么？
1: 准备嫁妆啊！哼，
0: 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我都不会给他。
4: 不给谁呀？
1: 哎呀，不给亚飞。
4: 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呢。嗯，这倒好，省钱了。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你家愿省啊，他愿省。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5: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去！
4: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
5: 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哼，
1: 什么盛装出席啊？哎呀，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5: 谁去啊？
4: 他们想好事。
5: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1: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
6: 打死我都不去！哎呀，你先别嘴硬，你看我是不是嘴硬？哼，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7: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6: 爸妈，会不会想新娘子的衣服吗？
2: 谁知道？
6: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
8: 在那么高级的饭店里花多少钱？
9: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伙计？
8: 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
9: 爸，爸，到了，搁这儿。
6: 请。
8: 爸，妈，哎，行了，到了。
9: 哎呦，
8: 来了。
6: 哎呦，
8: 来了。
6: 哎，
8: 来，快请，快请，
9: 多客，
8: 快请，快请。
6: 妈，妈，哎呀，孩子喊你呢，我耳朵又不聋，反正我礼数尽到了，那我谢谢你。爸，你怎么也添乱呀？
8: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10: 我错了，下不为例，我下回一定改，行不行？哼，
8: 看在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笑>好了，请坐吧。请进啊，快进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请了，都请了。亲家，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10: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8: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10: 快坐，坐，坐，坐。
8: 奶奶。
10: 跟弟弟坐，好，来来，跟弟弟。那个，咱们开始吧。嗯。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新事新办嘛。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8: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哎呀，今天。
11: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啊，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12: 来来来来来来，
11: 恭喜啊！哎，老弟啊，来来来来，
12: 哎呀，
11: 哎，
12: 哎，
11: 哎，亲家，
12: 来来来，
11: 恭喜，哎呀，哎，哎，爸爸，姑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亚飞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 谢谢爸爸，谢谢妈妈，能够把亚飞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
12: 嗯，好，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0: 好，
1: 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
2: 那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
3: 我是他妈妈。
2: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1: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
0: 我尽力。
2: 好。
1: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没事，
5: 慢点。哎
4: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1: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4: 哎呀，
1: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4: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1: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6: 妈，
1: 你不陪一杯？
3: 你坐下。
1: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3: 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6: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3: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6: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3: 是啊，人生如梦。
6: 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4: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葛老师啊，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6: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
4: 哎，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3: 美霞，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6: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你看，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7: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6: 老王，咱俩喝一个。
5: 来来，带上我，我也来。
6: 一块儿一块儿来，
7: 来来来，就在这边，大家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就在这边。妈，高兴，
5: 大家暖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妈，逛街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
8: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管我们买什么？
1: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拜拜，再有那啦。
8: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5: 你养女儿干什么呀？
8: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5: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8: 不幽默怎么办啊？
5: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8: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5: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8: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5: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8: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5: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
1: 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
0: 哼，
1: 哎，你恨我什么？
0: 我心烦。
1: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
2: 奶奶，
1: 啊，
2: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1: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2: 哦，我知道了。
0: 哎，丫丫，我去把你爸妈叫起床。
2: 哎，起床啊，起床啊！
3: 你快起来，脚怎么了？
1: 怎么不起呀？
3: 你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1: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这得当牛做马呀？
3: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1: 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3: 心眼可真多。
1: 心眼才多。
3: 你长得都是歪心眼。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1: 我不饿，我再睡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0: 哎呀，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吗？
1: 你看他干吗？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0: 哎呀，你说这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1: 哼，鱼找鱼，虾找虾。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0: 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3: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0: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1: 你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3: 她头疼。
1: 她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
3: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0: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3: 对，也这样。
0: 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3: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0: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3: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我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1: 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个无赖啊？
0: 哎，也不能全赖他。
1: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0: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1: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0: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0: 说的呢，没听见吗？
1: 听见，听见没？我还怕他。
0: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1: 那是什么问题？
0: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1: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4: 你爸你妈在那儿说咱俩坏话呢。
5: 说什么坏话？
4: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5: 这是我爸爸说的。
4: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儿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儿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
1: 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
4: 我俩洗漱呢。
1: 都什么时候了？
4: 刚洗漱。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3: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4: 是你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受这个气？
3: 你回来，回来。
6: 哟，你要什么肉？
7: 猪肉。
6: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7: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6: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啊、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7: 那行，那就要这个。
6: 来，你要多少啊？
7: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6: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平无垠，平正行端。

0: 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1: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0: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1: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0: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冒充一把。哼，
1: 你倒孝顺。
0: 行啦，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1: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0: 那一刀是多少啊？
1: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0: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1: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0: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1: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0: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呢？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2: 大刀。
0: 喂。
1: 哎，那你干脆扛个后臀肩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0: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
1: 德行？
3: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1: 你的宝贝女儿。
3: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1: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3: 哦。
1: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
3: 嗯。
1: 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3: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1: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3: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1: 那什么问题？
3: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你看人家的媳妇儿

0: 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1: 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2: 涂改业。
3: 妈，我涂改业呢。
4: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1: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嘛。
0: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1: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0: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1: 他不舒服你怎么办？那人没饭吃吗？
0: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1: 以后再说以后的。
4: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5: 谁说你是贼了？
4: 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静，你什么也听不见。
5: 就你什么都听不见。
1: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0: 别拽我，你松开。
1: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0: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哎，
4: 就你龙静，你什么也
0: 在那儿吵什么呢？谁是贼啊？
3: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0: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6: 我多什么心了？
0: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2: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2: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0: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6: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0: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2: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
5: 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6: 别哭了，不让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5: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6: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5: 住你妈家。
6: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5: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6: 不是他们说往哪儿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5: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6: 你不睡我就不睡。哎
5: 呀，真难受啊，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4: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5: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1: 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0: 没用也要说。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1: 哎，我知道，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0: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1: 嗯，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0: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1: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0: 哼，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1: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嗯，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0: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0: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我跟泼妇似的吗？
1: 你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0: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
2: 谁呀？你那个亲家母。不是你的亲家母啊？他来干什么？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0: 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2: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3: 有人吗？
0: 没人。
3: 吱一声，来来来，对对对，这拿的什么呀？哎呀，哎，这雅菲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她又怎么了？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她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六十六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过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0: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走吧，不留你了。
3: 收拾收拾哈。
0: 哎，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3: 谢谢。
0: 恶心。
4: 送肉来了，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你看你这个人呐，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你是？你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把它当亲妈。
0: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雅菲做得好，
4: 是吧？
0: 这说明啊，咱们教育得好。这死丫头。
4: 你亲妈过60、60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雅菲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0: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4: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0: 你看她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
4: 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是呀，
0: 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4: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0: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4: 你瞧你傻。
0: 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4: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5: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0: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儿。
4: 没油条了。
6: 啊，忙着呢。还行。
4: 爸，啊，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7: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儿呗。
1: 你倒不是。

0: 哎，你好啊，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哎，
1: 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0: 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1: 他们行吗？
0: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 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不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哼，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1: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哎，
0: 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2: 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不多。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轻巧，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哎呀，
3: 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我干嘛要回去说啊？现在说不行啊。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1: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3: 你转让费。
1: 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3: 你守这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先丢人？
1: 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3: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
1: 我又不认识，我说这怕什么呢？
3: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啊？
1: 哦，闹了半天。 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3: 我曾经是。
1: 哎，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哼，
3: 我过去怎么了？
1: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哼。

0: 哎呀，这水不要钱呐，你让他这么留着。
1: 太会过了，看你小气的。
0: 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1: 我这穷人，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这把抹布还没涂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少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

0: 还哼上小曲儿了？怎么，你的钱有着落了？
1: 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我要集资。
0: 嗯，
1: 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我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我的排长当当。
0: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1: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你家的法。
0: 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像那个张口，像那个伸手，你不嫌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
0: 呀，哎，我真服了。
1: 那然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0: 哎，
1: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对，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哎，
2: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你快出去听听！
3: 你干嘛呀你？
2: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家洗脏衣服。
3: 什么？什么？你说？
2: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4: 爸，
0: 干什么去啊？
4: 回家。
0: 回哪个家？
4: 回你们家。
0: 回我家干什么？
4: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0: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儿。
4: 又打起来了？
0: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4: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4: 没这么严重吧？
1: 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5: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1: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5: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1: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5: 嗯，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1: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5: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1: 呵，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5: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1: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4: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不对。
0: 我又没说他
2: 对。你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1: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2: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1: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
4: 哟，
1: 用着你听。
4: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1: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2: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4: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2: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4: 谁欺负你了？
2: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4: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2: 不是，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得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4: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2: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4: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5: 哎，行了行行，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4: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儿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5: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4: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5: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

0: 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1: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0: 嗯，你说
1: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2: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3: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2: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儿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3: 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1: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3: 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1: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2: 哎呀，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1: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3: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1: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3: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1: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3: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1: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2: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1: 装得好吗？
2: 嗯，
3: 装得真不错啊。
2: 嗯，还不错。
3: 啥呀？
1: 装的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2: 嗯，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1: 哎，妈妈，你看，你看，尖生的嘴脸，你看，你看。
2: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3: 我不高兴什么？
2: 不高兴，她说我呀。
3: 她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无奸不商啊。
1: 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派资本家厉害啊。
3: 去，他们俩呢？
1: 谁啊？
3: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1: 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
3: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0,000可怎么还？
2: 呸呸呸呸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了。
4: 看着这儿的稀客啊。

0: 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1: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哎呀，
0: 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1: 哎，让儿媳妇干呢？
0: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1: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哼，
0: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他不舔。哎呀，我看他擦地啊，我就生气。
1: 行了，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0: 是啊，这事还得感谢海洋呢。
1: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0: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1: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0: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1: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
0: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

0: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骑车步行篇。走在路上突降暴雨，却没带雨具，自行车骑快点，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落汤鸡？错错错，下雨时不但道路湿滑，而且看不清晰。如果骑车狂奔，搞不好会摔个狗啃泥。要是旁边正好有汽车驶过，那危险不言而喻。发生强降雨时，马路上出现漩涡，是不是很神奇？那是因为短时间内大量雨水涌入，导致管道内水压过大，井盖被迫逃离。如果不小心一脚踩进去，很可能就人间蒸发，从此了无踪迹。所以经过积水路段，一定要认真观察路面，看清窨井坑和排水沟藏在哪里。河水上涨漫过了路面和桥面，是绕着走还是冲过去？这时的河水水量多，流速快，还有很大的冲击力，冒险趟水而过，容易失去平衡摔进河里，还是暂避锋芒，绕道而行，安全第一。通过积水路段，一定要与电线杆、路灯杆和带电广告牌保持距离。如果看到电线掉落，或者突感脚下发麻，赶快转身向后撤离8米以上，不要犹豫。撤离时最好单腿跳跃，防止积水带电，遭到跨步电压袭击。到达安全位置后，别忘了迅速报警，并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其他行人远离。暴雨中和暴雨后，大树、危旧墙体与临时搭建物附近都是危险之地，因为经过雨水长时间的冲刷和浸泡，它们随时可能倒塌，让你无从躲避。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雨中出行不可骑车狂奔，并应远离排水井、排水沟。二、河水漫过路面、桥面后，不可冒险通过，应当绕路而行。三、在积水中行走，突觉脚下发麻或看到电线掉落，应迅速转身后撤8米以上，设置警示标志并报警求助。四、应远离大树、危旧墙体和临时搭建物，以防被砸伤。
1: 你那意思就是出伏吃点嘛，是吧？
2: 对啊，
3: 老北京的烧羊肉。
1: 伏天了，咱还吃羊肉？
4: 因为中国呢，幅员广大，各地的风俗呢都是有差别的。
1: 好香啊！
2: 配着点这烧饼，美极了。
1: 刚才你
5: 先来一个，咱们来一个香菇滑鸡柳。你先来一个，轻轻的划一刀。
1: 这通常这鸡肉跟都跟蘑菇的。
6: 我们就是每天可以吃一荤一素一菇，那这样的搭配就比较好。
7: 那这道菜我们就完成出锅了。
2: 对，
8: 好的。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这日子真不经过，一晃20多个年头了。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
1: 等级了吧？哎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呀，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
1: 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早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2: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2: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2: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2: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嗯，
3: 小心点吧。
4: 哎呀，开业大吉！好，
3: 刘叔也来了。
5: 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6: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7: 我起的，我起的。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吧。啊，
8: 里边请。
9: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6: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7: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10: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6: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江伟民说。
10: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6: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10: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6: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7: 好了，
11: 准备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7: 啊，走啊，上边去。哎，我给你。你吃点这
11: 个。爸，咱喝点什么呀？
7: 问你妈。
11: 妈，咱喝点什么呀？
12: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13: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12: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哎，
6: 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12: 阿庆嫂不说，别人就不能说。

0: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就都渴了，赶快点。
1: 那你看喝什么？
0: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2: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3: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2: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3: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4: 哎，大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5: 我也同意。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3: 谢谢。
2: 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0: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2: 你哪喝得出来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5: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呢？
0: 什么呀？哎，你快点儿，没听见亚飞都摁喇叭了？
2: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5: 为什么要这样啊？
2: 这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5: 你是总统吗？哎，
2: 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5: 你倒是去不去啊？
2: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5: 你这个人啊，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嗯、啊，
2: 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5: 快点，别啰嗦。
6: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0: 问你爸。
6: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2: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6: 为什么呀？
2: 谁知道为什么呀？你问她。
6: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2: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啊？
6: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啊？
2: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区司令。
6: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2: 你笑什么？
5: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2: 都到了。
6: 哎呀，快点儿，
5: 快点儿、哦！
6: 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5: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2: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5: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6: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2: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怎么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6: 哎，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2: 担心我什么呀？
6: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2: 你离我远点。
7: 姐，
6: 哎，姨妈。
7: 小妹妹，很久了。哎，那亚飞，你笑什么？
6: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0: 啊，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7: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只龟哥也太高了。
2: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啊？
7: 啊，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0: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
7: 哎呀，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2: 我看呐，他那是帽子还没戴高。
6: 爸，
2: 离我远点。
0: 这丫头老笑什么呀？
7: 哎，你看，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
8: 哎呀呀呀呀呀，
2: 挺不错。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
8: 江苏妹子。哎
2: 呦，别这样，别这样，哎呦，我这有点受不了。
3: 人家这才是国际惯例。
9: 是是。
6: 哎呀，
9: 大外甥女啊，哎呀，好好好。
6: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哎，
9: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你倒是还倒是挺平易近人的。哎，走吧走吧，咱们行李就这么。
1: 啊，对。

0: 这个箱子就这一个箱子。
1: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
2: 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3: 炒股啊？
1: 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还有什么呀？
2: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4: 走走走走，来来来，
5: 小心小心。来来来，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4: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嗯，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2: 对，你说的对，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我说什么了我？啊，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1: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2: 我不说谁说？哎，好了好了，
3: 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2: 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身心实意的喝一杯吧！
6: 哎，
2: 来来来，
6: 异口干的啊！
7: 欢迎，
8: 欢迎，
9: 欢迎，
10: 哎，欢迎，来，
11: 大姨，哎，
9: 欢迎，
6: 哎，
4: 好好好好，
6: 哎，老弟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啊！好，给他倒上。
11: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6: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11: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行吧？
6: 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11: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9: 是是是，
6: 好好好，
9: 来来来来，
6: 祝福啊！
11: 哎，谢谢，
12: 谢谢啊！
11: 姨妈，干了啊！
9: 衣服真是好酒量啊！
6: 哎，不行了，不行了，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13: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你提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9: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
6: 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弟？
14: 是，没错。哎，老欧，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6: 好，
2: 来来来，
9: 好好。
2: 干了啊！
9: 哎，来，
6: 我去养鱼。来，
7: 你吃多了啊？
14: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
7: 哎，怎么会下不去？
14: 你说呢？
7: 让老欧给气的。
2: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7: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2: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都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7: 就是。
2: 哎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
7: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2: 你不懂，这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7: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2: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7: 你不耻下问？
2: 啊。
7: 这论文话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2: 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7: 她有什么病啊？
2: 她有更年期的病。
7: 他都多大了，还更年期？
2: 我看呀、啊，

0: 生软是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了，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他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他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1: 你说的对，他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
0: 哼，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他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
1: 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0: 这我知道啊，他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
1: 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0: 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
1: 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在谈恋爱。
0: 什么？
1: 进来。
2: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
1: 我们在说悄悄话。
2: 说什么悄悄话？
1: 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
2: 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儿到茶楼去看看吗？
0: 啊啊啊，马上就好。你到楼下也等着我吧。啊，我马上就下来。啊，
2: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
0: 啊。哎呦，哎呦，
1: 慢点，不急。
0: 哎呦，有，哎呦，哎呦。
3: 你听谁说的？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3: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不？
0: 你真的没见过他？
3: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吗？
0: 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3: 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4: 嗯，
1: 在那教训你，
4: 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姨夫。
5: 凭什么呀？你姨夫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4: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5: 切，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2: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
0: 没有了，就这些了。
2: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0: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2: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
2: 你，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
3: 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0: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到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
2: 嗯，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啊。
0: 嗯，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2: 是吗？一点优点
0: 啊？
2: 那好啊，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
0: 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2: 不聊了。
0: 哎，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
2: 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
0: 它最起码不是缺点吧。这个礼帽让我戴戴，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

0: 怎么样？
1: 不错。
2: 态度不对呀，你这态度。
1: 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
2: 我要听实话。
1: 行，是不错。
0: 真的不错啊。
1: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0: 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3: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0: 是吗？
2: 行，
3: 是不是？
2: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3: 啊？
4: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谈打起来了？
5: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
4: 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婆？他现在什么不敢？
5: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4: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这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5: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呀，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
4: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5: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4: 你干什么去？
5: 上厕所。
4: 厕所在那儿。
5: 你。
4: 你看看，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是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2: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4: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2: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4: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2: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吗？
4: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2: 用，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
4: 哼，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哼，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2: 哟，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4: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2: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4: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哎呀，
2: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4: 我姐姐怎么了？
2: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那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你姐姐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70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的醋，你说他有意思吗？
4: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2: 干什么你？
4: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
2: 你干什么？
6: 老二啊！
7: 哎，钓鱼去了？哎，
8: 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

0: 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哎呀，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嘛，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究。嗯，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嗯，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的钓不完。
1: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0: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
1: 你怀念什么呀？
0: 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1: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0: 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老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照顾我，后来呢？
1: 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啊，真想他们呢。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真的？什么时候啊？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0: 老姜，
1: 嗯，
0: 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
1: 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
2: 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哎，
3: 老丁啊，我告诉你，下面甲板你拿着鱼竿，真能钓上鱼了。
4: 那钓不上，能钓上，那个船头去看看吧。
5: 我不去，
2: 我去看。
4: 哎，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呢。 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鱼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 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5: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
6: 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啊！哈哈哈哈哈！
7: 怎么样？
8: 这笑话我都不觉得不好笑。
6: 爆笑！
7: 我这辈子
9: 想起来进岛了，
6: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
9: 有啥好想透的？哎，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呢？
7: 不想，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哎，
6: 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9: 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6: 让船头看看呀！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别在那儿聊了，船头好看啊！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你看人家他姨父，出身也不错，还受辱，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啊？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9: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哎，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6: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

0: 介绍，认得他，人家是高兴的嘛。来来来来，妈，大爷，哎呦，哥哥阿姨，哎呀，这个地方这不正是阿嫂的家吗？这现在是您侄女家。
1: 高级的房子啊！哇，托您的福呢！你这哪是托我的福？你这是托您男人的福！来来来，
2: 大哥，请吧，来啊！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蒸啊，马上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上。
1: 咱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嗯，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
2: 哦，行行行，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3: 会说了，
1: 你看这都还是老样子。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
4: 触景生情。
5: 真是心旷神怡呀！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0: 哎呀，别害怕，不，啊，三点一线，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1: 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本出息。
1: 啊，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2: 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
3: 我老公，哎，
2: 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
0: 你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0: 哟，
1: 哎呦，哦，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
2: 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
1: 哎，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3: 报告首长，司令王，报告
4: 了，
3: 大王，报告首长，好了，
5: 这是我们司令
6: 长18。
1: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7: 首长，大概是脱靶了吧？
1: 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0: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1: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8: 你这招拉不出屎，远谋法。哎呀，
0: 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呐，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十环，十环，来这儿，这儿，这
9: 儿，二三四五，老欧，
1: 行啊，居然没有脱靶呀！哎呀，
0: 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9: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0: 哎，那个，哎，江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9: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0: 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1: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
0: 这，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10: 打得怎么样啊？
9: 打得不错。
10: 谁打得最好？
9: 都差不多。
10: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得好？哥，你是不是打得最好？
1: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11: 怎么了？打得不好啊？
1: 那爷们儿的事儿，娘们儿少管啊！
0: 看我打的十环呐！
1: 你笑什么？
12: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你们看看，猛的一听，还挺亲切。
1: 亲切个屁！
13: 老夫聊法少年狂，我先皇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选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七射虎，看周郎。
14: 你说你这个年纪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练。
9: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14: 他可爱？小江啊，他可爱吗？
1: 反正是不讨厌。
0: 安心呐！哎，到了！哎，到了，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右边那个岛。哎呀，到了，到了，就是这个，有印象吧？老姜啊，到了！哎嘿嘿，我来了！
11: 我姨夫真可爱。
12: 可爱吗？哪儿可爱呀？
11: 哪儿都可爱。喜欢姨父，姨，
12: 你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有意思，特有意思。
1: 怎么回事啊？来来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
15: 难道你在欢迎谁呢？
16: 不是欢迎我们的吗？
9: 你看看吧。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
8: 都是些什么人呢？咱都瞧，啊，相处不分呐。
1: 安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12: 你净想美事儿。
1: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
8: 一个右派谈何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起哄啊。
0: 写着我的名字呢。
12: 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父，写着说出来。

0: 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
1: 那都是些什么人呢？是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
0: 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原趋势却同情弱者。
1: 他都算是弱者。
2: 爸，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
3: 老姜，你的意思呢？
4: 我的意思啊，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
3: 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
4: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2: 要下去你下去，啊！别在这说三道四。
3: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5: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6: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啊？
5: 怎么啦？
1: 笑什么？我笑爸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夫醋呢，你发现没有？
5: 你们俩在笑啥呢？
7: 对的，咱们下船了。
8: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7: 为啥不下呀？
8: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
1: 我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
5: 走吧，姑姑。
9: 喊我什么？
3: 他喊你老王。
9: 老
10: 姜，老
9: 王也是他喊的。
3: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10: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9: 老姜，老王。
11: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10: 我们不下去了。
9: 老王。
11: 首长，
10: 我们不是首长了。
9: 老姜，
10: 回去吧。
9: 磨叽什么呢？
5: 姨父啊，呀，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啊！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哎，
9: 为什么不下来啊？
5: 他们牙疼不舒服。
9: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5: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哦，
9: 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
12: 大螃蟹
13: 啊！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9: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13: 谁说我们吃醋了？
9: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来来，
3: 太太个头！
9: 快
3: 下
9: 来，快上来吧。
5: 下来了，你们快去吧。啊！快去快回。
9: 快下来一块来吧。啊！
5: 怎么了？怎么了？
9: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12: 就是，饭都准备好了。
5: 行行行，小妹小妹，
14: 这样。我们去几天？那要不你们先回去？
5: 去几天？去几天啊？
14: 去三天吧，三天。你们先回去吧。
5: 那你们去吧啊，
15: 擦脸吧，
5: 身体都好了。
15: 好
5: 了好
15: 了，擦脸。哎，快快！
9: 我们这儿就是吃海鲜。哎呀，你们。
2: 怎么又敲起来了？
4: 啊？欢迎的锣鼓又改成欢送的了？
10: 都是你呀，对右派太客气了。
9: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4: 不走了，住几天啊？
9: 走不了啊！你看看，
16: 啊，你们也来吧。我们酒菜都准备好了。
17: 就是，
16: 对，来吧，你们走吧。
9: 他们不吃，啊，快走，
16: 俺俩我走了。
9: 是，
16: 没口福啊！

0: 没事儿，我来拿。
1: 累了。
0: 怎么少了一对儿啊？
2: 嗨，别提了。
0: 哎，怎么了？出出。

0: 么事儿了？
1: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
0: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2: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3: 对，庸俗不堪。
4: 小家子气。哎呀，
1: 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2: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
5: 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1: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0: 是这么一回事啊？
2: 这个吧。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
3: 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3: 你笑什么呀？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2: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3: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
2: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3: 不提不提。哎呀，
4: 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3: 哪只股赚了？
4: 我三只股都赚了。
3: 赚了多少啊？
4: 赚了7万，就光建行一只股，我就赚了5万呐。
3: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4: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3: 你别开玩笑了。
4: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3: 真的啊？
2: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3: 确实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4: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3: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4: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3: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4: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3: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哎，我要炒股了。
1: 你要干什么？
3: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1: 这是你鼓动的吧？
5: 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1: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2: 是，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1: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戴，你也不准去炒股。
3: 礼帽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1: 哎呀，奶奶的，他可走了。
0: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1: 像你姨父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3: 怎么送啊？
0: 欢天喜地的送。
1: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今儿啊，哎，你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哼，啊，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
1: 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0: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
1: 我再不惜的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哼，
0: 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
1: 哎呀，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
2: 走了啊！爸，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来
3: 有一会儿了，听说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
2: 啊？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3: 血压有点高。
2: 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3: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2: 损失多少？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这个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是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她就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2: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2: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2: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啊，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0: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但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0: 我把你81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2: 什么？你赔了89万？
0: 将近9万，还不到9万。
2: 还不到9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0: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10块钱让我买菜。10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哎，天天都要吃肉。
2: 是，10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0: 你说我天天揣着10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2: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0: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2: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0: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2: 他能行吗？能接吗？
0: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你。
2: 那不可能，我爸愧是您这财政权力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0: 那我不管，反正2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
2: 是，
0: 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2: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

0: 菜做饭。
1: 我上班去了啊，妈。
2: 哎呦，老姜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3: 我不像你，又数好线，不捞着货。哎呀，哎呀呵，哎
4: 呦，哎，哎呦，哎呀。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3: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4: 哎，你这种论根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3: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4: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全了，我还管这闲事？哎呀，你快点做饭啊！
3: 哎哎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4: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哎，哎。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啊？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
1: 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一样出去舞刀弄枪的？
0: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2: 行，你是墨索里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在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来吧。
0: 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
2: 嗯，
0: 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2: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0: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2: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九万。
0: 什么九万？赔了八万多。
2: 就算是八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0: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2: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2: 你这个人呐，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0: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2: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的血怎么就贫了？
0: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2: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着。

0: 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你那意思就是出府吃点嘛是吧？
4: 对啊，
5: 老北京的烧羊肉。
3: 伏天了，咱还吃羊肉？
6: 因为中国呢，幅员广大啊，各地的风俗呢都是有差别的。
3: 香了。
7: 配着点这烧饼，美极了。
3: 刚才你
8: 先来一个，咱们来一个香菇滑鸡柳。你先来一个，轻轻的划一刀。
3: 这通常这鸡肉跟都跟蘑菇的。
9: 我们就是每天可以吃一荤一素一菇，那这样的搭配就比较好。
10: 全这道菜我们就完成出锅了。
3: 对，
11: 好的。
12: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呢都是有差别的。
1: 好香啊，
2: 配着点这烧饼美极了。
1: 刚才你
3: 先来一个，咱们来一个香菇滑鸡柳，先来一个轻轻的滑一刀，
4: 你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8: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7: 今天的主题，
8: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到

0: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不能老眼光看人。我跟你讲，我这段时间没干别的，回去琢磨了古今中外文学。
1: 学会了点什么呢？
0: 我跟你说，我研究了很多文学，所以今天老方我专门做了一首诗。第一句，初识邻家女。我旁边也住着一个邻家姑娘，第一天认识。拂枕寄相思。
1: 哟，刚认识就相思
0: 了。不是，因为长得好看呢、啊。食苦寝难安，不仅睡不着觉了、还吃不了饭了。然后接下来怎么办呢？就天天想着，何日君可知？就我这些苦心呐、那个邻家女她什么时候能知道呢？这诗怎么样？
1: 听着好像还行。
0: 是啊，而且重点，这首诗的技巧再来。这是一首藏头诗，这首诗里可以说是寄托着我对你和您家整体的一份，对不对？
1: 咱今儿
2: 我们也费费劲，费费劲给他做点菜，
1: 费费劲给，
0: 别费，
1: 费费劲给你，那就来一道大菜，硬菜，
0: 费费心思那是啊。
1: 那谁先来啊？
2: 我先来吧。
1: 胡老师您先费劲，
2: 我先费费心思。
1: 费劲，
0: 胡老师您做什么今天？我这费老劲，想了两天才把这藏头诗想出来。
2: 先给你做一个，你特别肯定爱吃的。
0: 什么东西？
2: 这个老北京的烧羊肉。
1: 这都初伏啊，天儿都该伏天了，咱还吃羊肉？这是上大火了。
2: 初伏才得吃羊肉。听过小时候那儿歌吗？
1: 怎么说呀？
2: 水妞水妞，
1: 你先出犄角后出头，
2: 后边呢？
1: 没了。
2: 你爹你妈给你买了烧羊肉。水妞什么时候出来的？夏天，伏天啊。啊，
1: 真的，我光唱过前两句，没唱过后两句。王老师这怎么唱？您会唱吗？
3: 就是会唱啊，打小就唱。对，你爹你妈给你买的烧羊脖子、烧羊肉。
0: 对，
1: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原来都唱第一句，
3: 后来
1: 闹半天是吃羊肉啊。那咱们今天要做个什么呀，罗老师？
2: 先做一个烧羊肉啊。
1: 烧羊肉。
2: 对呀。
1: 这是羊。
2: 对，这羊腰窝。
1: 羊腰窝。
2: 对。啊。羊腰窝的肉。
1: 这是什么呀？
2: 这叫什么呀？这是黄酱。给它切开了，然后让黄酱沉淀。
1: 这里头还有酱了呀？这
2: 现在已经沉淀完了。
0: 不是，那罗老师，这是生黄酱沉淀还是熟黄酱？
2: 生黄酱沉淀，
0: 就拿水沏。
2: 要的是这个酱油，这个黄酱汤儿，不能要这黄酱里边那个底儿。
1: 那大概加多少呀？这是多少的酱？加多少的水？
2: 基本上差不多是这个5:1的这个量。
1: 五份的水，一份的酱，
2: 对，把它卸开了，让它沉淀啊。
1: 然后这些香料，草果、桂皮、香叶，
2: 对，
1: 还有这是白芷、
0: 草蔻、

0: 茴香、丁香，那行，那咱这肉是先要切下吗？这个肉啊，首先咱们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一定要使腰窝肉，而且得薄，然后好切，切完以后放点什么？这个我们要做一个处理，前期一定要用清水浸泡，泡个两三个小时以上，把它的血水都给它泡掉。那就是要不停的换水吗？
1: 最好换一下水啊。
0: 为什么要泡它呢？一会儿我们煮的时候啊，我们汤不倒，这样它那个原汤的味道才浓，
1: 而且汤也干净。
0: 而且过去我们老北京烧肉。肉是要吃的，那么加烧饼吃，汤干嘛的呢？烧羊肉汤只配面的，
2: 浇面，
0: 对，浇面的。
3: 还以为说拿着汤再来一锅，
0: 所以说头伏饺子二伏面嘛，是不是？我们二伏吃面条，你就可以吃烧羊肉面嘛。
1: 那是我们切小块吗？
0: 啊不，整个的。
1: 啊，整个的呀。
0: 这样，您把这个。
1: 所以你让我给你准备高压锅是吗？
4: 不讲究啊，一般来认为呢，就是说这个羊肉啊，你看又是厚重的，这个哎呀都是肉是吧？还有这个调料都是。一些辛香啊，辣。
0: 因为你现在夏天你虚啊，你出汗啊，这个体耗费体力啊，所以需要用这个来补充一下，把这个料包搁进去，啊，然后把这个酱汤
1: 放进去，
0: 这个不能搁酱油，只能使酱汤。
1: 哦，底下沉底儿的还不要了。
0: 对，不能要沉底儿，因为你把底儿倒进去的话，它会糊。啊，千万不能放这个啊，然后放料酒。
1: 料酒。
3: 这料酒得多吧？
0: 料酒多放一点。
1: 但是我们不是说头伏饺子二伏面吗？不是说头伏要吃饺子吗？
2: 因为中国呢幅员广大，各地的风俗呢都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像我们啊这个卢大师这个烧羊肉，是北京非常有名的一个传统食品。
1: 哎，那罗老师，咱们这把这牛肉这样料都放齐了之后，咱们就该压上它了吗？
0: 我们等它开锅，开锅以后呢，我们要让它这个把它的血水挤出来，然后把它的这个血沫子撇掉，
1: 还要再撇
0: 掉，撇掉以后我们才能用它原汤，然后它那个羊这个汤，我们才能用它来再加水，不能使这个原汤了。
1: 再加水什么煮面呀？
0: 对，再加水浇面，浇在面上，哎，切两块这个羊肉，搁在这个面上边，汤。
1: 哎，所以这个羊肉做出来以后，不是说我们一块一块夹着吃的，
0: 不是，
1: 是那种什么切成片，放到面条上的，
0: 可以放到面条上吃，也可以什么呀，就加烧饼，
3: 加烧饼，
2: 还有京的一道不可缺少的工序，就是煮完了以后晾凉了沥干水分，一定要过油来炸。
3: 哎，一道菜。
1: 那何老师，那你比如像夏天，就是我们都说了，说夏天身体就其实出汗消耗我们体能比较大，那夏天要多吃点什么涮羊肉行吗？上火吗？
4: 我觉得这个吃羊肉还是有讲究。你看刚才卢老介绍这个。烧肉做成肉，切成一块一块的，加烧饼里吃。做这个面的浇头，就是吃的不要太多。对，实际上大家说到这个膻味道啊，其实是羊的一种中链脂肪酸。
0: 对，
4: 它说起来有膻味道，其实对身体是特别好的。
3: 那个膻味啊，
4: 对它那种脂肪酸对身体健康其实特别有益，它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就是那个膻味的那个脂肪酸。
3: 那意思要没那膻味，降血脂作用还就没有了。
0: 然后我们这个经过反复泡水以后的羊肉啊，
1: 还挺蛮干净的，
0: 对，它特别干净了，它基本上没有什么血沫，
3: 而且没什么特色。
0: 如果你要不泡的，那你血水脏极了，
1: 对，
0: 是吧？所以一定要泡啊，一定要泡。
3: 哦，这菜其实我还一开始还觉得说卢老师做的这菜够简单的。
1: 我开始以为是什么呀？烧羊肉，待会儿把那肉切成小羊肉块儿哈，然后呢这么一顿一烧啊。
3: 放盐，
0: 让我放盐。然后放白糖，
1: 还要放白糖啊？
0: 对，放点白糖。
3: 这是合味儿还是
0: 合家味？合味
3: 儿，
1: 合味儿。
3: 哎，你别说，真的，这羊肉一点也不膻啊。
1: 所以就是刚才卢老师说的这个泡血水，泡两个小时，那也是去腥膻的一个。
4: 还有一它很多的调料香料，还有这个料酒，
3: 这就完事儿了。
0: 好，我们把它盖上，然后我们。把这个
3: 烧饼哦夹在这里头，
0: 对，我们把烧饼靠上啊。
4: 这种烧饼
3: 哦，不是加芝麻芝麻酱，
0: 应该是加芝麻酱烧饼。咱们看看咱那羊肉啊，
1: 现在哇，
3: 哎呦，这锅真香哎，
1: 咱给
0: 给我说，哇，拿装筷子，呵，
1: 拿筷子吗？
3: 哇，这锅可真，哎呦，说实话真香哎，对不对？
2: 来一个，
3: 叫口外飞扬，
2: 对对对。
3: 这卢老师放锅里炸，不在锅眼，不再放挂点护什么的。
0: 这个不要挂护啊，这个我们就是干炸。

0: 干炸，
1: 哎，一定得沥清水分，这个要炸蹦的很厉害。
2: 哦，然后我们用这个餐巾纸啊、厨房纸巾啊，把它表面的这个水分干一干啊。炸这块儿啊，嗯，这个油温啊，我们炸这个烧羊肉的油温啊，一定要热啊，
0: 一定要热是吧？
2: 对，六成热的这个温度啊，然后大火一点点给它叫炸焦。哇，大火炸，你看它这个颜色啊，咱们刚从那个酱锅里拿出来啊，它没有那么色那么深，
0: 对，
2: 咱没搁酱油啊，你炸要把它炸上颜色，
0: 哦，炸就能炸颜色，
2: 炸上颜色啊，
0: 所以刚才您说不能用酱油什么的，这要不然就黑了，是吧？
2: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来点香油，涮羊肉出锅之前一定要淋点香油啊，这样才能香哦。一定要淋点香油进去，这样呢，我们要它就是这个香味浸润到这个羊肉里边，最后给它去下膻。
3: 哦，也是增香去膻。
2: 这个老北京，看你是不是这个有讲究，就是一定最后要淋这个香油的。嗯，这咱们
0: 就这些是细节。哦，
2: 对，细节。
3: 来，我给你。
2: 来，再蘸一下。
1: 那么比如咱们举个例子啊，像江浙和两湖地区，那么他有吃童子鸡的习惯。嗯，比如说到了福建，他这个属佛要吃荔枝
0: 啊，吃荔枝，
1: 吃荔枝，要吃羊肉，还要吃米糟。米糟呢就是类似米酿，但是它是用鲜米来做的，而不是用糯米来做的。
3: 嗯，实际上到福建各地不管吃什么都是要补的。
4: 对，
3: 对吧？
4: 但是呢，不管补什么，像这个烧羊肉也好，小公鸡也好，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特别不能忘，瓜果蔬菜要尽量吃。嗯，补充一些就是微量的营养素，尤其是一些维生素矿物质，这个时候出汗多特别缺乏。
3: 你瞧卢老师，这就有肉吃，这还有苦菊给配。
0: 对啊，
3: 荤素搭配，这还小烧饼，哎呀，五谷杂粮，来吧，老冯，
0: 给尝尝。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一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

0: 及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刚才卢老师这个烧羊肉啊，这老北京
2: 吃饱了
1: 啊，确实挺扛劲儿的。丁石哈，
2: 咱接下来一个什么呀？
1: 张飞，你
3: 给我来一个，咱们来一个稍微清淡一点的啊，荤素搭配合理的啊，就是香菇滑鸡柳。
1: 滑鸡柳，我发现了，这口感会好一些。是吧，
3: 它弹性比较足啊，因为那个鸡胸肉呢它稍微有点柴，
1: 所以你用到的是鲜香菇，青红椒，姜，还有一些这个配菜是吧，
3: 香芹
1: 那是淀粉是吗？
3: 生淀粉。
1: 行，那咱们这个这先得把这鸡腿肉切切吧。
3: 咱第一步呢，先把这个买回来这个市场买这个鸡腿啊，咱来一个去骨。
2: 去骨，
3: 哎，对，去骨呢比较简单，给大家来一个小妙招。这么你看啊，首先来一个轻轻的划一刀啊，
2: 正中间
3: 一刀，对，然后呢从这边再轻轻再往里面划啊，前面再往前推哦，哎，这样呢做出来肉呢比较有型。
2: 哦，就顺着骨头往下拉是吧？
3: 对。这样鸡柳它做出来就比较长，长条。对，芳姐，帮我烧点水。
1: 烧水，好嘞。
3: 对，好嘞，谢谢。
2: 哦，就顺着这骨头，
3: 顺着骨头
2: 剔出来。
3: 对，剔出来。对。
1: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有吃羊肉的地儿，就有吃鸡的地儿，就是我们这个鸡腿儿也是在这个时候，鸡肉多吃一点可以哈。
3: 就这么样 ，OK。这样咱们切成这样一条一条的。然后一会咱们就来一个小妙招。
2: 好，哎，
3: 咱们在家里面呢，很多人呢做这些鸡肉啊喜欢油炸，今天我就做一个滑鸡柳，它和别人不一样的。
2: 你别告诉拿水焯啊。
3: 对的。这样首先一个就是让鸡肉啊它能锁住里面的水分，同时啊它是外边的皮一旦紧了以后呢，它里面的水分不会流失，而且口感特别的嫩。
2: 得了，哎，
4: 今天张飞老师用的全都是水烹，
1: 水烹
4: 我用的全都是油烹，
5: 我是水烹
6: 综合一下，综合一下，
3: 我们呢稍微腌制一点点，入一下这个简单
1: 底味是吧，来盐，还需要什么？
3: 来点盐，抓一下，拌一下都可以。咱们来点这个淀粉
2: ，这是您的淀粉。
3: 对，少来一点点。不要来太多，如果你太多的话，它做出来水煮以后，它会粘到一起。
2: 那这淀粉的作用是什么呀？
3: 这让它那个口感更加内化，
2: 更嫩哈。
3: 对，更有弹性。
7: 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嫩肉粉的作用。
3: 对，老师说的很对。这时候水开了，我们就这个下了个鸡柳。
2: 古代人过伏天，反正我自从我小时候知道头伏饺子二伏面，啊，这都是跟吃有关系。那古代人在伏天是除了吃之外，还干点别的不干？
8: 我们还要趋利避害，避免暑热天气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物品带来的种种损害。那么这个习俗呢，叫晒伏。
2: 好的，不用干香菇吗？
3: 是这样的啊，那个干香菇呢，它煲汤比较好啊，炖东西比较好，它香味比较浓厚。我们今天用的是比较清淡点东西，咱就做点鲜香菇。对，鲜香菇呢，它的鲜味比较足，水分比较多。然后呢，它水分多呢，我们用开水呢焯一下。这样呢是能去了它本身的这个土，带点土腥味。
2: 明白，等于用这个焯鸡的这个水就直接焯了香菇就行。
3: 对，因为鸡肉里面它这个鸡皮比较少，没有那么多脂肪。而且也比较干净，焯出来这个香菇呢，它有这个鸡肉的香味，
1: 鲜味，
3: 哎，鲜味。
1: 这通常这鸡肉都跟蘑菇搭是吧？
7: 对，小因为东北有小鸡炖蘑菇啊，其实好多地方就是香菇也挺搭的。但是刚才这个张飞老师呢说到了用这个鲜香菇，实际上如果家里没有鲜的啊，用干的给它泡胀以后呢，也可以这么来处理。效果也挺好的，而且这个香菇啊，有时候像我这个人也比较爱贪小便宜，碰到那个超市啊，一特价的时候我就买特别多又吃不完咋办呢？搁冰箱里也不能搁太久，不好吃吧？我就给阳光下暴晒，尤其是三伏天的时候，阳光比较猛，哎，晒成干香菇。那么这个香菇一晒完以后啊，有一样新东西出现了。

0: 叫什么维生素 D 二。哦，维生素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啊，维生素 D， 而且很多人都容易缺。你看吃点蘑菇还能补充，所以呢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1: 哎，那你说我们平常为了补充身体的营养，是吃干香菇好呢，还是吃鲜香菇好啊？
0: 各有各的好，因为干香菇也好，鲜香菇呀，它里面呢，你看有一些这样的膳食纤维，尤其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是不会少的。还有一些呢，菌菇多糖，这个菌菇多糖呢是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所以我们说小朋友也好，老人也好，应该多吃点香菇，提高人体的抵抗力。所以呢，我觉得一天啊，每天都应该吃一四菇。我们就说每天可以吃一荤一素一菇。
2: 嗯，好了，辅料切好，准备下锅。咱们要来几片姜片。
1: 这菜里油真的特别少，到现在没见着油呢。
0: 现在在啊，
1: 现在放油
2: 加油了，对，加油
3: 了，
2: 加油。啊，好，可以可以，
0: 来，我们
2: 对，这大概是。
1: 这真是健康餐，
4: 少油，
2: 少油啊，
0: 少油，
2: 然后呢，营养丰富啊，
1: 对，哎，真是。
2: 来两片姜，炒姜呢，首先呢就是它会去掉鸡肉，本身也带回点腥味，啊。
0: 就愿意放点蒜瓣也可以，
2: 把它
0: 拍碎了。
3: 好，我们先把这个姜把它变香了。
2: 对对，变香了。然后变香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下这个鸡柳。

0: 们记住炒的时间呢不要太长
1: 啊，因为已经是熟了。
0: 哎，对，
2: 对，
0: 因为之前呢是给大概有七成熟左右。嗯，哎。
2: 哎，那我们刚才为什么是要用水焯一下呢？我们直接这样炒不行吗？
0: 哦，这样说，直接炒的话，第一它容易焦。

0: 以后呢，一定要多炒久一点。
1: 啊，炒出的香味儿。
0: 对，因为香味第二一定要炒熟，因为菌类如果说在家庭里面你炒不熟的话，是非常不好的。
2: 五颜六色。
0: 从颜色搭配还有它的营养。

0: 素一菇，都在这个菜里了。
1: 有鸡肉，有菇，还有蔬菜。
0: 对，啊，
1: 这就完事儿了。
2: 对，完事儿完事儿，在家里面可以。如果喜欢浓一点呢，可以加点勾芡。哦，
1: 哎，加点勾芡挺好。
0: 其实因为它这
2: 可以分析啊，就
0: 好像里面是有一点这种自来馅的一种浓稠感了。
2: 对，因为它之前那个鸡肉里面
0: 稍微有一点，
2: 少一点芡，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芡呢一定要打薄一点啊，就是在勾的时候之前这个。
1: 行了，那这道菜我们就完成出锅了。
2: 对，
1: 好的。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

0: 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视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从来没有人想到说在这个暑假给孩子补补身体。
9: 咱今儿这样做的什么呀，陈老师？
8: 时蔬绿豆杂面。
10: 吃羊肉的习惯啊，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带给我们生活的丰富的一个方式。
9: 所以这茶树菇炒牛柳是吗？
11: 吃茶树菇是促进肠蠕动非常好的食材。
8: 一般都南方人吃，我们北方都吃平菇。
10: 它这个蘑菇的香味已经浸入到牛肉里边去了。
12: 做一个凉菜，芥味的菠菜。
9: 太讲究了，家厨房开饭了。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得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验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

0: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渤海潮涌，制造扬帆。依托黄华港陆海联动优势，沧州渤海新区港股上市公司达利普深耕油服用管制造28载，以全面条智能制造打破海外技术垄断，依托硬核技术打通全球高端油气供应链，走出一条河北临港制造、制造强基、油服出海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我现在呢，位于沧州渤海新区港城产业园达利普智能生产基地，在这里呢，全流程无人黑灯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从管坯到精加工成品，一根根高端油套管，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凭借着自主研发的核心管材技术，这家本土企业不仅补齐河北能源装备产业链短板，产品更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成为河北油服装备出口标杆。
0: 过去高端深海、超深井油气开采用管长期依赖进口，技术壁垒牢牢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为破解卡脖子难题，达利普持续加码科技投入，搭建起行业稀缺的管坯、闸管、管加工一体化全产业链智能体系，100余项专利覆盖管材全品类核心工艺。全新上线的智能工厂搭载数字孪生、全自动仓储调度系统，全工序无需人工值守，每一根钢管从原料到成品全程数据溯源，品质管控实现闭环。企业自主研发 DLP 特殊螺纹抗流耐腐蚀高端套管，顺利攻克深海、页岩气、超深井开采管材技术瓶颈，多款高端产品全面实现进口替代，稳定保障国内各大油气田、核电、风电重点项目供给。
2: 我们把数字化、智能化贯穿生产全流程，依靠自主核心技术摆脱对外依赖。现在我们生产的各类油精管可以适配全球极端油气开采工况，从原材料再生加工到成品智能检测全部实现。

0: 现自主可控，真正用本土制造守住国家能源装备安全底线。
1: 黄骅港得天独厚的临港区位，成为达利普油服装备出海的快车道，企业打通生产、仓储、港口发运一体化链路，大幅压缩国际物流成本，依托过硬产品品质，成功跻身全球能源装备第一梯队。2026年，企业取得国际化关键突破，正式成为沙特阿美无限制条件供应商，顺利拿到全球顶级能源企业准入资质，同步布局沙特海外制造基地，实现从产品输出向标准输出跨越，把河北油服制造标准落地中东高端能源市场。
2: 依托黄骅港出海优势，我们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凭借自主研发的高端油套管拿下全球头部能源企业订单。沙特海外基地建成后，将实现属地化生产、属地化服务，进一步拓宽河北制造在全球油气市场的份额。
3: 一根是油专用管，串联起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油服产业对外开放两条高质量发展的主线。28载深耕，达利普的成长轨迹是沧州临港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更是河北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转型的鲜活实践。
1: 立足渤海湾，放眼全世界，燕赵油服制造正持续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为河北外贸高质量发展、国家能源安全保障持续注入产业动能。

0: 各位观众，你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城市更新、防汛救灾和科技创新等工作。黎岳峰主持并讲话。
1: 算力支撑场景赋能，河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让人工智能从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0: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来看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让更多孩子实现从有缘上到上好缘。
1: 积极应对高温多雨天气，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0: 立德树人守初心，实干创新育新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刘庆宽的故事。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居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

0: 治，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组织好灾后恢复生产，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增强雄安新区创新发展能力，更好承接京津科技和产业溢出效应。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充分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广泛动员各方参与，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我省科技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人工智能被视为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未来产业的新赛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依托算力规模领先、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河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在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地质大学 AI 大模型开发平台的后台数据实时跳动，100多位用户同时使用该平台进行新模型研发。
1: 整套工具解决地质大学人工智能和相关专业学生实训实习的需要，可以基于这套工具自己再开发垂类大模型。我们当时落地这个廊坊，主要是看中的是廊坊这个算力资源，很多的政策帮助。
0: 为数派公司提供算力支持的是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作为全省首个全站国产化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该中心月度算力实际使用率稳定在95%以上，与1000多家企业、200余个高校及科研机构团队建立联系，孵化了170余个场景解决方案。算力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驱动力。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全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排名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两年居全国前两位。
2: 我省加强与京津的对接合作，在算力调度、算力协同、产业链合作等方面开展更多试点示范，加快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目前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北京近半数算力需求由河北供给支撑。截止2026年3月底，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已经达到38.4万匹。
0: 今年以来，我省建设完善京津冀河北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和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运营平台，推动闲置算力资源整合，加快数据开发利用，把数据资源变为优质资产，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数据动力。围绕优化数据供给，我省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数据资源开放开发。在数据治理环节，全省公共数据归集量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一，共享数据总量突破10000亿条，公共数据开放达2130项。推动建设保障实行含数据标注基地，系统推进标注产业升级。在基础设施环节，雄安数城、中矿数据、兴网数科三个项目分别入选国家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全省共开展15个省级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建设。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上，河北翼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线缆产业可信数据空间商业化运营项目，因破解线缆行业中小企业可信数据采集归集难、交易信息不对称的痛点，实现全环节协同降本增效而受到关注。
3: 咱们的交易平台自动生成了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个数据，再结合这公共的数据，你像水电社保以及它发票或者我们生成的物流的整个数据，形成了可信数据空间，帮助企业反哺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同时呢解决增信的问题。
0: 人工智能拓展应用场景，千行百业迎来质变。 在邯郸武安河北新津钢铁有限公司6000多米管线组成的

0: 工业循环水系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过去依赖老师傅经验调节的泵阻阀门，如今由一个聪明大脑精准调控。这套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自上线以来，年节电超900万度。尤其是水质控系统在制氧项目的落地应用，让企业年节电约419万度，相当于一个大型社区全年用电量。
1: 这个曲线呢，是我们 pH 值的一个历史曲线，它分了很明显的两个部分，左边呢是人工加药时的一个历史曲线，这边是模型自动投运以后的一个历史曲线，越窄的话的水质越稳定，就 pH 值稳定，也就意味着我不需要开更多的泵阻来进行加压，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省电了。
0: 如今大模型已在新京钢铁、新达钢铁以及两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平均节能率达30%以上。当前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雄安新区廊坊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引领区，人工智能加新场景不断涌现。在雄安新区安新县阳雀湖西里现代农业产业园应用的熊小农 AI 农业大模型实现了精准识病，不仅大幅提高了病虫害诊断准确率，还缩短了从发现病虫害到开展防治的时间。
2: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咱们使用了熊小农的智慧大模型以后啊，咱们农药的使用量减少了一半以上，整体的生产效益也提高了20%以上。
0: 以人工智能加为载体的数智融合变革，渐渐深度重构产业内核，催生全新智能经济形态。截至目前，我省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我省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聚焦钢铁、石化、装备、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全面推动工业大模型、机械视觉、数字孪生等人工智能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管控、设备运维、质量检测、能效管理等生产各个环节创新应用，持续提升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
4: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关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看这一工程如何增加优质便捷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破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让更多孩子实现从有缘上到上好缘。
5: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石家庄裕华区东南智慧城第三幼儿园的托小班教室，那可以看到啊，老师们正带着小朋友上音乐课。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啊，这家幼儿园是在今年首次招收了2岁以下的婴幼儿。
4: 这家幼儿园是小区配套的普惠性幼儿园，为了满足社区家庭婴幼儿照护的需求，积极响应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补贴新增托位的支持政策，通过改扩建幼儿园富余场地，打造专属托育空间，将婴幼儿托位数量由60个增加到80个。
6: 在我们民生工程的这种支持下，今年又特意增加了乳儿班和托小班，目前呢我们园已经超额完成了入托率。
4: 针对0到3岁婴幼儿的发育特点，乳儿班主要从辅食添加、情绪安抚等方面做到精细化照护，托小班可以让孩子通过游戏掌握生活能力，托大班则主要培养孩子的秩序感，提升综合能力。除了传统全日托模式，还开设了半日托、小时托等灵活托管服务，精准适配家长临时托管、短时照护的多元化需求。
7: 我们家宝宝是6个半月送过来的，来了这边的话，咱们食谱也特别的专业，包括老师们照顾孩子方面都特别的规范。现在孩子就是辅食吃得特别好，然后体重也是稳步增长，大运动、爬行也特别的好。
8: 我们双职工的家庭送到幼儿园之后，也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因为老师呢，他也会给我们发一些孩子的视频，我们随时也能了解孩子的动态，心里就很踏实。
4: 今年，我省将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纳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在缓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的同时，推动托育服务品牌化、连锁化运营。石家庄桥西区普惠托育园南长园是今年新建的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目前装修改造工程已经全部完成。

0: 程，正在采购室内家具和玩教具。
1: 我们这个托育中心呢，是由政府提供的免费托育用房，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建设补助，大大的减轻了我们资金的压力。
0: 这家托育机构建设托位共60个，依据标准化育儿体系分龄提供精细化婴幼儿照护，目前已经申请认定石家庄市域连锁品牌。
2: 我们呢，面向连锁品牌的托育机构的在岗人员开展专业的培训，同时对规范运营、服务优质、托位使用率较高的连锁品牌给予奖补，进一步扩大优质托育服务的供给，满足辖区居民的入托需求。
0: 普惠托育既要托得住，还要托得好。今年我省省级财政共投入5000万元，助推普惠托育服务连锁品牌化发展，预计新增品牌连锁托位4000个以上。目前已新建48家托育机构，新增12个托育服务连锁品牌。
3: 无论是环境啊、老师啊，包括管理制度啊，非常的高了，已经整体的这个托育环境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的。
4: 老师呢也比较细心，而且有耐心，对于孩子来说照顾得比较好，比较科学带娃，我觉得
5: 各方面咱们都不用担心，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也是提升了幸福指数。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乡村医疗提质，政务服务便民，普惠托育扩容，校园护眼照明。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一项项民生工程从规划图变成实景图的生动实践，这不仅仅是数据的进度标尺，更是群众幸福的温度标尺。河北连续9年滚动实施20项民生工程，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需求，动态更新民生清单，持续补齐民生短板。老百姓的事就是大事，只有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方能不断书写高质量的民生答卷。
6: 沧州市依托港口区位产业叠加优势，搭建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提供直播带货、人才培训等全面条服务，帮助当地企业触网获客、跨境出海，让沧州好物直达全球市场。
7: 在沧州泊头一家机械设备生产企业，一批压型设备完成打包核验，即将从黄骅港发往美国。
8: 以前企业想要开拓新的市场，必须出国参加展会，展位费、差旅费加上物料成本非常高，而且参展获客的随机性比较大，同时我们自己直接接触不到客户，掌握不了海外的话语权。
7: 针对本地制造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痛点，沧州市按照政府引导、国企运营、市场运作模式，建设了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中心搭建了共享跨境电商直播间，帮助入驻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拓展海外市场。设置政务服务窗口，帮助企业一站式办理报关、退税等业务。同时，中心还对接海外电商平台与采购资源，助力本地企业低成本开拓海外市场。
9: 我们有单独的一个企业一个群儿，它可以在群儿里反映它的所有的情况，我们会有配套的招商的团队和服务人员提供服务。
7: 目前，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已有110家企业签约入驻。今年4月，依托跨境电商运营中心1:1实操指导和全流程教学，李成科技拿下首笔8万美元美国订单，线上获客能力实现质的飞跃，闲置产能得到充分盘活。
10: 以前我们在线下的时候，日均可能1-2天有1-2个巡盘，现在上了平台之后呢，甚至有的时候有将近20个巡盘。
7: 物流是跨境电商发展核心支撑。2025年7月，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2.5万平方米过渡仓库在黄骅港综合保税区建成投运。依托港口密集的外贸航线网络，基地打造全球选品沧州集货一键出海产业闭环，创新先查验后装运监管模式，使得通关效率提升60%。如今，基地每月稳定出货1000标箱，辐射省内105条特色产业带，河南、山东多地货物也选择在此集结出海。
11: 从我们基地到黄骅港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如果货物走美西快线的话，16天就能到达洛杉矶，整体的物流成本能够降15%以上。
7: 沧州坐拥48个特色产业集群，为跨境电商发展筑牢产业根基。当地大力推行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推动本地产品

0: 从贴牌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出海。截至七月中旬，全市跨境电商企业达258家。今年以来，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2287标箱，同比增长244%。
1: 持续深耕跨境电商加产业集群加海外仓的模式，不仅要助力更多的企业触网获客，更要助力更多的企业创牌大卖，让更多沧州制造实现品牌出海的华丽转身，真正的让季货依托黄骅港扬帆远航。
2: 眼下我省夏玉米大部分进入拔节和喇叭口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同步推进排涝减灾、病虫害绿色防控，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3: 在邯郸肥乡区南谢堡村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农技人员介绍，喇叭口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植株水肥需求最高峰。当前汛期高温，短时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精细化管护至关重要。
4: 我们总结推广排散防促一体化管护方案，配套落实一喷多促统防统治措施，多措并举，降低涝害病害的损失。
3: 秋粮要丰产，下管是关键。强降雨导致积水是汛期玉米常见的灾害，我省各地提前疏通田间干支渠，备足抽水泵等应急排涝物资。针对雨后高湿环境易爆发的病虫害，农技人员现场问诊，精准指导。
5: 咱们把这土刨开，咱们一捏是吧，就成团了，证明现在咱们这个土壤湿度非常大。
3: 秋粮生产下管关键期，我省发挥4.5万名一村一名技术员和3000多个植保服务组织作用，将农业技术送到田间一线，以科技力量为秋粮稳产增产保驾护航。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堤上村，玉米专家一边查看玉米苗情，一边给粮农讲解管理知识。
5: 那么高温高湿环境呢，极易发生一些像褐斑病啊、茎腐病啊这种病害。这个病呢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咱们在关键时期呢，要提前的打一些杀菌剂。另外呢是连续降雨吧，对于那个土壤冲刷，包括肥料流失也比较大，要及时的补充氮肥。
3: 专家建议，农田一旦积水，尽量在24小时内进行排水，防止玉米等农作物根系长时间浸泡，导致根系呼吸功能受阻，造成减产。
6: 30余载扎根科教一线，把党建工作与科研创新、育人实践、服务地方发展紧密结合。近日，石家庄铁道大学教授刘庆宽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7: 作为石家庄铁道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风工程中心党支部书记的刘庆宽，多年来深耕高校党务工作，坚守教学科研一线，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他的带领下，其团队不仅先后为国内外300余个重大工程进行了抗风专项研究，更是把党的旗帜竖在服务重大工程科研一线，以党建引领科研，服务社会。
8: 比如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防风网的研发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环境是非常艰苦的。刘庆宽书记呢，他自己带领几个学生赶赴了张家口的灾区，在那里驻扎了数个月，对现场进行了一充分的勘察和设计，最终呢是把我们的防风网整个给建设起来了。刘老师不光是对自己，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要求我们年轻党员呢，也是应该面临艰难险峻的时候，一定要勇于承担。
7: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全国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行动团队，一项项沉甸甸的荣誉是刘庆宽深耕党建、潜心科研、用心育人的最好注脚。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责任使命，日常教学中，他结合每名学生的研究方向、性格特长，因材施教。项目实践中，他手把手带着学生现场实测，引导他们跳出课本，聚焦实际，锤炼本领。
9: 他是一个鼓励我们去创新的老师。我是做那个防风抑尘研究的，刘老师带领我去过多次丝网的一些厂家，让我去了解企业的真实的一个需求，这样对于我自身的研究是非常有指导的。
7: 多年来，刘庆宽及其团队先后培养出8名博士、212

0: 名硕士，指导学生发表省级优秀论文12篇，27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源源不断为全国土木基建行业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凭借亮眼实干业绩，刘庆宽先后获得最美河北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
1: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党建委引领，针对河北省的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和行业，解决其中的风工程相关的问题和技术，为河北省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力量。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日前，由省工信厅主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石家庄启动。本届大赛引入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将为参赛企业和创业者提供全程服务，助力优质项目成长壮大。大赛组委会将于8月上旬举行初赛，并于8月下旬举行决赛。优胜项目可推送参与全国赛事。
3: 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泥塑赛道决胜赛下半场。比赛通过巧手塑形、雕琢神韵两大环节，比拼匠人的塑形功底、雕琢功力与文创创新能力。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碧草连连，天地悠然。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临近我们华北地区，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降水再次频繁起来。今天傍晚到夜间，在张家口城的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的时候呢，除了东部这一带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的时候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这一带呢将会有中雨。而且啊，这两天雷雨时呢，局地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个别地点呢还可能出现冰雹。明后天呀，又到了周末，请大家呢持续对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保持关注，合理安排周末生活。最后呢，明天各地的气温条件还是不错的，最高气温大都在30度附近。那周日的时候呢，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3-34度，热感再次回归。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2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20到30度；承德多云转中雨，18到30度；秦皇岛晴转阴，20到30度；唐山晴转多云，21到31度；廊坊晴转雷阵雨，21到31度；保定晴转雷阵雨，21到32度；沧州晴转阴，21到32度；衡水晴转阴，22到31度；邢台晴转中雨，22到30度；邯郸晴转雷阵雨，22到32度。

0: 雄安新区晴转雷阵雨，22到31度。定州晴转雷阵雨，21到32度。新集晴转雷阵雨，23到32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2到30度。西藏阿里多云，4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8到38度。感谢关注天气。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的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

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

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

0: 及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

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

0: 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卫视今晚播出。
1: 爸，我是真觉得花姑姑挺好的，她对咱们一家人都好。
2: 哎呀，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叶，不可能的啊！你这不是烦她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1: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现在啊，跟苏小曼比，花姑姑的条件好了108000倍都不止。
3: 你真要装死给我俩当爸呀？
4: 你听谁说的？
5: 反正你别把我们俩当傻子就行。
4: 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赶紧洗洗睡。
1: 妈，庄学琪家3个孩子呢，你去了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4: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1: 我知道你生我气，你再等几年，你等我和袁毅长大了，我们俩一起孝敬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

0: 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开源看近一附近，我推荐超视力。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明天上午，孙颖叫我们乐队去电影公司看《望乡》，说那电影特别好看，你也一起来。
1: 这不刚上映的电影吗？不是，门票1.5毛，现在都5毛都买不到了。
0: 现在电影院都炒到2块钱一张了。我一朋友是进入电影院的放映员，他说这几天他们经理都不敢来上班了。
1: 为啥？
0: 找他买票的太多了。
1: 是涨潮了吧？怎么水都上来了？
0: 走走走走，赶紧上来，小心啊！哎呀，哎，你别拖了，这礁石上全是海蛎壳的，一会儿割伤你的脚，我背你，
1: 能行吗？
0: 上船。
1: 你慢点啊，让我这姿势像投降一样。
0: 是啊，大海作证，我们向爱情投降了。
1: 行吗？
2: 哎呀，你别老掀这个盖儿，人家是整凉了。
3: 哎，我姐回来。
4: 姐，
5: 不知道啊。
2: 你不赢她去？这都几点了还没回来？早该回来了。
0: 我不等了，我这点儿作业没写完呢。
2: 别，你先吃。哎，你这手挺快呀、啊，你。给姐留点啊。
3: 啊。
2: 哎呀，这卤肉老香了。
3: 哎，再加点儿。
2: 哎呀，行了，咸，这晚上吃鸡食了的。哎，姐，哎，这一大块咸。

0: 连我自己今天都不记得是我的生日，你咋知道的呀？
1: 从你职工登记表上看到的。哎，怎么了？怎么了？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2: 我从小到大，就只有我10岁那年，我妈给我过过一次生日。她那年还给我煮了一碗过水面呢。

0: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爸，你咋还没睡啊？等你呢嘛。哦，我给别人顶了会班啊。
1: 今天顶什么班啊？给你赶到这过水面，还热着炉子去啊！
0: 我吃过了，我不饿。
1: 那也得吃，生着面。
0: 我自己热吧，你赶紧睡去。
1: 我来吧，哎呀，我来吧，你快去睡觉吧。
0: 吃什么呀？
1: 不是，他们明天早上吃。我们都吃了。这等你，你一直不回来，我就让学习跟天天吃完睡的。
0: 你赶紧睡去吧。
1: 这裤腿怎么这么湿啊？
0: 哦，那个喝水洒的，下班的时候洒的。
1: 面能吃都吃了啊。
0: 嗯。
1: 那个，你换条干裤子，然后再吃面啊！快点。
0: 行。
1: 不是，你看你倒冻啊！主要这天凉了，你这裤子湿不拉几的，对腿不好。你上岁数你就知道了。
0: 我知道，你咋这么啰嗦呀？
1: 啊。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啊，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
0: 花花，
1: 生日。面多吃点啊。

0: 仁叔，谢谢你给我们留了这么多座。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爸平时啊也没少照顾我们，以后你和你的朋友要是想来看电影啊，你就提前跟我说，我给你们拿很多位置。
0: 好嘞，谢谢仁叔。
2: 谢谢。
3: 宝贵哥，
2: 孙颖，我们乐队女高音，这是好好，我朋友。
4: 你好，
3: 宝贵哥，电影公司领导跟我爸提过要求，只招待咱们乐队的人。
1: 哦，小孙子，没关系，没关系的。
3: 任科长，这事儿我要是擅自做主的话，我爸会骂我的。
4: 没事儿，那你们看吧，我正好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宝贵哥，咱们上楼。
2: 我也不看了。
5: 别跟着了你，你看你的电影去了。
2: 那我要真去了，你不想我？
5: 谁想？哦，
2: 那我可真去了。
5: 去呗。
2: 好吧，那我去了。哎，再好看的电影哪有你好看呀？
5: 骗子！
2: 我是男骗子，那你就是女骗子。
5: 骗你什么了？
2: 你都把我骗得神魂颠倒了，还不够啊？
5: 就你长嘴了。
2: 等会儿我。
6: 哎，忙着呢。
7: 哎，厂长。哦。哦，我这有个总厂的报表，让中午交。哦。
6: 那老秦去哪儿了？
7: 上车间了吧？哦。
6: 这字儿现在练的还可以了哈，
7: 凑合。
6: 呵，这小手啊，真利索手。
7: 这干啥呀？
6: 咋的了？过电了？
7: 不玩了，你这干啥呢？
6: 有什么埋汰吗？你至于吗你？我跟你说，小季啊。你可别忘了，是我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的啊！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7: 那你要觉得我不胜任，你就给我调回去呗。
6: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

0: 爷，我呀，这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以工代干这事儿呢。啊，这白爷，
1: 那谢谢厂长了，然后也谢谢嫂子啊。
0: 谢哪个嫂子？
1: 你家嫂子呀。我今天早上还看见他了呢，他跟我可亲了，
0: 是吗？
1: 让我有事就直接跟他说，千万别瞒着。
0: 你别，你还是瞒着点。他怎么这什么事儿都嫌操心呢？行，你忙吧。
1: 慢走啊，厂长。

0: 洗这么快啊？
1: 哎呀，我这涮涮就完了。
0: 哎，你等会儿，你这着急干啥去啊？这扣都系错了，给你系上来。
1: 有吗？
0: 哎呀，妈呀，这还假领子呢！哎，这玩意儿不行，纯是糊弄洋鬼子的。
1: 你看我这笨的，
0: 笨啥呀？那张飞耍丈八蛇矛耍的服服帖帖的，一拿起绣花针，那手也哆嗦。哎，后边也窝囊着呢。哎呀，
1: 多亏你啊，要不我还丢人了。
0: 你是干啥呀？这是要啊？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哎哎，
1: 干啥呀？
0: 我干啥？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1: 哎呀，你有病吧？

0: 我先回家做饭，你去捡菜叶吧啊。
1: 天天捡，烦死了。
0: 下蛋的时候我也没见你烦呢。
1: 他也不是天天下蛋呀，你饭量那么大，都会赶上个人。
0: 小点声，是怕别人不知道咱家养鸭子是吗？搁你资本主义的尾巴，我看你上哪吃鸭蛋。赶紧去吧。
1: 行。
0: 早点回家啊。啊。
2: 你呢？别捡了，离我们散远点。哦，走。
3: 要孩子便宜啊，又便宜。上来了，来了，我来了。
4: 第一两啊，第二斤，你都光里了啊。
5: 地瓜是新的吧？这么老，老里我哪老地瓜卖？
2: 没完了是不是？你都赶上鬼子扫荡了。
6: 到了。
2: 到了，
1: 哎，别动我！
2: 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知不知道？
1: 我没偷，
2: 没偷，没偷，这一网子哪来的？
1: 都是我捡的，你们不要的。
2: 谁告诉你不要了？我这是八堆卖的，五分钱一堆。你给钱了吗？你给没给钱？
1: 我以为没人要，
2: 还嘴硬。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走，这结果
1: 我不走。
2: 这么说，接着。
7: 欺负孩子干嘛？你谁呀、啊？
1: 他冤枉我，我没偷他家白菜。
2: 这都人赃俱获了，还说没偷？
7: 不是你这满地的破白菜、破萝卜缨子的，这没人要的玩意儿，你卖谁啊？
2: 是吗？就在那只能喂给鸡、喂给鸭巴子吗？你别管我卖给谁，反正菜是商店的，烂了我丢垃圾堆里那也是我的事儿。他没花钱拿，他就叫偷，明白吗？
7: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这就叫偷啊？啊？你这不诬陷这孩子吗？
2: 你谁呀、啊？你是他爸吗？这么爱管闲事儿？
7: 你管我是谁呢？你要诬陷这孩子就不行。
2: 这还用我诬陷吗？我这是教育他，这么大的孩子再不管，那都是孤独学校的料。现在不把他的第三只手给剁了，等长大了，早晚去公安局吃干粮。
7: 老师，咋说话呢？胡说八道！
1: 是，
7: 没事没事。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声点，说两句话。你干什么？你不过来，
1: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你不用去过来。来来来，
0: 放手，
2: 切削。
0: 干什么呢？松手，撒个松手吧。算了算了，不要钱，不要钱，这些本来都是不要的，你拿走吧，都拿走吧。
3: 不要钱是吧？
1: 不要钱。
0: 那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孩子都偷煤偷东西。啊！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4: 就是嘛，不能再这么说孩子，家里过得好了，你才能再帮孩子。什么意思？早晚有一天你也得结婚啊，你也得生孩子，你嘴别那么臭啊！
1: 算了，大哥，他知道错了。
0: 人家孩子捡点烂菜叶子，这是顾家是吧？这好孩子这是，来，来捡点。干啥呀你？还抄家伙呀？来来来，你瞅这儿来，你看不弄死你！有种啊！我记住你了，记住我啊！我记业场的，还成天摆弄铁锅摆弄不了你，你这不小玩意儿呢？你再欺负人看看！
5: 行了行了，走走走，行了行了，走走走，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哎，总算遇到茬了，这回行，大家那个该买菜买菜了啊，买菜买菜买菜，
6: 快快快，散了散了，排队啊！来，好好排。
0: 爷爷，
6: 弄这些菜叶子干啥？
0: 该两季了，
6: 不是不跟别人说。
7: 鸭子，黑石交站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开门小心啊！
8: 你总算来了。
7: 你
8: 上车。
7: 我不上来了，我要去黑龙江吉林演出，今天晚上的火车。
8: 今晚？
7: 啊。
8: 那你去多久呀？
7: 估计得。 一个月左右吧，
8: 那你把大棉袄啊、大头鞋都带好啊，那块冷。
9: 我知道，二号，快不快发车了？
7: 行了，走吧，我回来就来找你啊。

0: 祖宗，你的排骨。
1: 嗯，晚上。
0: 我能吃饭了啊。
1: 嗯。
0: 谁呀、啊？哎呦，出啥事了？
2: 嫂子。
0: 哎呦，啥？哎。
2: 你我刘成。
0: 哎，
2: 刘成，长城买的蜂窝煤，你看放哪儿放哪儿？
0: 那行，买外面吧。
2: 搁这儿啊。
0: 啊。小心点啊。
1: 哎，
0: 不要往上跑了啊，就马楼底下就行了。
1: 哎，好嘞。
0: 咸丰啊，出来搬蜂窝煤。
1: 没事，嫂子，你让他学习吧啊。
0: 那多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我这两趟就搬完了。
0: 哎，你小心着点，别弄碎了啊。
1: 好嘞，
0: 烫烧。
1: 哎，
0: 谢谢啊。
3: 哎，这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0: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
3: 啊，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
0: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3: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哦，对了，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这报纸啊。

0: 啊，我这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当年，你看你当年这风采，这是你，哎，你看这你啊，真是我，
1: 是不是？你看，
0: 是吧？哎，你看这合影，这是我，
1: 这么小的人哪看得清楚啊？
0: 哎呀，你看这这么广吗？啊？
1: 好吧，
2: 你看，你当时你就找咱俩就这样，你说你让我左边，咱俩就这么站着，是不是？不然就这么着吧。
1: 妈，哎，周叔叔想像咱家养的鸭子。
2: 哦，鸭子就在前院，你去看吧。
0: 你们家这真好，有院子，还能养活点东西。嗯，儿子早死，咱俩看看去，走走走。
1: 哎，这鹅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还强逼别人留它吃饭。
0: 哎，你家这没皮筋，这谁了？
2: 没有，这是去年的，今年还没脱呢。
0: 哦，
2: 养了俩呀？对啊，就买了俩，给大牙姐二牙。
1: 今天要不是庄叔叔啊，愿意给定的挨欺负，他就是想留咱家。
2: 这就吃吧，拿上翅膀，留个搭把手。
1: 嗯，我才不管。

0: 这锅谁弄的？
1: 这我妈搭的。我妈春天的时候还在那边种点花、种点菜什么的。
0: 还种花呢？
1: 嗯。

0: 好好啊，要花工资。哎呀，今天合作社这海螺老新鲜了，这螃蟹满地爬。哎呦，
1: 这真好呀！学习跟天天这两天刚说产海货了，你这省得我跑一趟了。来，
0: 我给你钱。
1: 你这干啥去？没几个钱儿。我不要啊！你可别给我。哎，你拿着。
0: 我不要。
1: 你这要不拿着，晚上不能在家吃饭。
0: 那你这也太多了，我也在这吃呢。
1: 拿着，主要是我自己在家，我也吃不出啥味儿来。你帮我买了，今儿帮我省大事儿了，不然啊，我还得自己跑一趟合作社，这人多的时候排老长队了，你帮我捡出来呗。
0: 看你再说这也太多了，
1: 而且那师傅平时带好吃的，不也都给我们仨徒弟分吗？那能一样吗？我爸有令啊，不能随便拿外人东西，只要被他知道了，他得削我。
0: 你拿我当外人了？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那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能拿呀。
0: 行吧，那我先收着，将来我再给你。
h: ，就是。哎呀，你看你这刀工啊，多厉害！那土豆丝切的跟毛线似的。
1: 那也没有你好，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啊，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管子味儿。
0: 哎呀，我也是瞎做，
1: 瞎做都做出管子味儿了，那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要不这样，今天你做呗，我给你学。行啊，那你就别搁这忙活了，你千万赶紧去歇着去，
1: 不让我看，怕我偷师。
0: 不是，哎呀，怕啥呀？关键你偷你偷不回去。
1: 不过说真的，你以后啊，你每次来就来，你别老花钱。
0: 没事儿，花不了多少回了。那苏小曼真进你家门了，还来啥来了？
1: 不是花姑姑，这不是你风格啊！这现在还没咋地呢，怎么就放弃了呀？
0: 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1: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0: 那我也是烧火棍的一头热，
1: 只要烧着，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
0: 真的？
1: 嗯。
2: 这是你啊？
3: 是我。
2: 真漂亮啊！
3: 坐吧。
2: 我坐这儿啊。
3: 哎，就坐这儿。
2: 哎，
3: 圆圆，吃饭。
2: 哎，你这还烙饼啊？太。

0: 麻烦了。
1: 不麻烦，还有呢。
2: 怎么还拿酒呢？
3: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0: 哦，是吗？那我得尝尝。哎，你还会酿酒呢？
1: 哎呀，自己瞎酿的，拿不出手。
3: 你听我妈说吧，这酒可好喝了，就不好打。
0: 好嘞，哎，我来。哎呀，这要有个起子就好了哈。
3: 之前是有瓶起子，后头我拿来玩给玩丢了，我妈也没买着。
0: 是吧？嗯。那家里有没有螺丝给拧拧？拿钳子一拔就出来了。
2: 啊，行了，别费劲儿，我来吧。
0: 谢谢啊。
1: 哎，你这样酒还能喝吗？
2: 这有啥不能喝的？
1: 你放那儿别弄了，一会儿我来。

0: 姐，花姑姑，我饿了。
1: 爸还没回来呢。
2: 姐啊，我也饿了。
3: 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吃。
4: 要不你们先吃吧，我再等一会儿。
3: 没事，不等了，咱给它捡出来啊。
4: 也行。

0: 今天你别先吃那蟹子啊，不着急，先吃饭，蟹子又不顶饱。咋了呀？
1: 菜怎么那么咸啊？
2: 不应该呀，我没放多少盐呢。那我可能是把那咸盐当味精了。
3: 味精也不能这么放啊，咸死个人。
1: 是啊，齁咸。
3: 你们老师就在齁咸。
0: 不是花姑，您这之前拿过来的饭菜都挺好的呀，不都管滋味吗？
2: 是啊，这不是我水平啊，可能是我第一次上你们家做饭，没发挥好。
1: 花姑啊，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之前拿那菜是不是不是你做的呀？
2: 是，是我上饭店买的。
0: 那得花多少钱呀？
2: 没事儿，我这不想让你们吃口好的吗？
0: 哎呀，看看人花姑姑对我们多好呀，就想着给我们吃好的。哎呀，做饭嘛，那以前没咋做过，这以后学学就好了。花姑姑心灵手巧的，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
2: 那个，先吃螃蟹吧。
0: 来来来，
2: 我给你扒一下。
4: 哎，好了，谢谢啊。哎，
5: 姐，我也来一杯。
0: 你喝什么呀？
4: 你让他喝点呗。
0: 不行，别不知好歹啊！
5: 我还不洗澡。
2: 原来你给庄叔倒这么多啊？葡萄酒不能倒这么满。
0: 庄叔是客人，倒少了显得不热情。
4: 哎，你也别忙了，赶紧坐着吃吧。
2: 哎，我马上就好。
4: 哎，袁毅，来来，吃饼趁热。啊，
5: 谢谢庄叔。
4: 来，袁，吃饼来。
0: 你自己吃吧，吃不了我明天带给庄学习当午饭。反正你多吃一口，他就少吃一口。
2: 原来你说什么啊？这孩子不会说话。
4: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学习老说说这个圆圆在学校学习好，老帮着他啊。
0: 圆圆，反正以后咱家有啥好吃的你都别吃了啊，都给庄学习。
5: 凭啥？
0: 你问咱妈。
6: 圆圆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哎，庄叔你喝酒呀。啊，是我妈亲手酿。

0: 样的，一般人喝不着。
1: 哎。
0: 好喝吧？
1: 好喝啊，好喝。
0: 那好喝全喝了。
1: 哎，
2: 圆圆，你别惯庄叔喝酒啊。
0: 哎，庄叔爱咋喝就咋喝，你快烙饼吧，一会儿别糊锅底了。
1: 啊，没事没事，我都喝了啊。
0: 我再给你来一杯。味儿对吧？
1: 对呀，对，非常好啊。
3: 那我再给庄叔买。
1: 哎，别，杯子太小了啊。拿这个碗啊，拿这个碗喝啊，来，倒上。
2: 我妈说红酒不能到碗里喝，
0: 那管着庄叔了。
2: 圆圆，红酒不能这么喝，得慢慢品。哎呀，
0: 庄叔爱咋喝就咋喝。
1: 我干了啊！
3: 庄叔真是好酒量。哎。

0: 圆圆，
1: 走走，去看孩子。
0: 圆野，行了，别管他了，过来吃吧。
2: 哎，
0: 味儿还行吗？
2: 哎，挺好啊。
0: 给我来一口。
2: 哎，别，你这三儿都进去了，我喝了啊。
3: 庄师姐也太贪酒了，
2: 那这酒好喝主要是。哎，那个，咱家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了呢。
2: 那儿啊。

0: 还想着在天天和学习面前露一小手，这手没露出来，馅儿露了。但其实吧，盐是百味长，没有盐别的啥都白搭呀。人家有经验的厨子都说了，咸中出味。
1: 没错，花姑，我跟你说，你那个菜其实做的挺好的，你那个盐啊，只要再少放一点，那就是管做
0: 呀。哎呀，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没事儿，我胜不骄，败不馁，我就是太紧张了，太想好好表现了，发挥失常了。
1: 没事儿，你再多试几次，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你再接再厉。
0: 我也这么觉得，放心吧，只要给我机会，我肯定把你们全家的胃口都俘虏了。行，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啊。
1: 花姑，你慢走啊，你再来啊，
0: 明儿我就来。

0: 对不起啊，这圆圆太不懂事儿了。
1: 哎呀，没事儿，这这么大孩子啊，都这样。我们家好好当年就这样，过了这段就好了。哎，待会儿你回去千万别说他，这岁数你一说，到时候他跟你较劲，弄不好离家出走，真的。
0: 装学习也这样吗？
1: 哎，他还行。哎呀，男孩嘛，都是发育的晚，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要不就是调皮捣蛋的。
0: 叫你说的，说是个大傻子了。
1: 那可不就是个傻小子吗？你说上次那个，我让他把那丝巾烧给圆圆，然后他就烧了，然后啥事儿没说清楚给。
0: 那是你送的丝巾啊。啊，
1: 戴着真好看。
0: 圆圆还说是捡的，
1: 哎，这么说也挺好啊。你说圆圆要是说是装学习送的，你肯定就猜到是我送的，那你还咋办呀，是吧？我觉得圆圆挺聪明，这么说挺好啊。
0: 圆圆其实挺省心的，就是在我的事情上，她有点敏感。
1: 啊，正常。你想想，谁家突然间闯进个陌生的男人，这孩子他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0: 你们家装好好啊。性格挺外向的
1: 啊，是，那孩子心里边藏不住事儿，直。
0: 嗯，你的事儿他也管吧？哎
1: 呀，管，你比我都操心啊！你看，让那个崔月前前后后给安排那么多次相亲的事儿，你说你上次不还带一个去吗？
0: 我听说庄好好特能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1: 没错，我那个家呀，要是没他拉这两个弟弟。我那日子不知道过成爷爷样奶奶样了。
0: 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1: 不是不是，哎，我要找啊，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0: 可是今天圆圆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1: 你是怕他不接受我吧？
0: 你也不能接受他吧？
1: 没有，我倒没有。我觉得圆圆这孩子挺好，啊，跟好好一样直，是吧？他知道保护你，然后有这么个小厉害，竟然在家里边啊，他能帮你把这抵挡住给撑起来。

0: 他都不让你吃饭。
1: 哎呀，早晚有一天啊，他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我。
2: 哎哎哎，看着点儿！哎，
3: 不好意思啊，
2: 这么宽的路，你这……
0: 没事没事，行，那就送到这儿吧。啊，
1: 嗯，星期天你干啥呀？
0: 攒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活了，就等着这天干呢，还能干啥？
1: 我还说星期天咱俩去公园啊、海边啥转转。
0: 庄师傅，咱俩的事儿我考虑再三。哎呀，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想法，还是算了吧。

0: 我觉得庄叔挺好的。
1: 帮你就好了，你也不动动脑子，他为啥会出现在菜市场？
0: 没准是买菜碰上的。
1: 要真买菜，他能来咱家呀？他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也就是你被他的小恩小惠给骗了。
0: 我心明眼亮。
1: 你可拉倒吧。我才明白那条纱巾是怎么回事儿。
0: 不是你捡的吗？
1: 别挑。
0: 我觉得你对他们家人也挺好的呀，你明天中午还得带烙饼给庄杰西当午饭吃。
1: 你呀、今天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庄杰西他爸是哪？
1: 他爸今天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啥呀，一会儿狼一会儿黄鼠狼的，他爸今天救了我，怎么还成罪过了？
1: 就你那是顺手的事儿，他的目标是咱妈，
0: 他想给咱俩当爸。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今天明知道你在酒里做了手脚，也没揭发你，还不让咱妈喝。
1: 你再提他说话，你别叫我姐了啊。
0: 咱妈回来了。

0: 烫不烫？
1: 不烫。
0: 烫不烫？
1: 不烫。
2: 哎，这好这好烫！哎，
1: 赵学习，你别闹他了。
3: 爸。哎。
1: 爸，你去哪儿了？
3: 啊，见了个工友，闲扯了半天。
1: 穿成这样，不是去见苏小曼了？
3: 人家每天上班，上哪儿见去？
1: 有这勾勾星啊，怎么着都能见上。
3: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
2: 爸，崔来了，还给我姐介绍了个对象呢。
1: 洗你的脚。
3: 是吧？嗯。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多大了？
2: 他不去见。
3: 为什么？
1: 不想见。
3: 你也不小了，有合适的该见就见去。
1: 饭在屉里呢啊，应该还热乎着。啊，
3: 我自己呢。你这弄什么呀？
1: 我们单位啊，收抹布，三分钱一块，我寻思弄点破布做一点。哎呦，别弄了，弄得满地水，你别给它泡了，那水倒了。
0: 该说了吧。
3: 时间差不多了，你这该上夜班去了吧？
1: 一会儿走了。
3: 嚯，今天什么日子啊？这还有螃蟹、海螺呀、啊？
2: 花姑姑买的。
3: 这不年不节的又弄这事儿。
0: 花姑姑今儿在咱家吃的饭。
1: 人家呀，等了你一个晚上，刚走了不到半个钟头。
2: 花姑姑撒谎，她根本不会做饭。
0: 她做那菜齁咸，跟我们班侯老师似的。
3: 这菜她做的？
0: 那白菜是。
3: 有那么难吃吗？
0: 她做这没法吃，齁死个瞎子。你这样，我拿了倒了吧。
2: 别。
1: 你用那么些油，那可浪费，留着当咸菜吃。
4: 那咸菜吃不行，
0: 留着吃。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

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妈，你哪儿捡了张破报纸？
1: 什么破报纸啊？这上面有妈妈以前跳舞时候的照片，
2: 你看。
1: 那次演出，你爸是指挥。
0: 嗯，是演员庄先俊啊。
1: 啊，他当年是机械厂的青年标兵，那次联欢会他也来了，说顺手给我拍的。
2: 啊，怪不得没我爸。
3: 怎么没你爸？这不是吗？你看，
1: 看见没？
0: 赶上小米粒了呢，能看清。
1: 都是小米粒。
2: 他今天给你送报纸，就是为了讨好你。
1: 圆圆，你说话不要这么刻薄。他今天是碰巧碰上了袁毅才来的。
2: 他碰巧碰上袁毅，然后还特意带着报纸。
0: 妈，你真要有装束给我俩当爸呀？
1: 你听谁说的？
2: 别管听谁说的，反正你别把我们俩当傻子就行。
1: 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赶紧洗洗睡。
4: 妈，庄学琪家三个孩子呢，你去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1: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4: 妈，我知道你生我气，你再等几年，你等我和袁毅长大了，我们俩一起孝敬你。

0: 中午就是没怎么做过饭，但人心好呀，人至少总是想着给我们弄好吃的。
1: 嗯，是我徒弟不假哈，但你们别让人家老上咱家做饭呢。
0: 爸，我是真觉得花姑姑挺好的，而且学习跟天天都喜欢她。
1: 小叶人是挺好啊，跟我们厂子里人都挺好的啊。
0: 重点是，她对咱们一家人都好。哎
1: 呀，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叶，不可能的啊。你原来不是老说这老姑娘事儿多吗？
0: 事儿多，那也比负担重要强呀。
1: 你还不是烦她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0: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现在啊，跟苏小曼比

0: 重点是他对咱们一家人都好。
1: 哎，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叶不可能的啊。你原来不是老说这老公家事儿多吗？
0: 事儿多那也比负担重要强呀。
1: 你还不是烦他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0: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
2: 现在啊，跟苏小曼比，花姑姑的条件好了十万八千倍都不止。
1: 还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呢，还
0: 你别贫了，我跟你说认真的。嗯，
1: 替你爸爸着想着想吧。你总不希望说你爸就随便找个不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啊，跟我凑凑合合的把这后半辈子过完吧。以前呢，我是心里边只有你们的妈妈。现在我心里边只有苏小曼，跟你们这关系啊，能不能处好，对吧？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人只要是将心比心，那没有处不好的关系，对吧？这人只要心情他愉悦了啊，他不管日子他多苦，那他不觉得苦了，对吧？更何况你们几个这都越来越长大了，这日子不就会越过越好吗？
0: 我呀，算是听明白了，您是真铁了心了。反正您是长辈，我说啥也不好使。但话我还是得说，就您刚刚说这苏小曼在咱们家呀，有她没我，
1: 你过分了啊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送你上班。不用，我坐公共汽车上班，你赶紧骑车走吧，前面两步就车站了。
1: 不是，这前面这坡吧太大了，而且挺长的。走，你走去好长时间。待会儿到你坡顶上啊，你坐车上，我带你咱俩冲进去。
0: 哎，不用不用。
2: 我看你圆圆意都上学了，那还有邻居呢。
3: 那我离你远点啊。耶，大妈，
4: 上班呢，小苏啊，
3: 你早就出去啊，
4: 去过路房捡着煤糊，去晚了就捡不着了。
3: 我知道你啊，看不上眼那点小便宜。哎呀，
4: 不是，我上班去了啊。

0: 哎，小曼，
1: 张红，
0: 来来来，开点车。嘿嘿。
2: 哎呀，我等老半天了，到现在也没来车。
3: 难怪这么多人。
2: 是啊。
0: 车来了，来了来了，
2: 还是你有福，你一来车就来了。
1: 别挤别挤啊，先向后上，慢慢来啊，来都往后稍稍啊。
2: 哎呀，往前上。
1: 哎呦，实在挤不上的乘客，咱等下一辆啊。
2: 哎，是这个小姑娘，赶紧上。
3: 算了，等下一辆吧。
2: 别等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车了。
1: 上不了了，上不了了。
2: 哎，小姑娘，我们俩，哎，往里挤挤，往里挤挤。
1: 哎呦，这真上不了了，下去吧啊。
2: 哎，再上一个。
1: 上不了了，上不上？
2: 我们上班都快迟到了。
1: 迟到你早点出门呀，人心里没点数啊。
2: 不是小姑娘，你这翻脸不认人呢。
1: 看我这车门关不上了呀。
2: 怎么关不上啊？你怎么说话呢？
1: 车门关不上，没法发车呀，对吧？下去吧。啊，
4: 你们等下一辆吧，
1: 下去吧，
4: 等下一辆。
1: 行了，车师傅走吧。
2: 小姑娘吃枪药了，真是的。
3: 没事儿，等下一辆吧。
2: 刚才那个车门明明能关上，他就故意不关，他就成心的他。
3: 一会儿就来了。
2: 这几个车跟打仗似的，这小姑娘她心里肯定有事儿。

0: 是吧？喂，哎，让谁让走？拿一个图纸。啊，你这画啥了？
1: 我研究图纸呢。

0: 你这是我那儿看报纸呢，有啥重要消息啊？这是《人民日报》上天天都是重大消息啊！啊，但今天有一个文章挺有意思，讲养猪的，这儿你看，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你说这事儿咋还能上报纸？这是挺有意思啊！
1: 聊啥大事儿呢？
2: 你师傅研究养猪呢。哎，
0: 凡向国家交收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
1: 不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2: 没事，你们俩忙你们俩的去吧。
0: 那你想着还我啊，报纸。

0: 这还有多远呢？前面就到了。哎呀，这也太远了一点了吧？怎么不在附近煤场买呢？
1: 你这不美好吗？我给你加5毛钱的啊。
0: 袁毅。
2: 哎，庄叔叔。
0: 哎，
1: 前面左转。
0: 哎，
1: 走。
0: 哎，走。哎呀，哎呀。

0: 你今天这歌哼的有点不对味儿啊。
1: 咋不对味了？
0: 有点悲呀、啊。
1: 说的好像您听得懂似
0: 的。歌我是听不懂啊，但你哼歌的时候脑子里的念想我知道。
1: 我哼歌就哼歌，我想啥了呀？
0: 想啥？想深深的海洋，你多么不平静。

0: 咋起来了不穿毛衣呢？你一会儿都冻感冒了。
1: 感冒了更好，能吃黄豆罐头。
0: 你赶紧穿上啊，红头罐头我给你扫着疙瘩行不行？
2: 我穿上。
0: 赵学习，这几点了还不起床呢？大中午的，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吧。
3: 哎呦，这大星期天的就不让人睡觉啊。
4: 我听谁说红头罐头，哪有红头罐头？
0: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赶紧起来了，起不起来？一个个都不让人省心。这昨晚谁尿的呀？
3: 天天多大了还在家里尿啊？
0: 行，一会儿你帮他倒了啊。
3: 你就惯着他吧，你这毛病现在一身一身的。哎
0: 呦，这还能惯多久呀？长到你这么大，你问问他愿不愿意在家尿啊？还
3: 你就溺爱吧你。
0: 还不是咱爸呢？
1: 他说出去办事，
0: 没听他说呀。
3: 穿上衣服自己到了就。
5: 庄叔，哎，
6: 这不行了呀，这个都让虫子给咬，你放旁边吧。啊，家里有没有钉子、锤子？那个锯，再给我找俩木方子，有吗？
5: 要不等我妈和我姐回来再弄吧。哎
6: 呀，就这么点活，等他们干啥呀？一会儿干完了。
5: 你还在我家吃饭吗？
6: 你想不想让我在你家吃饭？
5: 我没问题啊，还让你喝果木酒，就是那酒瓶三宝起。
6: 哎，对，我今儿拿了个好东西，在兜里你自己掏去啊，我手埋汰。啊。

0: 这个好，这比我之前丢的那个还好，
1: 是不是？
0: 庄叔啊，这个人像我妈，哪儿买的？
2: 我做的。
1: 哎，去给我找东西去吧啊。哦。

0: 好了吗？姐，你偷吃？
1: 我没有。
0: 撒谎！
2: 哥，姐。哎呀，
1: 我拍坏了，我给你们尝尝坏没坏。
0: 那给我尝尝。啊。
1: 走进去，跟你哥一块吃。庄叔，
3: 哎，
1: 你这差不多得了。
3: 这哪能差不多得了呀？光是这煤面啊，团不成个，它容易散，知道吗？得掺上这黄土啊，它还耐烧。
1: 拿水放这儿了啊。
3: 哎，
4: 袁毅啊，偷煤屁呢？
3: 嗯。
4: 哎呦，这么些煤多好啊！
3: 这煤啊，我大老远运过来的。
4: 啊，又是你啊？
3: 啊。
4: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3: 我是他朋友。没问题吧？
4: 朋友好，朋友好，啊、这煤也好，真好。
1: 庄师傅，
3: 哎，回来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
3: 这干点活儿，说啥呀？哎，你们上哪儿去了？这袁毅还跟我保密呢。
1: 啊，我们去个亲戚家。
0: 袁毅。
1: 哎，庄叔在这干活呢，你在屋里干什么？
3: 哎，这没事儿。
1: 哎，
5: 我姐没跟你回来，
1: 她去图书馆了。
5: 妈，你看这样谁？
1: 这哪来的？
5: 你说像不像你吧？
1: 像什么像？我哪有人家好看？
5: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做的。
1: 你把这个拿到屋里去。
5: 啊。
3: 不是我不是看你那原来是跳舞的吗？我就错了一个啊，对，对，这是开红酒啊，啊，这边还能起罐呢。
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3: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1: 袁毅，妈妈不在家，你也不能拦着庄叔，别让他干啊！
5: 我还以为是你让他来的呢，他爱表现就表现呗。
1: 那你也不能躲在屋子里，你得出去给他搭把手啊！
5: 我搭了，我还帮他端水了呢。
1: 哟，这你做的？
5: 啊，不是，庄叔弄的。妈，你还别说，他都能赶上张飞了，既能耍得起丈八蛇矛，还能拿得起针线、苗龙、绣凤。
1: 切，你还挺会说一套一套的，恕没白听。

0: 谢谢了，
1: 哎，我这是埋了锅胎的新毛巾，这下不新了。
0: 不是，你看你这是，擦擦吧。
1: 我洗洗再擦呀吧。啊，
0: 你以后别这样了。
1: 啊，今年就不这样了啊，这些煤够你家烧了。
0: 不是，我是说你不要。
1: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别有负担啊。
0: 不就图个没屁吗？你刚才你的邻居问我说我是你啥人，
1: 我说我是你朋友啊。这朋友过来干点活，这不正常吗？哎，你想哪去了？
0: 你真讨厌，没想哪儿。
1: 行了，别弄，歇会儿吧，
0: 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干得完的。
1: 行，待会儿你给我帮忙啊。
0: 行。
1: 哎，你还有
0: 呢？
1: 啊？哪儿我看不见啊？

0: 哪儿啊？
1: 哪儿都是脏。哎呀，还擦不掉了，你看干了。
2: 贾叔，哎，还没拼呢。
1: 大嫂，出去啊。
0: 哎，你好。哎，
2: 你好，你好，哎、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去合作社买块豆腐。哦，
0: 带豆腐片了吗？
2: 带了。
0: 好，走走走走。走走

0: 妈，哎，袁毅说庄叔做了个平起子，是你跳舞的形状。哎
1: 呀，这哪是我呀？别听袁毅瞎说。
2: 我没瞎说，你给我姐看看呗。
1: 我不知道随手放哪了，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我没有，后来我都没拿了。
1: 一会儿我来找。这东西啊，越想找就越找不着，不想找就自己会冒出来。你俩出去吧，别再找这事儿。嗯，
3: 你给我找找去。
2: 我看看。找不着了。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没。

0: 是晨曦，
1: 别天天来了，绕这么一大圈干嘛呀？
0: 好不容易
1: 没事儿，我
0: 来看看
2: 你吧。
3: 小苏上班呢？
1: 啊，是，又减没活了大妈。
3: 嗯，
4: 是不是少减了？

0: 哎呦呦呦，慢点！
1: 慢点，你要不上车，我推着你了。
0: 车来了，
1: 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1: 我这是先回来的，月姐他们明天坐安排好的大客车回来。我刚才等了好几辆车，你都没来，我还以为今天晚上你创办了。啊，
2: 还看门呢，乐懵了。
3: 啊，
2: 这个，你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
1: 金师傅好，好，这事儿你好啊，你要再不回来啊，好好可要生病了啊。
3: 什么呢，金师傅？
1: 你冻坏了吧？你等了多久啊？手都冻成这样了。
3: 没冻多久，反正脚是冻木了。你还不给我开门？哎，
1: 我不是一激动忘了吗？要不是故意不给你开门，我要这么给你开门，你能上来啊？
3: 你要是不给我开门啊，我就在这车后边追着跑。
1: 大冷天的，这把你能的？
3: 哎，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你去吗？
1: 当然去啊，我都好久没听你弹琴了。
3: 那还不简单，想听什么？
1: 现在啊，
2: 别了，我这上班了。我是乘客，我上车买票，
3: 你管不着我。
1: 你猖狂！
3: 哎，
2: 我就猖狂。好好好，唱吧。车上就咱们三个人，那个深深的海洋，你不是天天唱吗？我这破锣嗓子都会了。
3: 你看，陈师傅都发话了，来吧。

0: 你怎么了，爷爷？
1: 卢老爷，
2: 这个天天来。
1: 呵，找东西扇呼扇呼，啊。

0: 赶上哪天风扇变了，你就出不去了，呛得屋里都待不住人，
1: 是吧？行，这回没事了啊，咱换新烟筒了。主要原来老烟都不行了，你说尤其那节啊，这里出外进的，这不倒烟才怪呢。回头啊，我把这炉膛子再给你重新膛一下。
0: 谢谢你啊，庄叔。
1: 哎呀，谢啥？
0: 之前我和我姐放学回来最打怵的就是生炉子，倒腾半天才能生着。
1: 哎，你姐跟你妈到底去哪儿了？真上亲戚家了？那啥亲戚啊？
0: 他们去雁塔村了，卖咸鸭蛋。
1: 去那么远呢？
0: 哦，我妈故意走远点，说碰不着熟人。

0: 这个不大，你看这个，
1: 再便宜点，我多买几个。哎呀，
0: 大姐啊，这已经是最便宜的，赶上剩鸭蛋的价钱了，
1: 还是这个吧，爱留油嘛。
2: 留油，
1: 这个也大。大哥，买鸭蛋啊？
3: 咸吗？
1: 咸，比咸菜都咸，下饭。
0: 我不爱吃咸的。
1: 咸啊，那我也不要了。哎呀，咸鸭蛋能不咸吗？你挑那颜色浅的，就没那么咸。哎，
0: 不要了，
1: 还留油。哎，不要了，不要了。
0: 大姐，那我给你一毛一个。哎，
1: 不要，真不要，真不要，钱给我吧，要不你多买几个，我给你九分。
0: 真不要了，不爱吃咸口的。哎，
1: 鸭蛋，
4: 妈，哎，
0: 这个不好卖，咱回去吧。
4: 这儿安全，没有带红袖箍的，你再去看会儿。去啊！
1: 鸭蛋，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要不是那个大姨把鸭蛋都包圆了，咱们俩估计都得卖到晚上了。
1: 天黑都卖不完，上回就剩了一大半了。
0: 哎呀，那就是这回吧，把一个不多也给打进去。
1: 哎呀，人家把鸭蛋都买走了，给个不多也是应该的。
0: 但是妈，你说那大姨买那么多鸭蛋，啥时候吃得完？
1: 她不是说给城里食堂买的吗？我要给他便宜点，他还不让呢。
0: 这人倒挺好，
1: 这挺好的，好的有点不对劲儿了。
0: 这有啥不对劲儿的？人家心眼儿好呗，都是当妈的，心疼。欧妈，咱们买点肉呗，这个月的蛋票、肉票还没有。
1: 好。哎呀，就这会儿有点晚了，肥肉估计都让别人买走了。练不成大优了。
2: 行了，你别送了，这前面就车站，我就坐车就回去了。
3: 我也给你多待一会儿。
2: 我也想啊，那这不是赶着回去给学习和天天做饭呢吗？
3: 那，咱俩压着点步子，走慢点。
2: 行，
3: 好吧。哎，你手咋这么凉啊？把手放袖子里去。每次出来都穿这么少。
2: 不，哎，我不围。
3: 哎呀，你听话。
2: 每次给我戴这个，把我戴的像个粽子似的。
3: 我就喜欢你像个大粽子似的。

0: 这不整你的事情，是我，我就是非得把他给薅秃噜。你干啥呀？小点声！小点声！小文，你干啥呀？小点声！小点声！快跑！快跑！
1: 跑得可真快！被人追过来了！人追过来了！跑得可真快啊！你们等我一下！
2: 这不是你让我跑的吗？根本跑的就行啊！能不能就被抓了？吓死我了！来，
0: 小张，给我点。
2: 任姐，你这。
0: 继续，我吃过这辈子最甜的柿子，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因为这上面沾着你的口水。真恶心！走慢点，走慢点，压着点肚子。嗯。我早上做一梦，梦见我俩结婚了，你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我还叫他弹吉他。
1: 真的假的？
0: 那我骗你干嘛？
3: 哎呀！啊，大爷回来了！
4: 爸拿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啊？哎，哟，这哪儿来的？我啊，今天光这个工友修炉子，他们家啊自己腌的啊，个个流油。
3: 不是这谁家大冬天的修炉子呀？不是什么正经过日子的人家吧？
4: 咋就不过日子了呢？你这炉子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就修呗。
3: 人拿过来，
4: 不是他们家咋能有这么多咸鸭蛋呀？这得有六七十个呢。好眼力啊，六十九个。你数过
3: 来。
4: 数了。不是这么多，这一下也吃不完呀。咱家人多呀，一人一天一个啊，半个多月就吃完了。
3: 一天一人一个，共产主义来到了。
4: 这你这标准也太低了，这吃个咸鸭蛋就共产主义了。
3: 我这目标是不高，我的目标啊，就让咱家这几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啊，隔三差五的能吃上肉，一家人啊能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就挺好。
4: 哎，我今天晚上就让咱们接班人啊先吃上咸鸭蛋，哎，
3: 省着点吃啊，这好日子不能一天都过了，把人闲的放得住。
4: 哎，
3: 你知道花木木搬来咱院了吗？
4: 啥？没说呀。
5: 就一楼顶头那间挂花窗帘那个，
6: 就那边那个冷房啊。啊，他有病吧？他疯了。
5: 不是你咋想的啊？啊，市中心一厨一卫的两居室，你换个这房子？
6: 这儿离厂子近，省得我每天倒好几趟车了。
5: 不是你这屋里边，你连个厕所都没有，你上外边上厕所那还得排队啊，还是个旱厕。那不也没听说谁让屎尿憋死吗？再说了，旱厕挺好，一年四季通。
6: 这是通风，冬天都冻定。
5: 哎呀，我没有那么娇贵啊。
6: 不是你这屋里自来水也没有啊？你这上外边那水管子冬天说上冻就上冻。
5: 也没听说谁渴死饿死呀。
6: 不是你说你咋油盐不进呢你？
5: 你换房这么大个事儿哈，我是你师傅，你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啊？我跟你商量，你能同意吗？
6: 不，这不傻吗？我能同意吗？
5: 你这不得了吗？那是我姥爷临死前给我留的房子，我自己能做主。
6: 有你后悔的时候？
5: 哎，你别走啊！我搬新家第一顿，咱俩吃狗不理去呗。
6: 心咋那么大呢你？自个儿吃去吧，看谁愿意理你。
5: 不理我就是狗。
6: 没熟呢，
3: 这一会儿都要吃饭了，还整这个？你这一会儿饭还吃不吃了？你俩脑
6: 瓜子又坏了。
3: 你看吧，让你们俩别整了吧。
6: 我说小叶儿呢，
3: 花姑姑不是的啊。

0: 脑子想得可明白了，人家搬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你。
1: 这啥呀？他说他为了上班近吗？
0: 你信啊？
1: 我傻呀？我信。
0: 可不嘛，人家就是想着你呀、就算是块石头，他也能给你捂热了。他搬到这儿来，那迟早有一天你能答应他。
1: 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一天。
2: 我喜欢花姑姑。
1: 小屁孩，你闭嘴。
3: 花姑姑真可怜。
1: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我想找个媳妇，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0: 哎，你俩去帮我盯着那锅啊，那粥别扑了，快去。
1: 不是你说的，
0: 你说这花姑怎么把你放回来了呢？连我都知道了，这男追女啊，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他要真想捂热你，他就该把你留那儿，对不对？那就不管怎么样，先把你按住再说。
1: 不是张好，你从哪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整的你还挺有经验的似的，你怎么着？你谈恋爱了你？
0: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了呀。花姑姑啊，就是二虎八鸡，跟你现在差不多。你现在也不咋精细，二五一十都分不清了。你说说你，一个黄花大闺女，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谁新鲜？你分不出来啊？
1: 什么新鲜不新鲜的？菜市场买菜呢你？
0: 我可告诉你啊，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你要愿意拉帮套，你自己拿去啊！
1: 过日子，这不只是过这张嘴，对吧？你
0: 可不吗？那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1: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你就别横竖为难我了呗。
0: 我不是在为难你，你看我现在是在拦着你不往那火坑里跳，我这是救你。哎
1: 呀，你们吃饭吧，你们。
0: 不是去哪儿呢？
1: 我跳火坑去，我。
0: 跳火坑？我看你蹲茅坑，我信。
4: 哎，陈师傅，吃饭啊！哎，
5: 师傅，
4: 吃饭啊！待会儿吃饭了，谢谢了，谢谢了，辛苦啊！金师傅，哎，杨师傅，哎，
5: 自己拿。
6: 哎，哎呦，
4: 吃饭吃饭，
6: 老让你伺候，以后啊，给我当徒弟得了，
4: 捎带手一带。
7: 咱们厂里这帮人啊，就是刘成最有出息。
8: 那可不，脑瓜顶上都是金人头。哎，
4: 别埋汰我了啊！师傅，哎，师傅，吃饭。
1: 来。
4: 今儿这报纸上有什么重要新闻吗？
1: 有啊，说是昨天接见了这个美国的友好人士，叫斯什么呀？斯蒂尔啊，这老美这名字挺绕。
4: 你又见美国人？前两天不是刚见完老美和日本人吗？
1: 哎，但是这用词儿不一样。昨天呢，这是叫友好人士四个字儿；前天那个叫朋友俩字儿。
4: 这有区别吗？不是，俩字儿跟四个字儿能没区别吗？
1: 哎，电广，我这吃饭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手速行，
1: 一脉相承。
2: 乱打，
1: 燕赵
2: 倒计时
1: 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我是主持人小强，欢迎来自全国的观众朋友和泥塑爱好者们，欢迎大家。本场比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泥塑赛道的七位评委老师：四川美术学院教授、雕塑杂志主编朱尚希；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雕塑家石村；资深媒体人、浙江省文化艺术智库专家于博宏；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副主席、天津美术学院教授景玉明；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邹峰；山西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培训师史红磊；山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系主任教授杨月强。欢迎各位评委老师的到来，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见证这场精彩的角逐。今天我们还特别邀请到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和冉画院研究员、国家“一带一路”智库专家梁勇来担任本场特邀文化解读嘉宾，欢迎。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本场我们继续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泥塑赛道决胜赛的比拼。我们的主比赛场地呢是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大厅进行。说到河北呢，有一种手艺，大家小时候可能都见过啊，一块泥巴，到了老师傅的手里呢，三下两下就活起来了，捏个娃娃像娃娃，捏个动物像动物，甚至呢连神态都能出来。这个手艺呢就是泥塑，而我们今天进行的泥塑赛道下半场的比拼。比赛开始前，首先为大家介绍本场赛制：
5: 战鼓敲响，指尖争锋。一场尽显燕赵泥塑技艺的匠心盛会在河北大地隆重启幕。大赛立足全省范围，历经逐级选拔评审，近百位泥塑匠人以艺对决，最终八位实力选手冲破重围，强势晋级，挺进泥塑赛道决胜赛终极擂台。泥塑赛道八位决胜赛选手抽签定序，每场四人，分为上下两场展开角逐，通过两期进行呈现，每场均设置两轮比拼。第一轮比拼，巧手塑形。上半场比赛以雨林祥瑞为主题，下半场比拼以瑞兽福禄为主题，进行两小时限时挑战，充分考验选手的泥塑技艺。第二轮比拼，雕琢神韵，创意升级，以福满人间为核心主题，上半场围绕河北民俗风情，下半场围绕河北乡土人物，开启28小时技艺与文创融合的挑战。上下两场选手各环节成绩累计相加，分数排名前三的选手荣获匠心奖、匠艺奖、匠作奖。上半场已于上周比拼完毕，让我们共同期待下半场选手们的惊艳表现。
4: 规则都清楚之后，咱们就通过一个短片走进四位匠人的世界，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们。
6: 我是陈苏

0: 真，来自河北东莞，从事泥塑这个技艺40多年，自幼受父亲熏陶，学习泥塑这门艺术，经过多年的潜心和研究，有着我独特的风格，用匠心创作每一件作品。
1: 我是朱二龙，来自河北曲阳，我从事这个行业呢已经有20多年了。从小就喜欢泥塑这个行业，大概在2003年左右的时候上了学，上完学之后去北京跟着央美呀、清华的老师进一步的学习了一段时间，回来之后还是想把咱们这个非遗呢继续深耕下去，让我们曲阳的非遗技艺呢有一个更好的传承，能够走出国门，走得更远。
2: 我是胡冰雪，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从事泥塑技艺15年了。
3: 对我来说，这门手艺不只是谋生的营生，更是河北乡土里长出来的温度和根脉。我想带着这份沉淀的热爱，在舞台上让更多人看见传统技艺的生命力。
4: 我是杨德林，来自河北唐县，从事雕塑技艺18年了。我从小便喜爱乡土泥塑，痴迷手工雕琢，自然而然走上了泥塑这条路。18年，与泥土为伴，精心捏塑，潜心坚守，泥土有温度，匠心有情怀，在一柔一塑之间，既能沉淀内心，也能传承乡土老手艺。
5: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4位选手登场。

0: 岸到神韵，让人风采。
1: 今天的四位参赛选手啊，都不是空手来的啊，都把自己的看家本领带到了我们的赛场之上。接下来有请五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2: 我是来自这个河北东光县关州泥塑非遗传承人陈素贞，这就是咱们运河边上的运河浮瓦，在技法上先取泥，把它弄成小块形状，然后再泡制，再用汽螺过滤下边的泥浆，风干上几天吧，取泥，然后再摔打泥土，再揉这个泥土，就是说它越揉的熟，做出来的作品它就是不容易裂啊，而且效果也好。
1: 你讲这个泥土把它这个揉的熟，这个怎么理解呢？概念
2: 手感呀，揉的时候哈，它就不沾手了
1: 啊，不沾手，但是还能塑形。
2: 对啊，咱这一揉一捏，它就揉出了咱们这个小时候的模样。
1: 这是很多人小时候的一个场景。
2: 这就是咱们大运河边上的那个老院子。
1: 那看完我们五号选手的作品之后，我们看看评委老师啊，哎，也观察得非常仔细，看着您介绍的时候啊，也频频点头啊。
3: 这件作品啊，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充满烟火味的运河河畔啊。我感觉这位老师扎根乡土，把在生活中观察到的每一个感人的瞬间和局部啊，都融入了自己的作品。你看这个孩子啊，在墙头上啊嬉笑打闹，每个娃娃之间他都有一些关照，孩子和老房子之间的那些关系啊，都非常的和谐，都非常的生动。艺术啊，确实应该是要扎根生活。要来自人民，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啊，才能有越来越多的鲜活的生命力。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六号选手的作品。
4: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来自河北曲阳的朱尔龙，也是我们曲阳县的非遗传承人。我这件作品呢，名字叫《举旗铸魂》，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举办的全国彩塑大赛，拿了一个一等奖。这个作品的整体的构图呢，就是一个大三角的形式，主要起到一个稳定向上的一个凝聚的作用，把这个举旗铸魂的张力给体现出来。作品的内容呢，我是选取了一个八路军的战士，还有一个就是受伤的民兵，再一个就是一个青少年拿着红缨枪，这么三个形象为代表。底座下边我是以太行山山体为依托，也是代表了咱们一个太行山山脉这么一个文化传承嘛。太行山给咱们这个人物的衔接呢，就有一个虚实虚的一个过渡关系。
1: 我们这个泥塑啊，能够表现的题材还是多种多样的，不光呢有这个乡野村趣，同时也可以表现出这种革命题材啊，而且用泥土呢做出了这种山石的质感啊。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朱老师。
5: 六号选手朱尔龙这个作品呢，它算新的曲阳泥塑。当然了，这个泥塑呢，中国几千年来它是有一个非常遥远一个悠久的历史。实际上不管它是传统的也好，还是民间的也好，还是带有学院性的也好啊，这个泥塑本身它是个动态的一个概念。
1: 于老师，
6: 这是一件用曲阳泥塑技艺所创作的革命题材泥塑作品。红色泥塑可以说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它不仅承载着非遗的技艺传承，同时它又肩负着铭记历史、弘扬精神的社会功能。这件作品在我眼里，它既有我们民间技艺的质朴之美，同时它又有现代审美的视觉张力。您看，用三个人物的肢体互动，它去构建叙事逻辑，层次分明，疏密有致。尤其是这三个人物的造型， 它透出的是一种悲壮的场景，但更透出的就是真挚的情感。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七号选手的作品。
7: 我是七号选手胡冰雪，来自石家庄正定县。我的这件作品是一件泥彩塑作品，它用的材料是比较丰富的，它里边有泥，还有真正的木头，因为它好多像这些木屑就用小刀直接削下来的一些木屑放进去，打造出来一种氛围。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快乐，然后体现的这个场景就是工作与生活的一个关系，把工作当作生活，更好的融到一块儿，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这是我想表达的一种状态。技法上偏向于写实，从造型啊、颜色上都是走的写实的路线。关于颜色的技法比较多一些，你像它这些所有的颜色，它会有一个冷暖对比在里边。你像这肉色，它会有好多颜色，好多变来一层一层的渲染，包括它的头发、胡须，尤其做老人的时候，它有一些花白头发，那个效果就体会的会更好。像小孩头皮，他可能没有头发，但是也需要做出有一点小发根的感觉，也是需要用颜色来一遍遍的去渲染。
1: 这是我们选手带过来的作品当中呢上色过后的一个作品，确实是栩栩如生啊！特别是如果你近距离来观察，就像真的头发在头上一样，每一丝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啊！我们来听听评委老师的点评。
3: 看到你的作品吧，非常欣赏。你是正定定运坊这个泥塑的传承人。刚才你在陈述你的创作思路的时候，既体现了燕赵文化的一种传承，更重要的是也体现了北派彩塑的一种比较概括性的风格。至于你谈到技法，我觉得呢说得很专业啊，就关于这个色彩的关系，你看到的层次叠加，包括你的用笔、毛笔的使用啊，其实它在叠加当中有一种色彩的生长感。作为一个传承人的话，如果有这么精准的去表达，本身就是一个可喜现象。
1: 谢谢老师。好的作品总是会有生活的记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八号选手的作品。
4: 各位老师好，我是八号选手杨德林，来自河北唐县。我带来的这件作品呢，是一个人物肖像。我采用的塑造方式呢，是一个写意的方式，没有着重刻画它的细节，而是着重从它的人物整体的一个面目状态和精神面貌上面刻画的。
1: 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八号选手的作品点评。杨老师，
8: 刚才你也简单陈述了一下你的这个作品的创作意图，然后我看您在塑造的时候用一些

0: 今天的四幅作品呢，风格不同，有生活气，有英雄气啊，有特别年轻，有特别现代的。但是不管哪种风格，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是真功夫。那接下来请梁勇老师就泥塑的文化历史给我们再做一下解读。
1: 我们中国的泥塑呢，其实它有两种使用的取向。首先是它的表现形式啊，一种就是泥塑本身就是作品，通过彩绘，它可以走入庙堂。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很多寺庙道观，包括祖祠当中有大量的雕塑。另外一种取向呢，就是作为商品，它可以用泥塑捏出来的各种样的作品，在市场上作为小商品来给老百姓的生活增加情趣。比如说孩子们玩的泥哨，甚至有的用模具做成的兔爷，包括小动物，这是我们说的泥塑作为两种形式它的市场需求。另外呢，泥塑它也为其他的各种形象造型提供重要的一个范本。很多大型铜雕啊，实际上它的原始作品也是泥稿，所以我们应该珍视这门艺术，在传承过程当中把我们这些泥塑的作品不断地发扬光大，不仅为我们更多其他的造型作品提供范本，同时让它做成更多的文创产品走向民间。
0: 谢谢梁勇老师的介绍。泥土是柔软的，但手艺是硬核的。接下来进入第一轮比拼，巧手塑形。
2: 巧手塑形，本轮比拼围绕瑞羊、伏牛、玉兔等瑞兽福禄类形象进行泥塑创作，遵循瑞兽吉祥造型特征，形体准确，比例协调，神态生动，体现传统泥塑手工技艺特色。本轮比拼满分30分，限时2小时。
0: 巧手塑形2小时倒计时开始。

0: 家好，我是泥塑赛道的特派主持人丁蕊。今天我会和身边的两位评委老师一起带着大家细品指尖功夫，读懂每一件作品背后的制作技艺和民俗底蕴。两位老师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瑞兽福禄，所以首先也想问问石老师，就是在河滨民俗当中，关于瑞兽福禄这样的题材有没有什么样特殊的文化意义，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1: 关于这个瑞兽福禄呢，作为河滨泥塑呢，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题材。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看的话，瑞兽我们从字面上意义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是祥瑞的一些动物啊，包括花鸟呀之类的，都属于这个瑞兽方面的。那福禄呢，我们也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两个意思，一个是福呢，就是我们很有福气，家福安康的这种意思，还有呢就是我们幸福美满，这是福的一个字面上的理解。关于禄，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一定是当了官以后拿到了俸禄，所以说福禄呢，这个禄呢也代表着说是升官发财，就是前途似锦。所以说从这个福禄字面意义也好，和它的文化历史意义里也好，它都是非常有吉祥的。

0: 老师，我们现在比赛也已经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我觉得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四位选手他作品的完成情况。五号，陈淑贞，
1: 感觉他好像是做一个人物，但是又不像一个人物，因为他有尾巴。
2: 五号选手的这件作品现在虽然这个看不出来他具体表现一个什么形象啊，但是从这个用的材质和处理手法，它应该是属于关州地区，它这种以捏塑为主的一种技艺手法，结合着少量使用工具，在某些精细的地方可能用一点，绝大部分它还是用手在捏塑。
0: 哦，明白了，石老师。我们再看一下朱二龙，
2: 这个六号选手啊，他虽然一开始也是用

0: 泥团呀、啊，先做一个基本的一个大型，但是那个大型其实很概括，很多时候他在用工具。那么这种呢，我觉得就是属于曲阳的泥塑特点。曲阳泥塑的它这个技艺手法呢，就是用塑和刻相结合，所以它用工具的时候比较多。它这样子一种表现呢，有利于啊让形的准确性、具体性、严谨性更强，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1: 看这个形状已经出来了，郑老师。
2: 像骏马，可能因为这个比赛的时间了，作者也是很聪明啊，巧妙的把底座的药用上，感觉这个骏马是要准备在躺在地上要起来的那一个瞬间，就是说看见它是静的，但是它这在做一个动的，我觉得它很厉害。骏马这个题材的选材是特别好。
1: 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胡冰雪，现在作品的完成情况。
2: 在传统意义上，这个瑞兽啊，一般说到兽类的时候，刚才你就说猪也好，羊也好，兔子也好，我包括马，我们都是知道有四条腿、尾巴、耳朵都是标配。但是这个瑞兽呢，就特殊了。你看它现在已经出两只翅膀。
1: 那有翅膀的瑞兽，石老师都有什么呢？
2: 像《山海经》里面就有很多这种记载，这样的双翼的瑞兽呢，它是带有这个仙界的。带有这种我们说民俗文化也好无法解释的一种自然现象，那它这个瑞兽一定要比我们生活中的我们现实中的见到的四条腿的瑞兽更有震慑和威慑力，在人们心目中更有神秘的色彩。
0: 它塑造的这个对象当然是一个带翼的这个瑞兽形象，就是我们看它用的泥啊，其实就是比较细腻的这种泥，这种泥呢就是更适合于用手来塑形。这个手法呢作为正定地区的一种泥塑的基本技法，所以它跟曲阳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1: 真的老师，您不说我不觉得，他现在一个劲儿在用手捏。
0: 对，
1: 然后六号朱二龙就是一直在拿着工具。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这个杨德林，看一下他会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瑞兽的形象。这是个龙吧，石老师？
2: 从那个大的感觉的那个骨架上，我们看见它是龙，但是我看见它加了脚了，因为我开始说觉得它不太像龙，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尾部怎么那么细啊？你看咱们的龙的尾巴是后面是有装饰的，
0: 龙的尾巴上它是有类似于那个鳍。
2: 对，所以说我就是因为这个尾巴不太像，所以我说哎呀不太像龙吧，但它又不是盘螭，盘螭一般在青铜纹样上会有，但是我说这个呢应该是蟹豸，是因为它加了脚。
1: 蟹豸，
2: 这也是一个瑞兽，也就是公元前将近3000年的历史，象征的我们说是主持公道，代表正义，象征的这种。
0: 虽然一开始它还是用泥条啊做了一个大型，但是后来你看它一直在用工具，所以这个呢也是属于曲阳的这样一种用工具和手塑相结合的一种表现。它一定更多的时候要用工具，因为它会把有一些重点地方呀要雕刻的比较精准，造型呢就比较坚挺。

0: 我们先来看五号陈淑贞的
1: 关州的这位选手呢，他现在应该是个红棕马啊，因为今年是马年嘛，虽然是像一个人物形象，但是他抽象的把这个马的形象寓意在这么一个泥塑上面。
0: 明白了，
1: 这是我看
0: 马的形象。
2: 传统中也有这样一种手法，就是那个小动物和人和小孩子那个放在一起，他可能既顽皮可爱，同时呢也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寓意啊，就是孩子的健康成长啊，保佑啊等等。
0: 是的是的。
2: 那么他这个手法上，他又用水啊，又把那个整个抹了一遍，目的是为了让它呢显得更光洁一点
0: 啊，
2: 就是因为是这样一种题材嘛，尽量卡通一点，光洁一点，就是显得更好看一点。
0: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朱二龙现在作品的完成情况，这真的跟石老师说的一样，这是一匹骏马。
2: 那你看，不管是结构啊和大的动态啊，你看那个包括那马腿马蹄，它都要用工具，它就能把它做得更加坚挺更加具体。这是从造型手法上来讲，也还不是说面面俱到啊，这个有些地方放得轻松一些，有些地方呢它又抓得紧一些。你比如说马腿马蹄这些结构部分它就抓得比较紧，那么肚子啊身体有些部分包括马鬃毛啊，它就会放得松一些，就是产生一个趋势对比和这种刚柔对比，是曲阳泥塑里边的一种技艺的表现。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胡冰雪啊现在的这个完成情况。
1: 这是我们河北特有的战国时期中山王墓出土的双翼神兽，现藏于咱们河北博物院。
2: 它是一种细腻的表现风格，这在河北地区是比较有特点的。
0: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杨德林啊，石老师，这他最后一步拿手这个摁，他是在塑造什么呢？云纹。
2: 他其实拿手摁呢是为了那片泥啊大型上体积的那个高度更合适一点，但是你看他一直在用工具，所以他呢就是曲阳泥塑的一种风格和技法特点。这云纹啊，它这个是受时间限制啊，如果时间再充分，它这个云一层一层的这个翻转变化的体积层次，包括它鳞片，鳞片实际上它们也会刻出那个一片压一片的那种变化，它不仅仅是上面那个刻些纹路，那个纹路只是表示了一下，那是从那地方要刻，其实最后是一层压一层的。

好，接下来进入第一轮比拼的倒计时十秒钟。时间到，请选手停止操作。两个小时的时间，从一捧泥土到有温度的瑞兽，那四位选手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视觉享受。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们的成果。

0: 接下来有请四位选手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1: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原创，它也是像我的那个手法一样，就是夸张。它是骑马迎夫，给我们河北迎来了福气，也给我们祖国迎来了这个繁荣昌盛、国泰民安、顺水顺风这么一个寓意。
0: 接下来有请六号选手介绍一下您的作品。
2: 我这件作品呢叫《马上发》，它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这么一个名字，它这个形象呢也非常接地气，就跟一个人卧在沙发里一样，他这两个前腿呢抱着一个元宝。对形式上呢，我还是这个以整为概念，完了之后就是以写意的手法去处理。你看这个绒毛还有这个尾巴，我就是用大写意的拍板，它一些骨骼的转折这呢，我就去用方面去处理，让它整个东西呢有骨骼的撑起来。再一个呢，就是处理这个腿的时候，我是参考了汉代马线条的形式感去处理。这个雕塑整体呢也是一个文创产品，这边抱着这个元宝，我想在这儿呢给它开一个小孔，当成一个储钱罐，整体下边这个空间也很大，也能存很多钱，它就是这个意思。
0: 接下来有请七号选手来介绍一下您的作品。
3: 大家好，我这个作品的原型是咱们河北省博物院里边战国时期的一个文物，叫双翼神兽。它形似虎，却生双翼，它既有飞禽的灵动，又有走兽的威武。它把这两种气质融合到一块儿，做出一种非常有张力的一个动物雕塑。关于这个翅膀这一块，翅膀一般是一种理想啊、神话呀、一个代表。我就经常有一种感觉，非常想长上一双翅膀去飞翔、翱翔。
0: 接下来有请八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4: 我的这件作品

0: 那名字叫做祥龙玉露，祥就代表祥瑞，露代表福禄。我是以传统的唐龙为思路，创作了一个卧龙。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吉祥图腾，希望它能给我们带来福瑞。
1: 谢谢四位选手的介绍，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打分。

0: 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大屏幕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一轮比拼过后各自的成绩和排名情况，请看大屏幕。五号选手陈淑贞去掉最高分25分、最低分24分，巧手塑形环节得分24.84分。六号选手朱二龙巧手塑形环节得分25.88分。七号选手胡冰雪巧手塑形环节得分24.64分。八号选手杨德林巧手塑形环节得分24.16分。看一下各位选手的排行情况，恭喜六号选手朱二龙以25.88分的成绩在第一轮的比拼获得第一名，掌声送给您。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四位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首先有请评委老师对五号选手的作品点评。
1: 五号选手啊，我刚才看了你做的这个小马，你用了这个儿童啊，小孩子，然后呢又用了这个马的这个很祥瑞的一个动物，把它结合起来，非常夸张地表现了马上即服的这个特点。在你的这个制作过程之中，你的这个手法呢表现得也很娴熟，得用了你们关州的捏泥塑的方法，不错的作品。
0: 谢谢老师的点评。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六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2: 六号选手的作品呢也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看得出来这位六号选手啊是在当代的泥塑表现方面有一定的学习的基础，所以说呢他的表现手法有一定的新意。另外一点呢，我特别感受非常强烈的一点就是他在这个构思的方面，他突破了以往的与马相关的题材主题表达中的那种表现，他做了一个马躺在沙发上，前提的又抱着一块金元宝，当然这个寓意也非常好，表现的是马年发财吧，老百姓非常美好的一种期待。但是他处理的这个呢，他不像以往做马呢都是奔腾的马啊这样一种表现，所以我感觉他非常诙谐。一般马都是奔腾奔跑的嘛，这个马呢他是感觉是千里马奔跑了一年，到年底了休息一会儿，回家过个年，然后在沙发上躺一会儿，这样一个状态叫人去联想这个马其实他获得的这些收获是经过他一年的拼搏和努力得到的。
0: 接下来就请评委老师对七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3: 首先一点呢，这件作品呢2个小时时间啊，把握住这个作品的应有的气韵生动，空间造型，它的命题的表达，以及它的空间构图以及动态描写。同时这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尺度不大，但是气宇轩昂，既有这个神兽的威武之气，同时还有神鸟的灵动之意，这是很好的一件作品，有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创产品。
0: 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八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4: 八号选手那个龙呢，其实龙不好做啊，龙真的不好做，中国历史上做龙那就很长的历史了。八号选手这个龙呢，它的姿态的设定，包括它龙跟云的关系不错。那么从技法的考核来讲的话呢，它的圆雕浮雕啊其实都考到了啊，包括它的装饰和动态，其实这么一个小小的作品基本上把它一个比较全面的能力基本上能够考核出来。

0: 了。
1: 谢谢各位评委老师的点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梁勇老师从传统泥塑文脉、瑞兽文化和民间造型美学的角度，对四位选手的作品进行纵向文化点评。
2: 今天我们这四位选手通过他们的创意，把中国的瑞兽以及我们的生肖做成了一种吉祥的创意，利用泥塑来弘扬中国优秀的吉祥文化，让他的雕塑呢为我们带来吉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创意的审美。当然了，我觉得我们要用传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非遗技艺，提高我们中华民族的审美水平，提高我们中华民族尚美向上的这种积极的倾向。所以今天为我们四位选手这个创意点赞。
1: 经过上一轮的比拼，我们现场考验了各位选手的基本功。那接下来是我们第二轮比拼，主要考验选手的创新创意能力。这一轮比拼分值较高，比分落后的选手就要加油了，看一下是否可以通过这一环节逆风翻盘。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比拼，雕琢神韵。
3: 二轮比拼，雕琢神韵。本轮比拼以福满人间为主题，开展泥塑文创设计，聚焦河北乡土人物形象，选取农民、医生、消防员等身边可歌可泣的平凡榜样为创作主体，运用传统泥塑技法融入个人创作理念，生动诠释民间有福、生活有乐、家国安宁的暖心生活图景。本轮比拼满分70分，限时28小时。
1: 本轮比拼，我们既比的是选手的技艺，更比的是创意能力和作品当中的情感。那接下来请选手们移步到我们的实景赛场，一较高下。
4: 我是泥塑赛道的特派主持人丁蕊，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美术学院，也是我们泥塑赛道的实景赛场。现在我们的选手也已经陆续抵达赛场，28小时计时开始。

0: 我主要讲到把咱这个河北民间的泥塑文化大过年这个喜悦的场景展示给大家。
1: 古题我是拿的耍大花的这么一个题材，是想结合那个笔筒的形式，把咱们耍大花这个非遗项目结合到这个笔筒里边，形成一个笔筒的文创。
2: 我平时做的都是偏场景类的，所以我第一个想法还是以场景来表现。场景构思呢，我其实一开始想了好几个方案，就是想着以一家四口的形式来体现，还得有一种冲击力。
3: 当我拿到《风满人间》这个命题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平凡英雄的守护，定格暴风雨中消防员怀抱孩童的个温暖瞬间。我是以塑碑一体的手法对个人物语体的一个塑造。

0: 老师，以我们的主题嘛，福满人间，如果要是让老师您拿到这样的主题，您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我来做两组人物，把它躺下去，然后摊开，我们有可能就做一个戏剧。陈淑贞这个从内容上来讲，它是一个喜庆的啊，一个你看那个小孩拉的扶，都是营造了一个喜庆的一个气氛。
0: 那朱老师，您再跟我们说这篇作品它的这个民俗的含义。
1: 这些是我们民族民间的一些基本符号，你福字也好，寿字也好，是吧？啊，加上它是一个群像来反映，造成一个氛围。福满人间，所有的语言它都描。

0: 描述了一个喜庆的一个感觉。
1: 周老师，一个专业的问题问您，就是它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选手用的泥它不一样，就是真的泥塑它会对泥的选用有区分吗？有不同吗？
0: 它是这样的，每个作品它最后的产品到底是什么？如果是石雕，它这个泥就不是很重要，我什么泥都可以做。但它这个泥如果最后完了之后是不准备上色，就这么做了，那它这个泥可能是它特殊用的泥和特殊的配方。
1: 好，老师，这个是朱二龙的作品。
0: 这个作者呢，我感觉他是在美术学院进修过的。从今天这个作品来看，他对各个方向的雕刻，包括他刚才的背也做得非常好。
1: 他的线条，
0: 对，
1: 曲线，
0: 对，
1: 就做的，哎呀，就是真的是这种形象。
0: 那种肌肉，男人的肌肉解剖，肚子就是做的。
1: 这是学院派的优势。
0: 这学院派的优势，对对对，这学院派的优势，因为他学过人物造型。因为我们在学院里面是要做这种各种各样的模特的，包括肥胖的、瘦的都要做的，所以他这是有那个本事的。
1: 朱老师，您看到这是胡冰雪的作品，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它的造型特点。
0: 你看，在造型的主体方向是一个消防战士，底下是一个其乐融融的一个家庭。从造型上来讲，从它现在构图来讲，这个解读还是挺容易，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生活家庭，加上一个就有象征性的消防人员的这么一个主题升华。
1: 老师，是杨德林的作品。
0: 杨德林的这个作品呢，也是从造型上还是挺鲜明的。你看他的塑造，他甚至在追求一种石雕感，所有的见棱见角的地方，但还特别像石雕了。你看他这两个人物之间，他还有个主次，战士在后面，他主要你看他一直在刻画那个小女孩，
1: 眼睛里是充满希望的那个样子。

0: 我觉得这个28这个时间应该够。第一步是先做头，把头做出来放一边晾干，再做那个身子、腿和这个上身，再把头部安上。
1: 这个28小时，我是规划了这么3个阶段。就第一天呢，主要还是处理这个形体，就是传统的这种花章的形式，还有学院的这种形体的穿插，怎么能让它结合得更好。第二天再处理细节，第三天就是整体的一个把控、一个调整。
2: 这个28个小时吧，时间上是可以，是足够。前期我计划大概用半天的时间，一边做架子，一边在构思它的布局。把布局做好之后，大概用半天的时间上大泥。
3: 时间基本上够用。前10个小时主要是造型的塑造，10个小时刻画它的细节，剩下的时间整体把控一下整体呈现的效果。

0: 那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五号陈淑贞她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首先还是想请您从这个制作技艺、制作手法方面来给我们讲一讲这幅作品。
1: 这个选手的作品是我印象中就是河北在近20年有一定代表性的，它也是中空塑造，
0: 等于说娃娃里头是空的。
2: 对啊、
0: 明白了。
1: 然后它还使用了一些我们叫泥板的一些塑造方式，比如说做成泥板然后中空去塑造啊、然后还加了一些比如说它这小孩的一些纽扣啊头发的一些塑造方式，它是用了一些这种叫贴式的就是贴式的一些技法。
0: 这个作品您给我们先从他的制作技艺方面来说说这个作品。
1: 这个选手很明显的他有很强的造型功底，而且应该受过比较长期的在美术院校系统的训练，从这个人物的这种面部五官和这种肌肉的这种形体的这种塑造、肌肉解剖，他了解的还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这位选手这个灯笼裤的这种形象塑造的手法是非常纯熟的，还采用了一些肌理的一些对比，比如说这个裸上身的这个男性的形象的这种光滑的皮肤和他下身着的这个灯笼裤的这种粗糙的肌理，还有一个强烈的那种对比关系。
0: 老师来看一下胡冰雪的这个作品。
1: 七号选手胡冰雪他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主题性的雕塑，甚至有点纪念碑式的这么一个展示的方式然后他基本上采用的还是常用的一个叫堆塑的一个手法，因为人物他身体的舒展就离开身体，他里面都有扎一些骨架，然后用堆塑的方式去给他展现啊。
0: 老师，这个是我们八号杨德林的作品。
1: 他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堆塑大伙儿也从他这个造型也能看出来，他没有往外支出的任何的一些造型方式。你看，在消防员的背后有一块呈现了一些带有一些麻点的这种像石材一样那种肌理的塑造方式。
0: 很具有我们河北曲阳泥雕的特点。
2: 对啊、
0: 一眼就看出来了它的优点和长处。这幅作品您给我们再说说。
1: 它优点是也能看出来它的塑造形态也是在一些院校进修过，做过一个扎实的一个学院的一个教育的背景，从面孔的五官的雕塑空间的处理一些方式也能看出来但是它有一些也能看出它有一些民间四罐彩塑的，就是民间彩塑的那种从业经历。
0: 从哪里呢，老师？
1: 我个人看是他这个消防员头部的这个一些，比如下颌骨这些肌肉类型的这种造型要带一些的。

在实景赛场的创作，各位选手已经完成了第二轮的比拼。四位选手带着他们的作品返回了河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的主赛场。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们的创意成果。

0: 有请各位选手来依次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五号选手，
1: 我这个作品是《土埋人间》，体现了这个民间过大年、迎新春、贴对联这么一个喜悦的场景。你像这个老人站这个对联，他面带笑容，动作自然。看这个小孩拿的这个糖葫芦，有一句歌词叫“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过年”。嗯，还有一个寓意就是说，团团圆圆的意思。给这个孩子迎福纳福，你看门前的这个大福字，寓意着福满人间。这个场景就是我小时候亲身体验的，它就是特别接地气，就是咱们民间的一个民俗传统文化。
0: 接下来有请六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2: 我做的这件作品呢，是我们曲阳的一个非遗项目，就是耍大幡。我为什么选耍大幡这个呢？因为它那个竹筒啊，跟咱们那个笔筒非常相似。我的意思呢，就是在耍大幡这个基础上，去给它设计成一个笔筒形式的文创产品。在这个处理上呢，还是以具象为主，在下半身呢，也以写意为主。其实我这个笔筒的设计呢，它到最后，到了使用者把笔放到笔筒之后，这个作品才算是一个完成了。当这个笔放进去之后，你稍微往它那个里边靠一点，这个眼睛正好看到它这个笔，再配合它这个惊讶的表情，这个作品才是正刚好完成了一个状态。
0: 接下来有请七号选手来介绍一下作品。
3: 我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因你而幸福，也是一个场景类的作品。然后这里边这几个角色呢，有医生，有消防员，他其实是咱们社会幸福的一个保障。然后在咱们家庭里边，每个小家庭里边，这个老人他又是咱们小家庭的一个幸福保障。然后小孩呢，就代表一个幸福的一个延续，所以说他的名字叫因你而幸福。就是无论咱们人处于在什么一个角色，他都有他这个角色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0: 接下来有请八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4: 我的这个作品呢，名字叫做《风雨中的暖》，定格了暴风雨中消防员紧抱孩子的那么一个瞬间，以泥土的质朴和温度，表达了平凡英雄的守护与人间大爱，诠释了我不是超人，却为你守护一片天的守护力量。
0: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四位选手在第二轮的比拼进行打分。

0: 们一起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二轮比拼的成绩和排行情况。五号选手陈淑贞去掉最高分67分，最低分61.30分，雕琢神韵环节得分63.80分。六号选手朱二龙雕琢神韵环节得分64.00分。七号选手胡冰雪雕琢神韵环节得分62.20分。八号选手杨德林雕琢神韵环节得分62.56分。看一下排行情况，恭喜六号选手朱二龙以64分的成绩在第二轮比拼获得第一，掌声送给你。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五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1: 五号作品啊，这件作品我觉得是独具匠心的，而且我也认为啊，它是最具有河北民间意味的这样的一个泥塑作品。你看在孩子中间的这个欢快的小狗、小鸡、小鸭穿梭在人物中间，几个孩子和爷爷之间的互动，另外还有啊，从这件作品里我还能感受到乡村啊依然需要文艺去赴美，需要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不仅要关注而且要投入到这个建设之中，我觉得是非常具有乡土气息的一件好作品。
0: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六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2: 他选择了一个命题其实很有意义，因为耍大帆就是表现喜悦，表现美好生活，帆这个形式呢就是曲扬民间的一种传承的文化形式，同时他又将非遗的塑造和现代雕塑结合起来，从作品来讲，从造型能力来讲应该是可圈可点，他有比较成熟的造型能力。
0: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七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3: 七号选手的作品首先构思很奇特吧，还是有一定的创新啊。你的泥塑呢，其实我也看到曲阳泥塑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民族民间这一块，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生活化、接地气还有场景化，提起注意哈，怎么处理好雕塑跟人物的关系，做出他们的对比来，包括尺度对比、体量对比还有塑造的手法对比，总的说呢还是不错的。
0: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八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4: 这件作品也能体现了河北曲阳泥塑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特征，人物的塑造上这种对比关系也做得比较充分，比如说这个消防员的这种脸部的刚毅和怀中抱的小孩的面部的平滑，而且两个人的身体之间那种怀抱这种衔接你做了一些模糊处理，整个这种对比关系做得还是相对的比较充分。
0: 谢谢各位评委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梁勇老师，谈谈他的感受。
5: 今天我们这个创作的主题叫福满人间，沧州朗音楼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牌坊，上面有四个大字叫廊环天框，那么廊环天框就是文化赐给人间的福气，所以通过我们的非遗的创意，尤其是耍中帆的肌肉非常健硕的这个作品，正好是用非遗的技艺来表现我们河北的重要非遗。我们这个作品就是让一个健硕的小伙子通过耍中帆把它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又有创意让它赋予了它的实用感，所以我们这几幅作品体现了我们这些作者们对于福满人间这个主题的理解，同时用他们的艺术手法表现了人间大爱。
0: 那至此呢，我们泥塑赛道决胜赛上下两场八位选手的成绩均已经出炉。在公布总成绩之前，接下来我们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国家级非遗项目玉田泥塑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也是玉田泥人王工作室的创始人王振峰先生，掌声有请。

0: 师，来，您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振峰，是来自唐山玉田，是玉田泥塑的第四代传承人。玉田泥塑呢，到现在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它的特点呢，主要是色彩艳丽，造型古拙，种类特别特别多。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作品，
0: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王老师的作品。王老师，哎呦，这个作品特别漂亮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作品呢叫做马上，在这个马头上有11匹小马，每个马头上有一个字，分别是集合了具有马上的一些祝福语，比如说马上有爱、马上发财、马上健康、马上有闲等等等等。而且呢，它是12匹马，每匹马是代表着一个月份，在每匹马身上呢都有象征着这个月份的花信哦、还有代表这个月份的颜色，
0: 全是吉祥的祝福。
1: 所以说玉田泥塑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0: 好，那看完我们今天的这个比拼哈，您在现场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感觉现在咱们各地的非遗真的是各有千秋啊，自己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一定要让每一种非遗守住自己的位，这样我们的非遗才能更好的发扬起来。
0: 今天呢，王老师以压轴的身份啊，我们也特别想邀请您啊，为我们这些热爱传统手工艺、热衷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爱好者们或者从业者们送上您的寄语，好吗？
1: 河北的这些泥塑真的是各有千秋，我们一定要自己守好自己的味道，然后呢，我们互相学习，相得益彰，这样才能让河北的非遗火在全国，走向世界。
0: 好，谢谢王老师。你看，王老师虽然说呀，已经取得了非常多的成绩，但是依然呢，非常的谦虚和低调。啊，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想呢，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胸襟和胸怀，才让您的手艺精益求精。我们再次谢谢王振峰老师的精彩分享和寄语。匠心传承，薪火不息。那接下来我们选手的成绩也在公证人员的见证之下核算了出来，有请回上下半场8名选手一同出场，并回顾一下他们的高光时刻。
2: 三只山泥塑百年传承，到我这辈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玩得转潮流。
3: 我会一直守住这份热爱，好好把咱们曲阳的泥塑技艺坚持下去。
4: 我想让年轻人透过泥巴看到旧时光，记住咱河北乡村的根与暖。
5: 我会用心做好每一件作品，不负热爱，正手艺道。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非遗生生不息。
7: 让我们曲阳的这个非遗技艺呢，走出国门，走得更远。
8: 择一事，终一生，河北非遗生生不息。用心做泥塑，认真展自我。
0: 我们经常说呢，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相信我们的选手也是一样，台上比拼一天，那台下呢都是几十年的积淀。有人稳扎稳打，有人逆风翻盘，有人惊艳全场。那究竟谁能摘得桂冠，谁能斩获大奖，谁能成为今晚真正的王者，悬念即将揭晓。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泥塑赛道荣获优胜奖的是，一起来看大屏幕。恭喜选手韩丽、宋浩伟、杨德林、吴冰雪、陈淑珍获得优胜奖，掌声送给你。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见证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泥塑赛道各位选手的荣耀时刻。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泥塑赛道荣获匠作奖的是张伟强。
9: 我会继续深耕传统泥塑，结合现代审美做出更好的作品。
0: 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泥塑赛道，荣获匠艺奖的是葛耀林。
5: 今天拿到这个奖，我很激动，我会把我的作品做好，把这份手艺继续传下去，守住这份匠心。
0: 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泥塑赛道，荣获匠心奖的是朱二龙。
7: 很荣幸的，我获得了这个匠心奖。我是把咱们这个传统的非遗跟学院派呢做了一个结合。我这次来这儿呢，拿到这个匠心奖，是对我这个结合的一个肯定。我会继续坚定的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0: 接下来有请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的公证人员对泥塑赛道的比拼进行公证。
10: 根据主办方的申请，本次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予以现场监督公证。经现场监督，泥塑赛道评委评分环节符合预定规则，评分结果真实有效。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公证人员贾艳雪、王小红，
0: 谢谢公证人员的公证，也恭喜所有的获奖选手，也请我们评委老师对泥塑赛道选手的表现进行总结点评。
11: 这些作品中呢，我的感受是地域风格非常的鲜明，第二一点呢，我感觉生活气息非常浓厚。这次的竞赛中有年轻一代的参与，那么就有了能够推动非遗传承和文创发展方面有更多的作品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12: 我们进入总决赛的八位选手，尽心尽力尽技尽意，让我们看到了河北非遗泥塑技艺的活态传承。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的点评。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泥塑，更是一群人几十年守着一门手艺，有人在坚持，有人在创新，也有人在让老手艺重新被年轻人喜欢。这就是河北手艺人的厉害之处，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今天泥塑赛道已经落下帷幕，下周五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我们将迎来新赛道的比拼。下周五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泥塑落幕，石雕街霸，一锤琢顽石，一刀绘胜景，雕工检验扎实功底，文创绘尽烟照风光，以刀为笔，以石为卷，技高一筹，石雕赛道，匠心对决，敬请期待。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叫。

0: 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说，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1: 跟刘哥，
0: 干了糊涂，你俩帮助我，我肯定跟你们干。
1: 那行，
0: 告诉我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哪辆车里有药片，跟我们一起赶快去弄。
1: 对，你给我那娘们儿你得带走。
0: 那娘们儿，我们也要。
1: 快点！
0: 行，都听你们的。那你们先让我起来，让我起来，我领你们去。等他起了吧。起来。快着点儿。

0: 三门，三门，
1: 三门。

0: 表湘已经南撤，我们还要孤军深入去打锦州，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1: 是啊，我们军中鼎盛之时尚且不能，现在，嗨，
2: 你们一直在等着廖耀湘战败的消息，对吗？
3: 他战败了，你们就可以出海逃遁，不再有任何负担，对吗？
0: 我们毕竟是前来救援之外人，东北局势到此地步，不该赖在我们头上吧，杜将军？
1: 哈，不管怎么样，光庭既然来了，那咱们指挥权就要全权交到光庭兄手上。这支东进兵团是进是退，全在光庭鼓掌之间。我和老阙也一身轻松啊。

0: 喂，
1: 喂，光庭兄，是你吗？
2: 是我，建初，你那里情况怎么样了？
1: 我听沈阳方面说，你又去葫芦岛指挥了，是要带兵来救援我吗？
0: 我也是刚刚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还在规划之中。
1: 你们就是想现在过来，时间也来不及了。共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他们已经把我们去营口的道路堵上了。
2: 光庭兄，我们该怎么办？
1: 是跟共党死拼，打开去营口的通道吗？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晋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
0: 我们去辽西要跨过锦州啊。
1: 明白了，没有人能来救我们，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0: 锦初，你听我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还有东面可以走。
1: 暂且不说我到沈阳会不会被卫立煌笑话，就是这条道路上也被共军早就堵上了，他们对我们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形成。
0: 现在共军正在全力围堵你们南下营口，你们这个时候突然转向东边，虽然会有拦截，但是也是出其不意。
2: 建初啊，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你知道吗？现在你已经
0: 决心撤退了，你一定可以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1: 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为党国保住这些血脉。
3: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0: 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您不能全怪在我头上。
4: 那怪我好吧？
3: 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
4: 第九兵团是向东逃了吧？这就是卫立煌要的结果，对吗？
0: 校长，这也是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
3: 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我看现在里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
0: 副将军不是还有特别计划吗？他准备什么时候使出来？
4: 这个不需要你来过问。你在葫芦岛整肃军队，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
0: 校长，请您再听学生一句肺腑之言，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战场再重蹈覆辙。
3: 东北还没有丢，我告诉你，毛泽东也没有笑到最后。

0: 万重大，如果贸然行事，恐怕……
1: 你知道吗？廖耀湘的兵团被围了，整个东北现在快要落到共党的手里了。等等等，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所有人被共党杀掉吗？
0: 总统，执行这次计划的94军军长郑挺风正好在这儿，您亲自给他下命令吧。
1: 好，叫他接电话。
2: 报告校长，我是郑挺风。
1: 郑挺风军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客套，我就告诉你，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有困难没有？
2: 报告校长，没有困难，行动可以马上开始。
1: 好，郑军长，这次任务关系重大，你要保密。
3: 现在历史的重担此刻就压在你的身上，千古功绩在此一战。
1: 郑军长，请你务必要完成任务。
2: 请校长放心，挺风此战必不保命。
1: 我等你的消息。

0: 我们这次执行的是绝密任务，所有人从今天开始，直到任务结束为止，把嘴封上，一句话都不许说了，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走。

0: 这几天外头总有共军民兵在活动，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吧？
1: 就去九十四军军部，近得很，没关系。
0: 报警。

0: 廖湘本来一直向南，想从营口出海逃遁。东野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拦住了他的去路。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现廖兵团，由南进改为东移，应该是要向沈阳撤退。
1: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
0: 有。东进的道路上有我们的拦截部队，但不是东野的主力。
2: 仓促间无法展开阻击阵型。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敌人一下子陷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 乱成一锅粥了，这仗啊，怎么打呀？
3: 廖兵团的骤然变现，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机灵战略部署，现在有点乱呐。
1: 这样乱成一锅粥的仗。

0: 米家窝一线遭遇空军主力阻截，二道镜子、朝阳河附近空军也在向我们逼近，整个战线都乱了，
1: 已经乱了，所以我军就不要再在意一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2: 是。
3: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但由此造成了敌我双方的阵线交叉态势更加混乱。要想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了。

0: 针对这种情况，东野有具体的方案吗？有。东野的方案总结一句就是，他们会将乱就乱。林彪同志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一纵、二纵、三纵副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七纵、八纵、九纵由大武山以南向北突击，五纵、六纵跨北宁线，由二道镜子。
1: 耀阳河以东向西突击，各纵给各师大概分定攻击方向，
2: 各师再向下区分一下，命令一律为搜索、攻击、前进。目前东野很难搞清敌人的具体位置，但能明确敌人就在这个包围圈内，这是一场乱仗啊！现在林彪。 已经把指挥权下放到各纵各师，让他们哪有枪声往哪打，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往最密集的地方打，直到听不到枪声为止。
3: 报告几点？
4: 哦。 这是在蒋介石身边，我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几点，我念一下：南京国防部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我们正在想办法获知，望务必加强戒备。切切切！
3: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究竟是？ 什么军事行动啊？我看不必多虑。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傅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
2: 不会为这些事干扰我们的指挥。
3: 嗯，不会的。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在想办法，同时，我让华北成工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西北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 50多万大军纠缠扭打，考验的已经不是战术和战略问题，也不是武器与装备的优劣，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
5: 这是敌人的后勤基地吧？可不只是车多和物资多呀！你看那儿，那儿天线还多呢。要我看呢，这不是个师部，就是个军部。
6: 那营长，咱打吗？咱就这几个兄弟，要不等其他部队来了再说呗。
5: 等什么等啊？仗都打乱了，上哪儿找人去？咱们难得碰见这么大一条鱼，先把它端了再说。顺子，你去。 把那该死的天线给我剪了。
7: 好嘞，
5: 哎，注意隐蔽啊！
7: 哎。

0: 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仗从来就没这么打过。
1: 关键是各军军部
0: 已经了解不了下面的情况了，输了赢了都搞不清情况。

0: 报告警长，所有信号都断了，我们这次排查。
1: 什么情况？共军发现我们了！
2: 快，孔司令，孔县长，
3: 司令，快！

0: 就是敌人的脑瓜蛋子，都给我找仔细点，看看还有什么有用的没有。
1: 是。
2: 你看，看啥看？你认字吗你？去找你有用的。哎。
0: 共军有多少人？
2: 报告长官，共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此次袭击一定是早有预谋。
0: 损失情况怎么样？
2: 还在计算。
0: 应该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抵抗之下，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会有太直接的损失。你看看这帮蠢货逃跑的阵势，我看什么都剩不下了吧。
2: 通讯设备都运出来了吗？
0: 这个，我也没看到他们把通讯设备抢救出来。这么大的兵团在打仗，打的还是乱仗，没有了通讯设备，就是没了眼睛。李军，命令守卫部队不惜一切代价。
2: 把有用的通讯设备都抢救出来。
3: 是，
0: 是什么事？停车，下车，快去传单队呀！
2: 是。
0: 开车，
3: 走，快点，跟上。
2: 同志们，
0: 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带走，慢着点。
2: 文员，
0: 您着急，报告情况。
3: 是。
2: 快！
3: 喂，同步！
0: 我是三营，
3: 我是三营，我们已经找到廖亚湘的脑瓜子了。
4: 第九兵团司令部，啊！同志们，我们被包围了，东西是带不走了，全部销毁，一样都不能给蒋军留下。
5: 是，
4: 机枪，上。

警长，我们弹药所剩不多了。

0: 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现在就算是牺牲，也值了。不对，还不能死，我们还有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就是冲出去。冲出去的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的纵队报告，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
1: 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这儿叫胡家窝棚。记住了没有？
2: 知道了。
3: 王大头阵，我跑得快。
2: 你咋跑得快？
1: 我传着你给的鞋垫呢。
2: 枪响子，你跑得快，那你就先跑。
4: 警察武器。
3: 站长，你们这个怎么还没冲进去？
4: 要长官可下了死命令，让你们的人把这批共军全灭了，一个都别留下。
5: 有你这句话，那就好打了。弟兄们，别管里边的东西，把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什么的都往里边招呼。不信他们还有人能活着出来。
6: 是，
5: 杜长。

0: 地球兵团各军指挥部请注意，我是廖耀湘，请所有部队马上向二道岗子集中。地球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廖耀湘是在搞明码报报吗？这不可能啊！战斗开始还没多久，这廖耀湘是疯了。
0: 特兵团，加油！你干什么？
2: 这已经疯了！明码报报等于直接告诉共军我们的核心位置，我们在自取灭亡，
0: 还能怎么办？关键时刻失去了整个指挥系统，如果不马上整肃部队。 整个九兵团就全完了，就全完了！
1: 去，
0: 马上发报，所有部队马上到二道岗子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金楚兄，这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0: 继续发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肠。

0: 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 3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居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组织好灾后恢复生产，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增强雄安新区创新发展能力，更好承接京津科技和产业溢出效应。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充分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广泛动员各方参与，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我省科技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人工智能被视为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未来产业的新赛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依托算力规模领先、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河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在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地质大学 AI 大模型开发平台的后台数据实时跳动，100多位用户同时使用该平台进行新模型研发。
2: 整套工具解决地质大学人工智能和相关专业学生实训实习的需要，可以基于这套工具自己再开发垂类大模型。我们当时落地这个廊坊，主要是看中的是廊坊这个算力资源，很多的政策帮助。
1: 为数派公司提供算力支持的是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作为全省首个全站国产化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该中心月度算力实际使用率稳定在95%以上，与1000多家企业、200余个高校及科研机构团队建立联系，孵化了170余个场景解决方案。算力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驱动力。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全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排名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居全国前2位。
3: 我省加强与京津的对接合作，在算力调度、算力协同、产业链合作等方面开展更多试点示范，加快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目前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北京近半数算力需求由河北供给支撑。截止2026年3月底，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已经达到38.4万匹。
1: 今年以来，我省建设完善京津冀河北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和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运营平台，推动闲置算力资源整合，加快数据开发利用，把数据资源变为优质资产，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数据动力。围绕优化数据供给，我省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数据资源开放开发。在数据治理环节，全省公共数据归集量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一，共享数据总量突破10000亿条，公共数据开放达2130项。 推动建设保章实行函数据标注基地，系统推进标注产业升级。在基础设施环节，雄安数城、中矿数据、兴网数科三个项目分别入选国家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全省共开展15个省级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建设。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上，河北翼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线缆产业可信数据空间商业化运营项目，因破解线缆行业中小企业可信数据采集归集难、交易信息不对称的痛点，实现全环节协同降本增效而受到关注。
4: 咱们的交易平台自动生成了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个数据，再结合这公共的数据，你像水电社保以及它发票或者我们生成的物流的整个数据，形成了可信数据空间，帮助企业反哺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同时呢解决增信的问题。
1: 人工智能拓展应用场景，千行百业迎来质变。在邯郸武安河北新津钢铁有限公司，6000多米管线组成的工业循环水系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过去依赖老师傅经验调节的泵阻阀门，如今由一个聪明大脑精准调控。这套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自上线以来，年节电超900万度。尤其是水质控系统在制氧项目的落地应用，让企业年节电约419万度，相当于一个大型社区全年用电量。
5: 这个曲线呢，是我们 pH 值的一个历史曲线，它分了很明显的两个部分，左边呢是人工加药时的一个历史曲线，这边是模型自动投运以后的一个历史曲线，越窄的话的水质越稳定，就 pH 值稳定，也就意味着我不需要开更多的泵阻来进行加压，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省电了。
1: 如今大模型已在新津钢铁、新达钢铁以及2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平均节能率达30%以上。当前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雄安新区廊坊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引领区，人工智能加新场景不断涌现。在雄安新区安新县阳雀湖西里现代农业产业园应用的熊小农 AI 农业大模型实现了精准识病，不仅大幅提高了病虫害诊断准确率，还缩短了从发现病虫害到开展防治的时间。
6: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咱们使用了熊小农的智慧大模型以后啊，咱们农药的使用量减少了一半以上，整体的生产效益也提高了20%以上。
1: 以人工智能加为载体的数智融合变革，渐渐深度重构产业内核，催生全新智能经济形态。截至目前，我省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我省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聚焦钢铁、石化、装备、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全面推动工业大模型、机械视觉、数字孪生等人工智能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管控、设备运维、质量检测、能效管理等生产各个环节创新应用，持续提升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
0: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关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看这一工程如何增加优质便捷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破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让更多孩子实现从有缘上到上好缘。
8: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石家庄裕华区东南智慧城第三幼儿园的托小班教室，那可以看到啊，老师们正带着小朋友上音乐课。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啊，这家幼儿园是在今年首次招收了2岁以下的婴幼儿。
9: 这家幼儿园是小区配套的普惠性幼儿园，为了满足社区家庭婴幼儿照护的需求，积极响应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补贴新增托位的支持政策，通过改扩建幼儿园富余场地，打造专属托育空间，将婴幼儿托位数量由60个增加到80个。
10: 在我们民生工程的这种支持下，今年又特意增加了乳儿班和托小班，目前呢我们园已经超额完成了入托率。
9: 针对0到3岁婴幼儿的发育特点，乳儿班主要从辅食添加、情绪安抚等方面做到精细化照护，托小班可以让孩子通过游戏掌握生活能力，托大班则主要培养孩子的秩序感，提升综合能力。除了传统全日托模式，还开设了半日托、小时托等灵活托管服务，精准适配家长临时托管、短时照护的多元化需求。
11: 我们家宝宝是6个半月送过来的，来了这边的话，咱们食谱也特别的专业，包括老师们照顾孩子方面都特别的规范。现在孩子就是辅食吃的特别好，然后体重也是稳步增长，大运动、爬行也特别的好。
12: 我们双职工的家庭送到幼儿园之后，也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因为老师呢，他也会给我们发一些孩子的视频，我们随时也能了解孩子的动态，心里就很踏实。
9: 今年，我省将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纳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在缓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的同时，推动托育服务品牌化、连锁化运营。石家庄桥西区普惠托育园南长园是今年新建的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目前装修改造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正在采购室内家具和玩教具。
13: 我们这个托育中心呢，是由政府提供的免费托育用房，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建设补助，大大的减轻了我们资金的压力。
9: 这家托育机构建设托位共60个，依据标准化育儿体系分龄提供精细化婴幼儿照护，目前已经申请认定石家庄市域连锁品牌。
14: 我们呢，面向连锁品牌的托育机构的在岗人员开展专业的培训，同时对规范运营、服务优质、托位使用率较高的连锁品牌给予奖补，进一步扩大优质托育服务的供给，满足辖区居民的入托需求。
9: 普惠托育既要托得住，还要托得好。今年我省省级财政共投入5000万元，助推普惠托育服务连锁品牌化发展，预计新增品牌连锁托位4000个以上。目前已新建48家托育机构，新增12个托育服务连锁品牌。
15: 无论是环境啊、老师啊，包括管理制度啊，非常的高了，已经整体的这个托育环境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的。
16: 老师呢也比较细心，而且有耐心，对于孩子来说照顾得比较好，比较科学带娃，我觉得
17: 各方面咱们都不用担心，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也是提升了幸福指数。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乡村医疗提质，政务服务便民，普惠托育扩容，校园护眼照明。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一项项民生工程从规划图变成实景图的生动实践，这不仅仅是数据的进度标尺，更是群众幸福的温度标尺。河北连续9年滚动实施20项民生工程，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需求，动态更新民生清单，持续补齐民生短板。老百姓的事就是大事，只有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方能不断书写高质量的民生答卷。沧州市依托港口区位产业叠加优势，搭建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提供直播带货、人才培训等全链条服务，帮助当地企业触网获客、跨境出海，让沧州好物直达全球市场。
18: 在沧州泊头一家机械设备生产企业，一批压型设备完成打包核验，即将从黄骅港发往美国。
19: 以前企业想要开拓新的市场，必须出国参加展会，展位费、差旅费加上物料成本非常高，而且参展获客的随机性比较大，同时我们自己直接接触不到客户，掌握不了海外的话语权。
18: 针对本地制造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痛点，沧州市按照政府引导、国企运营、市场运作模式，建设了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中心搭建了共享跨境电商直播间，帮助入驻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拓展海外市场。设置政务服务窗口，帮助企业一站式办理报关、退税等业务。同时，中心还对接海外电商平台与采购资源，助力本地企业低成本开拓海外市场。
20: 我们有单独的一个企业一个群儿，它可以在群儿里反映它的所有的情况，我们会有配套的招商的团队和服务人员提供服务。
18: 目前，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已有110家企业签约入驻。 今年四月，依托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对一实操指导和全流程教学，里程科技拿下首笔$80万美国订单，线上获客能力实现质的飞跃，闲置产能得到充分盘活。
2: 以前我们在线下的时候，日均可能一两天有一两个巡盘，现在上了平台之后呢，甚至有的时候有将近20个巡盘。
18: 物流是跨境电商发展核心支撑。2025年7月，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2.5万平方米过渡仓库在黄花岗综合保税区建成投运。依托港口密集的外贸航线网络，基地打造全球选品沧州集货一键出海产业闭环，创新先查验后装运监管模式，使得通关效率提升60%。如今，基地每月稳定出货1000标箱，辐射省内105条特色产业带，河南、山东多地货物也选择在此集结出海。
21: 从我们基地到黄花岗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如果货物走美西快线的话，16天就能到达洛杉矶，整体的物流成本能够降15%以上。
18: 沧州坐拥48个特色产业集群，为跨境电商发展筑牢产业根基。当地大力推行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推动本地产品从贴牌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出海。截至7月中旬，全市跨境电商企业达258家。今年以来，黄花岗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2287标箱，同比增长244%。
22: 持续深耕跨境电商加产业集群加海外仓的模式，不仅要助力更多的企业触网获客，更要助力更多的企业创牌大卖，让更多沧州制造实现品牌出海的华丽转身，真正的让寄货依托黄花岗扬帆远航。
0: 眼下，我省夏玉米大部分进入拔节和喇叭口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同步推进排涝减灾、病虫害绿色防控，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 在邯郸肥乡区南谢堡村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农技人员介绍，喇叭口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植株水肥需求最高峰。当前汛期高温、短时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精细化管护至关重要。
23: 我们总结推广排散防促一体化管护方案，配套落实一喷多促统防统治措施，多措并举，降低涝害病害的损失。
1: 秋粮要丰产，下管是关键。强降雨导致积水是汛期玉米常见的灾害。我省各地提前疏通田间干支渠，备足抽水泵等应急排涝物资。针对雨后高湿环境易爆发的病虫害，农技人员现场问诊，精准指导。
24: 咱们把这土刨开，咱们一捏是吧，就成团了，证明现在咱们这个土壤湿度非常大。
1: 秋粮生产下管关键期，我省发挥4.5万名一村一名技术员和3000多个植保服务组织作用，将农业技术送到田间一线，以科技力量为秋粮稳产增产保驾护航。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堤上村，玉米专家一边查看玉米苗情，一边给粮农讲解管理知识。
24: 那么高温高湿环境呢，极易发生一些像褐斑病啊、茎腐病啊这种病害。这个病呢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咱们在关键时期呢，要提前的打一些杀菌剂。另外呢是连续降雨吧，对于那个土壤冲刷，包括肥料流失也比较大，要及时的补充氮肥。
1: 专家建议，农田一旦积水，尽量在24小时内进行排水，防止玉米等农作物根系长时间浸泡，导致根系呼吸功能受阻，造成减产。
0: 30余载扎根科教一线，把党建工作与科研创新、育人实践、服务地方发展紧密结合。近日，石家庄铁道大学教授刘庆宽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25: 作为石家庄铁道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风工程中心党支部书记的刘庆宽，多年来深耕高校党务工作，坚守教学科研一线，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他的带领下，其团队不仅先后为国内外

0: 在300余个重大工程进行了抗风专项研究，更是把党的旗帜竖在服务重大工程科研一线，以党建引领科研，服务社会。
1: 比如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防风网的研发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环境是非常艰苦的。刘雄安书记呢，他自己带领几个学生赶赴了张家口的赛区，在那里驻扎了数个月，对现场进行了充分的勘察和设计，最终呢是把我们的防风网整个给建设起来了。要是不光是对自己，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要求我们宁静党员呢，也是应该面临艰难险峻的时候，一定要勇于承担。
0: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全国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行动团队，一项项沉甸甸的荣誉是刘庆宽深耕党建、潜心科研、用心育人的最好注脚。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责任使命，日常教学中他结合每名学生的研究方向、性格特长因材施教，项目实践中他手把手带着学生现场实测，引导他们跳出课本，聚焦实际，锤炼本领。
2: 他是一个鼓励我们去创新的老师。我是做那个防风抑尘研究的，刘老师带领我去过多次丝网的一些厂家，让我去了解企业的真实的一个需求，这样对于我自身的研究是非常有指导的。
0: 多年来，刘庆宽及其团队先后培养出8名博士、212名硕士，指导学生发表省级优秀论文12篇，27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源源不断为全国土木基建行业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凭借亮眼实干业绩，刘庆宽先后获得最美河北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
3: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针对河北省的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和行业，解决其中的风工程相关的问题和技术，为河北省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力量。
4: 日前，邯郸市全口径用电负荷历史性突破1000万千瓦大关，最高达到1032.75万千瓦，成为继唐山、石家庄之后，河北省第3个迈入千万千瓦级负荷梯队的地级市。
5: 近期，邯郸地区遭遇持续高温，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节节攀升。在魏县，邯郸首座移动装配式变电站日前正式并网运行。这座占地仅为传统变电站1/4的预制仓式变电站，可转带魏县东南部9000千伏安用电负荷，大幅提升当地电网迎风度夏和应急调压能力。
6: 创新了电网建设模式，引入35千伏移动装配式供电设备，将高压开关柜等核心电力设备进行了一体化集成，可以根据负荷变化灵活布设到相关区域，弥补传统变电站建设周期长、灵活性不足等短板，精准保障用电紧张地区的电力供应。
5: 近年来，邯郸经济转型升级加速，大批高端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项目相继落地投产，全社会生产生活用电需求连年大幅增长。面对区域用电需求新形势，国网邯郸供电公司持续加大电网基础设施投入，科学优化电网网架结构，高标准推进各级输变电工程建设。今年6月，500千伏邯郸北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目前邯郸已形成5站6厂电源新格局，新增外电入韩能力200万千瓦。同时，集中式风电厂、2座独立储能电站、1座10千伏分布式光伏电站顺利并网，新增电源供给能力57.2万千瓦。
7: 面对今夏高温大负荷考验，我们提前制定了高温防汛2套运行模式，根据天气情况加强电网运行方式调整，加强负荷监视调控，确保电力可靠供应，确保全市人民清凉度夏，工业企业平稳生产。
4: 眼下，衡水深州90000亩仙桃陆续进入采摘高峰期，果农们抓紧采收，抢先上市。
5: 一大早，深州市西新庄村果农李继宗的桃园就忙活开了，工人们采摘分拣，一筐筐仙桃装车待发。
8: 今年桃的品质特别好，口感特别甜。去年我们这个桃啊，就是销往东北比较多，今年是增加的是新疆和上海的客户。我们这一批桃子就直接销往新疆。
5: 为帮果农抢先销售，深州市提前对接快递公司，在仙桃核心种植村增设便民服务点100多处，

0: 方便果农就近分拣，当天发货。
1: 在这揽收点的话，桃子这一天发100多票，上午采摘，下午及时发出去。衡水市内或者是石家庄，下午就基本上都能送到。京津，其他周边其他城市，次日清晨也能送到户手里。
0: 深州是蜜桃之乡，桃种植面积达9万亩，年产量超过17万吨。当地依托省市县。

0: 田间培训，果品品质持续提升。
1: 目前它的整个桃的产业的这个生产的水平啊，已达到了省内国内的一个先进水平。下一步呢，随着这个市场的需求的不断变化和人们对这个桃果的这个要求不断提高，我们的重点方向呢，就是提高果品质量，啊，提高它的安全性，啊，做好这个品牌效应。
0: 采收季期间，当地还通过举办线上线下产销对接会、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方式，不断拓宽鲜桃销路。目前，深州桃产品销售覆盖全国，还远销俄罗斯、韩国等海外市场。
2: 现在呀，我们深州桃的品质啊不断提升，市场越来越好，基本上实现了全产全销。
3: 永定河京雄高速跨河大桥旁的一面崖壁是北京市最大的崖沙雁栖息地。近日，崖沙雁正带着新生雏鸟在这里试飞觅食。
4: 在永定河京雄大桥的下方浅滩边上的沙石崖壁上，我们能看到有很多这样的小洞穴。那这些呢，就是崖沙雁在北京的居住地了。那离镜头更近的这一些小洞穴呢，实际上就是今年崖沙雁新挖的巢穴。那么粗略估计，大概有30多个。
5: 崖沙雁是兼有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保护动物，过去在北京地区较为少见。2024年，市水务部门在推进永定河综合治理工程时，发现了崖沙雁的巢穴，便立即停工进行保护。自那以后，每年4月下旬，大批崖沙雁都会准时出现在永定河畔，并在5月下旬迎来繁殖育雏期。
6: 在今年的6月26日，大规模的燕子就集结就奔南方飞走了。要提前了一周的时间。你看现在目前为止呢，可能还有10几只是第二波的繁殖。
5: 崖沙雁的到来不仅为永定河畔增添了生机，更是对这片区域生态环境的认可。
7: 崖沙雁对栖息地它是有严格的标准，第一是要有流动的水，第二是要有结构稳固的垂直沙质崖壁，第三是丰富的昆虫资源来作为食物。咱们这个永定河畔完美契合，算是北京崖沙雁最大的繁殖地吧。
5: 据观测，这两年春天飞来永定河畔的崖沙雁越来越多，是市水务部门准备为这些小生灵多做点事儿。
6: 下一步呢，准备把这整体的这一块全部建设成一个崖沙雁保护基地。我们还要在对面建出3处人工的崖沙雁繁殖的巢穴，应该在明年的时候就建成了。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碧草连连，天地悠然。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临近我们华北地区，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降水再次频繁起来。今天傍晚到夜间，在张家口城的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的时候呢，除了东部这一带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的时候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这一带呢将会有中雨。而且啊，这两天雷雨时呢，局地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个别地点呢还可能出现冰雹。明后天呀，又到了周末，请大家呢持续对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保持关注，合理安排周末生活。最后呢，明天各地的气温条件还是不错的，最高气温大都在30度附近。那周日的时候呢，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3-34度，热感再次回归。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2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20到30度。承德多云转中雨，18到30度；秦皇岛晴转阴，20到30度；唐山晴转多云，21到31度；廊坊晴转雷阵雨，21到31度；保定晴转雷阵雨，21到32度；沧州晴转阴，21到32度；衡水晴转阴，22到31度。邢台晴转中雨，22到30度；邯郸晴转雷阵雨，22到32度；雄安新区晴转雷阵雨，22到31度；定州晴转雷阵雨，21到32度；新集晴转雷阵雨，23到32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2到30度；西藏阿里多云，4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8到38度。感谢关注天气。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儿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居家防范篇。暴雨来袭时宅在家里，追追新剧，刷刷手机，是不是雨下再大也没关系？这事儿可没有想的那么容易。如果住在一楼，又是低洼区域，客厅变泳池恐怕也不稀奇。如果每当下场大雨，自家周围就会积水满地，那汛期到来前，一楼住户最好备点防汛沙袋放在家里，只要积水准备发起攻击，就赶快用沙袋在门口筑成一道防水堤。家里的贵重物品也要提前向高处转移，否则被水泡了，那可追悔莫及。积水一旦进屋，赶快切断电闸和燃气，不管漏电还是漏气，都会带来毁灭性打击。门外积水上涨过快，或是住在危旧房里，千万不要贪恋财物，速速撤离，莫犹疑，毕竟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为了避免被暴雨打个措手不及，平时还应多多关注天气，收到预警更要提高警惕，提前备好物资，不怕暴雨来袭。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门外放上防汛沙袋，可防止积水侵入房间。二、家中有进水风险时，应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到高处。三、积水一旦进屋，应迅速切断电源和燃气阀门。四、附近积水上涨过快，或住在危旧房屋里的居民，应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

0: 都收好了？
1: 嗯。
0: 妈，明天去送你吧。
1: 不用了，妈，你又该哭了。严冰说送我。

0: 我妈都老成啥样了，头发每个月都得染，还有脸上这皮肤呀，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皱纹、黄褐斑都冒出来了。你问我妈这肚子，生完你跟你哥呀，妈就再也没穿过紧身的衣服。 咋一眨眼你俩就都长大了？哎呀，都飞走了。啊，雪花小的时候就跟一个男孩一样，那么勇敢，天不怕地不怕的，逮谁跟谁打架。你跟思雨那时候，所有人都反对了。 其实妈心里是支持你的，还错了也不要紧，年轻嘛。你跟东方红也是一样。东方红现在是明星了，有地位，有名气了，你是怕别人说你跟的是因为这些？其实妈心里知道，东方红在你心里还是那个成天跟着你屁股后边委屈巴巴的那个小男孩。 需要你保护的，是不是？妈可羡慕你了。妈那个年代呀，不像你们现在，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正好，青春就是要去奋斗的，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了救回家来。你还有我跟你爸呢。
1: 我什么都好了，我不哭了啊！
0: 别惦记我们，去闯一闯。

0: 你家人肯定还舍不得你吧？我爸都好几天没跟我说话了，在家哭呢。
1: 你放心，我会经常回来的，帮你照顾他们。我哥还在给你写信的。我们每天都发
0: email， 聊他最近的生活呀、学习啊。 没事儿，读完博就会回来的。
1: 我等了这么多年，也终于等出头了。
0: 雪花，不开心了就回来，别委屈自己了。
1: 我知道，
0: 我在家等你。

0: 吃饭了啊。
1: 哟，真睡着了呀。
2: 嗯。
1: 你这跟我这儿生什么气呀？啊，我跟你说一声啊，雪花来电话了。

0: 到北京了。
1: 找到呗，我一个人我又拦不住他。
0: 那孩子想出去闯闯，你拦他干啥呀？
2: 闯啥闯啊，一个女孩子去这么大城市，她能闯出啥来？要工作没工作，要地方住没地方住，你再出点啥事咋整？
0: 这雪花现在她不是个孩子了，她都二十好几了。哎，你想想咱们二十好几的时候。
2: 行行，你就犟吧，你出点啥事你就不犟了。
0: 你嘴里就不要念点好呀？
3: 不是书侠，我发现你啊，真的是，你的那些书，你的那些诗，你都白看了，白读了。
2: 我不求雪花大富大贵，我也不求她有啥出息，我就指望着她在咱们身边平平安安的、平平淡淡的生活，这是最好的呀。你咋就不懂呢？你非得让她出去闯？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吧？就惯着他吧。
0: 向平，说的对，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可是雪花在家里待着，你看不出来她心里憋屈，她不快乐呀。我要是她这岁数，现在环境那么好，我也想出去大城市看看闯闯。闯得出来闯不出来，你总得让他试试吧。要不他到了咱这岁数啊，他心里该有遗憾了，是不是？
4: 吃饭了。
0: 行吧，赶紧起来吃饭了，妈都做好了。哎呀，这个越老越爱耍赖了，怎么？
3: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雪花，你给他钱了吗？
0: 我给了。
3: 啊，
0: 他不要。
3: 啊？你啥意思？不要你就不给了？
0: 那他不要我咋给呀？你咋不给呀？
3: 啊，对了，你给傅莹打电话了吧？你现在东方红这么火，他们家在北京肯定有房啊。不行的话，让雪花住他们家吧。
0: 你说的对呀。
3: 你看，
0: 不能，你咋不早说呢？那雪花在的时候你咋不跟她说呢？现在才想起来。
5: 现在去说呗。
0: 傅莹电话你有，你打。
3: 不，这是我打。哎呀，这指望你呀、啊。
5: 他没地儿住啊。
0: 哎呀，北京那房租都贵。
6: 谢平啊，啊，哎呀，我一人在家呢，玉树出去遛弯去了。东方红出国刚走。哎呀，我跟玉树都打算买票回去了，啥时候来的呀？那咋不提前告诉我呢？哎，他带手机了没？哎呀，那我咋联系他呀？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嘞，好嘞，好嘞。哎，那就这样。哎，挂了啊。
7: 谁电话？
6: 宪平来电话了，说雪花来北京了。
7: 雪花来北京了？
6: 啊。

0: 我觉得他们俩是不是有点误会？
1: 虽然寥寥几笔，但他和纪晓芙的爱情好美啊！还有纪晓芙给他女儿起的名字杨不悔。那你想改名叫王不悔？
2: 看点脚底下啊！哎，
3: 让一下，
2: 不好意思。干嘛呢？哎呀，这走廊尽头是那浴室跟厕所啊，够用的。那钥匙给你，收好了。
0: 好，谢谢。
2: 哎，
0: 谢谢啊。

0: 晚报，晚报，京华晚报。这是京华晚报。
1: 拿两块吧，
0: 两块，两份，两份，两块。
1: 两块是吧？谢谢。
0: 晚报，晚报，京华晚报。
1: 喂，妈，我找到住的地方了，你放心啊。嗯，
2: 这两天我找工作呢，等我找到工作，我把公司电话告诉你。啊，行，那我先挂了。

0: 锦城师范大学中文系，其他没了。
1: 我刚从老家出来，我刚来北京。
0: 我们公司需要有经验的文员。
2: 结婚了吗？
1: 没有。
2: 有男朋友吗？啊？
1: 跟我应聘有关系吗？
2: 当然，回头你交了男朋友，辞职回家结婚生孩子去了，我们培养了半天，用不上。
1: 你这是歧视女性啊！
3: 实话跟你说了吧。就你这个学历，
4: 在我们
3: 这一抓一大把。
4: 你这就是什么呢？眼高手低，知道吗？
3: 会喝酒。
5: 还有别的优势吗？你站起来，
3: 回去吧，
5: 看一下。
3: 咱们谁也别耽误谁时间。
6: 哎，你，
5: 再
6: 下一个，
7: 快了，
3: 好吧。
7: 王雪花，进来吧。
5: 你这名字也太土
8: 了。我们需要积累过来。
3: 下一个，
9: 不好意思，
3: 你确实不太合适。
7: 你好，
10: 哎，怎么着？这工作找着了吗？
7: 还没有呢。
10: 那您是不是还得跟着再续两周啊？
7: 我再想想。
10: 行吧，那你赶紧上柜台交钱去啊。像你这样出来混的丫头见多了，迟早还是得回去。年轻人想的忒简单。
11: 雪花，这是你干妈在北京的电话。
12: 我的北漂生涯经历了很多坎坷和磨难，我心心念念的北京对我却如此苛刻。东方红已经是大歌星了，人们看他的时候都抬着头，而和他一起长大的我还在地下室里苟且着。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原来梦想并不只靠想，当现实闯进了梦想，这巨大的落差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卑微。

太难了。

0: 后随时想吃就吃。
1: 没出息。
0: 那你起的啥呀？
1: 我一起来北京。
2: 怎么了？
3: 哥，你刚才说饿了，我下车给你弄点吃的吧。
2: 不用，困了，我睡了。
3: 那咱走吧。

0: 王雪花，中文系，
1: 挺好，
0: 不错，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年轻的女孩。
2: 是吗？那我可以做策划吗？
0: 当然了，我们公司招的就是策划呀。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一定没问题，你被录用了。
2: 真的？谢谢。
0: 我还有两个人需要面试，你这样先到会议室等一会儿，稍后我有些细节需要跟你聊聊。
2: 行，那我去等您，谢谢啊。
3: 下一位。
4: 你想做什么？
2: 策划。
4: 学习吧。
0: 你们都是我们公司面试通过的，在正式入职之前呢，需要给大家进行一个培训。为保证公司对你们的付出没有白费，我们会收取每个人入职保证金3000元，入职后会返给大家。
4: 3000有点
2: 太……啊，还要培训啊？
0: 当然了，每个公司都有自身的文化和特色。本次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快速了解公司。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4: 这……
0: 发一下。这个是培训地址，请大家后天早上9点准时到这个地址进行培训。
2: 那要培训多长时间呀？
0: 1个星期。好，请大家到财务室缴一下费用。
5: 但这钱呢，是供你应急用的。
6: 哎，你们也是新招进来的吧？
7: 对呀、
6: 啊，那我们以后就同事了，认识一下，我叫玉昂，刚培训回来的。哎，
2: 你当时交那个保证金了吗？交了多少啊？
8: 交了3000，我明天就正式入职了，刚刚退给我。那我先走了，拜拜。

0: 刚刚刘阿姨给我打电话了，说她找着工作了，等稳定下来就来看我。
1: 啥工作呀？
2: 不知道啊，你刘阿姨也没说啊。
3: 慢点！
2: 这本来呀，我跟你爸都打算回老家了，可是一说雪花来了，那我跟你怕呀，又不放心回去。
1: 哎呀，我就说你们回去干啥呀？就是待着不挺好的吗？
2: 能待得住吗？这婶儿也不认识你，又不着家。 那我们回去了，左邻右舍都认识，谁都知道，谁都熟，不憋屈啊？在这待着憋屈，
1: 有啥憋屈的呀？
0: 你
1: 爸，快！
0: 你怎么那么着急唠叨？
1: 坐下。
0: 哎，
1: 儿子，快吃点水果啊！
0: 我知道你俩在这待着无聊，但咱家就我一个孩子，我现在条件好。

0: 你们不跟我一块儿生活，离我远远的，我能放心吗？
1: 哎呀，儿子，你这孝心我跟你爸都明白，可是你说我俩在这待的，这憋的都快长毛了。嗯，那你要真有孝心，赶紧的娶个媳妇儿，生个孙女，那样的话，我跟你爸就在这陪你待一辈子，给你看孩子看家。
0: 为啥是孙女啊？
2: 妈不是没闺女吗？当年没本事生啊。你说说，本来这雪花多好啊，
1: 可是因为你这太火太有名了，也不愿意跟我们来往了。哎呀，你说说你这连雪花都留不住，那么有名有啥用？哎，
3: 你妈说的有道理。
2: 哎呀，妈现在都愁啊，都不知道该给你这个大明星做啥饭了。
4: 你好，我们这新招的员工是在这儿培训是吧？
5: 培训？您是不是弄错了？我们没有培训啊。
2: 这说的是这儿啊，你看。
5: 公司地址和名称都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招新人，更没有什么培训了。
4: 前天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的呀。
5: 我在这工作，我能不知道吗？没有招新人。
6: 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一定没问题。
7: 入职保证金3000元，
6: 每个公司都有自身的文化和特色。
8: 交了，交了3000，
2: 刚刚退给我。人呢？
9: 这没什么公司，一直空着的。
2: 我们前天还在这面试呢。
9: 哦，前天的公司啊，临时借用一下子。
10: 这才干呢！
11: 面试还……
12: 那我们的钱呢？这儿有3000块钱呢。
9: 我上哪儿知道去啊？跟我有啥关系啊？
12: 这长得……
9: 我哪知道啊？我不知道。
12: 那你应该对这事负责呀！
9: 我负啥责呀？
12: 都没你责任。
9: 该找谁找谁去！别吵吵！别耽误我们办公，快走！走，快点的！快走快走快走！我哪知道你们的事儿？
13: 那咱们报警去吧。
9: 走，
13: 没办法呀。
14: 哎，干区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赶紧把人清走。走了吗？走了没有？
9: 报告，人已经轰走了。不好意思啊，影响你们办公了。

0: 干妈，
1: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干妈呀？你快进来呀，你啊！
2: 干妈，
1: 你这个死丫头啊！你真是的，你要气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天天惦记你？
2: 还打上他了，雪花，干妈天天唠叨你，就可想你了，我也想你。
3: 东方红啊，晚上有演出，我没敢告诉他你要来。
0: 没告诉是对的，工作重要。你们房子这么大，好漂亮啊！
3: 哎，快点带着闺女四处看看，还有俩菜，马上就好啊！
2: 自己家闺女自己看，雪花，我帮干妈给你做饭去啊，自己看。
0: 那我可就参观参观了。
2: 他把你高兴的。来，雪花。
0: 哇，还是我最爱吃的那些。
2: 今天啊，你要陪你干爸喝一杯啊。
0: 喝，今天就是陪干爸干妈。
2: 来，服务员，咱们一起举杯啊，雪花。我跟你干妈太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们，想得胸口疼。
1: 你少来，虚伪！
2: 别老说，先喝酒。
0: 来，
2: 来，雪花，吃菜，我是干妈给你烧的啊。嗯，
1: 你说说你啊，来北京这么久了，也不知道先来看看干嘛？
0: 我这不是找工作吗？
2: 哎，工作找着了吗？
0: 嗯，还在找吗？
3: 别着急，要找啊就找个好的。哎，你现在住哪儿呢？别在外边租房子了，这家里多大呀，搬过来住这儿来也能陪陪我和你干爸。东方红啊，这不是出国就是出差，在北京待的时间可少了，就算是在北京也不怎么着家。
2: 别老说，来喝酒。
1: 来
2: 举杯举杯，喝酒了啊。雪花，干妈知道你不想受我们大人管束，想自己自在点，但是你在北京找工作，在外面租房住，这么合适吗？我跟你干妈都在呢，要不在我俩就不说了，这你在外面租房受苦，我们得多心疼啊。
3: 就是
0: 坦白，你们的心我都了解，真的，但你们也要理解我，我已经不是趴在我干妈怀里吃奶的那个小孩了。我都这么大了，难道我要靠你们一辈子啊？我没混出个样来让你们跟着我享福，我已经够自卑的了，所以你们就让我舒坦些，我肯定混出个样来，将来孝顺你们。
2: 孩子大了。
1: 那你和东方红
3: 干妈，
1: 你俩
0: 来，干妈我敬你们。
2: 来喝喝，干了啊，咱不干了，雪花，那闺女多厉害，
3: 非得回去吗？在这住不行吗？
0: 我会经常来看你们的，干妈。
3: 闺女啊，有啥困难一定跟干妈说，别死撑着。我跟你干爸看不得你受苦的啊，有啥困难一定跟我俩说，知道不？
0: 知道了，我走了。嗯，
3: 哎，包，哦，
2: 来，常来，雪花，啊，来，咱送送闺女。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走就行了，又不远。你们早点休息，干妈干妈。啊，我常来
1: 看你们
0: 啊。啊。
4: 我可下了啊。
1: 雪花包。

谢谢你。小花，我回北京了，看到消息立刻跟我联系。你不想见我可以，给个电话也行，我们通个电话。

0: 中文系专业啊？
1: 啊，
0: 我们公司招的呢是社会新闻部的编辑助理，也要负责一些宣传策划工作。你的专业不对口啊。
1: 宣传策划不就是写稿子吗？我经常在网上写文章的。
0: 网络文学呢和新闻题材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但我有写作基础，可以学呀。
0: 你先出去等一下，一会儿通知你结果。王雪花，你被录取了。
2: 喂，
1: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找到工作了？
1: 啊，新浪网你知道不？
3: 啊，爸知道，互联网。
1: 那可是大公司，可好了。我那个部门呢，它叫社会新闻部，将来可以当记者呢。
2: 记者好呀，见世面。但是妈知道这个记者啊也辛苦，得到处去跑。
3: 你在外边啊一定要注意睡眠，注意好好吃饭，保护好自己啊。
1: 我知道了。

0: 家里怎样啊，妈？
1: 家里都好，我跟你爸跟你老都好着呢。你需要钱就说话，家里我们仨也用不上啥钱。
0: 妈，你别担心这些了。
1: 雪花，你见到你干妈没呀？
0: 啊，我见了见了，
2: 没来得及跟你说。干妈还偷偷给了我不少钱呢。
0: 嗯，妈，我觉得出来闯是对的，我不后悔。
1: 妈支持你。你要是没事儿啊，得空了就给家里多来电话。
0: 好，我知道了，那我先挂了啊，我现在可忙了。
2: 啊，去忙吧。
0: 嗯嗯嗯，挂了。
3: 雪花，把这个帮我复印一下啊。
0: 好。
3: 复印呢？多久啊？
0: 哎呀，挺多的。要不你留着，我复印完给你复印。
3: 行，谢谢。

0: 认识吗？大歌星，特别火。
1: 是你写的？
0: 啊，是啊。
1: 你说他的歌不是自己写的，找枪手写的，你咋知道？你采访过他？
2: 啊，没有，他不接受采访。我是听他公司他身边人说的。
3: 你作为记者怎么可以道听途说呢？你没有采访过他，为啥字里行间跟采访过似的呢？
2: 你火什么呀？你是他粉丝啊。
3: 我是不是他粉丝不重要，你没有通过对他本人的采访，道听途说写新闻就是错的。
2: 你什么毛病啊？看什么呀？有本事告我去。
1: 我想请教主编一个问题。
4: 你说。
1: 明星的新闻稿可以不通过采访他本人道听胡说乱写吗？
4: 当然不可以。
1: 那咱们网站的娱乐部记者怎么可以？
5: 谁呀？
6: 李贤。
5: 你谁？
1: 我是社会新闻部新来的，我叫王雪花。
7: 听说你告了娱乐部李贤的状。
1: 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认识他。
7: 他可是咱们副主编的亲戚啊。
1: 谁的亲戚也不能乱写新闻啊，新闻要尊重事实。
7: 对，你说的对，但是你别忘了你是新来的，你得罪他可要小心点。
1: 他能把我怎么样？
2: 你闲的吧？你一新来的跑去告我状。
1: 新来的怎么了？
8: 新来的你就老实点，你就规矩点。你以为这是你农村老家？你想干嘛就干嘛。
1: 我想怎样就怎样，你想咋的？你瞅啥？
2: 我瞅你咋地？哎哎！
1: 错不错啊？
2: 我错了。
1: 错哪儿了？
2: 我不该来堵你。嗯，我不该不采访就瞎写。
1: 要还写不写了？
2: 我不写。

0: 我喝咖啡不加糖啊。
1: 哦，那我再做一杯。
2: 哎，什么情况？你不是得罪他了吗？他怎么这么给你嫌弃啊？
0: 这就叫欠收拾。
1: 这杯没糖，
0: 谢谢啊。没下毒吧？
1: 没有。
0: 没吐口水吧？
1: 绝对不敢。
0: 嗯，味道不错。
1: 还有什么我能帮你做的？
0: 没了。
1: 你是新来的，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需要帮助的，随时找我。
0: 找你干啥？找你教我写假新闻啊？
1: 不是，我都说了不写了，不写了。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皮外伤，没事。那午饭我带你一份。
0: 行，退下吧。
1: 好嘞。
3: 你好，我是四语文化的编辑陈畅，请问是王不悔作者吗？我在白桦树看到你写的小说，非常喜欢，有意合作，如有意想，请与我联系。
0: 哎，喂，你好，我是笔名王不悔的作者。
4: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刚给你发邮件的陈编辑。
0: 啊，陈编辑您好，
4: 我们市场部高总想跟你聊聊跟我们平台签约的事儿，但是你要保证稳定更新，保证连载。
0: 真的吗？我可以连载啊。
4: 好啊，我们高总说考虑给你主页推荐位，咱们约个时间谈谈稿酬吧。
0: 我平时上班，我周末见你们可以吗？
4: 行啊，那周末你来一下我们公司。
0: 好好好，那周末见，谢谢啊。
5: 这是第一笔稿费，
6: 谢谢。
5: 你要的急，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支出来了，继续努力啊。
4: 好。
5: 后面你准备写点什么呀？
0: 我特别喜欢武侠。
5: 武侠好啊，这个题材你要是写的顺手，咱们就连载武侠。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喜欢这个，没准你写着写着，哎，就成女金庸了。大作家。
6: 啊。
5: 这是我们网站。奖励给你的，东方红演唱会的门票，怎么样？你喜欢他吗？
2: 小花还不走啊？
6: 烧完的。
2: 那我们先走了啊，拜拜。
6: 拜拜。
1: 还在忙啊？
0: 嗯。
1: 我请你吃饭。
0: 不饿。
1: 那我去吃，给你打包回来了。
0: 不用。
1: 那早点回家，先走了。
0: 哎，李贤，这个送你了，反正你也没事干。
7: 东方红演唱会，这你不去啊？这票是前排的，很贵，很难买的。
0: 哎，你去吧，送你了，别打扰我。
7: 那我去了啊。

0: 看你了，谢谢，慢点。一室一厅刚装修完一年，这房东啊是个女孩，刚结婚搬男方家去了，房子就空出来了，这不刚放出来。
1: 行，那我租下了。喂，妈。雪花，我要换新房子了，房东很喜欢。哟，你哪来的钱租新房子呀？我用我稿费租的，厉害不？真厉害！哎呦，我闺女成大作家了啊！
0: 妈，你让我爸跟我老不要惦记我啊，我就不给他们打电话了，让他们注意身体。
1: 哎，行，哦，随时来电话啊，雪花。
0: 妈，我太高兴了。
2: 我终于可以逃离这个变不得光的地下室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主持人小亮，今天是周六，现在您听到的是 FM 绿动广播和新材世纪传媒有限公司为大家联合推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东方红自由的鸟演唱会现场直播。此时的体育场已经座无虚席，演唱会马上开始。

小花，生日快乐，送给你我迟到的祝福。雪花，你一直没开机，我每天打都是关机，还好吗？失恋的伤痛过去了吗？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记住，我永远在，只要你需要。雪花，你在干什么呢？我在上海演出呢，这里有好多好吃的，真想带你来吃。你一直都是个吃货，这里的小笼包你肯定特别喜欢，比我妈做的还好吃。雪花，我出国了，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世界真大，这里有好多我从来没看过的风景，好想带你出来看看，你一定玩疯了。你如果在，肯定让我不停地给你拍照。你还记得我俩第一次出门，你陪我参赛，我忘记放胶卷的事儿了，你还差点跟我断交了。雪花，生日快乐！我生病了，不想吃药，好苦。你记得小时候不肯吃药，你都是把药片放在面包里骗我咽下去。我生病了就更加想你，你要是能陪在我身边该多好。我想让你来照顾我。雪花，工作真累，公司给我的档期排得满满的，我连回老家看你们的时间都没有，真想不干了。回老家待着，跟在你屁股后面到处玩。我是有名气了，赚了很多钱，可我不快乐，因为这成功不能与你分享，赚了钱不能给你花。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里。生日快乐，雪花。有好多女孩追求我，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见到任何一个女孩眼前出现的都是你。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我无法改变自己。刘阿姨说你不理我是因为你自卑。对不起，雪花，喝多了。如果让我在金钱、名气、地位和你之间做选择，

0: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你。
1: 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成年人。就录音给你吧。
0: 希望。
2: 你让我唱歌也行。
3: 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还能一直待在一起。
1: 唱给你听。
0: 脾气不要那么暴躁，不想勉强。
1: 给我好一点。
0: 我想看见以前那个不管不顾的、开朗乐观的王雪花。
2: 雪花。
0: 我会等你。
1: 到80岁，不不不，100岁。

我一直在回避东方红，因为自卑，拒绝了和他重逢的机会。我固执地认为，我和他就像两个朝着各自方向的箭头，彼此渐行渐远着。打开手机的那一刻，那么多温暖在一瞬间蜂拥而至，我才知道，他就在那儿，情就在那儿，爱就在那儿，不增不减，不舍不弃。我突然想他了，而我现在已经不会知道舞台下的他会在哪里。

0: 我家跟那没法比啊。
1: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真没想到你家还有颗少女心，挺像个女孩子家的。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你家里是什么样的。在我的印象里应该是那种又冷又冰的性冷淡风格。应该是乱七八糟的。

0: 脏兮兮的。有点饿了，演出前就没吃饭。
1: 那我给你煮点吃的，煮方便面。你等会儿啊。

0: 我一猜你就是王不悔。
1: 醒了，都12:30了。
0: 我面呢？
1: 嗯，早坨了，不能吃了。
0: 坨了我也吃。
1: 哎，坨了咋吃啊？算了吧。我也饿了，要不然我请你吃火锅。
0: 我请你。走。
1: 好，我换衣服去。
0: 这个引力最后练成降妖大法了吗？
1: 没有，他师妹练成了。
0: 师妹？他师妹不是本来就是妖怪吗？
1: 啊，妖怪就不能练降妖大法了吗？
0: 什么脑回路？
1: 走，吃火锅去。
0: 那他师妹练成师哥怎么办？
1: 无可奉告。
2: 褪去明星身份的他，散发着从男孩成为了一个男人的光芒，自信而从容。而我悄然间成了跟在他身后的那个人，他把我们带回到了朴实而自然的样子，那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样子，也是我最怀念的不曾改变的样子，仿佛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
3: 你什么意思啊你啊？啊？这女孩谁啊？
4: 我女朋友。
3: 你女朋友？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儿？这女孩干嘛的呀？东方红，咱们是有明确合约在先的，你这么干，公司是有权利跟你解约的。你知道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能不能跟公司商量一下？就算是公开了，咱们是不是新闻稿也要从公司的口子里出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的谈恋爱呢？就这么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就这么让人家随随便便的拍，你脑子怎么想的呀你啊？记者见面会我已经安排好了，你要否认这段恋情，故事也都替你写好了，就说这女孩遇到了危险，你是在救她。还有下个月世界巡回演唱会就要开始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
0: 我不干了。
3: 你说什么？
4: 我说解约吧。
3: 董梦红啊，你是不是现在有点过于不理智了呀？想好了再说。
4: 我想好了。首先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在酒吧发现我，然后把我从驻唱歌手培养成了一个歌星。我知道您在我身上费了不少心思。

0: 但是你也在我身上赚钱了，所以我不愧于你。而且说实话，这些天我太累了，我每天写歌、唱歌、录歌、演唱会、各种演出、拍广告，我甚至见我爸妈的时间都很少。我当初喜欢唱歌呢，完完全全就是因为一个女孩，就是报纸上这女孩，她叫王雪花。而且我不会跟记者撒谎的，我不会因为任何人或者是公司的任何合约条款，我就把它藏起来。这些年，因为和我地位悬殊，所以我们距离变远了。反正以后我不会让他感觉到自卑或者不公了。
1: 兄弟，跟公司解约要赔一大笔钱，不是个小数字啊。
2: 为了一个女孩放弃几乎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不后悔吗？
0: 我知道，可以。因为在我心里，有比这些更珍贵的。再次对您表达感谢，也表达歉意。

0: 在北京呢。
1: 你在北京啊？你啥时候来的？咋不说一声呢？
0: 我和思雨一起来的。
1: 思雨也来了，从日本回来了。
0: 思雨说我们一起吃个饭。
1: 你等我啊，马上过来。

0: 你疯了！你干嘛呀？
1: 这小班啊，
0: 你咋这么晚了呢？你咋不舞他俩呢？剩多人看你呢。你是哥，想你咋这么随便呢？哎呦，
1: 不是了，啥意思啊？我和公司解约了。
0: 为啥？
1: 累了，不想干了，不想给他们当牛做马。
0: 那得赔钱啊。
1: 嗯，就是他了。
0: 你疯了！
1: 我现在是穷光蛋的。
2: 你咬我！你咋想的？这么多钱你说给别人就给别人了？你跟我说一声啊！你咋这么败家呢？真的是钱收拾的。
3: 你没跟我开玩笑，真的解约了？
2: 真解约了，钱都赔了。估计新闻过几天就爆出来了吧？
3: 那你以后呢？啥打算？
2: 独立出来自己干，我想开个音乐工作室，专门给影视剧做音乐，偶尔也写写歌，自己唱唱。
3: 改行做生意了。
2: 这样我就走到幕后了，不用天天活在聚光灯下，也不用生活在所有人的目光里，不用天天出差，能天天陪着你了，不好吗？

0: 喂，你好，
1: 是作者王不悔吗？
0: 哦，我是那个作者。
1: 我们是新彩世纪传媒的，想把您的连载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剧本。
0: 啊？
1: 感兴趣吗？
0: 但我没写过剧本，能行吗？
1: 你故事底子好，经验不重要。你考虑一下吧。
0: 行，那我考虑一下。
1: 好。
0: 行，谢谢啊。
2: 谁啊？
0: 一个影视公司的，说喜欢我连载的小说，想改成电视剧，让我写剧本。
2: 好事啊。

0: 可我没写过剧本啊。
1: 怕了？
2: 这还是我认识的王雪花吗？
1: 你会写故事就一定会写剧本，小说跟剧本就是题材不一样而已。
2: 再说了，你在网站上连载之前，你不也没写过连载？现在不是写挺好的吗？试试呗。
0: 有道理哈，不会可以学吗？
2: 这才是我认识王雪花吗？
0: 你快点，一会儿迟到了。
1: 思雨啥时候回来的？
0: 不知道，电话里还没说呢。
3: 你就一定要去啊？
0: 废话，他们好不容易来趟北京。再说了，思雨去日本之后一直就没见过面呢。你跟严斌也很久没见了吧？这是咱们小红花这么多年第一次聚，能不去吗？

0: 思议。好久不见。
1: 就是啊，
2: 思雨，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严明，好久不见。
1: 大明星，赶紧坐吧。
3: 走。
0: 你都讲好了。
3: 好了。
0: 你多走两步。
1: 最近怎么样？
2: 挺好的。
0: 完全好了。
3: 完全好了。
1: 我今天刚来的北京，明天就回去了。思雨也刚好回老家，一听说我要来北京，一定要跟过来，说想你们了，咱们四个得聚聚。
3: 怎么，喝点？
2: 不行，
3: 还不能喝啊？
2: 上次都喝进医院了，我喝饮料。
3: 行。
0: 谢谢。
2: 严明，工作咋样？
1: 挺好的，医药公司福利不错，而且我英语好嘛，经常出来跟老外谈合作。
3: 行啊你。
1: 行啥呀？能有你行吗，大明星？你们是不知道，我现在但凡跟人家说东方红是我发小，他们都说我吹牛。
3: 来，为了我们小红花再聚首，走一个。
4: 拜拜。
2: 来，干杯！
1: 干杯！
3: 雪花，你现在希拉应该也做得不错吧？
2: 他现在不止当记者，还在网站上连载，马上当编剧了。
3: 是吗？哇。真棒啊，雪花！我单独敬你一个。
0: 来，
3: 我向你道歉。
0: 为啥要道歉啊？咋了？
3: 当年是我太年轻了，自尊心太强，伤害了你，也伤害了我自己。但是我错了，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0: 这都过去的事儿了，就让它过去吧，思雨。你不用道歉，我也早就放下了。来，你干了。吃吧。
3: 我听严明说了，你跟东方红一直都没有在一起。你说你早就放下了，可我一直都没有放下。

0: 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我腿已经完全治好了，我要回老家了，开一家旅行社，就是专门负责去日本的旅行。我现在赚钱养家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保证不会让你再吃一点苦，受一点委屈。你呢，就可以安安心心在家写作。在我俩最好的朋友的见证下，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没跟你开玩笑，
1: 我爱你。
0: 分手。

你当初跟我说分手的时候，我相信你是真的希望我能有更好的生活，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那个人可以跟我一起坚持我们的选择，不退缩，也不会轻易的把我推开。我希望他可以永远的相信自己，也永远的相信我。他不适合我。我想我需要的爱情应该是，我知道他一直在，而他也知道我不会走。更何况有一个人需要我保护他一辈子呢。

0: 雪花，这么多年，你依旧一如既往的让我忍不住对你心动。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就缠着你。不管是今天、明天，还是今后的每一天，我都陪着你，哄你开心，围着你转。因为你，因为你，王雪花，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从天而降的雪花。
1: 我找的男朋友家的男人，他一定要对我忠心不二。我的男人，
2: 你知道他哄你开心，看你脸色，围着你转。
1: 我知道他听我的，围着我转，哄我开心。不管这个男人在外面有多厉害，他都会怕我，怕我有一点点的不开心。

0: 我这辈子算是瞎在你身上了。这不应该是我的台词吗？拖油瓶，你还想不想让我赢你了？行。啥呀？
1: 戒指啊。我觉得咱俩还是回去吧。
2: 哎呀，我这心里边啊，老惦记饭店。我也不知道。哎呀，也不知道胖红这馆咋样呢。我还是觉着在咱自己的饭店踏实。阿峰哥哥，
3: 在这别动，我回去找车来接你。
1: 儿子回来了。啊。嗯。 干妈，还有我呢，
2: 雪花，哎呀，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0: 回去吧，那你俩呢？雪花不让我告诉你，说给你个惊喜，我这怕你心脏受不了。
1: 哎呦，我心哪受得了？快说，是结完婚以后？
2: 等我解约了，自己成立工作室，雪花也辞职了，是要在家写剧本。
0: 那就可以不回去了。
3: 我也找两口啊。
1: 必须。
3: 哎，
0: 这么说，雪花和东方红好上了？
1: 啊，你是不知道，他俩现在跟小时候似的，还打架呢。<笑>哎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算这日子，你也该回来了吧？
3: 你一直在睡觉呢。
1: 下个月机票我都买好了。
3: 真的啊？
2: 燕彪，
3: 我读博的课题是什么？你知道吗？
2: 这哪知道啊？你又没跟我说过。
1: 是试管婴儿。
4: 你们俩的事儿必须得仔仔细细的跟我们说清楚，快上一个怎么回事？不要你干妈着急。
5: 今天我约了，在地下通道里面，我去散心，然后他不知道去干嘛，然后就一群粉丝追着他，他就赶紧拉着我跑，我们跟逃亡一样，然后第二天他就到我公司了，我们俩告诉他解约了，他把所有钱都赔出去了，我就又打又锤，我说你赔这个钱干嘛呀，是吧？
6: 儿子，我觉得，
4: 咱们那个旅行社就定在你那儿小二楼，挺好的。
6: 思雨，
4: 你怎么在这儿啊？把你电话没人接。
6: 我手机落到爸车上了。
5: 你这是干啥呢？
6: 你们看到灯塔？咱们小时候老在里面玩，那时候觉得它好高好大。今天怎么觉得又矮又小？
7: 还真是。

0: 思雨，你旅行社啥时候开业呀？到时候我们三个去玩，你亲自带队啊。
1: 你跟东方红结婚度蜜月，我肯定亲自给你们安排好。
2: 哎，说真的，你们到时候想去哪儿啊？
3: 听雪花的，你说。
4: 我想去
5: 北京。
6: 我小叔叔那里有高高的天安门，那里的门那么那么大，那么那么高，站在天安门的城墙上，
0: 你说，
7: 什么呀？明天就见到了。
3: 为啥不能来我家睡啊？
8: 小时候都是。

0: 上床的。
1: 闭嘴，再说明天揍你了。
2: 赶紧睡吧，都几点了。
3: 好吧，那你明儿早早点来。
1: 嗯，知道了，你都说好几遍了。
0: 去吧。
1: 烦不烦人啊？
3: 你不亲我就不睡。
1: 嗯，
2: 行了吧？
1: 我跟你讲，你要再不睡，我就给你详细讲讲那个蜈蚣到底长啥样，
2: 它到底有多少条腿，每一条腿上。
3: 再见。
1: 哼。

0: 宝乐，你咋了？
1: 哎呀，腿疼，疼死我了。
0: 怎么会腿疼呢？疼多久了？
1: 有些日子了。
0: 那你咋不说呢？咋不上医院呢？
1: 哎呀，上什么医院呢？老人了，就是这儿疼，明儿那儿疼的，没事。
0: 不是，你都疼成这样了，都睡不着觉了，还不上医院？赶紧去医院。
1: 哎呀，不去，不去，不去。
0: 必须去，别犟了，老王。
1: 那明儿去吧，这天黑着呢。
0: 你这疼成这样了，必须马上去，快点。
1: 好，我答应你，明天早上啊，然后给你爸爸妈妈做完饭，咱们就去。
0: 做什么饭呢，姥姥？你听话，你赶紧穿裤子，我也去穿衣服。
2: 哎呀，我不去呢。
3: 雪花，大半夜不睡觉折腾啥呢？
0: 妈，姥姥她不舒服，我要送她去医院，你赶紧穿衣服。
3: 不舒服。妈，你哪儿不舒服呀？
1: 啊！哎呀，我也没有哪儿什么不舒服，没有没有。你听雪花说呢，我就是有点关节疼。
3: 关节疼？
1: 嗯。
3: 哪儿是腿疼啊，还是腰疼啊？
1: 哎、这串着，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有的时候还腰疼、
3: 哎。要不就是您是不是前两天干活又拧着哪儿了，磕着哪儿了呀？
1: 没有。
3: 哎呀，来来，伸腿，带人去医院看看啊。
1: 哎呀。
3: 哎呦，小心！
1: 哎呦，
3: 宪平，宪平，宪平，
4: 哎，
3: 你先去叫一车。
4: 对，我先去，我先去。
3: 妈，
5: 哎，
3: 好了吗？鞋？
5: 哎，好了，好了。来了。
3: 不着急，不着急啊！宪平去叫车嘛。
1: 哎呀，明天去多好呀！大，
3: 现在去看了就放心了。
1: 把灯关上，
3: 哎，关灯。
5: 慢点，
1: 嗯，
3: 慢点啊。
1: 哎呀，干嘛还打车呀？不用叫出租，走着去就行了，几步路又
0: 不
1: 远。
0: 腿疼吗？腿疼咋走路啊？
1: 省点钱，给你买本书。
3: 妈不在乎那俩钱啊，
0: 车都打好了。
4: 来，
1: 呀，
4: 妈上车。
1: 不去不去，不要车。你退了退了退了。
4: 不退不退。
1: 哎呀，师傅师傅，这车我们不要了。哎、
4: 师傅不走啊？
0: 你等会儿
4: 啊，
0: 师傅。
1: 哎呀，你要这样子，我不去了。
4: 来，
3: 快到了啊，妈！
1: 哎哎，
4: 你腿疼不疼？
1: 还行、啊。
6: 我就说咱打个车，直接开到这门口多好。
1: 哎呀，你说你费那钱干什么？你说走就过来了。
6: 这哪是冤枉钱？
3: 妈，钱挣了就是花的，不冤枉。
1: 哎呀，
4: 你好。哎。那个，要腿疼是不是挂骨科呀？
7: 现在才几点啊？大夫都没上班呢，只有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在值班。急吗？不急的话，等明天骨科医生上班再说。急的话，你记得挂急诊。
1: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大半夜的没人，只能明天来。
0: 哎，那您认识严大夫吗？他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7: 严肃医生吗？
0: 啊，对对对，
7: 看一下啊。哦，他今天在内科值班。
4: 啊，他在啊。
7: 对对。
4: 好好好，我们认识他。
3: 啊、我们认识啊。
4: 在这边是吧？来来，这边。
3: 来坚持一下啊。
8: 请进。
9: 哟，
4: 那个
9: 阿姨来了。
0: 严大夫。
3: 严大夫。
9: 这是怎么了？
4: 看看那个腿。腿疼啊，
9: 腿疼、
4: 啊！
9: 来，你我扶你啊，扶你，您躺这儿。
1: 没事没事，
9: 来，小心。
4: 腿疼，睡不着觉了，
9: 哎呀，
4: 赶紧。
9: 是腿哪儿疼啊？
1: 哎呦，这个膝盖大，反正这一条腿都疼，脚脖子那儿最疼。
3: 妈，您这脚脖子咋肿得这么厉害呢？
9: 您这疼了多久了？
1: 哎呦，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挺长时间的了。
3: 那你疼这么久，你咋不跟我和宪兵说呀？
1: 嗨，我不是原来有关节炎吗？有的时候疼啊，我就吃点药。
9: 你这除了腿疼，还有哪儿疼、啊？
1: 其他地方，这就晚上睡觉吧。你比如像这么躺着吧，就腰疼、胯疼，啊，对，有时候这个肩膀子也疼，胳膊。
9: 先拍个片子吗？
1: 拍个片子
0: 啊！
4: 拍一个吧。
1: 行，拍一个吧。
9: 我陪。
8: 快挨进去吧，你在这儿等着啊。
10: 哦，好，
0: 慢点，
8: 那你慢点，
10: 好，
8: 跟我走，哎。

0: 哎，你咋知道严大夫今天值班啊？
1: 严冰说他爸就是周末值班，医院欺负他是个单身。
0: 我不觉得是欺负，我觉得没准是他主动要求的。你想，一个单身汉大周末的能去哪儿？你不是说一直想找，给他找个对象，咋不找呢？
2: 我想着这事儿呢，那不雪花不让吗？
0: 为啥？
1: 那严叔叔一辈子都没忘记过严冰他妈妈，我小时候去哪回不是捧着照片看？严冰不也说给他介绍女朋友，他都跟严冰急眼了。
2: 难得的痴情。

0: 你走了以后，我也这样。有你这么说话的吗？雪花，你看见没有？你爸这辈子都这样，好话不会好好说。我舍不得走。
1: 他这个膝关节这个部位啊，可能有问题，你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你。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

0: 能就是高建言又犯了，我这次比较严重。
1: 啊，我就说嘛，你说没什么事儿，这雪花一惊一乍，非大半夜的过来，你看。
0: 那我给您办住院了啊。
1: 不用住院，我不住院，你开点药，我回家吃就行了。
0: 阿姨必须住，我又不是骨科大夫，我哪会开药啊？明天骨科大夫上班了，给您再好好看看。
1: 那我明天再来吧。
0: 钱都快亮了，你现在折腾回去，人家舒霞、雪花不睡觉还得照顾你。
1: 天都亮了。
0: 我是大夫，你听我的吧。走，慢点啊，小心。
1: 这一大早上也没吃早饭吗？这个严大夫啊，真是，你说让我回去把早饭做完了，我自己再过来，多好。
2: 多折腾啊。那个严大夫说啊，给你开了个那个止疼安神的药，
3: 行啊，
2: 吃完正好睡一觉啊。
3: 对，老王你睡一会儿吧。
1: 行，走吧走吧，都快上班去吧。
0: 好
1: 啊，
0: 走吧，
1: 吃早饭啊，一定要吃早饭再上班啊。
0: 走走，
1: 自己整点吃的。哎，
3: 好。姥姥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苍老了呢？她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满脸的皱纹，常年干家务的手是那样的粗糙。这个从我生下来就陪在我身边的女人20多年了，我竟然从来没有关心过她。我小时候甚至因为她偏心我哥哥恨过她，如今看着她躺倒在病床上，竟然觉得那么陌生。放心吧，睡着了。
0: 建明，
4: 哎，
0: 骨科主任来了，阿姨片子看完了，你跟我来吧。
5: 请进。
0: 哎，秦主任。
5: 哎，
0: 来，进来。
6: 主任，
0: 这是病人家属，我的好朋友。
5: 啊，请坐，坐坐坐，我这一份就完。
0: 哎。
5: 这个片子我看了，是骨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
3: 主任，癌症不都是要做什么病理啊、化验什么才能确诊吗？
5: 啊，这个患者的症状已经十分的明显了，没有做病理的必要。给大家看啊，恶性肿瘤的影像呢是不规则，这个边缘模糊不清，实际上是溶骨的一种突出表现，骨质破坏变薄断裂甚至缺失。病原性恶性肿瘤啊，它经常引起骨膜的反应，其形式呢往往呈这个太阳光的那种放射状葱皮样以及科特曼三角。简单的说啊，就是恶性肿瘤已经使骨质发生了变化，引起了畸形，下肢呢就尤为突出，患者呢经常出现这种烦躁啊、失眠、疼痛。这个患者他的所有的症状都非常的突出，已经是晚期了，是没有错的。

0: 我建议你先别进去了，怕你控制不了情绪啊，再让阿姨看着。
1: 怎么样？

0: 小平，几点了？
1: 十点多了。
0: 十点多了都。
1: 那个大夫来了，
2: 阿姨。
0: 这一觉睡的，你看。

0: 撑着睡什么时候？哎呦，你们吃饭了？
1: 看看你的脚啊！
2: 吃了，吃了，吃了。阿姨，这是骨科的秦主任，来帮您检查一下。
0: 大夫，您给我开点药，我就回去了。
1: 哎呀，你可不能出院呐！
0: 为啥？
1: 你这不是简单的风湿病啊，你是严重的类风湿。你看我说多了，你是不是不懂？简单的说啊，就是类似风湿。你看你的脚关节、膝盖都已经严重肿胀了，再严重点，你的手肘、手腕都会肿胀变形，那疼得很了。到时候你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了。大娘，你希不希望早点治好啊？
0: 那得多长时间？
1: 起码一个月吧。
0: 一个月，那怎么行？我不行啊，这家里离不开我呀，我得回家呢，家里好多事都得我干，我闺女不会干家务，他们俩上班，我得给把那早饭都给先做上，还有俩孩子呢，还有那边那酸菜。
3: 妈，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做啊，咱就踏踏实实治病，听主任的好不好？
2: 阿姨，您听先评的啊，您说您这病要不治，这哪天说跑要瘫床上，那怎么办？还得属下照顾你。
0: 哎，别别，可别瘫床上，我可不让人给人找麻烦去。
2: 哎，所以你得好好治啊。
0: 大夫，我告诉你，要是有那天，你就给我打一针，啊，一针我就死了算了。
3: 你说啥呢？你哎呀，说啥呢？你
2: 所以说你得好好治，听话，
3: 好不好？
0: 这
3: 吃吧，啊。
0: 这么长时间，
3: 对呀、啊，吃吧。
0: 那就吃
3: 吧。吃吧，啊，
2: 对了，来，你慢点，慢点。
0: 真麻烦。
4: 叔叔，
5: 哎，
6: 妈咋样了？
5: 妈挺好的。
6: 你们在这儿盯着。妈住院，我给她回去收了点东西。
5: 好，我陪你一起吧。我送你吧。
7: 那扶你去，
0: 不用不用，没事。
7: 打住，
0: 行，有这栏杆。
7: 不着急。说好。
0: 哎。哎呀，不用嘛，说好。
4: 没事。
0: 好好好好，哎呀，
4: 哎。哎，走了啊。
0: 说你们这俩孩子老跟着我干什么？
7: 你生病了，我照顾你。
0: 玩去吧，别在这伺候我。
7: 小时候你伺候我们，长大了我们就得伺候你。
0: 还怪会说的呢。你妈呢？
7: 上班去了，公司找她。
0: 你妈比你强，你呀、啊、就是性格太拗了，像你们老王家的人。这个东方红啊，你说小时候你鼻子塌塌的，现在怎么就出息这么漂亮个小伙子呢？小时候他可没少欺负你啊，以后他欺负你啊，你找姥姥，姥姥揍他。
4: 行，
0: 好，
4: 我一定跟姥姥说。
0: 哎，好。

0: 宋总，你又不会做饭，我来吧。我来。大娘这个病具体怎么说啊？
1: 严大夫找了一个骨科的主任，就是骨癌的晚期，还有3个月吧，最多了。
0: 嫂子还是我来吧，我来。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不会，我得照顾妈。妈以前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从小就没吃过啥苦。 跟我爸在一起以后，家里不同意他俩好，妈就跟爸私奔了。我哥3岁的时候，妈怀了我，我在肚子里还没出生呢，爸就去世了。妈一个人带着我和我哥。 就这样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拉扯大。那时候他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我本来是想等雪花和明中这俩孩子将来都稳定了，带着妈出去玩玩看看。
2: 来不及了。来，妈，给你买的那个，哟，来了哈，那个粥和包子，啊？咋了？啊？咋了？
3: 姥姥她非要出院，她不想输液不吃药，咋说都不听，非要回家。
4: 本来嘛，我这得住什么时候去啊？这一天一天的，
3: 主任都说了，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关节炎，回家吃点药不就行了？干嘛非得住院呢？这一天一个床位多少钱呢？显得你们家阔气是不是？那大夫说住一个月就得是一个月，我得熬到什么时候是头啊？
2: 既然都来了，踏踏实实的住2天呗，对不对？
1: 对呀，我刚就这么跟他说。
2: 小孩，你先出去吧。啊？行了行，我劝姥姥啊。
3: 你待着干什么嘛？
2: 是是是，妈，我特别理解你，要我也想出院，但问题是，这出院不是这么简单的，复杂着呢。 他有手续啊，你看啊，我得找大夫签字，得找主任签字，我还得找这个护士长签字，还得结账，这一大堆事儿呢，对不对？
3: 啊，对对对对，阿姨。
2: 还有，咱既然来了，趁着这个病还算轻，咱为啥不踏踏实实给他治好了再回去呢？对吧？哦，非得等严重了再来治，那不更费钱吗？最重要的是。
3: 我跟你说啊，咱找的那个主任，
2: 是这里医术最好的，咱好不容易找着人家了，结果咱这说走就走，这把人家给得罪了吗？那以后再有啥事，咱怎么找人家呀？啊？
3: 那得住什么时候去啊？
2: 这不说一个月嘛，这很快，好不好？啊？哎，对。
5: 那咱们先把液输上。
2: 哎，好好好。

0: 他们知道你扛不住，但是你今天表现得特别好，特别坚强。
1: 说，让明忠哥从美国回来一趟吧。
0: 不让他回来，他一回来你。

0: 哥，
1: 哎，
0: 回来了。
1: 啊，
2: 雪花跟医院的。
1: 对，他在医院呢。
2: 嗯。先吃饭吧。要不今天我们俩去医院守着。
0: 可以啊，我就怕我控制不住。

0: 来吃吧，
1: 大娘，这鸡蛋羹，哟呵，鸡蛋羹，哟看着不错，谁做的呀？我嫂子做的，
2: 舒霞做的。哎呦，
0: 哎呦，
2: 那鸡蛋羹不应该放酱油，会不会咸了呀？
3: 要不要进去？
1: 还行，
0: 好吃不？
1: 还行，就是有点淡，他就是爱吃淡的。哎呦，多吃两口。哎呀，他怎么自己没给我送来呀？忙啊，他忙着。
0: 您再吃点儿。
1: 嗯嗯。

行了，我做了一个梦。 妈叫咱们吃饭，哎呀，做了一大桌子菜，全都是我爱吃的，红烧肉、尖椒干豆腐、糖葫芦、粉蒸肉，哎呀，雪花明中也在。 不说话，就一个劲儿的从厨房啊往外端菜。哎呀，一道一道往外。

陈平，你说妈会死吗？这程老病死啊，咱谁都躲不过去。

0: 哎呦，
1: 老娘，
0: 我这啥时候修的福啊，还能让你来给我洗脸洗手。
1: 老娘，您的腿是不是还特别疼啊？
0: 好多了。淑霞咋没来呢？
1: 嫂子和傅颖嫂子他们聊天呢。
0: 啊，哎呦，你说我这到这儿了，谁给你哥你嫂子他们做饭呢？
1: 啊，美玲在家做饭呢。
0: 哦，美玲去了
1: 啊。
0: 哎呦，对，跟美玲说，你嫂子口淡，少搁点盐。
1: 好，我回去跟他说。
0: 哎，行了，快上班去吧。哎呦，洗得真干净。
1: 我换盆水，大娘。
0: 哎，好。
2: 我给达娘带了点吃的，咱俩一起进去。

0: 属下，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人这一辈子啊，哪能那么顺顺利利、平平坦坦的呀？你就说我吧，我一个人拉扯你和你哥哥，不是也挺过来了吗？
1: 我走了这才几天呢，这锅朝天儿，碗朝地的，你瞧就这些啊！我是说，怎么还能让明忠拉裤子啦？拉了你好多洗呀、啊，那洗光拿凉水不行，你得拿那开水泡，然后呢再拿刷子刷，那鹅粒才能刷掉啊！哎呦，这日子让你们过的啊！对了对了，墙根底下那罐子酸菜，我让你们倒一倒，倒你们倒是倒了，我姑奶奶，你倒完了您把盖儿暂时盖上，你看看那上头一层树叶子，还能吃吗？
0: 不是妈说你，你这个人啊，最大的毛病，你就是把什么事都想的呀，特别的十全十美。
2: 千好万好都不如妈好。
0: 那是。看什么看呀？看我的头发呀，都白了，白了。
3: 你先得空，我给你染染。
0: 染什么染？我又不像你们年轻人，老就是老了，老婆子了。

0: 你们咋来了？哎，
1: 大娘，
0: 哎呦，没事没事，我这数着夜。哎呦，好好好好好，哎，
2: 怎么啦？又吵架了？
3: 没有。这不您第一次住院吗？我这心里老是没底。
0: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这人啊，吃五谷杂粮，还有不生病的，住个院算什么呀？
3: 妈，你说你当时那腿都疼成那样了，你咋不跟我说呢？
0: 我跟你说有用吗？你看你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那压力多大呀！我跟你们说了，我这是疼，不说我还是疼，不是吗？
1: 哎，好点了没有？
0: 好多了。
1: 我给你拿了吃的来。哦
0: 呦，那你饭店那么忙，还惦记我这
1: 儿？玉树店里看着呢。谢安跟我说了，我这不做吃的来了。来，
0: 这个谢安呐，自己不会做，指使你做。
1: 我那饭店不是干啥都方便吗？就别折腾他们两口子了。
0: 是是，你好，
1: 大娘，你啥时候想吃？那
0: 我待会儿吃，待会儿吃。待会儿吃，
4: 您的夜书吧。
0: 哎呦，太好了，我这就盼着呢。
4: 您多摁一会儿。
0: 哎，好嘞，正好想上个厕所。慢点，您谢谢啊，
1: 谢谢。
0: 哎呦，
1: 您慢点。哎，慢点。
0: 好嘞，哎，好好好。
1: 我们扶您去。我
0: 真的不用。你说。我在走廊一走，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我成残疾人了。真的不用啊，听话，不用，真的不用，我自己来。哎，摁着，摁着，摁着。哎呦，好嘞。
1: 308病房的大娘人可好了，真可惜。哎呀，我平时给她打针的时候，她也经常找我聊天，总说咱们太累了，太辛苦了。
5: 她也总和我聊天。可是主任说了，大娘没多少天了，现在大家都瞒着她，可她会越来越虚弱，等有一天连路都走不了了，心里就明白了。
0: 忙着呢，
1: 大娘。
0: 哎，大娘那儿有好吃的，到大娘那儿去吃去啊。

0: 慢点。哎，没事。
1: 哎呀，
0: 靠会儿，
1: 靠会儿，靠会儿。哎，行嘞。
2: 啊，哎，买点苹果。
1: 好，
3: 给你削苹果。
1: 就想吃苹果了。
2: 是是。
1: 坐会儿。
4: 没事儿，没事儿。
1: 真累的。
0: 大娘，
1: 哎呦，你们怎么也来了？你瞧这折腾的，真是。
2: 那个淑霞不是请假了吗？听说你生病了，就过来看看。
1: 哎呦，把你们给折腾了。哎
5: 呀，都在呢。哎
1: 呀，于叔来了。
5: 哎呀，您好点了。
1: 哎呦，好多了，没事儿。你看看，让你们真是
5: 太好了。想吃什么您讲啊。嗯，我跟傅莹从餐厅给您带过来。
1: 你看看，是不是拿来了吗？我吃不了多少。
5: 带点营养品。
1: 哎呀，你看看，真是的。哎呦，行了，你看，你们都来这也没地儿坐，没地儿站。
4: 那杨总，你们先回去吧。
1: 啊，对，回去吧，回去吧，心意领了。
4: 忙
1: 啊。
2: 那您好好养病。
1: 哎，谢谢。
2: 多休两天啊。
1: 谢谢杨总。
4: 哎呀，要不玉叔你们也回去吧。
5: 啊，傅莹帮忙吧，在这儿。啊，
4: 对，我留在这儿没事儿。
1: 不用，那个我啊，跟闺女说说话，聊聊天儿。
5: 好，那咱俩走吧。
4: 没事儿，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5: 好，那您好好养着啊。
1: 行，谢谢了，谢谢了，回饭店忙活。啊，
5: 建平，
2: 回去啊。
5: 哎，
2: 回去吧。
4: 有事喊我。
5: 啊，我知道。嗯。
1: 淑霞，给你哥打个电话吧，把他叫来。
2: 妈。
1: 哎。
2: 你不是不想让他知道吗？
1: 我改变主意了。想儿子了，
4: 我打，明天我给他打一个。
1: 你哥哥要是来了，咱们家就团圆了。这么多年，全家也没在一起团聚过。淑霞，你不是老问妈生日是哪天吗？嗯，我跟你说我不记得了。其实啊，我记得呢。我就是从你姥爷他们家我出来以后，我就再也没过个生日。妈记着啊，自己的生日是10月26号。记住喽，26号。
4: 26号，记住了。
2: 嗯，也快了吧。
4: 快了。
1: 10月26号。妈想今年给妈过个生日啊。
2: 可以。
4: 好啊。今年咱给妈过一个生日。
1: 对。
2: 好。
1: 好。
4: 以后年年都过。
1: 年年过呀，真好。今年给妈妈过个生日啊。那你们得给妈送礼物。
3: 好了，你想要啥礼物我给你买。
1: 哦，你要给我买，那我得要一个大蛋糕。大蛋糕。
3: 那我给你订那种好多层的那种大蛋糕。
1: 有钱吗你？
3: 我咋没有呢？谢文章赚不少稿费呢。
1: 从我柜子里拿的吧。嗯，小的时候可没少从我那柜子里偷东西。
2: 对，还带着我偷呢。
1: 哎呦，行了，你们也回去吧，我有点累，人多啊，闹得慌，歇会儿。
2: 没事儿，我们在这儿。
1: 回去吧。啊，淑霞你也回去。
3: 那我留下吧，你们回去休息。
1: 不用，你也回去啊。
4: 行，
1: 姥姥想一个人待着，
4: 咱们回去让妈歇会儿吧。
1: 哎，行，
3: 一会儿我放这儿。
1: 回去吧。

我们都瞒着姥姥她的病，而她也在瞒着我们她的知情。我们不想她伤心，她也不想我们难过，我们彼此

自保护着对方，说着善意的谎言。成年人的爱深藏心里，透过眼神，透过肢体。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聚在一起，上演着一场悲欢离合，恋恋不舍？出生的喜悦，死亡的悲伤，始终滴滴答答，从未停过脚步。不论你是幸福还是悲伤。

0: 我睡着了。哎
1: 呦，累坏了。哎呀，这一宿。
0: 哦，糟了。哎呀，你坐会儿，我给你拿个。
1: 姥姥让你们都受罪了。哎呀，
0: 哎，你靠着，哎，你劲儿不？
1: 好。哎呀。雪花，嗯，跟杜梦红挺好的，
0: 挺好的，我俩。
1: 他真不唱歌了？
0: 他以后还唱吧，就是这两年说太累了，想歇歇。
1: 也好。哎呀，年轻人有时候真是拼命啊！不行，老了你说身体可咋整啊？那钱赚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嗯，小贺，来，
0: 姥姥。
1: 姥姥想跟你说呀，你得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别太拗了，啊。东方红对你挺好，那你也得对人家好。做女人呐，得学会尊重男人，嗯。
0: 好，姥姥，你说的我都记着。
1: 你哥这要是毕业了，是啥事？我也听不懂你们说。
0: 毕业了应该是博士。
1: 博士？什么时候是最高的那个？
0: 最高就是博士了。哎呦，
1: 这孩子是，这从小就学到累死了，这别学了。
0: 姥姥，嗯，你想我哥了？
1: 没有，
0: 我把他叫回来。
1: 别让他回来，他回来了

0: 前面学的那些不就都白瞎了？你哥在那儿学了这么多年的英语一定特别好了吧？
1: 他们还要用英语讨论医学上的学术问题。
0: 哎，小花，你英语怎么样？教教姥姥呗。
1: 哼，学英语干啥？要跟我哥讲？
0: 是啊，他要是再来电话，我就跟他用英语说，让他惊喜去。
1: 行，姥姥想说啥，我教你。
0: 我想的，我想你咋说呀？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几点了还不睡？
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9: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鳞，只有水和鳞。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闻听无益，凭证行端。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

0: 行，姥姥想说啥，我教你。
1: 我想的啊，我想你咋说呀？
0: 我想你是 I miss you， 爱是我 ，miss 想 you 你我 I miss you，
1: 爱
0: miss you
1: you，
0: 对 ，I miss you，
1: I miss you。I miss you， 那我爱你呢？
0: 我爱你是 I love you，
1: I
0: love you，
1: you，
0: 对， love 是爱，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哎，千平，树霞，树霞，妈在这儿。
1: 哎呀，树霞，你说你岁数也不小了，你咋还这么好看呢？你就太瘦了，你这大衣也过时了。嫂子跟你说。

0: 人瘦就得穿貂，你看这玩意毛红的穿身上富态。你看嫂子穿貂多富态。这么的，这两天我给你逛街，我给你挑个貂。
1: 嫂子，你是来看妈的，不是来逛街的。
0: 可不是呗，我惦记你呀、怕你不我不在家，你不得受挨他们欺负。你骂他，我跟你说，这时候你惯他干啥呀？老爷们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你就得给他收拾背夫的。你底儿不打好，以后那你根本就管不住他。你看我家那啥，我老头子让我给管的。这回你就听我的啊，你把孩子给他扔家，哎，离家出走，回娘家。
2: 舅舅，
0: 是不是？
3: 呀，
0: 凭啥呀？
3: 说起来，
0: 这些年你就照顾老小的，哎、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3: 哎呀妈，想你。
0: 是他们太熊人了，我告诉你啊，这回你就咋的呢，先把你老头收拾背夫的，哎，然后接下来你就收拾你婆婆。对，你听我说，就你这回你必须得给他治老实了。
3: 这谁
0: 呀？你必须让他求你才行。
4: 秀珍，
3: 秀珍来了，我去看看咋了，去看看你给我挡得死死的。
5: 小珍，先别打了，挂了。
0: 你等会儿
5: 进来看看妈。
0: 你等我，我还没打完，你别管我。
5: 一会儿再打不行吗？
0: 你这着啥急？等一会儿，我没说你，我说刘淑全的，你先说。
5: 先挂上。
3: 哎呀，淑全，
0: 刘淑全，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5: 你把嘴给我闭上！
0: 让谁闭嘴？
6: 行了，别吵吵，干啥？这妈还在这躺着呢，丢不丢人呢？
0: 丢人？
1: 妈，你躺下。
0: 我愿意来这儿丢人呐？是他刘淑全求着我来的。你咋的，刘淑全？你等不了啊！我就打个电话，你等不了，你急啥？这也没死人。刘淑全，你干啥？
6: 什么？
5: 打你怎么
6: 着？什么？
5: 打你？
6: 啥玩意儿？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0: 打你！出去！
3: 出去。

没事，你们也出去吧，都出去。小花。

0: 我给你数全，你来过去。哎，赶紧吃饭吧。
1: 好，
0: 我没让美玲在家做饭，但还带孩子，在这儿吃方便。
2: 志明，来，美玲，
1: 哎，对，来，美玲，
2: 啊，
1: 熬点粥。
2: 快点。
3: 那你说舅妈咋那样呢？舅妈就那样，所以我们平时从来不跟她来往，我也不知道妈过去和她住。
2: 那个时候我就要娶这种媳妇儿。你说我老一个人带大你们多不容易，她咋那样对她妈呀？
1: 小花，你还小，见识的还少。像你舅妈那样的人，太多了。
2: 我就不会这样对我妈。 我也不会这样对我干妈。
1: 来，我来。
0: 说啥呢？来，吃吧，吃吧。

0: 你这是第二次给妈洗脚，第一次那时候你没结婚，妈的手啊戳了没法动了，你呢给妈洗了一次脚，真好。自打你结婚以后，咱们娘俩就生分了。你是个好孩子，妈知道你孝顺，你就是拗不过媳妇儿。
1: 儿子这辈子最大的不孝就是没给你找一个好儿媳妇儿。
0: 秀珍对你好就行，对这个家好就行。

0: 人对我好不好也不重要。那大孙子呢？干啥呢？
1: 去广州打工了。秀珍死活也不让我告诉他。
0: 打工去了？
1: 嗯。
0: 好，好，自己挣点钱。你媳妇这点儿做得对，想想啊，奶奶也有点亏欠我这大孙子这么多年。行了，你回去吧。
1: 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照顾你。
0: 没事儿，妈看看你就行了。妈就是想看看你的，看看我这儿子。我呀，明天我就回去了，不在这儿待着了。住院费太贵。
1: 你总想这些干啥？
0: 那我不想这个，想啥呀？你妹，建平。因为这个也整天不能上班，然后雪花呢也不能回北京去啊，回去回家，回家养着。哎呀，我这家呢地方也小，也没地方住，你回去吧，回去吧。妈说几句话哈，以后啊妈也不能给你出头了，也不能给你撑腰了。你是个大男人，腰杆子得硬气点儿，身上得搁点钱，自己想买什么呀，随手能花啊。

行了，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吧，妈管不了了。行了，哎呀，给我放躺下吧，我累了。

0: 妈，但我说了呀，你还得住一段时间呢。
1: 哎呦，不住了，我说不住就不住了。
2: 不是妈，这个住院费又不贵。
0: 对。
1: 哎呀，贵不贵的我也不住，我不愿意在这住，我闻不得医院这味儿，我吃不惯那儿的饭。那佳佳，你看我这手后都整天的扎针儿，我呀，我回家去。我保证听你们的，我让你们伺候我，我不干活，我按时吃药，行吗？
0: 听你的啊。
1: 哎，啊，还是女婿理解人，太好了。那你去下边办那个出院手续。
0: 好。
1: 顺便给我多拿点那个止疼药，我按时吃药。
0: 好啊，我去。
1: 你帮我收拾东西。
2: 行。
1: 别忘那止疼药啊。
0: 我知道。

0: 没事。还是我这儿好。来了，没事。哎呀，还是这儿好，还是家里好啊。
1: 苏霞，给妈做点吃的吧。哎，
0: 苏霞，你上班上班去。
2: 哎呀，我请假了。哎呀，
0: 去吧去吧去吧。来，小花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
3: 儿。姥姥，你有什么需要你就指使我。今天晚上我跟你一块儿睡。嗯，
0: 我搂着你睡。去拿个笔，拿个纸。
3: 拿笔和纸干啥？
0: 哎呀，让你拿着。
3: 我去给你找。来，你要写啥？
0: 你交给我那个。英语咋说来着？
4: 爱 love you
0: you 对。
4: 第二个呢？I miss you
0: miss you
4: 对
0: 对对对，我写下来。
3: 你都会说了还要写？
0: 哎呀，写吧。
3: 我给你写大点。I love
4: you
3: 三个单词爱。Love you.
0: 啊，看见了，看见了。
3: 一横一竖一横，
0: 横，
3: 竖长点儿，竖
0: 竖。
3: 对，横，是爱，就我的意思。嗯，
0: 要这个是。哦，树还有一个，
3: 对，短短的
0: 拐弯儿。哦，
3: 你说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老了呀？
5: 爸妈都没老呢，咱早着呢。
3: 姥姥如果走了，爸妈很快就会老的。我们那个时候就到了爸妈这个年纪。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死吗？
5: 活着就是一个过程，大家都会死，日子这样一天天过去，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0: 谁呀？
1: 妈，是傅莹。
2: 妈，你赶紧回去躺着去。
1: 哎呀，我都说了不用了，他宪平每天都提早下班跟那个请假了啊。行，姥姥，
3: 姥姥，
1: 雪花他们回来了，先这样啊。
0: 哎呀，瞧姥姥现在这个样儿，乱死了，乱死了！哎，来来，搁这儿，搁这儿。
3: 哎呦，姥姥，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小蛋糕。
0: 好，好，待会儿吃，待会儿吃，先放那。
1: 妈，电话一响你就问谁呀？谁呀？想明中了吧？哎，雪花，回头你去打一个那个长途电话，跟你哥说一声，让他给家里打个电话，说他老想。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哎呀，想肯定是想啊，他要是想打电话，他肯定就打了。啊，对了，明中要是再来电话，不许跟他说我现在的情况啊，听见没有？不许说。
2: 嗯，
3: 好了，
2: 不说，
3: 不说，
4: 不说。
3: 嗯，我去烧点水。嗯，
1: 那个谁，舒霞，那个给妈去买点咸菜。
3: 哎，

0: 姥姥托你个事儿，帮姥姥给明忠往美国发封信，你有他地址吧？
1: 有。

0: 别跟雪花说，也别跟他妈说，这个事儿就咱俩知道啊。姥姥，拜托你了，放起来，放好了，放好了。
1: 姥姥，放心吧。

0: 睡觉吧，帮你把衣服脱了。
1: 来，小孩来，姥姥坐一会儿。小花，这个存折啊是姥姥存的钱，密码就在里边。姥姥呢一直存着给你和明忠俩人攒着结婚用，一人一半，拿着。
0: 姥姥，你哪来这么多钱呀？
1: 别让你爸妈听见。放起来。
0: 行，我锁柜子里，等我哥回来给他。
1: 别都给他，自己留一半。去吧。
0: 我去写会儿剧本，一会儿再过来陪你睡。

0: 你怎么来了？
1: 这么多年，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让你受苦了。
0: 想死你了。你还那么样，
1: 跟我走吧，啊！以后啊，不会让你再这么辛苦了。
0: 你呀，真是狠心呐！自从我离开家跟了你，才过几天好日子。你就把我跟孩子扔下，自己走了。
1: 我这不是来了吗？跟我走吧。
0: 好，好，跟你走。跟你走啊！不行啊，命中赌博，马上就回来了，他不得结婚生子？我还得给他带孩子。哎呀，这个雪花啊，就跟个小马似的，就知道瞎蹦跶瞎闹腾。你要不给他拽住那点绳子，他指不定能蹦出个啥来。树霞，树霞，我不放心。他就像是个林黛玉呀，唉，我要是走了，他恐怕连饭都吃不上。燕萍是个好孩子，就是脾气暴，心粗，比你差远了。哎呀，对了，贤安也结婚了，也有孩子了。嗨，他们都忙，整天呢，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我得帮帮他们呢。哦，还有，给明中织的毛衣还没织完，墙根底下还搁了两坛子酸菜，还得倒两次。
1: 行了行了，你就是个操心的命。儿孙自有儿孙福，放心吧，他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0: 是啊，干嘛不放心他们呀？哎呀，只是想想淑霞呀，我要走了，她就没妈了。我跟你走，哎，我跟你走，我疼死了，我受不了了。
1: 好，跟我走了以后啊，咱们就再也不分开了，啊。
0: 看看你，还是那么年轻，那么英俊，我这老婆啊。

0: 来来，问桌上，楼下。
1: 放那儿就行了。
2: 子莹，那清蒸鱼好了吗？
1: 哎呀，你去看看，喝汽水，连冰喝粉的，你喝黄的啊。
2: 对，
0: 我看看。
1: 哎，你说这雪花拿个照相机拿这么长时间？哎，你给他打个电话。
3: 好，好，我马上去。
1: 怎么回事啊？这是。
4: 雪花。跟你说多少回了，别一早起来就喝那凉的。女孩子太贪凉，将来生孩子都不好做胎。姥姥小的时候啊，在哈尔滨，一到冬天啊，就爱吃着冰糖葫芦。你呀，随了姥姥了。这糖葫芦就跟过日子一样，有酸有甜，甜的时候啊你也别又得意忘形，吃到酸的时候啊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那个时候啊，哈尔滨啊，一到冬天家家户户烧火熬糖。
5: 死亡就是永远的消失，你再也触摸不到他手心的温暖。姥姥走了，从我出生就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姥姥永远的离开了我，而我已经要迈进婚姻的殿堂，像我的父母一样过我的日子。将来我也会有孩子，我的妈妈会变成姥姥。人生轮转，岁月不息，在秒针的步伐里，在儿时的照片里，在山楂树的果实里，在我对你无尽的思念里。
0: 大哥，来喝点水。
6: 打断一下，
7: 哎，你那个小区我去看了，真不错啊。东方红结婚，我打算在你们那个小区买一套。
0: 谢明，来来来，
8: 东方红，你把那个水都给倒上。
7: 不用送，打个折就行了。
9: 买什么买呀？给我们楼盘做代言，我送。东方红，记得给我们楼盘拍张照片啊。
10: 啊 ，OK。
9: 送，
7: 不，这事儿可不行。这
1: 哥，嗯，你自己照顾自己啊。
10: 哎，放心吧，
7: 走吧。哎呦，我这腰疼的，
1: 知道吗？
0: 你最近酒量见长啊，啊，这每天顿，我喝多我啥也不想睡觉呗。
11: 那这傅莹不得跟你急啊？
12: 吵吵什么呢你？
13: 我现在听说他们国外有个技术啊，就这样，要把这儿提起来，提起来以后这眉毛这一切没法了。
1: 真的呀？哎呦，那肯定老多钱了，让傅莹折腾，她有钱。傅莹啊，你等我跟方慧咨询一下这个变年轻的这个方法。
7: 你俩说啥呢？我咋听不懂呢？
14: 哎，不要动啊，自然才是最美的。这个女人在每个年龄段啊，都有各自不同的美。
7: 这严大夫这口才啊，这不找一个可惜了，这太会哄女人开心了。
14: 开什么玩笑？
0: 来，在楼下跟我吃饭。
1: 气我跟你说，
7: 最后一个了，
0: 啊，算谁了？
7: 哎呀，你辛苦了，快，你就坐这儿吧，啊，就坐这儿了，
0: 来吧，
7: 来，大哥。

0: 来来来，坐来坐来，来来来，杯子都有了啊！哎，英姐，就是大家难得凑这么齐，这菜也齐了，咱们是不是把这蛋糕切了呀？别把正事忘了。
1: 妈想，今年给妈过个生日啊！

0: 我说大家伙儿，哎，你们觉得这东方红和雪花什么季节结婚合适啊？那咱要选个良辰吉日啊。那就干脆听婆家的。哎呀，听娘家的。哎，傅莹啊，我觉得还是夏天结好，夏天这树都绿了，然后拍照片也好看，雪花穿婚纱也不受罪。哎，
1: 干脆听雪花的吧。雪花，
2: 雪花，
3: 这拍了。
4: 雪花，
5: 嗯，
4: 你想啥时候结呀？
6: 听老公的，
7: 呀，你说，
8: 咱同意，
9: 好，
7: 咱同意，
9: 咱同意，
10: 好，
9: 来看镜头啊，大家，
11: 来。

0: 姥姥，我来看你了，严冰出差了，就没跟我一起过来。我在医院
1: 实习还挺累的，
0: 但我干得挺开心。每治好一个病人出院，我都特别有成就感，特别满足。我妈身体挺好的，你别惦记她。就是我爸特别奇怪，是岁数大了还是怎么的，他好像脾气变好了，他现在也不嚷嚷我，整天乐呵呵的。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别奇怪？对了，姥姥，我舅家柱子哥听说工作特别好，挣得特别多，我舅舅和舅妈下个月都要去投奔他了，他们要一起生活了，你就放心吧。柱子哥特别偏袒舅舅，我跟你说，现在舅妈都不敢嚷嚷舅舅一声。雪花和东方红也特别好，咱就说那东方红啊，现在除了睡觉以外，眼睛恨不得24小时盯着咱们雪花。

alone. I love you. I miss you.

0: 来地区不用叫我大哥，叫王建平就行。
1: 那你给哪
0: 儿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不用不用
0: 我给你送。
1: 没事儿，我
0: 上。哎，同志，你怎么插队啊？
1: 我没插队啊。
0: 我站半天了，你就是插队啊！
1: 哎呀，我刚才上厕所去了，谁插队了？
0: 大王座。
2: 长得挺不错呀、哎，
3: 叫啥名？
4: 香港，
3: 我是香港。抱一下就和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羊在河里。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5: 对对对对对，

0: 这还换的？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哎呀，我钱包没了，你这找找，你确定吗？
1: 我找了，你看，没了。
0: 不是，这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
1: 哎呀，大姐，你这话说的，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
0: 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2: 哎，别！
0: 哎，不行啊。
2: 俺们还得赶火车呢，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0: 就是就是啊，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
3: 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
2: 我跟你说，小偷，你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那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3: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
4: 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谁偷的赶紧扔地上啊，要不然就得蹲大狱。
5: 来看看地上有没有，来，快找找。
6: 来都看了，后边都看看地上有没有啊？
5: 后边有没有？
6: 当然没有啊，
5: 当然没有，
6: 有吗？
4: 太缺德了！
6: 就是啊，这该死的小偷，俺就咒你呀！
7: 派出所，
8: 派出所先查你们，耽误不了。大哥，
6: 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听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7: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吗？
6: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8: 你不是，这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
6: 我钱包也丢了啊！
9: 对不起各位啊，耽误大家时间了。
8: 我钱包没丢，没丢，你可是闹啥呢？那耽误道儿，靠谱啊！大家庆一庆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6: 人贩子，
8: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
6: 感谢这位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1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上个季度我们的排名不是上去了吗？群众满意率也提高了呀。哎呦，0.24%也是提高呀。哎呀，我的局长啊，您不是不知道咱们八里河是什么个情况啊？要人没人嘛。局长啊，这个事儿我还正要跟你说呢，啊，有你这么照顾的吗？哎，一共就来四个人，袍子一个是高材生，戴帽下来的，镀了金你还要要回去；另外一个是烈士之后，全所上上下下都要照顾他，还就剩俩了啊！你还搭一个，呦，哎呀，我的局长呀，哎，你分配的是人不是货，还有个搭头。哎呦呦呦呦！你别蒙我，我都了解过了。他呢是垫底儿考进来的，在警校的时候受过处分，集训的时候呢又被点过几次名。如果不是这个年轻警力缺乏，您会让他入职吗？哎呀，我的局长啊，这个培养人才呢也是需要时间的嘛。要不这样啊，你看隔壁十里河派出所年年排名都是前十啊，那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好地方嘛。咱们要不这个人员对调一下，优化一下资源配置吧。实在不行我二换一，你把那个分给他们的那个警校优秀毕业生呢给我换过来。哎呦呀呀呀呀呀呀！哎呦，局长啊，您算是拿着我的七寸了。行了，这个大头呢我收了。哎，我们肯定要给他们搞一个热烈的欢迎仪式的嘛。9点开始。什么？你也来？哦，我是说还剩半个小时了。行，那就咱们9点见。哎，9点见。好。哎呀，我的娘哎，你这是给我，你是给我搞突然袭击呢，还是给我施加压力呢？哎，小恩，你把所有的绿植啊全部搬到台子上来啊。好。哎呦，大溜啊，你这是画眉毛呢，你知道？好好擦啊，擦干净了啊，都。小李，那里边也擦，里边也擦，那手还有印子呢啊。哎，对，你帮小恩把所有的绿植都搬出来啊。
1: 好的。
0: 所长，哎，好，走。大家伙注意了啊。宋局长马上就要来了，来参加新人的欢迎仪式，不能稀里马虎吊儿郎当的。你们要把这里打扫的这个像个新出炉的一样，让这些新人们一到这里就爱上我们这里，就舍不得离开了，好不好？
2: 所长，你放心吧，我在这儿盯着呢。
0: 那行啊。哎，对，接警大厅。
2: 哦，我这就去啊。
0: 哎，好。星辰，你们几个干什么去？
3: 小二了，这都蹲守一天一宿了都。
0: 不行啊，那个宋局长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他要参加我们的欢迎仪式。你们几个人呢换了衣服以后，参加完欢迎仪式以后再走。
3: 至于吗，所长？我这一宿都没睡都。
0: 哎呀，当然至于了。我跟你讲啊，如果不是我啊，凭着我这张老脸软磨硬泡的能一下来四个。啊，
4: 所长，哎，我们入职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搞这么大阵势？
0: 你提的是哪年的老黄历了啊？你想想，一下来四个新人啊，八里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呀。啊，
5: 进再多干活还不需要靠我们？
0: 呦，你又来了。哎，真正需要的时候你这个肚子行不行啊？行不行啊？
5: 这就嫌弃咱们了，你看。
0: 娘，你们别走，那个新来的新人呢你也挑一挑啊，挑个徒弟嘛。
2: 徒弟？嗯，你可别折腾我了，所长。
0: 什么折腾？
2: 我跟你说呀，
0: 这徒弟是我。不，赶紧换衣服，赶紧换衣服，我找志杰还有事儿呢。赶紧去。
6: 所长，我还在看那个偷尿不湿的视频，我这都看了一夜了。
0: 哎呀，这个尿不湿也偷了，这都什么事儿啊？行，你抓紧忙吧啊。
6: 好嘞。

0: 什么孩子啊，三观不正，想过好日子不得靠自己的双手来努力吗？再者说了，你以为有钱好啊？啊，你以为爸爸像你想象的那么快乐吗？你错了，爸爸的快乐你想象不到，你知道吧？
1: 听到人了，哎，好好好，
2: 别生气，别生气。
3: 哎，你说话什么呢？哎，我说你对孩子轻点，你啊，你总那么使劲干嘛？
4: 我说你好好干活行不行啊？太吵着了，
3: 吵死了！你
4: 少
3: 别动他呀！
1: 哎，好了，
5: 别生气，别生气。
3: 到底是不是孩子奶奶呀？
6: 你好吗？
4: 好好对我。
5: 小伙子，轻点。
7: 奶奶，我就是警察，您不用慌，您把情况说清楚就行啊。
3: 别瞎扯。
7: 那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您跟这孩子的关系吗？
8: 那有啊，那没带着呢。
7: 那您身份证带了吗？
8: 那没带。
7: 那您看孩子哭这么厉害，是不是饿了？您喂点奶。
8: 俺有证。
7: 不是，孩子哭这么厉害，是不是饿了？您喂点奶。
8: 俺没带奶，俺瞎扯，俺
3: 还能不是孩子他奶奶？
6: 那肯定是人问的，
4: 肯定是假的。
9: 让警察师傅来处理吧。
7: 金师傅，你开下门，我带他们下去等警车吧。
10: 好，
7: 大家安静一下，我来处理。我现在下车带他，等警车过来，你们照常上班，好吧？
11: 警察同志，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12: 我是见习警察，我没证。
9: 没证？警察怎么没证？
6: 我吧？
7: 是谁呢？你是同伙吧？
9: 你是警察吗？
7: 我真的是
9: 警察，
7: 我真的是警察，我真的是警察。
13: 这纸壳怎么还没收掉啊？赶紧收吧，赶紧收了。
3: 小豆儿，擦仔细一点，快一点干。
13: 赵站长，这谁啊？我没有外聘临时工了吗？
14: 没有，新来报道的赵继伟。哎，小伙子人不错，眼里有活儿。
13: 小伙子，过来过来。
14: 小赵，过来，过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八里河派出所的所长王守一所长。
15: 报告所长。见习警员赵继伟向您报道。
13: 好，欢迎欢迎。
16: 来，首长，
13: 磨磨唧唧的。
16: 所长，
13: 欢迎。
16: 所长，哎，看看谁来了。
13: 哎呦呦呦呦呦，这是谁呀？啊，这都长成大姑娘了吗？走到大街上都不敢认了。嗯。哎呀呀。
14: 哎呀。所长，我是来报道的见习警员夏杰。
13: 见习警员夏杰同志，欢迎你。
17: 欢迎欢迎。今天早上你妈呀给我们打电话，说要好好好好的关照你。哎呦，还用着她打电话吗？她不打电话我们也会好好的关照你的呀。
14: 谢谢所长。陈所教导员。
17: 谢什么谢呀，大家都是一家人啊。以后呢你就跟着陈所，他就是你师父了，好吧？
12: 当初你父亲是我师父，现在我当他师父，也算是血脉相承。
17: 哎，你带着他先上去转一转去。
12: 好的。
17: 一会儿送局呢，要参加新人的这个欢迎仪式，好吧？
12: 好，
17: 上去。
12: 好，
14: 去吧。
15: 报告程总，我是见习警员赵继伟，学刑人了。
12: 好，好，好，你好。哟，小伙子不错啊，真的，真的，好好干。哎，小姐，我先带你转转。
14: 要不我也一起打扫院子吧。哎
17: 呀，让你上去你就上去吧，快去。
14: 去吧去吧，先看看。好吧，
17: 赶紧忙吧。啊，
14: 干活干活。

0: 还有两个家伙，怎么到现在还不到？
1: 来，这边。
2: 八里河派出所。
0: 你们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啊？
3: 哎呦，校长。
0: 干什么？
3: 这不布置主席台吗？
0: 什么主席台呀？就是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没有人讲话，不要搞这种形式主义嘛！还拿着音箱了，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3: 好好，那走。
0: 哎，先生，干什么去？
1: 八里河公交站怀疑有人贩子。
0: 人贩子？嗯，早高峰有人贩子。
1: 群众报的110，我先去看看情况吧。
0: 那行，嗯，能就地处理就地处理，能不往回带不往回带啊？好吧，
1: 辛苦去了，
0: 哎，那行，去吧。什么情况啊？这第一天上班就无组织无纪律性的。
4: 跟您说了我是警察，您还不信？赶紧发车吧，人上班都迟到了。
5: 没事了。
1: 你就是李大为啊？
4: 哥，您知道我？
1: 谁是你哥呀？哦，
4: 八里河派出所见习警员李大为向您报道。你说我跟咱们所多有缘啊？第一天上班就能坐着警车去。
1: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能耐是吗？
4: 对啊，这第一天就抓个嫌疑人，还行吧？不太热情。哎，你好，你好，
0: 赵队员，赵队员。
6: 啊，怎么了？
0: 那个，你赶紧帮我找找。
6: 找什么？
0: 局长马上到了啊，还有两个新人没来报道呢。这
6: 怎么办？哪两个人？去哪儿找？
0: 你那个，对，他们局里面那个报道手册上肯定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打他们电话啊。
6: 对。
0: 哎，一个叫李大为，一个叫杨树啊。
6: 知道了，
7: 所长。
0: 哎，
7: 所长。哎呀，
0: 怎么？你说，
8: 徐家那男孩不是要放出来了吗？
0: 啊，
8: 程所怕乔家人又来闹，两拨人再撞上。
0: 你先绷着，等到这个欢迎仪式结束了以后呢，再把他那个，等局长走了以后再说。
8: 好嘞。
0: 哎，等。咱们也不能老是这个回避啊，总归要面对的嘛，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对不对？他们双方肯定要站在一起啊，当面这个调解嘛。小弟啊，去把人放了啊，出了问题以后我们再调解，明白吗？啊，
8: 明白了，所长。嗯。
0: 啊！
6: 呀！所长！
0: 哎，怎么样？报到没有？
6: 里边没有个人的联络方式啊！哎呀，
4: 所长，
6: 怎么办？
4: 这局里的车已经来了。
0: 对，就是这俩人没到呢。来了，来，迎接。哎呀，师傅你啊！哎，
4: 咱下车吧。啊，下来。
0: 哎呀，送你，欢迎回家哦。
9: 我顺路把杨树给你们带过来了啊，北大法学硕士。我们局能抢来他可是不容易啊！啊，王所长，别再说我不照顾八里河了啊！人才我交给你了。哎呦，
0: 北大的，哎，你不照顾八里河，谁照顾八里河？你从八里河出去的呀？哎呀，不是，呀，欢迎你啊，欢迎你到我们八里河派出所来。
10: 所长你好，不是博士，是硕士。
0: 不管是博士还是硕士，那都是事嘛，那都是人才。你看看，一表人才呀。哎，对了，局长，
9: 人到齐了，开始啊！
0: 不是，我觉得要不再等一会儿吧？
9: 怎么了？
0: 还缺一个人。
9: 谁啊？
0: 就你，你给那个大头，那该怎么办？等着，还是开始？那我开始。
11: 组长，
0: 啊。我先去了。
12: 是误会了。

0: 什么？哎呀，瞧瞧！
1: 哥，现行刑警李大为，
2: 现行警哥，
1: 瞎叫什么？这是所长，下来！
0: 太坑了！这是，哎，刑警赶紧啊，你把那个人带到刑警队调解室去。
1: 行，
2: 马上参加那欢迎仪式啊！抓紧！
1: 报告所长，现行刑警李大为。
2: 您就是李大为啊？你还知道来呀？
1: 我这不是路上。
2: 所长，这案子我参与了，我要不要跟一下？ 你给我闭嘴！什么事情等到那个参加完欢迎仪式以后再说。分局的、送局都来了，参加你们的新人欢迎仪式，你给我好好表现啊！啊！局长，你看这新人真不错呀！你看他报道的路上，他发现了个嫌疑人，你看没有？人才呀！
3: 局长，入列吧。
2: 开始吧，咱好。全体到位，让，向右看齐，向前看。报告局长，八里河派出所全员到齐，请局长指示。李大为、赵继伟、杨树、夏杰。
3: 小杰，你爸爸出事的时候，你也就才这么高吧？还是我亲自把你从学校接到医院的？一眨眼都10年了。哦，来，你们有一些后来的人啊，可能不太清楚，夏杰是。 八里河派出所前所长夏俊雄的女儿。10年以前，我还是这个所里的一名普通的警察。在一次出警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一个歹徒拿着刀向我就扑了过来，我躲闪不及，但是夏俊雄同志冲上前去替我挡下了这一刀。我活下来了，但夏俊雄同志。
2: 局长，咱们今天大喜的日子，咱们就不说这个了啊！哎，
3: 宋军，向你保证，我们八里河派出所上上下下一定都会保护好夏杰同志的，要让他在老所长战斗过的地方茁壮成长。
2: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3: 归队，
2: 同志们，用热烈的掌声。
3: 请宋局同志为我们讲话。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年轻警力不足，一直是我们局的心头痛。王所长，
2: 到。
3: 从前您是我师傅，现在您是所长。这四个年轻人，我交给您了。
4: 一定培养好他们。好，交给我了，保证完成任务。那接下来就说重点，第二季度的排名马上就要下来了，你们所群众满意率第二季度不低啊，93.4%。
3: 全市164个派出所，你们排144名。我知道你们八里河一定有100条理由在等着我啊！什么人员构成复杂，社会经济活动活跃，啊，又什么啊城郊结合部。 还点头，群众满意率不接受解释，上不去就是上不去。有件事不用我说，你们也都清楚，啊，你们的老所长王守一同志今年已经54岁了，明年就要退居二线了，你们就忍心啊，他带着排名倒数的业绩就这么退下去了？

0: 谁？怎么回事？这是，
1: 那这事你知道呀？啊，就乔家那事儿，不是那个乔家女儿跟那个徐家的男孩不是谈恋爱吗？两人谈崩了以后就分手了，完了这个乔家女儿就一直闹自杀，自杀，自杀的，那个男孩刚开始以为是真的呢，后来啊，他自杀是假的，就跟他提出分手了，没想到这乔家女儿啊，还真自杀了，而且乔家人不愿意了，一定要求这个杀人偿命啊！对，我这个事儿我不是请示过你了吗？嗯，你说该拘就拘，那我就拘了呀，但是没给批，那不批我也没法拘了，我只能放人了。那你就让他们就这么闹啊？我不让他们闹怎么办呢？拘我不能拘，我劝也没用，啊！ 尤其这乔家人啊，那天天的往上告呀，说我们派出所人什么徇私枉法，草菅人命啊！哎呀，那个1、2、3、4，我都让他们打爆了。这乔家人啊，就是因为他们告啊告啊告啊告的，我们这个满意度啊扣了2分。如果有这2分，我们肯定进全市百强了。
2: 所长，所长，
3: 所长。啊！
1: 这回真打起来了，看样子一会儿要砸东西。打起来了，你的兴高采烈的呀，把这嘴合上。他长了个笑脸儿。
4: 那个陈所，你来陪一下局长，现在该干什么干什么。小静，给我走。
5: 宋军，那先去办公室坐会儿，喝点水。
6: 你们家里死的姑娘呢？我们也理解，但是，徐子明，他的行为不构成违法，不构成犯罪啊，批评教育我们也进行了啊，经济赔偿你们也不要，那你还要我们警察干什么？你为什么让他这么闹啊？哎呀，
7: 什么法不法的，他见死不救，他就是杀人。
6: 他一天活着，我就让他一天活着不自在。
7: 我告诉你啊，一个徐子明他见死不救，他不构成犯罪，不构成违法。 但是你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你还妨碍公务，你在这样，我就处理你。我女儿死了，我操！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
0: 你就这么干所长了？我还能怎么干呢？你看这种事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2: 局长，你在局里待的太久了，忘了巴里河的民情了。师傅，我还叫您一声师傅。
1: 您心里盘算什么？我清楚得很。哎，我盘算什么了？那么说你怪我没有治理他们，让他们胡来了？不是这样的事儿吗？我的局长呀，你不知道现在什么时代了？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啊，人人自媒体，他们警察出勤的时候，人人拿了个手机，360度无死角那么监控着呢。一不小心就搞出个舆情来了，对吧？你看这这家，一个死了。 另外一个呢，又叫什么词来着？哦，社死，社会性死亡，亡了。我们要用武力的话，那一不小心在网上搞出那个轩然大波了都。
0: 师傅，您跟我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的吗？啊，
1: 不，
0: 你编排这一出让我看什么意思呀？是怎么要告诉我你们这群众满意率？
1: 就是因为这个才这么低的，哎呦！还
0: 是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们工作多难做，警力多不足，为什么呀？哎呀，
1: 局长，我给你编排这个干什么的？这刚好这个事情赶到这儿了。
0: 什么赶到这儿的呀？那小子是不是你刚放出来的？啊？
1: 不是，你
0: 要晚点放，要么你放的时候让他走后门，我能碰上这茬吗？
1: 哎呀，你不知道这个。

0: 这个事儿也怪我，怪我！我今天不是想着迎接新人的事儿了，把他这个事儿给忘了。
1: 行了吧，我还不了解你吗？啊，苦肉计不一向是你最擅长的吗？
0: 哎呦，这是什么苦肉计呢？你还让我演哪一出啊你？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四个新人我已经交给你了，以后不要再拿什么警力不足的事儿当挡箭牌了，行吗？
0: 好，
1: 退休之前。

0: 这次呢，争取进百强。多少？
1: 100强。一共100来个派出所，您的雄心壮志是进百强是不？你要不打算进步，我把这4个人带回去。
2: 别，人千万别给我带走，我努力，好不好？我一定努力。
0: 你别光嘴上努力啊！啊，你能不能把枫桥精神发扬一下啊？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学习培训，枫桥精神落实到一点一滴落实到工作中去，行不行，师母？
2: 行，局长。
0: 你放10000个心啊！
2: 我走了，你。哎，对了，局长，
0: 怎么了？
2: 你带来那个这个北大那个高材生到底什么来路啊？你给我交个底儿。
0: 不是说了吗？顺路。
2: 真的顺路啊？
0: 哎呀！
2: 那行，你注意身体啊！好。
3: 所长，所长，哎，所长，怎么了？确认了，老太太不是人贩子。
4: 哎呦，那不好事吗？赶紧把那个老太太给放了。
3: 不行啊，老太太儿子又闹上门来了。
4: 啊？
3: 哈，
4: 小哥，听说你今天抓那个是个人贩子。
3: 这还没上班就立功了，现在啊还是嫌疑人，还没查出来呢。那你能给我尝一下吗？没什么大事儿，就公交车上啊撞见个人贩子，被我给识破了，我就顺便给抓回来了。
4: 厉害了，小哥！
3: 严格执法，这话说的对啊，这种人啊
4: 就应该拘，
3: 晚拘不如早拘。
4: 拘了又能怎么样呢？根本矛盾还是没有化解。
5: 那也不能和稀泥啊！警察就活该被欺负。和稀泥没什么不对的，警察本来就是要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
3: 是。
5: 那现在呢？是不是矛盾也激化了，人也拘了？怪不得144命。要我说呀，这水平就应该垫底。
2: 干嘛？
5: 你说话很有水情嘛，啊？
4: 要不你到我这个所长的位置上来坐坐，
3: 所长，我的意思是，垫底了，咱们才能破釜沉舟，才能成为我们进步的动力。
4: 我还没骂你个臭小子呢，第一天上班就迟到，抓个人贩子还被人家当真贩子给抓了，还抓错人了，
3: 抓错人了，那老奶奶是真奶奶。
4: 不可能吧！人家家属都找上门来了，找你算账了。去，给人家道歉去。还把你弄的，
3: 这咋回事？是，这都能够理解。走吧，
2: 哎，继续。对不住啊。
6: 陈先生，你看情况呢，我们也都了解了，的确就是一个误会。你看，还让大妈受惊了，这事不好意思啊。不过接到这个群众的报警啊，那我们就必须得按照程序办事儿。
2: 误会？你们凭什么误会啊？
6: 满大街带孩子的老人，你们不怀疑，只怀疑我妈？你们怀疑我妈的依据是什么？就因为她穿着破烂是吗？
2: 不不不。
6: 哎，你们警察抓人是靠势力眼是吗？
3: 沈先生，你看您这说的就是气话了。我们警察办案的，从来都不会按照这个当事人的衣着、长相来做出判断的，这点你可以放心。哦，
6: 那孩子哭闹就是被人拐了是吗？满大街的孩子哭闹，那满大街都是人贩子吗？
3: 这位先生，这位大哥，我先给您道个歉啊，确实是误会了。但是当时的情况确实容易让人误解。您说您的孩子在公交车上哭闹。 这老人家不仅没哄，反而吓唬孩子。什么叫吓唬孩子呀？行行行，走走走，别吓唬孩子。
7: 臭臭脸，臭臭脸。
6: 是，你妈不会说普通话，她嘴笨了一点，她说话就这样。
0: 啊，难道不够温柔就是吓唬孩子吗？
1: 是是是，我明白您说的，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别的意思呀，我就是想跟老人家确认一下他的身份和孩子的关系，结果您母亲第一没带身份证，也没带任何能证明。

0: 跟孩子关系的东西，
1: 甚至连
2: 你不要想躲里了。
3: 瞅瞅亮，
2: 哎呀！你看，把我妈吓的，我妈本来身体就不好，容易心慌。
3: 大师啊，那警察也是好意啊。
2: 什么好意？哦，
3: 那遇到人贩子了，都置身事外，都不管，都不理。那以后孩子真的遇到人贩子了，那怎么办呀？这我想想，我腿都软了。
2: 大伟，快快，大伟，赶紧谢谢人民群众的理解啊！哎呀，谢谢，谢谢。
4: 回家，回家吧。回家，
2: 这就完了。
3: 可不是就完了吗？跟你说，你就不应该让妈把孩子给带出来。哎，
5: 慢点，
3: 本来就是你的问题。是
0: 啊，
3: 东西都
0: 大妈，谢谢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多谢啊，多谢，多谢。
2: 大伟，大伟，别生气，别生气。哎，出警了，
6: 部长，
7: 部长，
3: 部长，
7: 部长。
8: 解决。
2: 笑什么笑？你还好意思笑你？让你去安抚家属，安抚家属啊？你激化矛盾去了你？你幸亏是碰到了一个通情达理的家属啊，没有投诉你啊。你上班第一天。没给所里面增光添彩，净给我惹事儿了。
8: 可是所长，这不都解决了吗？
2: 解决什么都解决了。
5: 李大为，还没正式介绍呢。我是教导员叶伟。
0: 教导员好，见习警员李大为。
5: 以后啊，陆海长，你要学的东西可多着呢啊。
2: 是。大叔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我们所里的条件比较简陋。这个你这个有什么需要就干，尽量跟我们提好不好？
8: 啊，那所长是不是学川剧的？我学这变脸变得真快。
2: 啊，这不忘了介绍一下这个教导员叶伟。
0: 教导员，
5: 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们说啊。
0: 所长，教导员，其实你们不用这么客气，不用管我。哎，
2: 那怎么行呢？
5: 这是什么话？当然要管你。
2: 对，一定会照顾好的啊。有什么？
9: 所长啊。我那个监控量实在是太大了，能不能找个人帮我一块看一下？

0: 那个卫生都打扫完了？
1: 报告，打扫完了。
0: 啊，现在有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你们谁愿意去？
1: 我愿意。
0: 好，就你了。那个介绍一下啊，老警官张志杰，抓这个社区工作的。你呢就跟着这个志杰同志呢，就去查看一下监控。这个小区居民啊，反映老是丢这个尿不湿，要求我们彻查，你知道吗？这个志杰啊，搜集了500个小时的这个监控录像，你去陪着他，找一找。嗯，
2: 看监控啊，找尿不湿吧。
0: 哎呦，你这是你笑什么呀？您去吧。
3: 好，来来，跟我走。
4: 小赵，这边来，来这边，走。
0: 哎呀，新城，你又怎么了？你又怎么了？你又怎么了？
2: 跟你说呢，
3: 董事长。
0: 哎，部长，你不今天休息吗？你怎么又来了？
3: 是，我刚到家，这不有消息吗？回来召集人骂来了。
0: 那个杀人犯，
3: 线人说了，刚回来在家呢。
0: 那好，多带几个人手啊。哎，
5: 哎，所长，我能去吗？
3: 哟，这是新来的这个。
0: 对，新来的，我们介绍一下啊，高潮。咱们主抓这个刑侦的副所长，
5: 高速好，见习警员李大为。
4: 高速好，见习警员夏杰。
6: 高速好，见习警员杨树。哎，
3: 年轻人啊，他图个新鲜。你看人家都主动请缨了，这样，组长，我带他去锻炼锻炼去。
0: 他，那给你一个戴罪立功。哎，去城，去城，去城。来，你带几个人啊？你跟着高速一块去吧啊。
3: 不，所长。这陈哥应该是刚下一日班吧，算了吧。
5: 所长，我这伸手去不是添乱吗？而且这两天我这脖子都拧了，别
0: 不是那个李大为，

0: 你能不能去，你就看这个陈警官愿不愿意带上你了。
1: 哎，陈警官，我身手好啊，我还会按摩呢。
2: 所长，我也想去。
0: 你也。
3: 所长，我能去吗？
4: 大学生可是局里的宝贝，不能往前下送。
0: 你少给我添乱啊！这次任务呢，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说你们俩就别去了啊。
3: 司长，正是因为危险，我才更应该跟着见识见识。我是来锻炼的，不是来镀金的。
2: 所长，我也不怕危险。
0: 你们俩有这个心啊，挺好，挺好。好，杨树，你去。哎，告诉我，来，我介绍一下啊，杨树，北大的博士啊，那可是咱们局里的宝贝啊，你知道吧？哎，危险的地方让他们站在后面，保护好他啊。
5: 放心，放心，
6: 所长放心，我在呢，我护着宝贝，
3: 我自己能保护自己。
2: 所长，那我呢？
0: 你
5: 那个是这样，我带他俩去领装备。
0: 好，好，
5: 妻子，你们换便服啊，
0: 去吧。
1: 哎，所长，夏杰其实
0: 你去不去啊？你不去的话，你就算了，留在这儿。
5: 啊，去。
0: 话多得很啊，你注意安全啊。
2: 所长，哎，
0: 怎么了？
2: 您让我也去吧。
0: 哎呀，小杰，你就不要去了好不好啊？
2: 所长，我也是警察。
0: 你是个女孩子呀。
2: 那你总不能一有危险就让我躲后面吧？
0: 我让。哎呀，你看啊，小姐，这以后呢，抓坏人的机会呢多得很，是不是？今天第一天上班嘛，你就不要让你妈担心了，一会儿早点回去休息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
1: 吧。所长，哎
0: 呦，你吓死我你！
1: 你是不是打算让我带那个搭档啊？
0: 你想多了。
1: 怎么这么想多了？你肯定是蒙我。
0: 我蒙你。我蒙得了你吗？好，你别想了，别想了，你赶紧去，快去忙着。哎呀，你赶紧去吧，去，快走了，快走了，照顾好新人啊！
5: 知道了。

0: 你们俩记着啊，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你们的执法仪和手铐，尤其是大批量抓人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武器装备。别说其他武器了，就一个小小的手铐丢了，虽然不贵，但都是有编号的，丢了就是雷，知道了吗？
1: 明白，
2: 明白。哎，
3: 来，让一下啊。
4: 哎，你先来，你先。
5: 都有吗？

0: 这就是我们要的。
1: 注意了吗？还有啊，抓捕现场要绝对听从命令，听从指挥，啊，时刻警惕，注意安全。我只强调一遍啊，都给我记住了，注意安全，记住啊。
2: 是。
1: 告诉我的话你们一定要记在心里啊，安全是第一位的，记住没？
3: 记住了啊，记住了。
1: 签字这儿。
2: 喂，妈，有事儿吗？我上班呢。小杰，王守一他们有没有特别关照你啊？妈，你今天一天给多少人打电话了？
4: 怎么啦？是有人说什么了吗？
2: 没人说什么，也不用说什么，傻子都能看得出来。小杰，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妈。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给所里的人打电话了？这才上班第一天，人家就都觉得我是异类了。
4: 异类不好吗？
2: 就让他们特殊照顾你。妈，
4: 好了，小杰，你今天早点回来吧，妈妈想吃海鲜了。你回来带几只新鲜的鲍鱼回来。
2: 我尽量吧。
4: 什么尽量不尽量的？他们要是敢让你加班，我就给王守一打电话。行了，就这样吧。
2: 妈，你怎么？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

0: 待，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鳞，只有水和鳞。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4: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5: 巧剪金
4: 刀琢毫厘，
5: 锻造美好生活。
4: 倒计时开始，
3: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这儿办个大案啊？
1: 这家必须交，必须整点啊！走走，
0: 有断情报。咱们这么兴师动众的，是去抓几个呀？
2: 一个还不够。
0: 一个？抓一个人去两辆车，十几个人？
2: 那你说去几个人？一对一，孤胆英雄。你是不是以为警察办案子是去玩命的？
0: 这一对一是夸张了点，三对一总可以了吧？
2: 你快闭嘴吧！没人拿你当哑巴。
3: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今天咱们要抓的这个嫌疑人叫丁大用，他身上背了两条人命，是部里通缉的 A 级通缉犯。啊，本来这活呢是人家刑警队的。但是线人跟我很熟，就把这通报给我们了，也算是给大家伙一个立功的机会。哎，切记啊，这人身上有凶器，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一切行动听指挥，听清楚了吧？
4: 明白。
5: 是。
3: 路上咱听陈哥的，哥，我眯一会儿啊，能眯的都眯一会儿。

0: 来多久了？怎么还没到啊？
1: 别说话了，都睡着呢。我说你这个人话怎么就这么多呢？啊，没看见他都在休息呢吗？
0: 我都一个小时没说话了。再说了，都睡着了，总得有人放哨吧？
1: 那就好好放哨。你废什么话呀？
0: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2: 陈警官，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啊？
1: 你看出来了啊？
0: 那行，那我就给你多说两句啊。
1: 以后记住了，有事儿奔前，没什么事儿闭嘴，在后边待着，知道吗？
3: 别你自己惹上麻烦，还把我烧了。
0: 什么叫有事儿没事儿啊？那警察不就是抓坏人
1: 的？说，你没看大家都在休息呢吗？啊，你在后边得不得，影响大家休息，一会儿还有什么劲抓人呢？
0: 抓人？

0: 大妈，你们的儿子丁大勇他犯了法，他是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的。但是法律中有规定，只要他投案自首，真的可以从轻处罚。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1: 刘双，走吧，别聊了，赶紧说点话。有什么非得现在说，你听话的走吧，走吧，出去再说。刘队，告诉我，是情报有误吗？一会儿说。
2: 哥，人在家呢，
3: 在家，在哪儿？
2: 就在老头背后那衣橱里。
3: 什么？
2: 他刚才拉拧的时候你没反应过来啊？他睡过的被子是闷的，说明是没走。全家就三口一厨，厨了一厨，还哪能藏人啊？
3: 凭这个就确定他在那厨里？当然不是了。你想想，全家那么多能坐的地方，为什么老人家专门坐在衣橱前面？还有啊，你不觉得那俩椅子太大了，放在衣橱前面很碍事吗？
1: 可以啊，第一天出任务表现不错，叫什么来着？李导演。行，记住你了。警校毕业的，这点观察力算不了什么，那正常。毕竟是学这个的，那人小杨，北大法学硕士。 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情，第一次没看出来也正常。人家不是学这个，以后多出几次警，有三脚毛的功夫算不了什么。
3: 高总，我刚才现在回去。哥，我看了一下，就这一个出口。你呢，带他们两个年轻的。

0: 你在这等着，我跟妻子他们回去抓人去。
1: 高总，别给我跟着你吧。
2: 听指挥。哪那么多主意啊你？
1: 行。哦，对了，高总，你们这回不用从刚才那门进去了，我把他侧屋的窗户打开了，你们可以直接翻进去。哎，
2: 这儿，等一等啊，去吧。
3: 齐哥，走。

0: 你这是北大说啥？不然呢？你以为我敢在一群警察面前造假？我本科就是北大，如假包换。
1: 那你这么好的学历，你干嘛拉票所呀？我考上了市局，结果刚去报到没两天，就突然接到通知。
0: 让我到基层派出所再锻炼一年。哎呦，
1: 我倒替你憋屈。站长，到基层累积工作经验嘛，到哪儿都需要。
0: 瞧你这话说的，一看就是当领导的样。我就不想从小到大学习太差，哎，你们北大俩字儿我都没连上写过。
1: 那你是怎么考上警校还能毕业的？
0: 这就是我的本事啊。 跟你不一样，我每次都能卡着及格线过关，不像你们只会考满分。
2: 聊什么呢？李大为，我再给你买点瓜子儿，沏壶茶来。快，前面，这边。哎，这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儿子没有杀人，
1: 没杀人，没杀人，没杀人，没杀人。

我是觉得犯法的是他，老人家这么顾的，咱就这么把他带走了，不管。

0: 我们家的死活太残酷了。刚才的事儿你也经历了，你要想对他们不残酷，那就要对自己的人残酷。如果他们村干部没来，会出多大事，你知道吗？
1: 对不起，高总，是我太没经验，没处理好。
2: 行，知道就好。

0: 别跑啊，一跑到时候裤子掉了，我给你白穿了。
1: 采访啊，
2: 采访采访你，你胆儿够大的。犯事儿的时候怎么想的？以为警察抓不着你？
1: 别说话，闲着没事聊两句也不行。
2: 聊什么聊？审讯犯罪嫌疑人需要全程录像，你不知道吗？这人回去以后就得要交给人情警队。
1: 闲聊聊。

0: 早。
1: 早。
0: 要我帮忙吗？
1: 啊，不用，我都快干完了。
0: 也不知道昨天那个抓捕行动最后怎么样。
1: 就是啊，真羡慕他们这第一天来就能出去的人。
2: 小杰，这么早？
0: 师傅，您更早。
2: 我昨天晚上替教导员带了个班，他们家大儿子病了。
0: 严重吗？
2: 说是老毛病，这个岁数啊，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1: 常总，
2: 小赵，你也这么早？
1: 不早了，常总。那个，我和夏杰都很羡慕他们这第一天报道就能够出案子的。
2: 他们？哦，怎么，夏杰，你也羡慕？
0: 我本来也提出来要去的。
2: 那正好，我带你出去转转。
0: 是有任务吗？
2: 算是吧。
0: 好，那我先走了。

0: 同志，
1: 所长，
0: 我是不是踩到你了？
1: 没有。
0: 疼不疼？
1: 不疼。
0: 你这么大的贴印子还不疼？
1: 不疼，所长。
0: 你找我有事儿？
1: 没事。有事儿。
0: 来来来，放我这手。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呀，
1: 就不错了，所长。
0: 你找我啥事儿啊？
1: 所长，还是想问问您，我们新来的这四个是不是都有师傅？
0: 对呀，这是传统啊。
1: 那您能当我师傅吗？
0: 我当你师傅。
1: 所长，我听过您不少英雄事迹，我对您很是崇拜。
0: 我当了一辈子基层民警了，我连个三等功都没立过，哪来什么英雄事迹啊？
1: 哎呀，所长，
0: 哎。咋了？
1: 就怎么样？
0: 哎，啥事儿？
2: 没事儿。哎，高潮、老陈他们还没回来啊？
0: 应该快了吧？
2: 啊。
0: 哎，你是刚从医院回来？
2: 啊。
0: 怎么样啊？
2: 没事儿。
0: 哎呀，这四个老人够你受的啊。
2: 还挺得住。哎，
1: 行。所长，那我先走啊。
0: 好，好，先走。哎，你放心啊。师傅的事情呢，所里面会统一安排的，我们一定会安排最合适的人把你们培养成为

0: 最优秀的警察啊。
1: 那我就放心了，所长。
0: 好，放心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安排一个师傅的，好吧？
1: 那我先走，
0: 去忙吧，去忙吧。
2: 哎，
1: 走了。
2: 啊，这小然，你做他师傅？
0: 这孩子要求进步嘛，
2: 目标够远大的。
0: 你要多关心。
2: 当然。
3: 哎，来了。
4: 那你说吧，张眼睛一看就知道，稍微跟你们，你说老人家那个。
5: 不是这事儿了，我盯着，让罗队长给咱们组请功，那白怎么抓人吧，是吧？那组长，这搭头可以啊。
0: 谁？
5: 搭头，脑袋，这可以。
0: 真的。
6: 哎，来车。
0: 哎呀，建军回来了。哎呦喂！哎呀。建军啊，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了！我觉得这个脏活累活啊，都让你一个人给扛了，你。哎，
7: 为人民服务嘛。
0: 哎，行。哎，你怎么还抓了一个回来？
7: 别急啊，所长，
0: 那儿还一个呢。你这什么情况啊？一拖二啊！
7: 碰巧路上遇上了，这俩人啊抢一群众的摩托，正骑着跑呢，被我用车堵路边了。我也琢磨俩人抓一个回来不合适，干脆都带回来得了。
8: 建军可
9: 是谁啊？曹建军啊，出了名的警戒英雄。
10: 对建军来说，这就是小菜一碟。
9: 他跟高锁谁厉害？
11: 甭爱听这个。
9: 问到重点了，这个呀，你自己以后慢慢感受吧。
7: 我收下了，所长。
0: 我告诉你啊，你千万不要走。
12: 仔细着点啊。
0: 都回来了是吧？大家伙都辛苦了啊，抓紧时间，赶紧休息，好不好？啊，我给大家宣布一下啊，以后这张床，我们就留给博士了。
1: 不是博士，所长，不是
0: 博士呢，从外地来，还没租到房子呢。
1: 所长不用这样，真的真的不用。
0: 怎么了？你为什么不用啊？你觉得这有点条件不太好，寒酸那点？
1: 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这个意思，就这么办吧。现在年轻人抓紧时间休息，老同志们跟我来一下，
13: 抓紧抓紧上床，抓紧时间上床。杨树砖榻，
14: 寝室去，一回头，整个花都飞出去了。
7: 我来，我来，
2: 来来。
0: 哎，咱们这个新人都见了，来聊聊这个印象如何？
7: 我先说两句。嗯，
15: 我是觉得这个搭头啊，虽然嘴有点碎，但脑子够用啊，是个培养的好苗子。但是咱们局长送来那个就是个书呆子。
7: 行啊，局长送来的你都敢下议论？
0: 哎，不要过分解读啊，高总儿，你说那个李大为不错，
15: 是啊，很明显，就是昨天抓捕的时候就看出来了，是吧，陈哥？就是抓捕的时候，你看上去这孩子很轻松，但是呢，哎，这个心里有准儿，眼里有事儿啊，我觉得真不错，
0: 毛躁了点儿，嫩点儿吧。就拿昨天早上那个公交车事情来说的话，有那份警惕和敏感，还懂点人情世故，那确实挺难得的。我也批评了他，也是为了他好嘛。至于杨树这孩子呢，那都是好孩子呀，就看我们怎么带了。
15: 那个所长，我再申请个事儿。就是带孩子这事儿，我干不了。
0: 哎，
15: 你不是一呢？你看我年轻，二呢我还有事。哎呀，
0: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哎，我还没决定呢嘛，还没决定谁来带孩子嘛，咱们就是讨论讨论。
15: 啊，就是讨论啊，不是开正式会议。那我睡觉去了，我都困死了。

0: 一宿没睡。哎，现成，你怎么也走了？你让他走吧。也是，这程所也不在，没法议。嗯，我也走了。
1: 那你也走吧。回头再说。
2: 哎，志杰，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3: 不是你叫我来的。
2: 散会了，回去睡吧。

0: 今天的嫌疑人躲在他们家衣柜里，让我一眼给看出来了。还有啊，告诉我他们后来进去的时候那侧窗也是我给开的。
1: 厉害了，小哥。
0: 我叫什么呀？李大为，知道吗？
1: 哎呀，真羡慕你们，真想去现场参与参与。
0: 有机会。怎么了？真以为他穿塌了？那边有窗。

0: 要想对他们不残酷，那就要对自己的人残酷。如果他们村干部没来，会出多大事你知道吗？
1: 今天就先带你在附近熟悉熟悉情况。
2: 嗯。
1: 这里变化还是很大的。

0: 你爸比我大十几岁，可他跑起来我根本就跟不上。那个嫌疑人五大三粗的，跟你爸一个侧扑，就把他扑倒了。
1: 怎么回事？
2: 有人敲我门。
1: 上车。

0: 师傅，
1: 听着，听见。
0: 认错人了，我们走。
1: 为什么不抓他？他手里有刀。啊？走吧。
0: 就因为他有刀就不抓了？
1: 他翻过后面那个栅栏门，就是一条小蛇。人多，物流多，到时候怎么上路的人都不是好事。

0: 记住我的话，一旦发现嫌疑人手里有凶器，不能贸然往前冲。还有，千万别把嫌疑人逼到死角，否则他逃无可逃，肯定跟你对命。记住了吗？
1: 你们追上了吗？
0: 你那包里有钱吗？
1: 现在出门谁还带钱呀？当然是手机在包里呢。
0: 手机多少钱？
1: 5000多。
0: 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小杰，给他填个报警单，留下联系方式。把电话号码记下来。你那包什么牌子？
1: 拉大的。是真的吗？说实话，这关系到以后的定罪量刑。高仿的。
0: 看来仿的不错啊，小偷一定是当真的了。喂，
1: 姓名。
0: 所长，你说。
2: 好，我知道了。159，159发出。
3: 小杰，处理完了赶紧回所里，有任务。
1: 你呢？
2: 我另有别的任务，注意安全，我先走了。
3: 哎，警察叔叔，那我的包呢？找到了，会通知你的。各位小组注意，各位小组注意，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啊，一定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定要把劝架放在第一位，一定要把劝架。
4: 放在第一位，收到请回答。
5: 记住收到，安组收到。
6: 好。
5: 要我说啊，就这么点小事儿，咱们也以前上面反映上去回了，就是不解决，这回索性咱们就不管了。豁出去下去都得排名不要了，就让他们闹到市政府，说不定怎么一闹，那女孩就解决了。
6: 你是不想穿你这身衣服了是吧？你说废话。
5: 笨蛋的猫，搅出来！
7: 就什么搅？我们的猫又没吃你的鸡。
8: 就是你们的猫，我儿子亲眼看见的。
9: 你别拿小孩说事儿啊！这院子里猫多了去了，凭什么是我们的？我告诉你，就是你们的。
10: 对，
11: 你们放屁！
12: 哎，你们谁放屁？哎，你们谁放屁？
13: 就是你们的猫。我们这边的猫，在家待着，好好的，没出过门，哪像你们，家养的猫到处乱跑，跟野生一样。
14: 你们家跟野生的？
5: 哎，别动手！哎，放放放！先把停了，放放！徐杰，徐杰，你赶紧把这个李家村、刘家村这两个村主任给我弄了。这两个老滑头一出事，他们就躲起来了。我跟你讲，你不管是秦爷也好，王爷也好，都管他管，能不能完成？
15: 没问题，
5: 去。
16: 亲朋的，我都了解啊。你们呀，以前是这个邻村的乡亲，现在同一个小区的近邻，有什么话可以细声解决吗？非要搞这种极端手段吗？啊，有什么话我好好说嘛。好了，
5: 没事，好说的，他们说的是废话，我们也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16: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丢了一个。
1: 啊，好。
2: 那个新车，新车。
3: 哎，来来来，所长。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啊，谢谢来了。
1: 大姐，你丢了一只是吧？我做你四只，有公有母，行不行？全送给你。
0: 真的啊？
1: 真的啊。
0: 哎呦，
1: 哎
0: 呦，哎呦，
1: 好吧，
0: 谢谢科长，谢谢科长，谢谢科长，
4: 谢谢谢谢。
1: 行了行了行了，都散了吧啊！
4: 谢什么谢？这都不是鸡的问题。
5: 对呀、啊，这根本就不是鸡的问题。你想家这两只鸡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哎，怎么可能啊？成天的咱们李家庄人被当傻子了。哎
1: 呀，你还在高兴？
6: 刘庄刘庄这鸡的太深了。
7: 说好了东区归他们，西区归我们，三天两头跑我们这边来惹事儿。
3: 好，对，好、啊。
4: 我们昨天丢这个，今天丢那个，谁知道以后丢什么？
1: 哎呀，少说两句嘛！
6: 你自己的鸡看不好，你关我们什么事儿啊？
3: 我少说两句。
4: 你们。

是个人先告状。

0: 先把这里处理完了。哎呀，这，哎呀，不管怎么说，您呢都是干部，都是主任嘛。
1: 王所长，你说我这还算啥主任呢？这都住了高楼了，没村了。哪还有我这个主任呢？
0: 就是啊，我都这么些年没管事了，没非得让我来，我整天家里看着瓦盆堆堆碰的，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2: 这都弄成一锅粥了，你还看什么堆堆碰啊？
0: 哎呀，这没法说，这是。
1: 王所长，我，你说让我管，这一枚纸，二枚权，三枚钱。
0: 咋管啊？哎呦，你还行！再说了，要个村本来就有毛病，你非把东区西区放到一块儿，这不出事才怪哩！你
3: 这事好办啊，东区西区之间建土墙不就完了？
1: 废什么玩意儿啊！
3: 那得找规划局批吧。
1: 他说了两句，
0: 那个警察说的好，建墙。
1: 哎，
0: 这个主意不孬，好主意啊，好主意啊！
1: 你懂什么劲呀？不成玩命吗，当哑巴？
3: 还有你乡亲们呀、啊！
1: 哎，别激动啊！那个规划局的领导急大家所急哈，所以这徐处长亲自来跟大家见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就跟徐处长说啊。先听徐处长说两句。
3: 乡亲们，我是规划局的啊，我姓徐，大家就管我叫老徐就行。
4: 别吵，别吵，听徐处长说。
1: 今天呢，我就是给大家。
5: 别叨叨，赶紧解决！
6: 你保证解决问题。
1: 说两句，赶紧解决问题。
6: 解决问题，赶紧！
1: 别打，别打，别打！我解决什么问题呀？我解决啊！我一个处长，我能解决什么问题啊？我跟你们说啊，
5: 谁答应你们解决问题，你们找谁去，跟我没关系啊！
6: 你说，说就走啊！
5: 能解决问题？
6: 哎，
5: 你们骗我们了！
7: 我知道，我们再想办法，正在找事儿。
8: 别哭了，我跟你讲，朋友的情绪啊，你要相信我们警察，我们警察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好吗？
9: 让人下去！
8: 我可以，你换个人继续下去。
9: 所长，我去吧，我学过生物，而且我也瘦。
10: 你是个女孩子，学个救护也不行。
11: 所长，让我下去吧。
8: 不行，夏天你不行，坐这儿，还是我来。
11: 您说你这么大个子，您的家就不添乱吗？你
8: 别管来了，
11: 这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齐了，所长。
1: 坐好，注意安全啊！太好了，好了，来来，把绳子拉起。
2: 先生，先生，你们站一下，夏先生下去了。
3: 二宝，姐姐来救你来了啊！听话，听话，别动啊！就这样，别动，别动，慢点，慢点。
4: 快点！
3: 再放点，再放点，夏姐，当心点，夏姐。
5: 使点力，使点力，
3: 抱住了吧，
5: 抱点。
6: 夏姐，身手可以啊，
0: 小意思。
6: 脸上有点。
1: 哎呀，你看这姑娘家的啊，弄得这么脏，辛苦了。
0: 所长，有些事儿可能就需要女生来做，有优势。
6: 来，咱坐个擦擦脸。
7: 谢谢王所长。哎，也谢谢咱们八里河派出所的干警们。
1: 是啊，谢谢。你不要谢我啊。我还是要做你们的工作啊！我真是希望你们两个村啊，在这个阳光小区和睦相处。啊，
7: 这工作就这么好做吗？你说？
1: 哎，李主任啊，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啊？
8: 算，老李，人家派出所的同志把孩子都给他救上来了，你在这儿，你显得多不近情呀！
7: 我不能。
8: 哎，王所长，你这样。我们两个做工作，好不好？
7: 我也
8: 工作，我们去做。
7: 我也做，我也做。哎，
8: 这个对了吧？
7: 大家鼓掌，感谢。哎。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

0: 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梨，只有选择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5: 想起来了。
6: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这是你啊？
6: 是我。
4: 真漂亮。
6: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装十足。
7: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4: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8: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

0: 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1: 我离你远点啊！
0: 有车不骑，我骑惯
2: 了。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喂，妈，
1: 小杰，你怎么才接我电话呀？我都急死了。
0: 妈，我今天有点忙，但还是很有成就感。你别说了，我已经给王守义、叶维都打过电话了。
1: 你怎么还不回来？
0: 妈，你怎么又给我林早打电话？我要是不打电话，我都不知道你在外面受了这么多的苦。
1: 你赶紧回来，咱不干了，
0: 咱不在八里河派出所干了。我现在就给局长打电话。
1: 哎，别，妈，
0: 喂。

打电话，让我们好好的关账。用他打电话吗？他打这电话干嘛？他不打电话，我们也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呀。

0: 是老爸爸应该把应该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你说拉你说说说说拉说米哆来呀，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儿子，儿子，李大伟，哎，李大伟，李大，
1: 日落西山。

0: 晕了。镇西警员李大为向您报道。
1: 少奇，吃饭。
2: 哎呀，真帅呀，我儿子，我看看，真帅。
1: 哎呀，你说头一天上班就这么连轴转，大宝，大帅哥辛苦了。
0: 没这么说。那我换个衣服去啊。
1: 去吧。

0: 姐，
1: 哎，妈，你怎么了？
2: 不舒服，没胃口。
1: 是受凉了吗？喝点感冒药吧。
2: 王守义都跟我说了，说今天你去执行任务了。还特别危险。
1: 哎呀妈，不危险，就是个普通的纠纷，所里好多人都去了。
2: 既然有那么多人去，为什么还让你去？本来让陈浩当你师父这事儿我都忍了，我也不想再说什么，可是他王守义不能得寸进尺，你第二天上班他就让你干这么危险的任务。是不是陈浩也撺掇你去的？
1: 没有。
2: 我就说不能让陈浩当你的师父，他有什么资格？当年他当你爸徒弟的时候，他但凡稍微聪明一点，机灵一点，你爸都不会牺牲的。
1: 妈，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行吗？
2: 怎么能不提？你爸命都没了，你还落下晕血的毛病。
1: 那也不能怨程所吧？
2: 为什么不怨？
1: 妈，那毛病我早就没有了，所以这事儿也不要再提了。

0: 还是那句话，人走茶凉。
1: 妈，您别这么看着我，我都不好意思吃了。啊？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笑>
2: 不好意思吃了。
0: 哎呦，你会不好意思？哎，我还真得见识见识。哎，当初考大连蛋的时候，可都没说过这词儿。
1: 有点面子，
2: 是吧？
1: <笑>
2: 我这姓韦也是随您啊。
0: 嗯。
2: 啊？包工队的一姐。
0: 楚方工程的女魔头，心胸就像大海一样宽广。他们都对我很好，是我自己不想搞特殊，当个警察还那么娇气的。行了，妈，咱不提过去的事儿，你陪我吃口饭好不好？我真的饿死了，我一天没吃饭，好不好啊？别哭了，川西。
1: 哎呀，吃慢一点！你怎么这么狼吞虎咽的？你咋噎着啊？哎呀，是不是你们派出所那食堂伙食不好啊？
2: 哦，那倒没有，挺好的。就是我们呀，一出任务就没点儿，到了饭点有事儿，你总不能跟人说，你等会儿，等我先吃个饭，是吧？
0: 那当然，那得先干活了。 哎呦，这工作还真是挺辛苦的，来，妈给你盛点汤吧。哎呦，真是。

0: 你累了一天了，怎么不吃？
1: 我吃啊，我正准备吃呢。妈，您多吃点，多来点。我给您找两块肉啊，来。还不错吧？

0: 对了，妈，那个您也知道，派出所工作辛苦，离咱们家又远，那所里值班宿舍也挺紧张的，所以我想在派出所附近租个房子，就平时上班就住那儿，休息的时候我就回来住。不是，哎，妈，您又怎么了？您别这样，我不租了，行吗？
1: 不是，
2: 八里河市不近，要不我明天给局里打个电话，让他们安排你到咱家附近上班，出了门就是。
0: 妈，我求您了，千万别打。我不租了，我来回跑就是。
2: 小杰，妈这也是为你好，
0: 嗯。我知道。
3: 儿子，妈想了一下啊，你不是新参加工作的吗？你得呀多干活，得抢着干，还得积极参与，知道吗？而且得随叫随到。啊，当然说到随叫随到呢，是这样的，咱们家呢离你们派出所确实远了点儿，我是这么想的啊，我呢想在你们单位附近呢给你租个大房子。
4: 妈不用，别浪费钱。
3: 什么叫浪费啊？给我儿子花钱是浪费吗？啊，我挣钱不就给我儿子花的吗？哎呀，这些事儿你甭管，你只要高高兴兴的干好你喜欢的事儿就行了，那妈就没事了，钱我就负责挣，你甭管这些。
5: 妈，这您挣的钱也是辛苦钱啊，再说从小到大您都是一个人养家，我现在好不容易工作了，我不得分担一下家庭的压力吗？
1: 哎呦，儿子，来，把脸往前伸。
3: 哎呦，我的大帅哥啊，你怎么这么懂事？怎么这么懂事呢你？啊，太懂事了。正是因为赚钱不容易，所以花的时候才要开心，才要痛快。哈，就这么定了啊，你甭管。你不是说了吗？你妈是一姐，你妈是女魔头，你呀只管去住就行了啊！我负责租。
5: 行的，你等我发了工资，把房租打给你。
3: 你敢？
5: 不是妈，我就
3: 呢。你给我闭嘴吧你！吃吧。
5: 来吧。
3: 我尝我尝。我
5: 累了。
3: 不是你工作辛苦，儿子你累了，我尝。我来。
6: 我要说的呢就是这些，下面请所长做指示。
7: 赵大元刚才说的都是重点啊，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学习这个枫桥经验上，不能停留在这个口头上、文案上，要落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尤其你们新来的一些见习民警啊，更要认真学习，明白了吗？
8: 明白，明白。
7: 就拿阳光小区这个事件来说吧，处理问题之前呢，一定要做这个细致的调查工作，不然的话，那就是激化矛盾，不是化解矛盾。要以这个真诚感动人，以行动感化人。

0: 以清正幸福耐心细致地做好这个说服教育工作，化解当事人的情绪啊，消除隔阂，起到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这个矛盾啊化解在基层当中。咱们的新人夏杰同志在这次事件当中是真正做到了用行动感化人，真不愧是我们的一个英雄之后啊，非常的英勇。
1: 组长，我都不好意思了，事儿是大家一起做的。哎
0: 呦，你看还很谦虚哦。嗯，不过啊，以后啊不能让你再冒险了。
2: 所长，以后冒险的事儿我来。
0: 你不说话呀，没人把你当哑巴，真是的。啊，有人说啊，我对这个阳光小区的居民呢太纵容了。我那么纵容吗？我在这里工作了30年了，我是眼瞅着他们从农民到进城打工，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城市居民啊，还不知道这个城市的这个生存法则呀，他们不懂，我们懂啊，是不是？我们工作的职责之一就是教会这些新城市居民一步一步变成这个合格的城市居民，遵守城市的生存法则。行了，你们不要现在这个跟风狂鼓掌，以后遇事啊又犯糊涂啊。
3: 放心吧，组长，不会的。
0: 啊，我还宣布一件事情啊，咱们组一直有这个传帮带的传统，每个新人来呢都要认个师傅，以前叫一帮一一对红，现在呢叫传承。这个师傅啊不仅是教徒弟本事，更是要教徒弟什么是警察的荣誉，什么是警察的使命。当然了，现在年轻人也不得了啊，这知识全面，视野开阔，跟我们当初刚入警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啊。师傅呢也可以从徒弟身上学习。你们年轻人呢各自有各自的理想抱负，但是派出所呢有派出所的分工，像刑侦呀、社区呀、治安呀、户籍呀，这些工作啊都得有人学有人做。你们要知道啊，现在分给你们这个师傅警种啊，不可能是一辈子只干这一个工作的，知道了吗？
4: 知道。
0: 治安这一块，陈浩带夏杰，大家都知道的啊。曹建军带杨树，这是一对明星组合啊。建军在咱们所是屡建奇功，杨树呢是高材生，是局里面重点培养的对象，鼓掌。
5: 人家是北大的高材生，我能带吗？
6: 谦虚上了，
0: 你当然能带了。你杨叔，跟你师傅表个态。
7: 师傅，我一定跟你好好学习。
5: 放松点，不用客气。所长讲话，这互相学习吧。
0: 社区，志杰，张志杰带赵继伟。
8: 社区啊，
0: 志杰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啊，他是咱们所的全才，全能人才啊。赵继伟，跟你师傅好好学啊。
2: 所长，那我呢？
0: 落不下你，真是。李大为。给你分配的是咱们所能力最强、经验最丰富的程新成警官。
8: 好，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所长，不对吧？
0: 怎么不对了？
8: 我哪有那能耐呀？
2: 师傅，我觉得你行。
0: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好，散会。
8: 没事，你是所长。

0: 哎，主任，不让。不用你教啊。不，我看了。咱们出去。行，小钱，啊，杨叔，啊，出行。啊，是吧？啊，师傅啊，咱们不出境了，
1: 不出，还有500多个小时的交通录像要看。
0: 所长，你娘嘞！
2: 你蹲这干什么呀？找我啊！哎，你有什么事咱们屋里说，我这腰兜不住。坐坐坐，抽空也去看看吧。
3: 小金，以后啊，你就在这儿办公，回头把你东西拿上来就行。谢谢师傅。嗨，
2: 客气啥？
3: 师傅，嗯，其他新的警察也都有办公室吗？当然没有了，别说是办公室了，现在连个桌子还没有呢。哇，那我还是跟他们一样吧。你一个姑娘家，你跟他们比什么呀？师傅，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既然大家都是警察，还分什么姑娘不姑娘的，我还是下去吧。
2: 哎，小金。 跟师傅一个脾气吗？哎，
0: 你算你算，哎，
2: 我做什么做呀，所长？咱不都说好你也答应了，你干嘛还这么折腾我呢？我答应你什么了？我折腾你什么了呀？哎，我说所长，你不带这样的吧？我不带哪样的呀？好，那我今天就再给你明确一下啊，那个李大为我带不了。
0: 你为什么带不了呢？
2: 我老了，操不起那份闲心。陈金城，你有事说事儿啊，你不带骂人的。你在我跟前成老，你不是骂人的吗？哎呀，
0: 我跟你讲，岁数代表什么？岁数代表的是经验。
2: 那我有经验，我带别人行不行啊？你给他找别的师傅吧，我带不了。
0: 哎。 我刚刚在楼下，我宣布的。你现在让我，你让我这所长怎么当啊？哎呀，真是！金田，李大为这孩子呢，我看了，毛躁呢是毛躁了点，但优点呢也是很明显的，可以培养啊。所以呢，我就把他交到你手里头。 让他变得沉稳起来。哎，我跟你讲，要是交给别人，我还不放心呢。只有交给你，你把他看紧了，这才能够行。
2: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我能把他看紧了呢？我自己还一堆糟心事儿呢，对不对？所长，我跟你说，哎呀，
0: 星城，来来来，你坐，你坐，你坐，你给我坐下。 你这个痛点在哪儿呢？我知道。 自从当年你受了委屈以后，你这个心态就变了。其实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伙都知道。这个事情呢，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哎，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啊，还把这个时间精力还放在这老黄历上面，这不行啊，是不是？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像高潮那个岁数人一样，哪打往前冲，你只要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帮我把徒弟带好了就行了，行不行啊？
2: 行。

0: 我这个膏药用的挺好的，那你这腰眼上一边贴一个。
1: 我这个腰不行，我得按摩。这膏药还是留给你贴脖子吧。
0: 你还事儿这么多，你真是，你爱用不用。
1: 哎呀，你多大岁数了，这个脾气还跟小孩一样。嗯。
2: 盯仔细，人知道吧？或者你们换自个儿的衣裳，啊，去吧。
3: 告诉我。
2: 哎，来，那个小孙他们这工作总结写的不行啊，得再具体一点。
3: 行，
2: 两天之后交。
3: 好，
2: 提醒一下啊。
4: 知道，我知道。
2: 给你们先去吧啊。
5: 徐哥，
3: 来，
5: 小心桌，
2: 桌上加点新人了。
5: 好，
2: 对对对。
5: 再见。

0: 多大岁数了？
1: 实话，第一天就告诉你了。
0: 我问你多大岁数了？
1: 二十二。
0: 姓什么叫什么呢？
1: 师傅，您这是审犯人呢。
0: 当初为什么上警校啊？
1: 我妈让我上的。
0: 妈，
2: 家里管不了了，找个地儿管你。
1: 啊，就是这意思。
2: 还啊？不是你妈把警校当成什么地方了啊？托儿所呀？
1: 师傅，您这话说的跟我妈原话似的。师傅，您喜欢喝枸杞啊？我妈那儿弄了一堆好枸杞，回头给您送回来。
2: 哎，用不着啊。
1: 哎呀，师傅，您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不想带我？您放心，我肯定表现得好，保证不让您操心。
0: 真的吗？
1: 真的，我保证以后一定听师傅的话，大事小事大号小号都跟你汇报。我
2: 你说你这个嘴呀，我这行，你也别说了啊，你看没有，看哪有桌啊，闲着
3: 你爱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你也别跟我这
1: 儿。我给你接点。
2: 接什么接啊？接你给我搁那儿，你搁那儿。

0: 哎，桌子就这点，
1: 这不是我的，这是杨叔的，
0: 都一样，我就用个抽屉啊。早。
2: 陪你早。

0: 有刀的情况下，先卸刀，再制服他们，一定要保护好周围的群众。
1: 群众动我！

0: 行了，人手不够，你帮我看一下监控。师傅，我组织了。
1: 对，嫌疑人要快跟狠，别犹豫。

0: 你怎么进男生宿舍？
1: 你管我！这就是警察吗？哎呦，我什么做噩梦了吧？
0: 民警就是这样，大家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习惯了就好。嗯，我看我得先习惯被老师训。
2: 我觉得你师傅其实挺好的。
0: 是，他肯定喜欢你这样的，又乖，学历又高。 问题是他不待见我呀。哎，杨叔，我觉得你师傅特好，我要是跟他搭档的话，肯定特有默契。不像现在，我干点什么我费劲巴拉的，先得讨我师傅欢心。
2: 不是你说他大热天的穿个长袖干什么？那不热了他？
1: 我师傅是挺厉害的，就特像个警察。
0: 特像个警察，他不就是警察吗？夏姐，我觉得你最好。我为什么最好？我听说那程所原来是你父亲徒弟啊。嗯。那他肯定对你好呀。是啊，不光是他，全派出所都对我很好，你嫉妒啊？哦，嫉妒。
1: 越是这样，我就得做出点成绩。 证明我下届也可以做一个好警察，不辜负所有人。
2: 你也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0: 夏杰来说，可能没那么容易。怎么那么深奥了？有。看起来所里所有人都对他好，都保护他，但是保护的太好了，就是一个罩子。
1: 哎哎，你别小看夏杰，人家警校毕业的，不需要保护。行了，你们俩把我当话题了。
2: 三个饿吗？看样子是不饿啊。

0: 走了，下班了，明天再看吧。
1: 师傅，您先走吧，我想赶紧把监控看完。
0: 你别着急啊，
1: 师傅。

0: 东西都带全了吗？带全了。哇，建军，又出警了！
1: 南大街上不好说，人被盗了。看什么呢？
2: 师傅，来。
1: 这个给你啊，以后不管是出警还是日常工作，用笔记本记，别再拿几张白纸糊弄啊。师傅，这么大个本儿，拿着也不方便，那没有这个必要吧？怎么没必要啊？你别光想着用脑子就可以记清楚每一件事啊！哎，你们年轻人是不是特喜欢用手机记一切呀？ 那我告诉你啊，这手机在关键的时候也会掉链子，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个以后你慢慢就会有体会了。哦，对了，你还要再准备一个开会专用笔记本，内容可以潦草，可以你自己都看不清你自己写的是什么，但是标题和日期一定要记清楚了。这东西平时没什么用，但到要用的时候，那是真要命，有了就能保命。
2: 没这么夸张吧，师傅？
1: 师傅还会坑你啊？你怎么想的？

走，我带你出去转转。真的假的事啊？笔记本，师傅。

0: 我们俩一起玩了。
1: 哎，走啊。
2: 师傅，
1: 来
2: 搬车。
1: 对，你这还是有点占道。哎，
0: 我马上就搬走了，一会儿打电话。
1: 好嘞。
3: 这就安哥来了，什么都给你帮忙。一会儿过来玩啊。
1: 好。
4: 张警官来了，
1: 哎，
4: 走啊！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
4: 啊。好，那你先忙着。
5: 哎，张警官，
1: 您这烧水呢？
5: 啊，烧点水。
1: 哎呦，您这用火还得注意啊。
5: 行，放心吧。
1: 啊，
5: 一会儿烧完我就熄灭它。
1: 对，然后你这个一会儿还收拾收拾。
5: 啊，好，辛苦了啊。
2: 师傅，哎，这小区里谁都认识啊。

咱们这社区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交朋友。其实我朋友多，我还记下。对，只有朋友多，熟人多，以后啊，刑警队包括各级有关部门来找咱们的时候，咱们才能说出个一二三来，知道了吧？你别看啊，这小区的平时的工作都是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呀，叔叔，快点看看吧。
1: 怎么了？怎么了，小雪？
0: 是我们楼下的流浪猫叫了快一天了，这么大的肚子，可能是要生小宝宝了，救救它吧。
2: 小朋友，这个事儿这不归警察管，你还是送他去宠物医院吧。
3: 保安哥哥，可是爸爸妈妈不让我管流浪猫，说他们太脏，都不给我钱，让我送他们去宠物医院。
0: 连这个笼子都是我用零花钱给他买的，没敢告诉我爸妈。老师说遇到困难要找警察叔叔。
1: 是，找警察叔叔。
2: 师傅，给野猫介绍这个事儿，真不亏警察管吗？
1: 行，我把他送医院里啊。
3: 耶，太好了。
0: 那叔叔，等妈咪生完宝宝，你再把他送回来吧。我们平时有空都会拿吃的来喂他。
1: 好。那等他好了再把他送回来。
0: 小华，快点回来哦。
2: 小华，这算你说的小朋友吗？
4: 当然了，小朋友也是朋友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

0: 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小洋人问题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7: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0: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了
9: 你。别拉我！别拉我！
11: 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一忘了。
1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是吧？就大街上撞警车还打架那俩，咱们是狙啊还是狙啊？
1: 你是不是就知道狙啊？啊，抓人特过瘾是吗？取点水去。
0: 你这枸杞我也给你加点吧。
1: 我让你续水，你废什么话呀你啊？
0: 师傅，小心点。师傅，你说你都热成这样了，你穿个长袖，这大夏天的。
1: 你就不能让我清静会儿吗？啊，
2: 少说两句行不行？我求你了，
1: 把人给我带进来。

0: 走吧，前面右边那间屋，那边啊。
1: 滚远点儿！
2: 你怎么不滚远点儿了？
1: 怎么回事？
3: 别吵了，还吵！我跟你们说啊，在这儿，除非我同意，谁也不许说话。两个大男人，这自行车撞一块就撞一块呗，还打起来了。说情况吗？
2: 警察同志，主要他不是个东西。
4: 说谁呢？说谁呢？
1: 说谁
4: 呢？
1: 谁不是说谁呢？怎么着？
4: 你才不是
3: 又吵！哎，你这位先生也真是，你怎么说话呢？能不能有点尊重啊？
2: 尊重啊？对他啊？呸！
1: 哎，你配，你配，你不配！
3: 还吵！闭嘴！闭嘴！没听陈警官说什么吗？让你们说话了吗？
0: 让你们说话了吗？
3: 对啊，让你们说话了吗？
5: 长官，什么事儿？
6: 上宁小区停车场，孙大爷刚才来了个电话，说咱们之前让他帮着盯着那俩劫匪，好像出现了。
3: 让你们说说，没让你们吵架。安静，
1: 下不来
3: 了。吵什么吵啊？还吵，没完没了了还。不是，什么叫好像啊？到底是出现了还是没出现啊？
5: 孙大爷这说的比较含糊，我也不确定。
6: 一会儿你带路，带着李大卫去看看情况啊，主要是看一眼那两个人的住处。
5: 他们的住处之前不早空了吗？
6: 你就去摸排一下嘛，就当是巡逻了啊。记住了，不管情况是否属实，先要给我打个电话啊。
5: 没问题。
6: 即便是有情况，也不要贸然行动。
5: 嗯，
6: 听见没有？
5: 嗯。
6: 你听见没有？啊。你等会看着他打啊。
5: 哦。
6: 行，你去吧。
5: 是。
7: 不都是有看热闹的呀，
8: 让他们都散散。
7: 好好好，
8: 守住这个门口啊，不要再让闲人进来。
6: 好。
5: 师傅，咱是不是应该等下方到了再行动啊？
8: 到了就要先去看看情况。
5: 可是应该要等
8: 是没见过这阵势还是恐高？
5: 没有，我没有。
8: 记着，当警察的都要过害怕这一关。到时你跟着我。
5: 您是985毕业的，那你当什么辅警啊？这不跨专业考警察得考公务员考试吗？没考过，就先当着辅警，再考。
6: 哎呦，那这辅警的待遇差不少吧？
5: 还行吧。一个月不到3000块钱，
6: 不到3000块钱，那你怎么活呀？不是孙哥，你图什么呀？
5: 我呀，就是想当警察，从小就想，这辈子我要是能当上正式的警察，死都瞑目，真的。
6: 哎，这话不能乱说，
5: 是不是听上去有点傻吧？但是我确实是有点英雄情节，
6: 不傻，
5: 我能理解，
6: 真的。
5: 你说这个和平年代，什么职业最能实现英雄梦啊？那不就是警察了吗？哟，你这也是从小想当警察？
6: 嗨，这话要从我嘴里说出来啊，

0: 那就有点臭不要脸了。我呢，从小学习成绩就差，但是我还老能当上班干部，知道为什么吗？啊，老师同学们啊，都知道我人好，热心肠啊，能折腾，有什么事儿啊，爱帮忙。同学出什么事儿都找我。我跟你说啊，我还拿过见义勇为的奖章呢。哎呦！后来到了考学的时候，我妈一看这情况，得了，考警校吧。最不济，警校的老师们也能管教管教我，是不是？
1: 有的时候啊，我也在想，你说咱这一天到晚干的活就跟社会的抹布差不多，上哪儿实现英雄梦？哎，
0: 这么想啊都会有点失落。不过没关系啊，咱们年轻啊，有的是机会，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是不是？嗯。
2: 哎，好了，别看了啊，站着站着，都站着啊，别看了啊。
3: 你要什么给什么，我要供你去北京上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现在就给你提那么一点点要求，
2: 去吧，
3: 咱们
2: 先放下，
3: 能顺着过一辈子。你马上怎么说呀？啊，
2: 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
3: 你
2: 们有医生孩子的优先。啊，大家都别围在这
3: 儿。宇浩，听话，快下来啊，宇浩。
4: 我是家属，往后退一下啊。
3: 宇浩。
2: 因为什么？
3: 我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出去买菜回来，他就已经上来了。
2: 那您出去买菜之前，你们之间发生什么？您总得告诉我，我们才能帮您救您儿子。
3: 我们就是吵了一架。
2: 因为什么吵？
3: 母子俩能吵什么呀？平时我们也这样，可没想到这次。他居然用死来威胁我！
2: 你小点声
3: 啊！宇浩，你就是想跳是吧？行，那妈妈跟你一起跳下去，至少我们母子俩可以死在一块儿了。
2: 你别过来！不过了，我们不过了。走，你走。
3: 跳下去！
2: 你别过来！
5: 小心，小心！
2: 不过了，我们不过了。你冷静啊，冷静！
5: 要冷静啊！
2: 你冷静啊！
3: 我不活了，我也不活了。
2: 是不是想看到你儿子死在你面前？
5: 千万别动啊！
2: 你要是不想看着他死，就别再刺激他。什么事儿，下来再说，不行吗？把他家带走。
3: 宇浩，
4: 我们先离开。嘘，嘘，嘘。
2: 我们不过去。
6: 哎，那警察这来做啥的？
7: 来这边过来。这每次来他们这儿，就跟进了迷宫一样。
8: 哎，大哥来啦！
7: 哎，民警。哎。
2: 宇浩是吧？我听你妈说，你刚从北京回来。
9: 你别过来！
2: 不过来，不过来。不过我是一个警察，我有义务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0: 你走吧，我的生命不用你保护。生命不用任何人保护，
2: 我有责任保护任何人的生命安全。
0: 你去保护一个有价值的人，
2: 你不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吗？
0: 不是，我没有价值，我现在就是一个傀儡。
2: 宇浩，你研究生都快毕业了吧？你觉得你妈妈还能管你多久？
0: 毕业了又能怎么样？她一样不会放了。
2: 怎么会呢？我妈也特别爱管我，可我现在早就不听她的了，我都好多年没跟她联系了。
0: 真的？
2: 真的。

0: 不信你问他，我徒弟。
1: 雨浩，是真的，不止我师父这样，我也这样。我也在北京念的书，我也是硕士毕业，可从小到大，但凡我考个第二，我妈都会骂我。我都上北大了，我都是硕士了，我妈还骂我，都一样。雨浩，雨浩，我真的特别理解，真的。
0: 别动，别动，哎。
2: 后来呢？
1: 后来我毕了业，我就离开北京了，离开家，我就到这儿来了，在派出所当民警。
0: 听见了没？他也是硕士。宇浩，一个男人想要摆脱父母的控制，有很多办法。你可以找一个他不喜欢的工作，或者娶一个他不喜欢的儿媳妇，都可以的。我们都做到了，你也可以。
2: 我不可以，我摆脱不了，我做不到。你们都听见了，他宁愿陪我去死，他都不会放了我。
0: 别这么想，
2: 只有死。

0: 前给程哥打个电话。
1: 打什么电话？人都走了。
0: 就咱俩不合适吧？没
1: 胆气了。
0: 给程哥打个电话。
2: 哎，孙金生，怎么样？
0: 发现他们俩了。啊？李大为的意思是我们俩就把他们办了。
1: 什么？那你拦着他呀？
0: 来不及了。
1: 哎。
2: 哎，先把他收了啊！我一会儿回来。
3: 好嘞。你抓那臭子，抓子交给我。
4: 警察，抓住！
0: 警察，
4: 抓住！别跑！爸，
0: 别跑！警察。
2: 哥，你手。
1: 孙县长，我说什么来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给我师傅打电话，任务解决了。

0: 下面那么多人，你现在下去砸到了谁？可是伤及无辜了。
1: 让他们赶紧躲起来，好不好？
0: 好，我这就让他们走。
1: 你别过来！
0: 我不过去。
1: 我就是告诉他们，别被你误伤了，好吧？

0: 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还是车就开过来。哎，小姐，你别动，在这儿等着。听命令，妻子，你陪着。好。
1: 行动！都别动！抓卖淫嫖娼，证据最难拿了。你一进去，人家按一个按钮，等你到了后边，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只能这样了。这回他们是跑不了了。
2: 谢谢您，太感谢您了，谢谢您，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起来。
1: 谢谢啊，
2: 谢谢
1: 啊，辛苦了。
2: 哎，哥，
1: 哎，
2: 手，
1: 没事，
2: 包一下。
1: 擒拿格斗这在警校就是基本功，就这俩小毛贼。
2: 985表示佩服啊。
1: 哎，我自个儿来吧。
2: 你再缠紧点，
1: 随便缠一下行吗？走，
2: 走，上车，
1: 进去。

吧，人撞了。躲开。

0: 警察同志，
1: 走，你赶紧上车，上车！
0: 警察同志，没我的事，我就是个打工的。
1: 回所里再说。
0: 不是我娃这么小呢，你。
2: 记得这话，
1: 来来，把孩子带走，问问家里人联系方式，让家里人接走。
3: 陈总，这事儿我能干。
1: 你确定？行，那你问吧，你帮着家人啊，好。
3: 别哭了，叫什么名字？
4: 袁少雅。
0: 警察同志，我叫向翠花，我就是个打工的，我啥也不知道，我是冤枉的。
5: 把手放开，哎，赶紧联系你家人来接孩子。
6: 这儿散了吧，

0: 你也真是的，打工也不挑个好地方，这种地方啥孩子能来的吗？警察同志，您看我孩子这么小，我带着他，人家哪也不要我呀。我们一年级村里种地也挣不了几个钱，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我也没办法呀。给我一条葫芦好不好？我也是没办法嘛。行了，我们也不会冤枉好人，但你现在必须跟我们回去，说明情况，配合调查。 只要调查结果证明你没事，你就可以回来了。
1: 不是，警察同志，你看我娃这么小，我要是进去了，他咋办嘛？
2: 好了，别哭了，马上。
0: 你教练还有别的人吗？让他们过来接一下孩子。你放心，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马上就可以出来了。但是你现在得告诉我，这几天谁能照看他？啊，
1: 我有个丈夫，但是我娃这么小，他离不开妈，离不开我。
3: 总不能让孩子跟你一块进去吧？你老公电话告诉我一下。
1: 小杰，你还有问题吗？没问题，我现在联系他老公过来接孩子。哎，警察同志，
3: 行，我们坐车先回去。小强、志刚，
4: 哎，
3: 你们俩留下来陪着夏杰，我以后和大家回去。
1: 好，
3: 注意安全。
1: 幺三五，幺幺二五。
4: 行了，别哭了。到局里说明情况就好了。警察妹妹，我一看你就是好人，你是不知道呀。
3: 闭嘴。
4: 志刚哥，让他说吧。我进城还不到三年，我就让人坑了好几回。第一年的时候，我好好干了一年。 结果我连个回家的路费都没攒下，站在河边我都想跳下去。别
3: 编故事了。
4: 我没编，我说的都是实话吗？我还去工地搬过砖，那一块砖才能挣5分钱，我一天要搬好几千块，我那两个手都磨破了。 本来想着能攒点钱，结果到结账的时候，工头扣了我一半，还说你带着你女儿，你女儿也算一个人的饭钱，把我坑的呀！你要是让家里人知道我去那个地方打工，我就没有活路，我是实在没办法，别的地方都不要我。
5: 下来，二来。
6: 孙儿，
5: 哎，把他们俩先压到后面去啊。
6: 好，
5: 辛苦啊。
6: 没事，哥。
5: 师傅，我给孙哥搭把手吧，那撞的不好对付。你找死你啊！
6: 我怎么了？
5: 你怎么了？ 你说你怎么了啊？刚跟我表完决心是不是？什么都听我的，有什么事情啊，先跟师傅先汇报是不是？出门之前的时候怎么跟你交代的？跟你千叮咛万嘱咐，再三强调是不是啊？让你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准不准确啊？无论什么情况，先不要动手，给我打个电话。所有交代这件事儿都办着稀里糊涂了是吗？
6: 不是。
5: 话是这么说，但当时他们俩手里一人一箱子，正准备逃跑呢，再不抓来不及了呀。想当英雄，好想立功，你怎么早说呢？啊，想立功找别人当师傅去啊？给我惹什么麻烦？他手里拿着刀呢，你知道吗？
6: 手里有刀也离您40万8000里，那要捅一捅不着您，您害怕什么呀？
7: 再给我说一遍，
5: 李大为。
6: 你给我滚上来！还有你，你也上来。这到底叫谁呢？你再说了，我能滚下来，我怎么滚上去啊？
8: 所长让你滚上去的，谈什么条件？滚上去！哎，英叔，你发生什么事了？
9: 我不知道。啊。

0: 我跟我师傅刚救了一人。
1: 巧了，我们这儿刚抓一个。哎，你说这救人也不行，抓人也不行，那警察应该怎么当啊？
2: 把门关上。站那边去，别在我面前杵着，脸转过去，不想看见你那个臭脸，看见你哪天我的血压就高了。你师父？
1: 谁师父？
2: 你师父？就你话多，谁师父你？你这个不通知师父，你擅自行动，你想逞英雄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师父当年比你英雄多了。那年有一个姑娘要跳楼，让你师父赶上了，不顾安危就冲上去了，一把死死地抓住了那个姑娘。可是那个姑娘呢，死意已决，就在她手里面是拼命的挣扎。可是你师父呢，就死死的拽着她，那个胳膊肘啊，在那个楼檐上面磨的都露出骨头了。坚持了20分钟，坚持不下去了，那姑娘就从你师父手里边滑下去摔死了。结果怎么样？那个姑娘家里面说，是你师父救援不当，是他造成了姑娘的死亡，就到处告啊告啊。最后没办法，局里面就给你师父给了一个处分，给那姑娘家里面呢赔了一大笔钱，这些事儿才算过去了。你师父当初啊，比你还热情，比你还冲呢。可是现在呢，他这个心是凉了一大半儿了，到现在都没缓过来呢。

0: 李大斌，你为什么不听你师父啊？啊，你为什么不听命令你擅自行动啊？啊，
1: 所长，当时的情况来不及汇报了。
0: 情况再紧急，你也应该有应对的方法呀。啊，你师父让你遇事叫人，那是在保护你，你知道不知道？抓人最好是四对一，起码是三对一，再不进那是二对一。你倒好啊，你自己一个人冲上去了。你对方是什么人啊？那是个惯犯，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啊？他要是一刀把你捅死了，所里怎么办？你怎么这么让人操心啊？
1: 所长，我要是死了，我绝对不麻烦所里。
0: 你的命是你自己的吗？你要是死了，你的父母怎么办？
1: 那我要是怕死，我还当什么警察呀？再说我也没事儿啊。
0: 没事儿，你把手给我举起来。你为什么抱什么手？你不是一个人，你还带着孙千成呢。如果他对付那个人手里面也有把刀怎么办？人家一个辅警一个月2000多块钱工资，你想让人家把命给搭上去？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你们配师傅吗？啊，就是想教你们，做警察的首先要保护自己。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你保护得了人民群众吗？个人英雄主义不是英雄，是狗熊，是逞能。

0: 杨叔，我知道，没有等到消防到来再行动，是你师父的意思。
1: 所长，当时的情况。
0: 行，你师父这个人啊，我是比较了解的。就跟当时给你们分配师徒的时候我说的一样，师父要教给徒弟本事，那也要跟徒弟学习呀。杨叔，你是这个法学院的高材生啊，你到我们八里河派出所来实习，也是想把你的这个理论用于实践嘛。所以说我希望你们两个啊，就你们师徒之间啊，能够真正的相互学习。那个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啊，实在不行你就说是我下的死命令了。
1: 好，
0: 我这当了30多年的警察了，我可能不是一个好警察，但我肯定是一个好所长。我一直跟我的下属说啊，我宁可天天到紧闭室里面给你们送饭去，也不愿意年年到墓地里给你们上坟去。你犯了错那还有机会改，你要是连命都没了那就什么都没了，懂不懂啊？
1: 明白了。那要是遇上非冲上去不可的时候呢？
0: 非冲上去不可的时候，夏杰，夏杰他爸就遇到了非冲上去不可的时候，他冲上去了，他走了。那夏杰跟他妈那活得有多艰难呀？你们要记住，不光要过好好的工作，还要爱惜生命，明白了没有？
1: 是是。
0: 你师父真是摊上你这么个徒弟倒了霉了。

0: 哎，手机呢？
1: 啊，在我包里。
0: 哎，
2: 哟，哎，你看看，
0: 哎呀，这一家老小，
2: 多可爱！咱们这也算是挽救了一家人啊！啊，哎，所以啊，社区工作无小事儿哦。
0: 哎，你看。
1: 师傅，嗯，那这个事儿算是大事儿
2: 啊。抬杠呢，是不是？行，那你说，谁家的窗户要破了块玻璃，你说是大事还是小事？
1: 那师傅，你这才叫抬杠呢。这个玻璃破了，那肯定是个小事儿啊。
2: 是小事儿啊，但一处不注意，终究会酿成大祸。咱们这儿前几年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有一户，他们家厕所窗户破了块玻璃。我提醒过这家人好几回，他们家就懒，一直没换。后来有天晚上，就从这个破窗户进去一个人，偷了东西不说，最后还把女主人给强奸了。你说是大事还是小事？
1: 这么严重？
2: 你别一天觉得咱们这个社区警不重要，咱们只有把工作做在前面，帮老百姓查缺补漏，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啊！
1: 这个事儿啊，
3: 这回就跟俩小子喝一回了。
4: 哎呀，打是亲，骂是爱，咱们所长你还不知道吗？拿这几个新人当宝贝呢。
2: 哎，你们俩说谁呢？
3: 这不在说新来的小子，李大为和小博士。
4: 哎，别说啊，这俩小子还真挺能干的，一个抓了一个人，一个救了一个人。这不，所长正训他们呢。杰哥，那我们先走
2: 吧。好。好，
1: 师傅，那这么说他俩不是立功了吗？咋还爱训练？
2: 肯定是贸然行动，给自己带来危险。
1: 师傅，
5: 都老实点，蹲好了。
6: 蹲好，蹲好，蹲好。别交流，别交流。

0: 妹妹，我女儿才七岁，我老公从来没有带过孩子的，你要我给他打个电话，好不好？
1: 这我没法帮你，趁事实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能和任何人通学。
0: 孩子交给他，我不放心啊。
2: 这样，
0: 或者你帮我给他打个电话。
2: 洗脑了！
0: 我女儿太小了，她才七岁。
3: 说
0: 我
3: 不想帮你，这是局里规定。
0: 求求你了，
2: 走。
0: 你帮我给我老公打个电话也行，好不好？求求你了，你帮我给我老公打个电话，好不好？
1: 求求你了，给我老公打个电话！走，求求你！
2: 干什么呢？把手松开！
0: 走，
2: 走，听见没有？
1: 他们就是装可怜、赖惨、卖饭碗，你可千万别信啊！我也是看到，你知道这件事吗？
4: 待会儿多久了？
2: 我说不是，
1: 待会儿多久了？
2: 师傅，
1: 咱们是不是对嫌疑人太有偏见了？
2: 不是偏见，是经验。这种人以后你见多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讯问女嫌疑人需要有女民警在场，你去换件衣服，我在讯问什么口等你。

0: 师傅这么可怜。哎，你师傅呢？
1: 没回来呢。
0: 对了，你上回说那个租房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怎么了？问这个干嘛呀？
0: 我不是想着所里边这个宿舍呀、值班室啊，床位特别紧张，能租个房子肯定好啊。
1: 嗯，确实可以考虑。之前以为被分到市局去了，在那儿附近租了房子，现在来了八里河，那儿房子也退了，也没时间找房子，一直住在连锁酒店。
0: 哟，北京来的朋友就是奢侈啊。
1: 已经在找了，找到合适的马上就搬进去。
0: 那你别找了，我那儿有一套，你跟我合租吧。
1: 跟你合租？你租什么房子？你家不就在这儿吗？
0: 一句话概括，就是我妈担心我上班太远太辛苦，自作主张在这附近给我租了一套三居。
1: 给你一个人租了个三居？你这才叫奢侈吧。
0: 这就是我妈视金钱如粪土，不过她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挣钱也挺辛苦的。我这不是想着找个人合租一下，把房租分担一点，减轻点她的压力吗？
1: 嗯，
0: 那就这么说定了。
1: 你大伟，我有点佩服你。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往后让你佩服的地方多着呢。
1: 往后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你特容易快乐。
0: 是不是说我没心没肺呢？
1: 我不是说你没心没肺，我是说你很乐观。
0: 咱们俩呀、从小接受的教育不一样，我是在训斥式教育下成长的，这些我都习惯了。其实所长说那些话我都听进去了。
1: 你说要合作是不是要把他也带上呀？
0: 对啊。赵继伟，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合租房子？
2: 租什么房子？花钱吗？
0: 废话，租房子哪不花钱呢？
2: 那我不租。我厂里面有亲戚，我听说你们两个离宫了，你这手咋还光荣负伤了呢？
0: 立什么功啊？不知道所长刚把我们叫过去，一顿骂，骂得狗血淋头的，
2: 连杨叔一起骂的。
0: 啊！
2: 我听这个老警察说这个所长对看得上的人才骂的。
0: 真的假的？我怎么不信呢？你没见着所长跟他那样，就差一脚把我踢出去了。
2: 啊，不会的，这所长要真看不上你们呀，就不会调你们去干这个治安警了。你看我干这社区警，每天除了看监控就是看监控。今天啊，好不容易第一次下社区，可算办了件大事。
0: 什么事？
2: 帮两个小姑娘把一只怀孕的流浪猫送到宠物医院了。我师傅还自己掏了200块钱检查费。
1: 哦，
2: 整天除了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寒，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常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

0: 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合

0: 分享全民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

0: 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面对未来一段时期依然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高质量发展

0: 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增强，多方面积极因素将继续促进我国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1: 我国对外开放有序推进，也有助于跨境资金均衡的流动。今年上半年，外资来华投资是净流入的，我国对外投资继续稳步增长。截止到今年三月末，我国对外资产和负债呢，分别达到了12万亿美元和8万亿美元左右，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未来，我国将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提高外资来华投资便利度，稳步拓宽境内主体、境外投资渠道，跨境双向的投资啊，将更为活跃，也更趋均衡。
2: 李斌表示，如今我国外汇市场自身韧性不断增强，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有力保障。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更加广泛多元，自主调节能力提升。
1: 企业呢，在跨境交易中的更多的使用人民币和外汇衍生品来管理汇率风险。近年来呢，货贸易项下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占比啊，总体持续上升。今年上半年，企业外汇交易利用衍生品套期保值的比例啊，达到了35.3%，比2025年啊提高了5.3个百分点。同时，在必要的时候，逆周期调节外汇市场供求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也不断丰富，更加成熟。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外汇市场韧性，促进市场的稳健运行。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近年来，我国对外资产规模屡创新高，我国逐步形成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的国际收支自主平衡格局。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2: 李斌介绍，近年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同步增加，由经常账户顺差形成的资金流入，通过银行、企业等对外投资，配置到全球不同区域、产业和金融市场。我国逐步形成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的国际收支自主平衡格局。今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这一态势，
1: 经常账户延续顺差。同时呢，境内主体对外投资运用增多。前五个月啊，境内主体新增对外投资3000多亿美元，对外资产规模继续增加。2026年3月末，我国对外资产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
2: 李斌表示，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1: 我国将坚持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将支持经常账户顺差在中长期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同时，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对外投资合作空间，境内企业将继续开展全球化经营和资产配置，我国对外资产规模将稳步增加。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3: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 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上半年，连接吉林白城和内蒙古阿尔山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气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

0: 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信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闹毛湖至吴通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十五五”时期，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一步进入发展快车道。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
2: 光热发电是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项目24个，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而在建项目也正快速推进。
3: 目前，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已投运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2: 当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熔岩储热技术、高效聚光吸热系统等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成果，电站运维技术持续提升。
3: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2: 202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促进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力争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
1: 独角兽企业一般只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的未上市企业，是衡量区域创新活力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风向标。近日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增长，硬科技属性持续凸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
4: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14467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较上年提升5.1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企业增至12家。中国独角兽企业中近90%为民营企业，占比达88.6%。高新技术企业占比66.5%，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34.8%，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值得注意的是，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2025年，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达320家，占总数的85.1%，较上年提升14.9个百分点。新进独角兽企业中，前沿科技企业占比更是超过90%。
5: 我国的独角兽企业的目前数量稳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数量的近30%，在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布局，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1: 在16号举行的2026空天信息大会上，国内首个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发布。这套产品覆盖智能地球、低空产业、商业航天三大方向，能服务气象、应急、低空物流等众多场景。
6: 本次发布的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主要包括三大体系。智能地球系列产品提供了全域时空智能平台，支撑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国土空间、地下空间及深海经济、精准气象服务等系列智能化应用。低空产业全链条产品则是指围绕低空安全和低空经济，核心涵盖低空物流、政务巡检、应急救援、城市低空治理等主流场景，验证产品落地能力与价值。第三大体系是商业航天系列产品，围绕商业航天制造和星座安全运行管理两大方向，为空天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提供全维度技术支撑，支撑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2: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1: 这位负责人介绍，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3: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兑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0: 相关负责人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
2: 收到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系统的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的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确适配运力供给和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
1: 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3: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6系统将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
0: 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精准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步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4: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1: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0: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上午9点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涉及居民区、通信塔、火车站、机场、道路、桥梁等设施，造成伊朗多人死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晚9点40分及北京时间17号9点40分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综合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晚到17号凌晨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马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0: 综合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17号凌晨发布的声明，伊朗军方分别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后勤中心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等美军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称，相关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布声明予以谴责。
2: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其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
2: 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1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杰米奈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2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委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0: 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7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居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组织好灾后恢复生产，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增强雄安新区创新发展能力，更好承接京津科技和产业溢出效应。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充分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广泛动员各方参与，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我省科技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人工智能被视为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未来产业的新赛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依托算力规模领先、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河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在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地质大学 AI 大模型开发平台的后台数据实时跳动，100多位用户同时使用该平台进行新模型研发。
2: 整套工具解决地质大学人工智能和相关专业学生实训实习的需要，可以基于这套工具自己再开发垂类大模型。我们当时落地这个廊坊，主要是看中的是廊坊这个算力资源，很多的政策帮助。
1: 为数派公司提供算力支持的是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作为全省首个全站国产化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该中心月度算力实际使用率稳定在95%以上，与1000多家企业、200余个高校及科研机构团队建立联系，孵化了170余个场景解决方案。算力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驱动力。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全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排名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居全国前2位。
3: 我省加强与京津的对接合作。

0: 作，在算力调度、算点协同、产业链合作等方面开展更多试点示范，加快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目前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北京近半数算力需求由河北供给支撑。截止2026年3月底，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已经达到38.4万匹。
1: 今年以来，我省建设完善京津冀河北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和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运营平台，推动闲置算力资源整合，加快数据开发利用，把数据资源变为优质资产，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数据动力。围绕优化数据供给，我省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数据资源开放开发。在数据治理环节，全省公共数据归集量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一，共享数据总量突破10000亿条，公共数据开放达2130项。推动建设保障实行函数据标注基地，系统推进标注产业升级。在基础设施环节，雄安数城、中矿数据、兴网数科3个项目分别入选国家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全省共开展15个省级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建设。在不久前举行的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上，河北一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线缆可信数据空间商业化运营项目，因破解线缆行业中小企业可信数据采集归集难、交易信息不对称的痛点，实现全环节协同降本增效而受到关注。
2: 咱们的交易平台自动生成了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个数据，再结合这公共的数据，你像水电社保以及它发票或者我们生成的物流的整个数据，形成了可信数据空间，帮助企业反哺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同时呢解决增信的问题。
1: 人工智能拓展应用场景，千行百业迎来质变。在邯郸武安河北新津钢铁有限公司6000多米管线组成的工业循环水系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过去依赖老师傅经验调节的泵阻阀门，如今由一个聪明大脑精准调控。这套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自上线以来，年节电超900万度，尤其是水质控系统在制氧项目的落地应用，让企业年节电约419万度，相当于一个大型社区全年用电量。
3: 这个曲线呢，是我们 pH 值的一个历史曲线，它分了很明显的两个部分，左边呢是人工加药时的一个历史曲线，这边是模型自动投运以后的一个历史曲线，越窄的话的水质越稳定，就 pH 值稳定，也就意味着我不需要开更多的泵阻来进行加压，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省电了。
1: 如今大模型已在新津钢铁、新达钢铁以及2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平均节能率达30%以上。当前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雄安新区、廊坊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引领区，人工智能加新场景不断涌现。在雄安新区安新县阳雀湖西里现代农业产业园应用的熊小农 AI 农业大模型实现了精准识病，不仅大幅提高了病虫害诊断准确率，还缩短了从发现病虫害到开展防治的时间。
4: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咱们使用了熊小农的智慧大模型以后啊，咱们农药的使用量减少了1半以上，整体的生产效益也提高了20%以上。
1: 以人工智能加为载体的数字融合变革，渐渐深度重构产业内核，催生全新智能经济形态。截至目前，我省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我省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聚焦钢铁、石化、装备、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全面推动工业大模型、机械视觉、数字孪生等人工智能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管控、设备运维、质量检测、能效管理等生产各个环节创新应用，持续提升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
6: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关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看这一工程如何增加优质便捷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破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让更多孩子实现从有缘上到上好缘。

0: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石家庄裕华区东南智慧城第三幼儿园的托小班教室，那可以看到啊，老师们正带着小朋友上音乐课。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啊，这家幼儿园是在今年首次招收了两岁以下的婴幼儿。
1: 这家幼儿园是小区配套的普惠性幼儿园，为了满足社区家庭婴幼儿照护的需求，积极响应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补贴新增托位的支持政策，通过改扩建幼儿园富余场地，打造专属托育空间，将婴幼儿托位数量由60个增加到80个。
2: 在我们民生工程的这种支持下，今年又特意增加了乳儿班和托小班，目前呢我们园已经超额完成入托率。
1: 针对0到3岁婴幼儿的发育特点，乳儿班主要从辅食添加、情绪安抚等方面做到精细化照护，托小班可以让孩子通过游戏掌握生活能力，托大班则主要培养孩子的秩序感，提升综合能力。除了传统全日托模式，还开设了半日托、小时托等灵活托管服务，精准适配家长临时托管、短时照护的多元化需求。
3: 我们家宝宝是6个半月送过来的，来了这边的话，咱们食谱也特别的专业，包括老师们照顾孩子方面都特别的规范。现在孩子就是辅食吃的特别好，然后体重也是稳步增长，大运动、爬行也特别的好。
4: 我们双职工的家庭送到幼儿园之后，也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因为老师呢，他也会给我们发一些孩子的视频，我们随时也能了解孩子的动态，心里就很踏实。
1: 今年，我省将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纳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在缓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的同时，推动托育服务品牌化、连锁化运营。石家庄桥西区普惠托育园南长园是今年新建的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目前装修改造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正在采购室内家具和玩教具。
5: 我们这个托育中心呢，是由政府提供的免费托育用房，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建设补助，大大的减轻了我们资金的压力。
1: 这家托育机构建设托位共60个，依据标准化育儿体系，分龄提供精细化婴幼儿照护。目前已经申请认定石家庄市域连锁品牌。
6: 我们呢，面向连锁品牌的托育机构的在岗人员，开展专业的培训，同时对规范运营、服务优质、托位使用率较高的连锁品牌给予奖补，进一步扩大优质托育服务的供给，满足辖区居民的入托需求。
1: 普惠托育既要托得住，还要托得好。今年我省省级财政共投入5000万元，助推普惠托育服务连锁品牌化发展，预计新增品牌连锁托位4000个以上。目前已新建48家托育机构，新增12个托育服务连锁品牌。
7: 无论是环境啊、老师啊，包括管理制度啊，非常的高了，已经整体的这个托育环境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8: 老师呢也比较细心，而且有耐心，对于孩子来说照顾得比较好，比较科学带娃，我觉得
9: 各方面咱们都不用担心，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也是提升了幸福指数。
1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乡村医疗提质，政务服务便民，普惠托育扩容，校园护眼照明。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一项项民生工程从规划图变成实景图的生动实践，这不仅仅是数据的进度标尺，更是群众幸福的温度标尺。河北连续9年滚动实施20项民生工程，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需求，动态更新民生清单，持续补齐民生短板。老百姓的事儿就是大事儿，只有把老百姓关切的事儿一件一件办好，方能不断书写高质量的民生答卷。沧州市依托港口区位、产业叠加优势，搭建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提供直播带货、人才培训等全链条服务，帮助当地企业触网获客、跨境出海，让沧州好物直达全球市场。
11: 在沧州泊头一家机械设备生产企业，一批压型设备完成打包核验，即将从黄骅港发往美国。
12: 以前企业想要开拓新的市场，必须出国参加展会，展位费、差旅费加上物料成本非常高，而且参展获客的随机性比较大，同时我们自己直接接触不到客户，掌握不了海外的话语权。
11: 针对本地制造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痛点，

0: 沧州市按照政府引导、国企运营、市场运作模式，建设了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中心搭建了共享跨境电商直播间，帮助入驻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拓展海外市场。设置政务服务窗口，帮助企业一站式办理报关、退税等业务。同时，中心还对接海外电商平台与采购资源，助力本地企业低成本开拓海外市场。
1: 我们有单独的一个企业一个群儿，他可以在群里反映他的所有的情况，我们会有配套的招商的团队和服务人员提供服务。
0: 目前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已有110家企业签约入驻。今年四月，依托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对一实操指导和全流程教学，李成科技拿下首笔$80,000美国订单，线上获客能力实现质的飞跃，闲置产能得到充分盘活。
2: 以前我们在线下的时候，日均可能一两天有一两个询盘，现在上了平台之后呢，甚至有的时候有将近20个询盘。
0: 物流是跨境电商发展核心支撑。2025年七月，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2.5万平方米过渡仓库在黄花岗综合保税区建成投运。依托港口密集的外贸航线网络，基地打造全球选品沧州集货一键出海产业闭环，创新先查验后装运监管模式，使得通关效率提升60%。如今，基地每月稳定出货1000标箱，辐射省内105条特色产业带，河南、山东多地货物也选择在此集结出海。
3: 从我们基地到黄花岗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如果货物走美西快线的话，16天就能到达洛杉矶，整体的物流成本能够降15%以上。
0: 沧州坐拥48个特色产业集群，为跨境电商发展筑牢产业根基。当地大力推行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推动本地产品从贴牌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出海。截至七月中旬，全市跨境电商企业达258家。今年以来，黄花岗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2,287标箱，同比增长244%。
4: 持续深耕跨境电商加产业集群加海外仓的模式，不仅要助力更多的企业触网获客，更要助力更多的企业创牌大卖，让更多沧州制造实现品牌出海的华丽转身，真正的让寄货依托黄花岗扬帆远航。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6: 眼下我省夏玉米大部分进入拔节和喇叭口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同步推进排涝减灾、病虫害绿色防控，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7: 在邯郸肥乡区南谢堡村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农技人员介绍，喇叭口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植株水肥需求最高峰。当前汛期高温，短时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精细化管护至关重要。
8: 我们总结推广排散防促一体化管护方案，配套落实一喷多促统防统治措施，多措并举，降低涝害病害的损失。
7: 秋粮要丰产，下管是关键。强降雨导致积水是汛期玉米常见的灾害，我省各地提前疏通田间干支渠，备足抽水泵等应急排涝物资。针对雨后高湿环境易爆发的病虫害，农技人员现场问诊，精准指导。
9: 咱们把这土刨开，咱们一捏是吧，就成团了，证明现在咱们这个土壤湿度非常大。
7: 秋粮生产下管关键期，我省发挥4.5万名一村一名技术员和3000多个植保服务组织作用，将农业技术送到田间一线，以科技力量为秋粮稳产增产保驾护航。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堤上村，玉米专家一边查看玉米苗情，一边给粮农讲解管理知识。
9: 那么高温高湿环境呢，极易发生一些像褐斑病啊、茎腐病啊这种病害。这个病呢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咱们在关键时期呢，要提前的打一些杀菌剂。另外呢是连续降雨吧，对于那个土壤冲刷，包括肥料流失也比较大。

0: 要及时的补充氮肥。
1: 专家建议，农田一旦积水，在24小时内进行排水，防止玉米等农作物根系长时间浸泡，导致根系呼吸功能受阻，造成减产。
2: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近日河北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迎风度夏最大负荷达到5576.2万千瓦，再一次刷新历史新高。据了解，今年我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河北电网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日前，邯郸市全口径用电负荷历史性突破1000万千瓦大关，最高达到1032.75万千瓦，成为继唐山、石家庄之后，河北省第三个迈入千万千瓦级负荷梯队的地级市。
1: 近期，邯郸地区遭遇持续高温，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节节攀升。在魏县，邯郸首座移动用电电站日前正式并网运行，这座占地仅为传统变电站1/4的预制仓式变电站，可转带魏县东南部9000千伏安用电负荷，大幅提升当地电网迎风度夏和应急调压能力。
3: 创新了电网建设模式，引入35千伏移动装配式供电设备，将高压开关柜等核心电力设备进行了一体化集成，可以根据符合变化灵活布设到相关区域，弥补传统变电站建设周期长、灵活性不足等短板，精准保障用电紧张地区的电力供应。
1: 近年来，邯郸经济转型升级加速，大批高端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项目相继落地投产，全社会生产生活用电需求连年大幅增长。面对区域用电需求新形势，国网邯郸供电公司持续加大电网基础设施投入，科学优化电网网架结构，高标准推进各级输变电工程建设。今年6月，500千伏邯郸北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目前邯郸已形成5站6厂电源新格局，新增外电入韩能力200万千瓦。同时，集中式风电厂、2座独立储能电站、1座10千伏分布式光伏电站顺利并网，新增电源供给能力57.2万千瓦。
4: 面对今夏高温大负荷考验，我们提前制定了高温防汛2套运行模式，根据天气情况，加强电网运行方式调整，加强负荷监视调控，确保电力可靠供应，确保全市人民清凉度夏，工业企业平稳生产。
2: 眼下，衡水深州90000亩仙桃陆续进入采摘高峰期，果农们抓紧采收，抢先上市。
1: 一大早，深州市西新庄村果农李继宗的桃园就忙活开了，工人们采摘分拣，一筐筐仙桃装车待发。
5: 今年桃的品质特别好，口感特别甜。去年我们这个桃啊，就是销往东北比较多，今年是增交的是新疆和上海的客户。我们这一批桃子就直接销往新疆。
1: 为帮果农抢先销售，深州市提前对接快递公司，在仙桃核心种植村增设便民服务点100多处，方便果农就近分拣，当天发货。
6: 采摘揽收点的话，桃子可以一天发100多票，上午采摘，下午及时发出去。衡水市市内或者是石家庄，下午就基本上都能送到。京津，其他周边其他城市，次日清晨也能送到户手里。
1: 深州是蜜桃之乡，桃种植面积达90000亩，年产量超过17万吨。当地依托省市县村四级农技服务网络，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常态化开展田间培训，果品品质持续提升。
7: 目前它的整个桃的产业的这个生产的水平啊，已达到了省内国内的一个先进水平。下一步呢，随着这个市场的需求的不断变化和人们对这个桃果的这个要求不断提高，我们的重点方向呢，就是提高果品质量，啊，提高它的安全性，啊，做好这个品牌效应。
1: 采收季期间，办线上线下产销对接会，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方式，不断拓宽仙桃销路。目前，深州桃产品销售覆盖全国，还远销俄罗斯、韩国等海外市场。
8: 现在呀，我们深州桃的品质啊不断提升，市场越来越好，基本上实现了全产全销。
2: 30余载扎根科教一线，把党建工作与科研创新、育人实践、服务地方发展紧密结合。

0: 合。近日，石家庄铁道大学教授刘庆宽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1: 作为石家庄铁道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风工程中心党支部书记的刘庆宽，多年来深耕高校党务工作，坚守教学科研一线，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他的带领下，其团队不仅先后为国内外300余个重大工程进行了抗风专项研究，更是把党的旗帜竖在服务重大工程科研一线，以党建引领科研，服务社会。
2: 比如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防风网的研发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环境是非常艰苦的。刘庆宽书记呢，他自己带领几个学生赶赴了张家口的赛区，在那里驻扎了数个月，对现场进行了充分的勘察和设计，最终呢是把我们的防风网整个给建设起来了。刘老师不光是对自己，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要求我们年轻党员呢，也是应该面临艰难险峻的时候，一定要勇于承担。
1: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全国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行动团队，一项项沉甸甸的荣誉是刘庆宽深耕党建、潜心科研、用心育人的最好注脚。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责任使命，日常教学中，他结合每名学生的研究方向、性格特长，因材施教。项目实践中，他手把手带着学生现场实测，引导他们跳出课本，聚焦实际，锤炼本领。
3: 他是一个鼓励我们去创新的老师。我是做那个防风翼尘研究的，刘老师带领我去过多次丝网的一些厂家，让我去了解企业的真实的一个需求，这样对于我自身的研究是非常有指导的。
1: 多年来，刘庆宽及其团队先后培养出8名博士、212名硕士，指导学生发表省级优秀论文12篇，27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源源不断为全国土木基建行业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凭借亮眼实干业绩，刘庆宽先后获得最美河北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
4: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针对河北省的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和行业，解决其中的风工程相关的问题和技术，为河北省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力量。
5: 日前，由省工信厅主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石家庄启动。本届大赛引入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将为参赛企业和创业者提供全程服务，助力优质项目成长壮大。大赛组委会将于8月上旬举行初赛，并于8月下旬举行决赛。优胜项目可推送参与全国赛事。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绿草连连，天地悠然。